0: 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青少年成瘾。案件于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于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及 Meta 旗下另外一个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做出风险警示。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到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级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即有骤雨。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静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9.5，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 人民币 6.744， 人民币连价 6.747，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观塘绕道往旺角通往起伏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国际工业大厦。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卧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好样，音乐。

8:07呢。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呢，不错的一感觉。阳光啊，与云层交织。

受音乐节奏的好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到九点，好样音乐。那同样呢，星期六和星期天呢，下午两点有好样音乐的周六和周日版呢，可以跟着雨波、小飞、明明的节奏一起感受音乐不同的样子。又想起那句广告语了哈 ，Don't think, feel。烦恼事，别来干扰你。

那个精彩的原曲和改编曲的对碰啊 ，LV Marianne， 风一样的女子，追寻的是一位不服。

风捉影啊，带点神秘，又带点浪漫。听过 Marianne 在听夜里啊。看林之后送来同安阁。一定要找到他。

找到两个版本的叶莉亚，童安格的原创叶莉亚女郎，梅艳芳改编成粤语版本，当然也保留了当中的原歌词部分啊。仔细聆听他的声线，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9.49，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 人民币 6.744， 人民币离岸价 6.747，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8，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4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2%，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卧倒老道往狮子山隧道方向进九龙塘绿轮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呢现在是在太子道西。较早前观塘绕道往旺角通往起伏道之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观塘码头。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路面的情况，九龙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另外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2: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

0: 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那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一种被害的妄想。
1: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2: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好样，音乐。

第四节的好想音乐。谢谢雨波贝利在普通话台，温度又知心。新鲜作品呢，献给大家，同时呢，关心一下新鲜的哈、天气情况哈、黄岩广阔低压区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呀、不稳定的天气哈、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有人说呢，这地球啊，越来越热，这星球也可能越来越不宜居了。

0: 贪婪的名字就很跟歌曲的意境般配啊，太热 air， 王以太呀，爱热 air， 移居星球啊。据说马斯克呢又对火星有点犹豫了哈，想找另外一个宜居地方啊。
1: 那时的你我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in the blind， 周边每个角落只有你和我，不需要多说，笑得那么快乐，我该说些什么？

写一个很美妙的时刻，有大自然的鸟声，有孩子的叫声，但场景呢，又好像是不仅仅在这个星球，有一点呢 Interstellar 的感觉啊。Jake Henry， 初光 Golden Hour。流行曲，感受当下时。

而他唱 R&B 的时间呢，比 Beyonce 的出道时间还早不少。经过有 Beyonce 的2026新歌 Morning Dew 陈露，然后回到

0: 当年从美国返港之后呢，歌曲的风格哈、那么摇身一变呢，成为了、当年呢印象深刻的 Miss You Night and Day 这一曲，来自 Coming Home 专辑当中的，当时还叫王静文、王菲1992。
1: In my head you lay down next to me, kiss my lips, hold me carefully, say goodbye and feel all the withdrawal。
0: 又跳回2026啊。

应该是年度新人呢的入围大热了哈。Sienna Spiral 的声音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超出期望的声音哈，不过有的时候呢，不要有太大的期望，或许呢就会感受到更好啊。放下期望，接受更多的音乐美好。早8:59，强烈秋风信号现正生效，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明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见，我是余波。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就提出，要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及国际文创品牌盛世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时表示，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的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表示，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的优势。另外呢，独特的策展风格也可以使得展览成功的引进来走出去。他表示呢，纽约与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也会欣赏当地的歌剧或者是音乐会。所以说他相信香港也可以循此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以是重要的主打项目。另外呢，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私营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这一届呢是汇聚了超过3000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及艺团。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的节目邀请到上海大戏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了东西方的舞蹈，并且加入多媒体效果与心理学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的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世委员会主席的 K11 创办人郑志刚认为，只要持续地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相信香港能够继续稳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世之都的角色。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已知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到27日的演习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

0: 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天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另行寻找替代方案。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级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即有骤雨。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静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5， 英镑 10.614， 瑞士法郎 9.66， 澳元 5.553， 加元 5.643， 新西兰元 4.602， 欧元 9.0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1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7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0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005 点，跌1438点，下跌 2.13%。港金报40600元，比上日收市跌5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较早前卧倒老道往狮子山隧道进九龙塘绿轮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恢复正常。另外呢，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西前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

再关注到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近北角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在泽渔冲公园；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

另外呢，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沙田马场车多，龙尾在马料水码头；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赵康港铁站。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3: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4: 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被错过。
1: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1: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5: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 《波斯神话》。
6: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7: 我系先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8: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9: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0: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11: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10: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11: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10: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1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10: 知道了。
11: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专为老年人设计的非洲鼓课程，通过简单的节奏律动，刺激心智与手眼协调，达到活化脑部、延缓退化效果。有观察说，接触非洲鼓之后，人变得更加正面，自尊心也提升了。来听听香港非洲鼓乐文化总会创会会长梁兆奇先生的分享。
12: 音乐还有节奏都是每个人的内在潜在的，当我们打鼓是好了，激发他们潜在的节奏身体摆动，这个是很开心很开心的。非洲鼓不但是音乐，就是一个语言，能疗愈生命，让每个人都能重拾生命。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1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1: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19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朱镕基遗体在北京火化。文汇，内地险资出海准买港股通 ETF。 大公，内地保险资金可买港 ETF 互联互通新

利好。信报内地险资准买 ETF 通，增加配置海外。青岛恶狗事犬有前科，失责主人被拘捕。明报邮政截流，200员工要改签短约。东方香港邮政亏损，过试用期的新人长约无份。南华早报本港年终人口统计，同期出生人数首次不足3万人。经济小米上季经调整，纯利跌43%，略逊预期。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再获扩容，进一步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呢欢迎中央这项新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政策能够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通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也壮大本地的生态圈。另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呢就表示，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是互利多赢的举措，既可为内地保险公司提供更加广阔多元的投资渠道，也可以带动本港 ETF 市场的发展，更加进一步的深化两地资本市场的联系和联动发展。据了解呢，目前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一共有31只，市值大约是3436亿元，其中呢包括知名的盈富基金。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大公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共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因病，在8月12日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0: 明报的新闻，香港邮政连年赤字。邮政署长戴书饶昨天表示，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呢，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2年，以减少开支。而首批受影响的员工大约是30人，涉及到新安排的邮务员及邮差，一共呢是大约200多人。香港邮政补充说，在有关人员2年的合约期届满之后，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再决定聘用的情况。有邮政工会呢就批评邮政署事先没有咨询员工或者工会，表示呢根据聘书条款，如果员工试用期表现良好，没有特别过错，应该可以转正做正式公务员。因为没有钱而不让员工通过试用期，属于闻所未闻，要求当局搁置做法。邮政署长就表示，正在全面检视运作及营运模式，包括呢邮件的派递模式，考虑减少周一至五的派递日数，改善邮政局的网络，检视服务范围重叠及使用率较低的邮政局，考虑要关闭部分人流较小的邮局，缩短服务时间等。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网传沙田美容店 Opera London 因不涉及不良的营销手法，有苦主称消费6万多元后怀疑受骗，海关昨天到秘书公司。

0: 调查。消委会昨天指没有收到该消费者的投诉，伦敦总部则指证要求香港的分销商提交全面的书面说明。消委会总干事沈朝晖没有透露是否收到相关店铺的投诉，仅指如果个别的商家不涉及大量投诉就不会评论，又称如果接获任何的投诉会积极跟进，并提醒消费者面对店员强烈宣传限定优惠或高压式的推销手段时，应该保持冷静，切勿因一时的冲动而购买超出个人财政预算的产品或是服务。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元朗优厚前天呢有两只小狗被大狗咬死的事件引起全城关注，渔护署捉走了涉事大狗之后确认狗只只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的狗牌。事件呢昨天有新的进展，渔护署呢昨天下午拘捕了涉事大狗的主人，而涉事的狗只目前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据了解，涉事大狗有同类前科，于上月10号也曾经涉及咬伤一只歌姬犬，一度被渔护署扣留。而至于其中一只惨死小狗的主人在网上悼念爱犬，只与家人十分伤痛，彻夜难眠。有兽医呢就提醒狗主，即使自家宠物没有攻击性，外出的时候同样要系上狗绳。他表示呢，犬只有时会主动冲到其他狗只旁边，由于互相不熟悉，某些动作看来是示好，但是在另一只狗的认知当中可能会被当作是攻击的行为，从而引发了意外。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信报。政府统计处昨天公布本年度的年终人口数字，过去一年约 2.97 万名的婴儿出生，跌穿过往的3万的水平，再创历史新低。政府发言人称，各项的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到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令总体人口按年微增 0.3%， 总人口升到751.83万人。不过多名立法会议员接受信报访问直言，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情况令人担心，反映年轻夫妇对生育趋于谨慎，呼吁政府能够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了解不同的适育年龄层的夫妇的想法。这是信报的新闻。
1: 文汇报的新闻，就大埔鸿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昨天表示，已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根据最新工作进度，委员会呢预计在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商报。澳门特区政府昨天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三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陈浩辉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特区政府将会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做好三五规划的实际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则表示，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布的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对促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规引未来的里程碑意义。这是来自商报的新闻。
1: 信报的新闻，中华煤气六月宣布标准煤气收费，自八月起加价 4.4%， 表明两年之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及保养月费。常务董事黄维义表示，加价是为了减轻未来成本的升幅，而八月份煤气单价实际相比对上三个月为低，则是因为石脑油价格下跌，由每吨120美元降至现在的90美元。但是呢，将来的情况难以预测，尤其是中东局势尚未明朗。黄维义表示，八月加价前也曾经指集团有加价的压力，因为要考虑到员工薪酬及其他的营运成本，有谨慎的考虑，而每次加价前都会事先和政府沟通，获得认可之后才会提出加幅。中华煤气就强调，承诺两年之内不会加价，未来视乎营运成本再决定会不会调整。这是信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大公报。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延迟生育的日趋普遍，

0: 真正的负担正在转向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当中，以东亚地区的负担最高。港大医学院研究团队研究发现，全球35到49岁受不孕症影响的女性人数将会由2023年的5360万增加到2036年的7964万人，升幅达到50%。而东亚地区的不孕症更是居全球首位。研究结果为香港以及全球评估不孕症的负担、制定生殖健康政策及优化资源配置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再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后命危。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表示，患者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女童，临床诊断是甲流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她目前正在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防护中心的预期，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周维持在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依然持续，预期的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也可能随之上升。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评：元朗狗咬狗的悲剧，对全港所有狗主而言，是一次极其深刻且痛心的警示。社评表示，纵观这宗悲剧的始末，我们不认为涉事的大狗狗主尽过应尽之责，而狗主的行为几乎等同将狗只置于半弃养，甚至是完全弃养的状态。我们自然也不会去责怪那只咬死小狗的大狗，它本身并无恶意可言，其行为都是源于动物的本能，而事实上它极可能面临人道毁灭的命运，这对一条生命而言同样是莫大的遗憾与悲哀，但正因如此，罪责更加应该由狗主来承担。社评表示，爱狗之人固然希望毛孩自由活跃，但是自由要建立在责任之上，养狗特别是养大狗需要很大的耐性和投入，如果饲养人没有时间精力或者能力妥善照顾，那就应当慎重的考虑是否饲养。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内地今年初实施修例，首次将犬只不牵狗带伤人、宠物扰民以及违规饲养危险犬种的行为纳入更加严厉的罚则，违规者最高可被罚1000元人民币及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香港可借鉴海内外的经验，从方面着手改革。首先，就狗主疏忽或无视法律规定而导致其他动物或人伤亡，应大幅的提高罚则，让其知道没有尽看管的责任，承担法律后果。二、参考新加坡和德国的经验，考虑对首次养狗接受基本的培训课程。第三，与户属应该加强公众地方的巡查。当每位饲主都能够自觉地承担责任，人宠共荣的社会氛围才能够真正的落地生根。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视频。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统计处呢昨天公布2026年中本港人口临时数字，按年增加 1.94 万人，较疫情前的2019年中多了超过1万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呢，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使人口有所增加。其中呢，输入人口成为有效的出路，而政府的抢财

0: 财留财措施也明显见效。查最新统计处的数据，还见到了一些新的特点。社评就表示，另外呢，受惠于香港教育品牌，因而多了青年人来港升学，特别是升读中学和大学，这绝对是个好兆头。毕竟越来越多本地市民因为退休而退出劳动市场，配合来港就学的青年增多，有助长远补给香港人口以及人才库。这是商报的视频。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的社评。早前立法会有议员问及政府会否考虑新生婴儿的奖励扩展制。一入香港的高才、优才和专才，劳工和福利局局长孙玉翰表示，检讨过程中考虑社会上的建议，包括应否涵盖不同人才计划的家庭。评论认为，鼓励生育如果涵盖外来人才，若可收婴儿留港之效，也可归类为自然造血。香港鼓励生育除了一次性发放奖金外，其他主要的措施仅是提高免税额以及家有出生优先选楼配屋计划，缩减申请入住公屋的轮候时间，难以构成充分的诱因。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大公报的社评，澳门特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为澳门未来五年的高质量发展绘就清晰的路线图。这份规划立足澳门实际务实进取，重点突出，涵盖35个主要指标和310项重点工作，全面构建了一套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也为新阶段的香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高度评价澳门的新一份五年规划，香港与澳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不同，具体做法呢不应该简单照搬，但是两地在推动治理现代化、追求高质量发展上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国务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的情况。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我国县域地区大约占到全国90%国土的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上升，已经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九部门的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了18条具体措施。意见从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等方面，更好地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这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的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一次。专家表示，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的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偏高。目前厄尔尼诺正在快速发展当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日经亚洲星期二报道，随着全球人工智能 AI 投资的蓬勃发展，东南亚正迎来由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产品出口增长所驱动的经济增长，其中的越南和菲律宾经济发展格局实现了升级，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世界银行今年7月发布的年度国家收入分类当中，越南和菲律宾去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升至4970美元和4850美元，超过了今年4636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门槛，首次跻身这一行列。 不过呢，分析认为，两国若想继续发展经济，下一个挑战是发展先进产业，并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0: 9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早间的9:38，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8月19号星期三，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5318点，跌155点，跌幅0.6%。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72亿。而在上证方面，3954点，跌36点，跌幅是0.9%。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宏盛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伟敏。

0: 一早上好。
1: 早晨，小马你好。
0: Kitty， 今天的大事焦点，那么得调转一下，其实是在内地哈。宇树科技今天是高开了629%，报1100块，单单的收益是47.46万元。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关注的一个上市，不光是对于这家公司的一个大家都很期待的一个上市的这一天，而且对于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行业的相关股份，其实在内地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是头部上升了，包括昨天前天过去的一两周的时间里。这家公司大家应该有大体的了解，包括如果你看过春晚或者看过相关的新闻的话，没有人不知道宇树了，而且在香港也有很多的落地的活动。关于这家公司的说法也有很多了，今天的上市的这样的一个开市的状态显然是也是好过大家的一个预期的。你怎么看今天在内地股市的一个表现？先看看宇树科技今天的上日首市，对人形机器人个股包括这家公司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吗？ Kitty，
1: 是啊，咁我想都其实是万众期待啦，也都是即系机械人嗰、那个点讲啊，最高光嘅时刻就呢个 moment 就出嚟啦，已经吓咁啊，上市又咁嘅即系回报，咁好多人都好开心。咁其实你好多人都会谂咯，就系话咦，咁究竟其实而家咁嘅估值系唔系即系吸引，定系个前景系点样样咧？咁我自己睇就系、是、我谂最主要唔系睇个机械人可以跳几高，可以轉個毛巾幾多次，或者係去春晚表演可以幾多，而係佢哋個技術咯。咁而個技術將來個技術可以即係見到係可以去到即係咁精密之下嘅話，咁未來佢哋個技術其實可以做其他嘅科技嘅機械人嗰、那個即係即係去向嚇、啊，無論係或者可能係救人啊，或者係護腦啊，或者係手術啊等等，其實佢哋係咪都可以有嗰個技術可以做到更加精準呢？咁唔係即係只係純粹一個嘅藝術嘅表演咯，我自己睇。咁如果你喺市場上而家可以同佢競爭嘅，咁我亦都睇唔到有咁嘅技術可以去到咁嘅層次。咁變咗你話，咦？而家市場上可以俾佢嗰個估值係咪可以更加在未來方面更加提高呢？咁當然睇翻佢產品嗰方面啦。咁無論點樣都好，而家你話咦升到去六倍幾嘅，成千幾蚊嘅人民幣嘅話，咁追唔追呢？咁我自己覺得咁當然就係留後啦，因為始終你個發展方面呢，你都係要擺資金資本落去嘅。咁你睇到而家好多芯片啊，或者其他嗰啲 AI 相關股份呢，都係話喂出面惹好多債返嚟喎，咁但係未來嗰個收入係得唔得呢？咁變咗我就覺得觀望就 OK 囉，但係你話即係追嘅話呢，我真係唔識得俾個 comment。咁即係最主要都係嗰個未來方面嗰個收入同埋嗰個產品嘅發展係咪真係符合市場嘅需求囉。
0: 是，說句實話，當賽道強行切換嘅時候，沒有任何情感或者說更多的故事可以談嘅時候，你會發現還挺殘酷挺殘忍的。兩年前三年前我們還在聊新能源汽车，现在已经把后面加了一个的生存了，就到底能不能太弱留强，哪家公司可以存留下来，卷得很厉害。人形机器人也是如此，好像我们真正去谈好像也是在春晚的时候看到那一大堆的哈人形机器人在舞台上表演，然后包括大家在前两天也看到了说这个博尔特的这个跑步的速度被破了，然后这个原地跳高的记录属于人类的也被跳了哈，这个就是宇树发现的一个全新的机器人叫做超人哈。当然我看最近也有一些券商包括大行也给出一些评价，包括2026年呢，说今年是人形机器人从0到1的一个兑现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包括摩根士丹利也预测说2026年的中国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将会达到5万台，而且从明年到2030年呢，预计每年将会实现这样的一个翻倍或大幅的增长。2030年呢，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呢将会达到150亿美元，非常夸张。包括您刚刚提到那一点啊，我还想到了就之前马斯克有提到的一个超长的一个访问里边，就说将来人工这个所谓人形机器人或者是机器人或者是 AI 对于人类的这个寿命的延长的包括医疗方面的一个作用其实将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好像一切皆有可能的状态。你怎么看券商对于这只个股的评价，包括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的评价？其实我们都是猜，说句实话跟当时去判断新能源汽车的时候的一样，但是其实很快就已经不属于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了，是不是很快就有一些结果可以出来？你怎么看大家的一个评论？
1: 哦，小文，我觉得我有保留。
0: 好，
1: 因为点解咧？睇到以往日子里边，当有啲新嘅科技出嚟，好好简单同。

0: 即係你講新能源汽車，
1: 對
0: 喂，其實依個係好環保嘅喎、哦，又慳即係嗰個油費啦嚇，係咪先？咁你都知相即係相比較嘅係真係差距好遠好遠。咁、
1: 嗯、
0: 好啦，然之後嗰、那個性能方面或者嗰、那個嗰個產品方面嗰、那個先進嚇，亦都可以配合到 AI 啊等等，係非常之吸引嘅。但係睇到當每個國家有佢自己嘅保護主義之下嘅話咧，你哋出貨即係嗰啲公司企業想出貨嘅話，啲亦都有佢嘅難度。咁亦都好似無人機咁樣講啦嚇，咁、可以幫助到好多，即係譬如撲火啊，或者係觀察啊等等，係啊，咁又要有一個保護主義啦。咁你講機械人嘅，佢有佢嘅即係吸引力之處，
1: 嗯嗯，
0: 但係其他國家會唔會亦都肯打開門户俾你入去咧？依個係一個問號咯
1: 嚇。
0: 咁、無論點都好，而家去到即係嘣一聲，因為炒依個熱潮嘅話，咁當然有佢嘅 story 喺度啦。咁但係到佢亦都即係俾市場去審核或者係去再評論嗰陣時，可能又有第二啲 story 出現嚇。咁、但係整體嘅方向，我諗都係要向前推進或者係進步嘅。咁但係問題國與國之間會唔會打開嘅門咧？依個係一個問號咯。
1: 明白，所以今天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内地股市，包括关注一下人形机器人的相关的个股的一个走势，肯定是今天大势的焦点。其实昨天呢，在港股这边 AI 大模型的股份，包括算力的股份，其实都有被挨估的一个情况。包括智普昨天曾经失守1000块，然后包括 Minimax 也跌了4%。在港股这边上市的 AI 相关的个股挺有意思哈，就每天都像在坐过山车一样。我记得刚刚之前 Kitty 也给过一个温馨提示，就如果你看不明白的话，你买这样的个股就跟进赌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当然不能否定是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前景，只不过作为股票投资者去投的时候，如果是真金白银，自己还是要掂量掂量。这个星期对于 AI 大模型在港股这边的选项，你有什么样新的建议？包括可能这几只来来回回念叨的这几只个股，又有什么样的新的判断吗？ Kitty，
0: 而家外围方面咧就比较波动啦，因为点解咧？外围方面，譬如好似 Nasdaq 嗰边咧都有轻微嘅调整咁样样。咁我谂佢最主要就系觉得，而家今日而家朝头早东南亚嗰边嘅都系啦，跌得比较多啲多少少啦。咁最主要就系惊嗰扎嘅企业，佢哋喺 AI 发展方面嗰个债咧会唔会？即係比較越嚟越多啊，咁變咗係有啲擔心喂，你一路即係投放資源或者係借錢咁樣樣去發展個項目，咁但個收入翻嚟咧，咁如果又講緊即係吹緊話未來都係加息嗰個方向性嘅話，咁會唔會令到成本亦都增加咧？咁變咗市場上有啲咁嘅擔心，咁變咗嗰扎相關嘅股份咧，都今日見到係受到壓力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係最主要近期嚟講。其實你話喺 AI 嘅板塊或者科技嘅板塊都比較係即係波動咧，都有佢本身原因嘅，因為始終喺外圍方面都即係升得比較多少少啦。咁如果你而家調整翻嘅，其實都係合理嘅。咁我諗相信剩翻個幾個月咧，相關嘅股份個即係個波動性都會近似嚇，咁所以會幾 choppy 嚇，即係幾波動下嘅，咁投資者都要小心少少。
1: 最近肯定是很多的個股的表現都和這個白紙黑字的業績直接相關，絕對不是 busy for nothing。所以現在大家在看一些選股的時候，有在分析到過去一段時間裡面的一些個股的表現。昨天可能大家聊到的是小米第二季的盈利是按年跌了有20%，今天早盤小米表現並沒有向下打的太多，怎么看最近以小米为代表的一些业绩期的一些个股，你有哪些个股想给大家多一点的介绍？
0: 其实呢，小曼近期来讲呢，有好多间的科技公司都公布了业绩，譬如腾讯啊、阿里巴巴啊等等啊，琴落就是轮到小米啊、等等那些公司啦，或者百度咁样，咁你见到就是头嗰两只大嘢咧，就譬如腾讯、阿里巴巴嗰啲咧，其实都算系唔错嘅。咁但系又唔系话好 exciting， 即系唔系话好，即系好有即系刺激性咁样样咯。咁小米就见到佢我见到就系佢个消费品嗰个产品嗰方面嘅跌幅比较多少少。咁手机都跌咗落嚟啦。咁因为一路都系鼓吹希望佢喺个消费品产品嗰方面应该会多少少啊，或者系普及。即係個市場比較好啲，咁但係即係見到而家個數嘅，即係話咩嘢咧？即係其實國內個消費嗰個信心都唔係好大咯，嚇、咁變咗依個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唔係關佢嗰個產品嘅事，而係即係整體嗰個消費個情緒唔係好高漲。咁至於百度嘅方面，都即係市場上都係擔心佢 喺嗰個業務嘅投放方面啊，咁等等啦，咁無論點都好嘅。

0: 即係投資者咧，即係想入市去揀嘢咧，都傾向比較謹慎啲咯。咁一陣間，咦，出邊外圍風吹草動有咩事？咁你又唔知道香港嘅港股個表現係點樣樣嘅？咁因為今日已經係去到即係八月份嘅中旬，即係中間中段嗰個中旬嘅時間啦。咁但係你睇到港股仍然都係喺25,300嘅喎。咁業績公布咗咯，咁有啲就叫做符合預期，咁但係又表現普普通通，或者有啲係優於預期，派息唔差嘅，亦都係普普通通。咁變咗投資者就真係冇乜癮咯嚇。如果冇乜癮之下嘅，情願另買當頭起就即係都唔想話係啲錢係 cap 住咗，咁所以要等到恆生指數如果有機會上翻去25,500樓上或者25,600咧，我諗先至會令到啲投資者有信心啲咯嚇。咁同埋近期嚟講，大陸嗰邊亦都公布咗啲嘅經濟數據，都叫平穩咯，又係唔係 exciting 咯？咁譬如好似固投嗰方面，都仲係即係比較弱少少。咁所以你諗下固投嗰方面其實都是幾有即係影響性嘅，但係都比較係即係弱啲嘅話，咁變咗投資者就覺得哇，嗨固投都係咁嘅數據嘅話，咁係咯，即係等政府出招咯。咁同埋基建投資嘅方面都同比都係仲係跌，即係單位數字，咁變咗咦哇，基建喎、都基础设施方面都是这样的数据，咁都是情愿等咯。
1: 是，你刚刚说这个内地的数据不够 exciting， 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客气了。其实内地经济数据，我觉得最近来讲比较差，可以说是。但是大家可能会等待一些招数，你觉得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政策能指引到吗？我看前段时间有推出一些相关的消费，包括总理李强也提到过，关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促消费的一些新的政策，包括也不光是在一二线大城市里边，甚至说到了一些小地方也要有一些相关的消费的一个促进的政策，这会帮到吗？
0: 讲出嚟就起码好过冇讲咯，咁指导性嘅亦都起码有咯，但系时间性嘅佢冇讲俾你听啊嘛，咁所以就大家都喺度等嗰个风向啦。咁但系一路同你倾偈咧，就见到今日深证咧都系比较跌得多少少，我谂都系因为跟翻即系外围方面嗰、那个即系 Nasdaq 嗰边啦，即系科技股指数嗰方面，咁所以深证嗰边都跌咗成2%啦，咁上证嗰边又跌1%，咁变咗如果咁嘅气氛之下。或者係咁嘅經濟數據之下，咁變咗國內方面都係暫時講，我覺得都係仲係一個鞏固狀態咯。
1: 明白，目前深證是低開了345點，哈，跌了2.3%，上證方面是跌了1.1%。昨天有一個新聞，大家也關注到了，就是內地有放寬險資去參與南向的一個 ETF 通，也是國家金融監管當局的最近的一個公布，也是。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到内地与香港的这样的一个金融市场的一个互联互通，这个新闻你怎么看？
0: 睇到系咁其实你话 ETF 都系比较系指动性一个大嘅即系嘅产品啦吓，咁但系税收嘅方面，我谂市场上仍然都系担心税收嘅方面，咁就算而家講咗出台嗰抽嘅，咁問題，未來會唔會仲有繼續都會有其他方向性咧？咁變咗都係有保留。咁但我見到譬如好似友邦咁樣啦嚇，咁當佢出講話會即係收即係境外嗰啲資金去投即係投資嗰陣時嗰啲税嗰陣時咧，咁其實友邦咧都係曾經係失守70蚊個關口位嘅，咁但係見到佢。之後都叫做喺70蚊樓上嗰個反反覆覆咯，咁就算今日出咗啲消息嘅，都唔見有咩特別嘅變化，咁即係起碼即係市場上預咗嗰啲嘅消息出嚟啦，咁變咗而家暫時講就消化咯嚇，咁我覺得最主要都係睇全球嗰、那個金融即係表現咯，因為你 ETF 係一個 basket 嚟噶嘛，咁如果你嗰個地方。或者個表現唔係咁好嘅，就算你俾你買都冇用啦，係咪先？咁所以最緊要都係睇翻嗰個市場個氣氛同埋個資金嘅流向咯，我自己覺得係。
1: 明白。最後聊一聊美股哈，最近特朗普也挺忙的哈，也確實越到11月份的時候，聯儲局給政策的敏感度也會變高。前段時間呢，美國經濟數據一連串哈，各種各樣的數字出來，讓我們會覺得說，整個的聯儲局接下來的政策好像又出現了一點點的。 转折点。之前我们会觉得九月份或者说年内的这个减加息的概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没有可能跳过九十十一，直接就去到十二月份再做这样的动作？这样对选举的影响可能会不会最小？您怎么看？

0: 隔夜的美股收市了。隔夜美股收市可能纳指跌的比较多，然后包括你怎么看最近的中东的局势哈，好像又是不温不火当中，又是停不下来的一个状态，是不是特朗普看数据的话又觉得好像有点可以折腾的空间，你怎么看？嗯，
1: 我谂暂时嚟讲，譬如好似九月啦，将会亦都会议息啦，咁究竟会唔会又再吹加息嘅风向呢？咁我觉得都会有存在嘅，咁但係真係即係实行嘅话，我觉得有保留啦，因为睇返近期油价里面你都肯回落返啦。咁你话冇错，中东局势嘅都系佢一个棋子，尤其是咁近中期选举嘅话，佢冇可能收埋隻棋唔用㗎嘛，系咪先？咁至于整体嗰个美股嘅表现呢，我觉得就算係反反复复里面嚟讲呢，整体嘅表现都算佢平稳嘅，我諗应该都达到佢哋自己嘅即係心目中嘅目标啦。咁但如果你真系实体个经济方面呢，我就觉得系唔系太差，亦都唔系太好。咁你话佢即系好弱咩？咁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佢世界杯嗰段时间嘅都轻轻含含啊，系咪先？咁就算你话可能话新屋嗰方面，可能或者会唔会跌啊，或者系消费者啊，咁暂时嚟讲都系深啊，咁都要睇多少少时间咯。我觉得都整体嚟讲都 OK 嘅吓。
0: 明白，行，非常感谢 Kitty 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拜拜。
1: 下周见，拜拜。
0: OK， 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有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蔡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经录口供，他说会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决定交给政府处理，有机会人道处理，但署方会通盘考虑，不排除兽医的评核后认为适宜领养。蔡燕说，署方已经初步掌握事发的情况，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渔护署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并非法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养，叶燕表示不能够交代的太多，重申在公众场合所有的狗主都必须以绳索牵引狗只，全神贯注的管束。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没有狗绳牵引的狗只四周围的走动，狗主要负上责任。国家15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的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以及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的融合发展。西九文化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访问时说，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的角色，对本港未来5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没有能够得逞。天气，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的风势较大以及有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静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报30度，相对湿度69%，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深指数25374点，跌97点，跌幅0.3%，成交金额594亿。上证3941点，跌50点，跌幅1.2%。1810小米27.2块升1块，2800盈富基金25.8块跌8分，9988阿里巴巴124.8块跌1.9块，1347华虹红利118.6块跌10.4块，981中芯国际74.5块跌1.3块，700腾讯441块跌1.4块，2513智谱1047块升4块，992联想30.84块跌5毛，1888建滔基层版37.74块跌1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54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的10:05呢，大家早上好，九散的欢迎您收听星期三风和日丽的新紫金广场，中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上早上。
0: 对，突然间很想说风和日丽，因为感觉没那么热了，没那么热的话呢，对呀、啊，那
2: 舒服很多，
0: 舒服很多
2: 哈、啊。
0: 昨天晚上呢，在半夜起啊，就有这个强烈季候风信号，
2: 是、
0: 也不算半夜了，可能就大概10点多钟吧，这时候就发出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在东边，所以呢，今天一早起来发现东边那边的窗。户呢就哎，真的凉风习习啊，吹过来了，
2: 风吹来了，
0: 对哈，还是蛮舒服的啦哈。那这个大家可能就这个时候要留意的是什么呢？昨天呢，我们的中医师赵医师也提醒了大家哈，
2: 对，
0: 就是可能还会你觉得凉了，但是呢，突然间秋老虎又来了，所以呢，还是要留意啊。
2: 没错没错。
0: 好，那讲起我们的身体健康，昨天8月19号，
2: 今天对，
0: 是中国医师节，
2: 没错，
0: 中国医师。节也是我们国家在教师节、记者节还有护士节之后，经过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第四个行业性的专属的节日。
2: 嗯，
0: 这个是在2018年开始，
2: 没错，
0: 每年的8月19就是中国医师节、
2: 设立的哈。
0: 嗯，
2: 那看到是2017年的11月3号呢，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医师节的批复啊，那么正式同意就是2018年的8月19号，就第一个的中国医师节了。
0: 是，
2: 他说为什么会选在8月19号呢？原来是为了纪念2016年8月19号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0: 嗯，
2: 所以呢，就把这一天纪念为这个中国医师节了。
0: 好，那这个中国医师节的成立呢，也是第一，就是医师群体呢有自己的行业性的纪念日。
2: 是，
0: 香港呢在星期一的晚上呢也是举办。办了这个大型的这个医生们了，还有医护群体们呢，他们的一个这个
2: 一个庆祝活动，
0: 庆祝的活动
2: 啊，
0: 庆祝他们自己的节日了，
2: 嗯、
0: 也表彰了一些来自一些医护界的不同领域的他们的一些年轻人
2: 专业代表，
0: 对呀、也做出了这个表彰哈、还有鼓励哈、
2: 嗯。
0: 那另外呢，也是其实内地也在举行，
2: 是
0: 就前两个星期呢已经开始了不同的也。关于医师节的庆祝的活动了，
2: 是哈。那今年看到说啊，17号那一晚哈，说主题是医心相连，杏林传承，感恩有您哈、这个他们的那天的活动的主题了，
0: 是的、
2: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0: 对哈，另外呢，就是除了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也医生们嘛、他们自己的专业的庆祝的节日之外呢，也令我们更加关注他们医生的精神健康。
2: 对 对, 对，
0: 那医生也需要有精神健康的，
2: 是、也需要关心的。
0: 对医护关系了，还有医疗在AI 下的一个影响，
2: 是
0: 那等等这些呢，都是他们在医护界，他们都在日夜关心，并且呢、是看看在医疗的发展上呢，可以有些什么。这个促进作用，那等等这些呢，都展开一些的讨论哈。好，那这个我们向医护者致敬，
2: 致敬，致敬，辛苦了，
0: 因为他们守护我们的健康嘛。
2: 没错，辛苦辛苦你们了。
0: 好，
2: 好，看看
0: 今天怎么安排
2: 星期三的节目安排哈。10:30过后呢，今天靠谱不靠谱环节呢？今天想和。

0: 大家讨论一下，哎，电影行业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啊。
1: 对呀，什么原来极致的烂片也是有市场的，
0: 没错。
1: 对，为什么呢？这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哈，有一些拍的不好的这个电影，
0: 有一套的动漫
1: 了，为什么呢？有套动漫的，为什么它呢也能反而在市场上呢可以突围而出？
0: 没错
1: 啊。那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些
0: 电影
1: 现象。
0: 这个现象，
1: 对，
0: 是的哈。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爱成长环节哈，今天我们请来五位SEN 孩子的妈妈哈林碧怡啊 Maggie 哈，一起来分享一下哇，照顾那么一大家子，她的这个心路历程了。
1: 没错哈，那真是不容易，
0: 不容易。
1: 那我就问阿忠嘛，你要生几个？阿忠说先搞好这一个再说。
0: 阿忠就说，我先安静。真的要向这位 Maggie 妈妈哈来
1: 听听，对，
0: 来学习
1: 对啊，尤其快要开学了，
0: 是
1: 特意把 Maggie 约在今天来做访问呢，就是快要开学了，我蛮想知道呢，就是大家这个的家长们经常说，其实呢开学孩子应该高高兴兴的去上学，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压力呢？这个压力会不会来自家长的压力呢？
0: 是，
1: 那 Maggie 她作为五个孩子的妈妈，她有没有压力？她怎么去排解她的压力？
0: 没错，肯定有很多的。那怎么做？他究竟怎么做
1: 的？好，那等一下呢，我们来听听 Maggie 的故事。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紫荆广场，时间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我真是怀疑啊，我的手提电话，内地的手提电话的号码呢，是这个就被搞错了，
3: 被人搞错了。
2: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不是骗案的哈，是被输错了。
3: 是，
2: 因为我差不多经常会收到呢，这个叫我说有这个什么包裹快递送到了上海财经大学
3: 啊。哇，你好像好几次
2: 了，好几次了，
3: 一
2: 开始我以为是。我阿忠都知道，对，我有时，但是这个骗徒怎么回事呢？就是他骗我，我为什么？他也没问我要什么户口什么的，也没有说什么猫腻，我不知道我如果回他，他会不会告诉我有什么猫腻哈？我是不是要回他一次哈？
3: 但这个怀疑
2: 就搞错了，
3: 真的是。
2: 但是已经这个地址就上海财经大学，说你有包裹送到了上海财经大学，什么路什么路，什么一。到了这个国定路，对对对，多少号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就让我去取啊之类的？所以呢，
3: 提醒呢，平时我们都是这样收的嘛。
2: 啊，那讲起这个骗案呢，就是我昨天呢是收到了一个来自某一个保险公司，
3: 是
2: 保险公司品牌的一个短讯，就说呢，尊敬的客户，你的什么什么保障计划已经正式启动，年费是13680，在今天呢将会按年自动续费，如有这个怀疑就打一个电话。
3: 是。对，想你打，主动打过去询问到底发生
2: 什么事。那我肯定会有怀疑了，对吧？第一，我没有这个计划保障。第二呢，就是这个我怀疑什么呢？如果按照套路来说哈，就是我应该就说哈，你不会在我什么地方扣我的账吧？
3: 对，在哪个账户扣
2: 了？对，因为他说将按年自动续费嘛。
3: 是。
2: 这个续费你在哪里续了？我可能就会很担心了。
3: 在哪个户口扣？
2: 对，然后呢，我就会打过去。那打过去之后呢，有可能呢就会有这个猫腻了，就会有让你
3: 有，
2: 但这个实打实是一个骗子发来的短讯。为什么呢？第一，他的那个，
3: 其实你一开始有怀疑的，
2: 我一开始有怀疑。首先我没买，我一开始没怀疑，我一开始因为我正好有另外一个保单正在进行当中，
3: 刚好最近购买的，
2: 我一直也在说我为什么还没收到。
3: 是，
2: 所以呢，但是不是他，如果呢正好又是他的话呢，那个公司的话呢，有可能呢
3: 你就真的会上当了。
2: 对，我有可能哈，
3: 是，
2: 但是呢我会很仔细了，就不要冲动的打过去。
3: 是，
2: 第一他没有警号，他
3: 的那个，对对对，
2: 发过来的短讯他没有警号，
3: 那个认证。
2: 但第二呢，如果呢阿忠你对保险也很熟了，你如果发一个 message 给你的客户，
3: 是，
2: 你会说尊敬的客户吗？我已经是你的客户了，而且你在扣钱叫续费，你应该说尊敬的杨紫金小姐，
3: 对
2: 吧？
3: 对对
2: 对，尊敬的杨紫金，
3: 他知道你的名字
2: 或者怎么样，你应该是实打实的给我一个名字过来，对吧？
3: 确实是这样，
2: 应该是这样，你不会说尊敬的客户，这样的就是说他不知道我叫杨紫金，
3: 对，
2: 好，是吧？所以呢，他就说尊敬的客户，
3: 没错啊，他至少会告诉你你的这个保单号码、你
2: 的
3: 名字等等哈。
2: 对，当然啦，我觉得如果真的很想去问的话呢，可能首先我去查我的，他不是续费嘛，
3: 对，
2: 然后呢，我去查我的
3: 银行户口，
2: 因为呢，很多人有不同的银行户口，在哪里续的，可能也不太知道，你自己去查一下，
3: 对，
2: 然后再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保单，有的话呢，你跟你的 agent 联系我呢，一般会跟我的 agent 联系的，我会问他说这是真的吗？但有时候呢，我曾经买过一些保险，他会发过来就说你呢，你呢这个怎样可以有这个优惠，
3: 是
2: 就是要奖励
3: 啊，
2: 对，
3: 奖励
2: 有什么多少千块钱的给你这个一年的奖励，
3: 是
2: 可能是说你在购买其他的保险的话呢你就有奖励了之类的。那么我就去问我的保险的经纪，我就说这个是真的吗？然后他说哦，这是真的，
3: 这是真的，
2: 但是你
3: 再check一下哈，
2: 对，你不用理他就好了哈。
3: 是哈，那这个就大家可能就可以从这些猫腻里面就看出来，哎，究竟有什么问题了？
2: 对，
3: 因为刚好昨天你问我吧，哈，因为就是说，无理由噶， 因为这间蓝字头的这间保险公司呢已经是被某个的公司购买了，但是它的 title 哈、
2: 嗯、
3: 是写着另外一间的保险公司，
2: 对呀、
3: 啊、所以我就有怀疑，
2: 应该没有这个公司，
3: 应该不是这一间公司了，
2: 那要留意了哈。
3: 对哈，那最近除了紫金就有这个骗案之外呢，
2: 我们都被骚扰了，
3: 对我们。

0: 尤其是这一次就是我妈妈了哈、啊。那最近呢，她就在香港购买了一些药油哈、啊，她就拜托她朋友去内地帮她寄回去给她的亲戚朋友们了哈、啊。
1: 嗯，
0: 因为便宜一点嘛。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那位朋友呢就寄完过后呢，就发了这个的快递公司的那个回条给他，
1: 好，
0: 就是就说我妈妈哈我已经帮你寄了，但是隔了大概半个小时呢，就有电话打过来了，打过来是说什么呢？哈，他说你今天是不是在我们这边寄过包裹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就搞错了，没有把那个目的地贴在那个包裹上，所以现在这个快递是寄失的一个情况。那然后我妈妈就很着急了哈，因为亲戚赶着要哈，然后就说啊，那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呢，那位的电话里面那头呢就说啊，那你记下一个电话号码。等一下呢，如果你方便的话呢，你告诉我们什么时间，我们再打回给你。然后呢，我妈妈就说啊，4:30吧，4:30她下班，然后四点半刚好一刻不差就收到了那个电话打回来了。
1: 好，只有骗子才这么准时，
0: 才那么着急，这么准时啊！通常我们都
1: 正常工作应该没那么准时。
0: 对呀、啊，我们都懂的哈、啊，因为在比较忙哈、啊，其他的商业机构哈、啊，那四点半刚好一下班他就打过来了。哎，喂，女士你好啊，是今天早上说理赔的那个，
1: 好，
0: 麻烦你加一加我的这个W 字头的那个号码，然后呢，我妈妈就说啊，要申请说我的快递丢失要申请理赔，反正就一套流程下来呢，对方就问，哎，你要给我你的这个购买的这个货品的价值，然后要给这个快递单号，我们才可以帮你申请索赔，然后去到最后的那个问题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好在我妈妈记得我说的一句话，才没有上当受骗，
1: 原路返回吧，你就别那么搞那么多事儿了，还申请索赔呢。
0: 你
1: 就要赔我，
0: 你透过蓝色那个支付的那个渠道原路返回吧。
1: 对，
0: 然后对方就慌了，
1: 是，
0: 对方就开始说，
1: 嗯，
0: 你是不是真的想索赔的？就开始很生气的，
1: 对，他就
0: 因为被拆穿了，就被凶了，
1: 对
0: 呀、
1: 啊，他
0: 凶
1: 你嘛，
0: 而且啊，对方也发过一条的 link 给我妈妈，叫她去里面填资料，然后里面写的是什么呢？
1: 千万不要相信，
0: 就是要你写你的银行户口啦，银行密码啦，
1: 还要写上银行密码，
0: 然后还有说啊，你的银行的个人资料啦，比如说你是某某某哈、你的英文大小写等等。那好在就是就我之前有说过说原路返回这句话，
1: 对呀，
0: 要不然的话他这次真的是凶多吉少了，我觉得。
1: 对，但摆明了就是个骗徒、啊，就摆明了哈、而且他现在就是如果呢他真发给你这些样填写的话呢，千万千万不相信。其实呢，我很少看我的短讯，我现在一路看下去啊，你在讲的时候呢，里边还有好几个陷阱的
0: 啊，
1: 比如说呢，也有一个什么，他说。SF Express
0: 哦、SF Express
1: 对呀、但是也没有警号的、然后就说你的这个
0: 包裹
1: 运送失败你要去填写确认你新的地址，然后呢就还又给你让你要拨打一
0: 个
1: 电话号码什么的，
0: 拨个电话
1: 先，对，先都是先来一个电话号码，
0: 是，
1: 对呀，然后叫你，他可能就会跟我说一大套的东西，好，那这些肯定是了哈，我也不失败就失败了呗，我也不知道谁寄东西给我，对吧？
0: 对，
1: 里边有很多很多次，很多不同的都是来自说你的这个包裹怎么样啦、然后呢让你更改什么东西啦，
0: 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你的包裹快到啦，请尽快联络这个队员啦、什么什么的之类，有些是有 SF 的，有些没有的就直接写Express 的、对，那这个
0: 就是他想混水摸鱼，
1: Express 的，对，那这个
0: 大家都知道是哪一间公司了，
1: 对对对对、很多，还有一些就有一个电话号码说你的订单什么什么已确认了之类的、就类似的了哈，
0: 是，
1: 所以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不要相信，
0: 没错，千万不要相信、
1: 招惹损失，
0: 没错，
1: 别讲这么多，有问题的话呢赶紧问问儿子，
0: 儿子或是打去18222
1: 18222
0: 防骗热线，
1: 对，
0: 大家小心一点啦，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1: 好吗？那今天呢，在这里哈，要给呢阿忠妈妈点个赞哈，非常醒目的妈妈也是，肯定是听我们新紫荆广场听的太多
0: 对对、啊、
1: 是吧？对。

0: 那这里呢还有呢，看到就是有公众平台也分享了一次说在香港和内地光顾眼镜店的一个经历。
1: 嗯，
0: 事件呢也引起大家的讨论，说不少网民也说呢，香港的服务呢真是在虚轴了，怎么样？阿忠，你讲讲啊，他们究竟经过怎么样的一个比较啊，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1: 哈，简单来说呢，就是哈，楼主有一副哈眼镜哈，质素不错的。那但是最近呢就意外压坏了他的镜框哈，他一来呢是想在香港去维修哈，但是去到香港店铺的时候呢，就是说啊、哎、这个没有配件了，你不如重新买一副吧，
0: 嗯
1: 啊，这是在香港收到的这个回复和答案。但是呢他就啊不甘心嘛，因为这副眼镜也对他而言是比较宝贵比较珍贵的，他就北上了哈，去深圳啊，去看看诶深圳能不能够帮他去维修这副这么珍贵的眼镜。
0: 嗯
1: 啊，在深圳也问，去到广州也问行家，诶最后呢是能够配得上一款的这个镜框。
0: 对，
1: 最后用80块钱就解决了他心心念念的这个心心挂挂的问题了。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在内地哈，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叫服务呢？哈，并不是说点头哈腰，
1: 嗯，
0: 哈，当然了，这也是这有礼貌
1: 其中之一
0: 啦，
1: 有
0: 礼貌
1: 了。
0: 但是他有些呢，他会真的就为你所想，
1: 是，
0: 而且呢，他会尽力的去做一个帮忙，
1: 嗯，能修就修啊，
0: 他会尽力的帮你去，尽量的去帮你去做这个事情，
1: 找一些替代的方案，
0: 他会想对。他会给你想这个可以帮你怎么做，
1: 是，
0: 然后呢还会帮你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他做不了，可能他另外的有些
1: 诶我有行家、
0: 对，有行家也可
1: 以
0: 帮忙做的，
1: 帮
0: 而且收费呢也并不昂贵，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很贴心的服务，
1: 嗯，
0: 就
1: 他是想帮你，
0: 对，表面的当然我们希望的是微笑啦，语气好啦，有礼貌啦哈，但是呢真正的我们觉得服务好的话是替你解决困难、
1: 是的，
0: 就让你真的有那种就是得到了帮助的那种感觉、
1: 得到别人的这个这么热心的去帮助你哈，
0: 是
1: 去服务你，
0: 对，
1: 因为我也想分享一个我就是我的这个和 notebook 有关，笔记本电脑有关、因为我笔记本电脑呢哈用了一段时间呢，开盒的那个校位啊，那个开盒位置呢就已经是坏掉了。那当时呢是啊已经是过了保养哈、那然后我就打过去哈、香港行货那边啦。我说我遇到这种情况，他和我说了一句话。很多人都遇到这个情况的。就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这一款电脑是这个通病来的。
0: 好，
1: 他说啦，现在我们没有材料更换，如果你要更换的话呢，要等一个月。另外，换框要2000块钱。我就非常生气了，我说我只是那个开盒位置有问题，为什么要整个框换呢？
0: 对呀、
1: 对吧，然后我就很不服气，我就问一问其他比如说啊、在啊、深圳的那些电脑城，他说正常来说呢就如果你人傻钱多你可以换框，他这样跟我说、
0: 你可以任性
1: 你可以任性哈，
0: 你想不订完我们就可咯，想不订完
1: 我
0: 就可咯，
1: 我这边确实是没有框但我可以帮你订一个星期到货500块钱，就整个外壳帮你换、但是你这个情况呢我可以给你另外一个建议，我帮你换开盒位置，
0: 你想的就这样
1: 100块钱
0: 啊，
1: 然后他说
0: 搞定了吗，
1: 他说哎你的屏幕我看到有点漏光，我帮你换屏幕，380，我知道那个屏幕肯定是可以再便宜一点的，但是我看到他100块钱换个开盒，再加380块换一个屏幕哦，
0: 对，
1: 加起来还不够500，你帮我换吧，不好意思，
0: 连屏幕都换了，
1: 连屏幕也换了，
0: 不仅仅就是换一个框，
1: 对，有时候真的是不是不想支持香港的一些商家哈，
0: 对，
1: 但是
0: 有比较就有伤害，要被告要
1: 伤害，吃水好像也太深了，
0: 是的哈，而且可能用的材料应该是一样的。对吧，
1: 至少我现在用的还挺开心的、因为收完之后没问题了，
0: 接了2000块接了、可能有可能呢也会送到内地去做的、
1: 有可能哈，
0: 对
1: 呀、
0: 啊、
1: 有可能他的那个的维修的那个部门
0: 维修的，对，
1: 也是在
0: 内地，而且用料可能也是一样的、哈，好了，讲起这个我们说要维修啊等等这些哈、有些我这里看到有一个数字也挺好笑的，
1: 是
0: 就是失误，说呢这个日本东京啊、去年他的警察收到的遗失物总量达到454万件
1: 啊，
0: 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我想可能有很多是我们香港人的
1: 旅客们的，
0: 对
1: 呀、
0: 啊，
1: 旅客。
0: 他说位于文津区的这个饭店，文津区饭田桥站旁边的警视厅遗失物中心、平均每天要处理各大警署

0: 与铁路公司送来的1.5万件的失物。
1: 哇！
0: 还有从护照啦、驾照啦、钱包啦、手机啦，各式的生活用品数量都相当的惊人，
1: 都有啊，
0: 都有哈、
1: 啊，尤其是雨伞。
0: 对对，啊，雨伞是最多的。比如说，我先生昨天才说，他找回了一个，多日之前在某个餐厅门口就放下了那把雨伞，
1: 找回来了，
0: 找回来了。他一看，这个不就我的雨伞吗？
1: 哎呀，
0: 他那次吃完之后就走了，肯定是下雨的时候进去，
1: 嗯、
0: 就没下雨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没下雨，所以就忘记拿了嘛。车上啊等等这些都很多。他说，警视厅呢，光是去年就处理了大约27.5万把的雨伞。
1: 哇。
0: 然后最终找回的比例非常低，
1: 塞满
0: 整个屋子，返回率呢，返还率呢只有1.7%，所以很多很多。那所以呢，有大家可以去买的，
1: 对。
0: 那这些呢可以拿来拍卖的，
1: 隔一段时间
0: 没人认领了嘛，就拍卖了。
2: 经济行情报道。
3: 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520点，升50点，升幅0.2%，成交金额840亿。上证3923点，跌67点，跌幅1.6%。1810小米27.72块，升1.5块。2800富基金26.02块，升6分。1347华虹红利114.7块，跌14.2块。9988阿里巴巴126.3块，跌4毛。981中芯国际72.75块，跌3块。700腾讯447.8块，升5.4块。3033南方升科技4.6块，跌4分。2513智谱1035块，跌8块。1888建滔基层板36.08块，跌2.6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58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劳工处会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6: 知道，8月20到21号在旺角麦花城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5: 你消息真灵通啊！
6: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7: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8: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那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一种被害的妄想。
9: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9: 新紫金广场，
7: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0: 普通运动真的可以减少脂肪吗？你是否把燃脂当成了减脂呢？怎样的运动才能真正减脂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分析。
11: 燃脂跟减脂是两个不同的结果。运动的时候，氧气的消耗量会增加，一般人就会推估说啊，氧气的消耗增加是用来燃烧脂肪。其实减脂是这样，就是说你在运动的过程中让脂肪分解，脂肪细胞所储存的三酸甘油脂分解成脂肪酸。运动的强度高的时候，我身体产生的细微的细胞的损伤，它在修复的时候会需要大量的脂肪酸。新的细胞长出来，你需要有细胞膜，细胞膜就是由脂肪酸所构成的。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是在最近这6年才出来。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金，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9: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2: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9: 清新
2: 生活杂志。
9: 主持杨。

0: 好，上午的10:34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而钟紫金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白天炎热，吹清静的东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了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啊。现时温度31度，相对湿度69%。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7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这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以及有骤雨。提醒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样，广场 Go Go Go。
1: 转眼间呢，暑假就快要结束了，
2: 对啊，
1: 现在已经是真的是尾声了哈。那今年暑假呢，其实呢就发现内地啊，他们不少的家长呢，就是说这个认为啊，孩子呢就平时太爱玩手机了。啊，作息也混乱哈、啊，那么花钱
2: 太安逸了，
1: 太安逸了，花钱也不懂节制，然后还经常顶嘴，
2: 是
1: 啊，所以呢，
2: 我
1: 哎呀，不好帮谁啊你啊，或者你这样啊，
2: 送我去什么地方、啊、要送？
1: 我要把你送去，送到夏令营去
2: 啊，不便宜哦。
1: 这个夏令营叫
2: 看看令
1: 营对啊，这个夏令营叫什么呢？我把你送进这个吃苦夏令营、嗯、哈，你知道吗？
2: 吃点苦哈，
1: 真的吃苦呢，还哈、啊，真的还不、啊、现在要吃苦的话呢，真要花。钱才能够吃苦的，所以呢，不少的家长呢，花费了5000元到上万元的人民币哈，就将孩子送到什么四川啦、云南啦、贵州啦，等等地方
2: 山区
1: 或者是农
2: 村
1: 去生活10天甚至一个月，
2: 是
1: 就让他2个星期什么的，让他呢这个戒掉沉迷手机，但村里边也有这个 WiFi 啊，
2: 村里也有，但是就是
1: 信号啊，
2: 就我看到他们去做什么，就是去耕田，
1: 去耕田，对呀、啊，
2: 去挖
1: 那
2: 土豆。
1: 能带着手机去耕田吧，
2: 对
1: 呀、啊，你扫地还可以拿着手机扫地，对吧？
2: 所以很多孩子们呢，就是去耕田、去挖土豆、啊、等等哈，
1: 挺好的。他们是把孩子呢，就是安排住在这个村民家里，就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
2: 对，
1: 还真的是没有网络，
2: 没收了、啊、
1: 每天呢，就挖水仔啦，就剥树皮啦。还有就是这个找木材啦、还有喂猪等等这些，其实每天晚上呢还让孩子去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还给父母写信，
2: 是，
1: 其实还真的不少的孩子还真不适应，说这个农耕劳动
2: 太
1: 辛苦
2: 了，
1: 就抱怨工作太辛苦，
2: 是，
1: 然后呢就这个还跟父母视频的时候嚎啕大哭、就是希望把自己
2: 有很多苦、
1: 离开，对呀、啊、哈，所以呢这里呢还中间呢还有就是要安抚了。哈，
2: 辅导员哈，
1: 对对对，
2: 开解一下你们。
1: 所以呢，我不知道这个通过10天的夏令营哈，这个效果怎么样？有可能呢是这个太短期，因为他只是辛苦了之后呢，他没有这个有反思的。
2: 是。
1: 也一样的，他就还没来得及去享受他的这个辛苦，
2: 他就回来了，对吧？
1: 对呀、啊，他就要回来，他只是想马上就离开。
2: 是，
1: 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只是7天，那个太劳动太辛苦的话，他就马上想离开。他只想离开。如果70天，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2: 只想着离开了，就变成
1: 对哈、所以呢，
2: 所以还是有好有坏了。
1: 对对对，哈，就
2: 事后的评价。
1: 那家长就说呢，这个就反正呢要去参加，也不能说一发现就说我觉得你这样不行，所以马上。让你把你送去吃苦、那现在的孩子呢可能还真的不太接受这样
2: 的
1: 这个这样的一个锻炼，所以呢我觉得也家长们不要太着急，
2: 没错，
1: 其实你倒不如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呢慢慢开始
2: 去改变，
1: 对呀、你家里立一些的规矩，趁他小的时候立规矩，吃饭的时候不能玩手机，就是你有几个点不能玩手机的话呢，那可能就慢慢的那起码不能玩手机的时间就多了嘛，然后呢我们有些自己要自己跟孩子呢多争取一些户外的活动，
2: 对，
1: 就让他也不会去玩手机，
2: 他和你玩的时候他肯定就不会想着玩手机了。
1: 对啊、那你不能说把孩子扔到去吃苦，然后你在家里玩手机。
2: 玩手机是吧？哎，你看妈妈在家里过得
1: 多么不公平啊！
2: 多么开心！
1: 真的，孩子会觉得为什么就那么不公？为什么你不去吃苦？
2: 对，为什么你在家？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吃苦？我觉得如果家长跟孩子一起去这个地方，一起去苦一苦，或者呢是户外走一走，你不一定去耕田，对吧？去户外走一走的话呢，我相信呢这个效果。我比你把它扔到这个吃苦夏令营花这么多钱去吃苦的话呢，可能效果会更好。
2: 对啊，那另外有看到啊，也是一位的父亲了、也是看到这个14岁的孩子啊，也是爆嘴啊，那所以呢，也是啊。看到了这条的短视频，叫名为哈摆烂儿子陪躺平老爹体验外卖员的影片哈，最近也是爆火了哈。那主角呢就是浙江义乌的一对父子哈，那14岁的孩子呢在学业上呢就唠唠叨叨的就和父亲说大不了我去送外卖。 那父亲呢听到他这句话呢，哎，好吧，那你就
1: 怎么那么不争气，
2: 你就和我一起来送外卖吧哈、啊。那所以呢就趁着这个盛夏三伏天就体验孩子和孩子一起去体验20天的外卖员生活。
1: 嗯、
2: 啊、那最后这个嘴硬的孩子呢也是被这个现实毒打了哈、啊。也是哎哇，原来这爸爸
1: 我以为孩子马上就爱上了，
2: 爱上了这个外卖员、速递员，哎，每天都挺不错。哎，这个也是啊、最后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因为啊、一起去做嘛。我们刚刚也是说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1: 是、
2: 嗯、
1: 的、
2: 啊，然后有修补了。
1: 对，也好，就是你想做什么，我们就一起去做。好，马上我们来看看哈，就是最近非常成为网络热门话题的一部电影叫《牛来》，它也是孩子妈妈陪孩子去做一件他想做的事情而逆转的一个故事。
3: 喂，你靠不靠谱啊？
4: 靠谱，
3: 不靠谱？
4: 靠谱，
3: 不靠谱？
4: 靠谱，
3: 靠
4: 谱，靠
3: 谱，
4: 靠谱，靠谱，靠谱，靠谱。
5: 喂，听完再讲啦。
6: 新紫金广场，
7: 一二三四五，
8: 靠谱不靠谱？
1: 好，讲起哈，暑假嘛，有很多的这个电影档期哈、
2: 嗯，
1: 就上电影上映哈。那我昨天晚上呢，我自己也去看了这个功夫周星驰的这个、
2: 嗯、
1: 功夫足球哈，
2: 女
1: 足这部电影哈，
2: 嗯、
1: 也觉得很多的讯息带出来在电影里边哈，一开始觉得从开始到最后的逆转了，其实我觉得效果大，后果大家都知道的哈、
2: 嗯。
1: 最后的，不过呢，也有我也觉得，我真觉得还捧腹大笑，也觉得好好笑。
2: 嗯、
1: 你知道，周星驰的电影就会觉得就有他的笑点，
2: 是，
1: 但是呢，也其中呢也会有眼泪的，
2: 对，
1: 这个有感动的，有
2: 感动
1: 的一刻哈。
2: 对，
1: 它里边很多亲情啦、爱情啦、
2: 嗯，
1: 还有这个同事之间的就团队精神啦。
2: 嗯
1: 合作了，从这个管理的层面到这个年轻人的、
2: 嗯、
1: 他们的这个观点哈等等这些，其实都有涉及，
2: 是
1: 很多的 message 在这个电影里边、
2: 嗯。
1: 你什么人看哈，你就可以，你就
2: 有
1: 不同的这个角度，
2: 嗯，
1: 啊，有不同的这个感受或者感悟哈。
2: 有人说小的时候看了只是会笑，但长大之后看了笑完之后会哭啊。
1: 好，那
2: 导演作品的一个特色了，
1: 是这个也是暑假的其中的一部电影、
2: 嗯、
1: 哈，它也是这2亿多的这个成本，
2: 嗯、
1: 现在呢已经冲23亿
2: 了。
1: 对，好，也是
2: 票房丰收，
1: 对票房，对，也是这个暑期票房里边比较亮丽的一部电影啊。
2: 是，
1: 好，另外一部电影呢，今天想说的是比如说《牛来》
2: 嗯、
1: 啊，这个内地的动画电影，
2: 动画
1: 它成了这个网络上的热门话题。那究竟这个为什么会成为热门话题呢？哦，还真的是跟它的这个极致差。有关系，水准对，因为这部电影呢，就是它的这个粗糙了，
2: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你知道动画片嘛，就是要 smooth 了，
2: 对，
1: 但是它中间卡住了，我没抬头啊，这个
2: 很
1: 多的影片，对，对呀，
2: 它
1: 的
2: 那些流出来的一些相片，
1: 你看现在制作的这个 AI， 用 AI 的手法，或者是现在的用高成本的一个手法去制作的这个动画片呢，是没得比，
2: 没得，
1: 对呀，它就很粗糙，非常粗糙。那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天上画呢只是几千块钱，
2: 对，
1: 这几千块钱还是很多的朋友去捧场，
2: 哇，
1: 对，
2: 说上映首9天呢，
1: 对，才7000多块钱，
2: 才7000多块钱，
1: 他是第一天有3000多块钱，
2: 是，
1: 然后呢接下来那几天呢，
2: 慢慢累积累积，
1: 对
2: 呀、
1: 啊，只有7000块钱哈。好了，那后来呢，就为什么就突然就飙升了呢？
2: 嗯、
1: 到了数百万累计这个票房呢，现在已经突破了数千万元，
2: 对，
1: 但是它只有10万的成本，
2: 成本，
1: 对呀、啊，是，那究竟是这个粗糙感为什么又引起了这个广泛的一个关注呢？据说哈，就因为它太差了、
2: 嗯，
1: 太差了，而且呢，它太神了，
2: 烂到底
1: 了，烂到底，它就是这一只牛，
2: 是，
1: 然后呢，它这个牛呢又站起来，然后最后呢又无厘头飞上天，
2: 嗯，
1: 就是很多的某类桃个爷，
2: 对对对，
1: 它中间呢很多的这个就这个故事呢也不是说非常的这个写的非常非常好，
2: 对、
1: 嗯，等等这些哈，那所以呢，它就整个拍摄也很粗糙，而且中间呢、
2: 嗯、
1: 有很多的这个拉杆个爷
2: 是。
1: 不搭的东西，就好像打麻将哈，打麻将有一个吃壶，也非常的台湾牌，台湾地区的那个牌呢，它是有一个叫十六张，十六不搭，十六不搭，什么都不搭的，
2: 什么都不搭，
1: 就讲下呢样，突然间讲下嗰样嗰啲咧，即系又逻辑又冇乜逻辑嘅，反正十六不搭，结果呢，它出来的，如果你真的吃到十六不搭的话呢，你会
2: 就糊了。

0: 就是
1: 李
0: 不达，他就是那种呢，让你感觉哈，就是这个观众的评论的哈，我强调我没有看过啊。后来呢，就说很多人呢就想去看了，究竟什么电影那么差？
1: 就高低想看看究竟烂到什么程度了。
0: 所以呢，他说很多人就去看，然后呢，就去看了之后呢，就哈哈大笑，
1: 对，
0: 就觉得很疗愈，
1: 是
0: 觉得很好笑，也觉得也并没有那么差哈，也没说没有那么差。好，那而且呢，就结果就一传十，十传八，它是零宣传，
1: 零宣传，完全没有。
0: 他即使上映哈，他即使上映也是他的朋友说谁会给他上映啊？哈，谁给他做发行商？其实是他的朋友说，哎呀，你们那么的就做出来
1: 了，做了那么久，
0: 也挺感动的，所以就给你做吧，就给你发吧。所以呢，基本上也不收钱，
1: 对，
0: 也就给他发了。还有零宣传也就给他发了，
1: 对，
0: 所以呢。结果呢他就突然间他就奇葩突出，
1: 对
0: 对啊，就是
1: 爆火了，
0: 就说差到极致，所以什么事情说要极致哈，极致了之后呢，原来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来了。
1: 是，
0: 那他的背景其实呢就引起了外界的好奇，就说这个牛来他主创的这个团队啊，他是只有导演，就是信雨萌还有母亲两个人，
1: 他们两位，
0: 他信雨萌呢在九十后嘛，他就想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他们历时呢两母子呢历时五年呢，就几乎全靠两人之力就完成了。
1: 对，
0: 他的出品方的前身是一家装修公司，
1: 对，他的注册公司是
0: 装
1: 修公司来的，
0: 也不是这个专业电影制作的机构。
1: 是，
0: 然后呢这跨界制作动画的经历，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说，因为孩子想做这个事情，
1: 对，
0: 妈妈就说你想做我就支持你
1: 、
0: 就拿10万块钱出来我们就一起做，他那个动画也自己画，一笔
1: 一
0: 笔的自己画，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
1: 配音也是他们两个，
0: 配音也是妈妈去学，说我们去学配音。
1: 我看到有一张的那个 making of 啊，就是他镜头背后的故事，就妈妈站在那个麦前面在那配音。
0: 对呀，就也是他们，也是两个人去做这个事情。
1: 是，
0: 所以呢，然后呢，就是。五年的时间，花了五年的时间，然后呢就把这部电影呢，就是大家就说你看你去，你他的背景啊，就是已经让人就是有点去想去支持他了。
1: 对，
0: 就那么
1: 这样的一个，
0: 对呀、
1: 这样的一个
0: 是
1: 整个过程、
0: 你这个过程你就想去支持他了。所以呢这里呢就说一种的大家说为什么突然间就成了这么多人去支持，首先呢就因为你就比如说就是烂片经济哈，就有人说他牛来的走红反映出一种特殊的这种消费的现象，
1: 是
0: 说在传统的电影的工业中呢就高成本大制作什么之类的哈，就是反而就成为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成功，其实也不成功了，很多高制作的这个收最后在投入市场里边的这个评论也是很差的，
1: 没错，
0: 但是他不是，他是非专业的，就装修公司嘛，
1: 对、
0: 就非专业的，所以呢，这个也他自己也是不是电影本身的这个，他自己不是电影人，
1: 这个行业，
0: 对呀、
1: 这个，
0: 所以呢，网络性的话题还有群众的情绪这个叠加，就让他呢就走了出来，对呀、走了出来，还有呢就是这个消费不再是电影叙事或者是视觉的一个效果，而是一种参与网络集体讨论的这个感觉，就好像
1: 对，
0: 你看你现在想去看一看吧，他为什么那么差？为什么这么多人去看他？他究竟他自己一笔一笔的这个非专业的人，他做的电影，经什么样的感觉？
1: 怎么样子的？
0: 对呀、你就想去，而且呢，你很想去参与一个讨论，
1: 对，好像一个门票一样的，
0: 你
1: 拿
0: 对呀、
1: 你拿到那张票，
0: 你去讨论他一下，
1: 你就拍上网，你就有这个讨论的资格，就感觉
0: 是
1: 这样子的。
0: 而不再
1: 是
0: 说他有什么艺术水平啊，不再是说他的那个
1: 拍摄的
0: 那个技巧啊，那个
1: 技术
0: 啊，
1: 那
0: 个 AI 的技术怎么样啊？等等啊，
1: 剧本是怎么样的？
0: 已经不是
1: 关注这
0: 些了，
1: 对
0: 哈。所以呢，他就说只要能够被消费，他就有价值。
1: 对，
0: 他就是一种烂片，就本身就是被消费的一种的这个奇观奇葩来的。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有价值哈。
1: 是的。
0: 所以，而且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大家都不想再看这个太精致的东西。他就想呢，他就是想做一些粗糙一些的东西。
1: 是，
0: 比如说手工的东西。你看在比如说 很多的消费品，
1: 嗯，
0: 它只要说被冠上是手工制
1: 作，纯手工制
0: 作，纯手工，
1: 哦，对，
0: 你就感觉你就值得花钱，
1: 对，很就
0: 对
1: 呀，
0: 你就觉得它就名贵，
1: 是，
0: 你就觉得它突然就有了这个。

0: 很值得去购买的，
1: 对，独特，
0: 独特，
1: 它有它的独特，
0: 是
1: 就是这个只有它只有它才有，
0: 是
1: 只有它才有的东西哈，你无人代替，
0: 独一无二。
1: 对了，所以呢，这个就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值得掏钱的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大家可能是现在太闷了吧，就所以呢，要不想再看太多 AI 的东西，
0: 对，
1: 因为 AI 的东西就是虚假，
0: 就很快，
1: 然后呢又快，对呀、
0: 啊，
1: 所以他想去看一些这种就是有粗糙的，让人感觉呢就是打磨的没有那么精致的一些的东西。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也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市场上的一种心理
0: 一个追捧吧。
1: 对，
0: 很多人说他们制作的这个的电影哈、啊，很有人味啊，就不是 AI 的味道。
1: 对呀、啊，是哈。还有一种呢，你知道吗？现在除了这个牛奶、你知道东莞有一个鹅来，
0: 鹅来，好像
1: 来吃，来吃烤烧鹅，
0: 烧鹅，
1: 他们也做了一个叫鹅来。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这个羊来、猴来、
0: 猴来、啊，不同地方的都来。
1: 对，还有它的名字牛嘛，大家也喜欢。就是希望呢这个牛好像有牛气冲天的感觉。
0: 有很多人在想了，为什么他能够拿到那个龙标？
1: 对，龙标很难。
0: 对、
1: 我对你提到这里呢，我真想说一说。因为呢在电影上要拿到龙标，就说你只有拿到龙标你才可以上映。
0: 是，
1: 你知道吗？他整部的他这五年里他的制作、而且他真的经过了很多的程序，他走程序全部流程全部走完。
0: 对，
1: 他从他的交剧本到他的制作怎样的、因为你要在内地要拿到这个
0: 上映许可叫龙标。
1: 对，龙标的话呢、你一定要走一套的流程，
0: 是
1: 他全部都走完这套的流程、就证明他整个过程他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对
1: 对，你知道烂片，你说什么
0: 等等没问题，
1: 什么烂苹果、烂什么的、烂草莓之类的，它是没得上映的。
0: 是，
1: 它有时候只是在某些的这个
0: 平台、
1: 网络上去上映，它连龙标都拿不到的。
0: 它不能够上戏院。
1: 对呀、
0: 它只能够在网上
1: 能上。它是可以的，
0: 对呀、
1: 它是能拿到的。
0: 可以在实际
1: 网。所以呢，它还是很认真，它只是没有专业去把它做到很极致、
0: 很
1: 好，很精致，但是它整件事情它是很认真的去做的。
0: 是的，所以它是拿到了这个龙标哈，
1: 对，
0: 有这个上映的许可。
1: 是的，是他说哈，这个我就是这样，我没有钱哈，没有技术，没有团队，但我做了五年，
0: 对，
1: 这是毫无修饰的诚实，也感动了很多的观众的。
0: 是，
1: 在一个处处讲究包装与人设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反而就成了一种稀缺的一个品质了。
0: 对，
1: 我努力去做，
0: 我做了五年，
1: 对啊，
0: 积极上映啊，
1: 没错，我也做到了我很想做的事情。
0: 是，
1: 好，你们至于那就大家请包涵，
0: 至于你们的评论，好吧，你们说吧，就让你们说了。因为我想做的已经呈现在这一部的电影里面。
1: 因为有些观众也说呢，就大制作的电影说、看起来很厉害，看完就很空虚。他说这个大片骗走了这个情绪嘛，
0: 是
1: 就不如主动选择一部烂得很好笑的作品。对，让自己呢这个就情绪被真正的带动。
0: 是啊，那这个也是最近真的讨论的非常火爆的
1: 烂片经济
0: 一套的话题了。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经录了口供，他说会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决定交给政府处理，有机会人道处理，但署方会通盘考虑，不排除兽医评核后认为适宜领养。李燕说，署方已经初步掌握情况，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果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在渔护署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并非法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没有狗绳牵引的狗只周围走动，狗主要负上责任。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建设，本港公司营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这一届汇聚超过3000名海内外的著名艺术家及艺员。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节目邀请到上海大剧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东西方的舞蹈，并加入多媒体效果与心理学的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的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的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天气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的影响，广东沿岸的风势较大，以及有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静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500点，升29点，升幅0.1%，成交金额1060亿，上证3924点，跌66点，跌幅1.6%。2800富基金26块，升4分。1810小米27.74块，升1.5块。1347华虹红利115块，一跌13块。9.81中芯国际72.15块，跌3.7块。9988阿里巴巴125.8块，跌9毛。700腾讯445.2块，升2.8块。3033南方生科技4.6块，跌4分。2513智谱1036块，跌7块。1888建滔基层板36.4块，跌2.3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55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

0: 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荆广场，爱成长。
1: 好，新紫荆广场啊，每逢星期三有爱成长啊，这里有阿中，还有紫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一起成长。
2: 嗯，好，一起成长。
1: 啊、对，阿中呢，我经常问阿中啊，阿中现在女儿三岁了，
2: 嗯，
1: 我说、啊、阿中还要不要生第二个呢？啊，就说浪浪心，浪浪心，
2: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虑。
1: 很好，还没有拒绝，还没有说不算了，怎么样？对对，还犹豫当中哈、嗯。你想想哦，在香港来说呢，你要养大一个小朋友，你总是有很多的计算，觉得很不容易哈。公书教学，还有最怕就是说，很多家长都说我不会教，
2: 嗯，
1: 养没有问题，但是我不会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相处哈，等等这些都也要我还上在有。潮牌啊等等啦哈，好了，但今天我们的这一位嘉宾他生了五个孩子，
2: 好厉害
1: 好厉害啊，五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呢五个孩子都有多多少少都有 SEN 的这样一些特征，
2: 嗯，
1: 好，那是何来的勇气呢哈，那相处的时候又怎么做呢？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五个孩子的妈妈 Maggie，Hello Maggie 你好
2: ，Maggie 你好 ，Hello 早上
3: 大家好，早安。因为啦，我的普通话不灵光所以我说那个广东话了、嗯，
1: 没问题，
3: 大家好，
2: 好
1: ，Maggie。

0: 呢，林碧怡小姐来到这里哈。好，作为五孩之母，而且呢 ，Maggie 一直都是在职场上呢也是公关的高层，
1: 是
0: 哈，在工作，其实现在还在工作的哈，就是回家又要照顾孩子。其实我这是后来的照顾了，我就在想，当时是什么？你是一开始就决定要生好几个孩子，还是唔小心一个唔小心一个咁样？
2: 其实我本身咧系一个中意大家庭嘅人嚟嘅，所以其实咧。五个小朋友咧系我计划当中嘅，咁对于
0: 真的
2: 、对于我嚟讲咧，我系觉得小朋友系上天赐俾我哋嘅礼物啦，咁其实每一个都好珍贵嘅，而且咧其实你见到小朋友佢哋嘅成长咧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事情嚟嘅，咁而且佢哋有兄弟姊妹互相之间嘅支持啊、support 啊咁样咧，其实我觉得佢哋一齐成长都系一个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啦、好好嘅回忆啦，同埋有时我觉得系每一个小朋友。对于他来讲，其他的兄弟姊妹也都是爸爸妈妈给他最珍贵的礼物咯。因为我有时就会觉得啊，可能一个人的成长陪伴他的当然会有父母，会有朋友，会有兄弟姊妹。但是即我正常这样计啦，其实父母可能都会早一步离开这样。而朋友其实都可以陪伴你，不过其实大家又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如果要有血缘关系又可以陪伴你一起成长，有些什么事可以互相去支持啊，互相去帮忙啊，其实就只有兄弟姊妹。咁所以咧，我觉得基本上对于每个小朋友嚟讲，其他兄弟姊妹都系一份最珍贵嘅礼物。
0: 嗨，对，我也听很多人都说呢，如果能够教得好，他们又有这个孩子们又可以互相的能够照顾，然后呢又可以一起去这个养老哈，养父母的时候呢，有几个孩子和摊分啊，有些医疗费啊啲啊，系嘛，咁都
1: 摊分一下责任，
0: 对，有山有粮嘛，我们以前的大家庭都是这样的哈，但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嘛，你看在整个养的过程当中。又担心他的学业，又担心他的成长，又担心他的心理，又情绪等等，还有你自己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情绪，因为现在的女性，我们又要主外，又要主内，
1: 对，
0: 说男主外，女
1: 主内
0: 外，对呀、啊，都是，对呀、啊，就是这个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哈、啊。那你当时呢，是有跟先生有商量了，就是想要，
2: 对
0: 啊，对啊，对，为什么是五个孩子，三个不够吗？五个是怎么想的呢？
2: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五个小朋友和三个小朋友是你都讲得啱的，其实呢分别又不是很大、但是呢我自己就真的喜欢一个大家庭啦，所以我觉得啊，其实多一个小朋友屋企的气氛可能又开心一点，同埋对我自己来讲，其实我讲回如果是个人的体验是怎样呢，我发现呢每一个小朋友出世，我自己个人竟然这个是我估不到的，我自己个人竟然是个人会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正面。咁讲返我冇小朋友之前啦，咁我觉得自己系一个比较负面啦、悲观啦咁样嘅人嚟嘅。咁但系呢，自从我有咗小朋友之后呢，咁当然啦，作为一个母亲好多嘢都会为小朋友设想。咁所以我当下嗰阵时就会諗啊，其实点样嘅教育先至系对小朋友最好呢。咁正如你剛才所讲，好多人都可能讲赢在起跑线啊，又或者成绩啊等等。但系我喺度諗，其实成绩唔系最重要囉，最紧要当然系品格啦，尤其是喺而家呢个年代，最紧要系一个抗逆力啊。咁而抗逆力呢样嘢咧，其中好重要嘅一点就系佢一个正面乐观嘅心态去面对人生。咁对我嚟讲啊，咁我点可以令到自己小朋友可以做到呢样嘢咧？呢样嘢你系就咁自己讲系冇用嘅，咁系需要表现到俾佢睇啦。咁我亦都信身教重于言教啦。咁亦即系话乜嘢咧？即系话我自己一定要做到呢样嘢，我先至可以身教到小朋友去做呢样嘢。咁弊啦，我自己都系悲观嘅时候，我又点教佢咧？咁所以我慢慢就去改变自己。原来咧呢样嘢系有得逼噶，我唔知系唔系习惯成自然啊，或者有啲人话啊一个习惯你做咗几次或者做耐啲，你就会变成你这一部分。咁其实原来系得噶。咁我尝试当时就自己。尽量用啲乐观啲嘅心态去睇一件事啦，凡事都要睇正面嘅嗰方面啦。咁点知啊，逼下逼下， 真系逼自己去做，做下
0: 习惯了，看正面了。
2: 对啊，对啊，咁又 OK 喎。咁跟住之后咧。每一个小朋友出世我又再正面啲，跟住每一个小朋友出世又再正面啲，咁、竟然当然经过咗好多年啦，都差唔多廿年啦，咁我係可以由一个真係悲观嘅人变到而家我觉得自己係可以好乐观好、正面同埋好充满正能量嘅人咁样囉。所以我好多谢我五个小朋友啊，佢令到我变成更好嘅自己，变到我更加积极正面乐观。
0: 对，哇，我还没想到哈，原来是这个我们经常一想就想到说，哎呀，五个孩子很辛苦哈，但是呢，没想到说原来每一个孩子都带给 Maggie 一种的喜悦，而这个喜悦呢，也令你更加的去正面人生，而改变了你的，赶走了你心中的阴霾，哇，我觉得这个太美妙了。
2: 所以不是我给了什么他们，是反而是他们给了很好的东西。
0: 好，那毕竟是五个孩子嘛，那你又上班又要带孩子，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日常是怎么样的？
2: 说来就惭愧啦。点解呢、因为一个人个个人都是很公平的，一日只有24小时啦。
0: 对。
2: 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正常翻工嘅日子，星期一至五，基本上我大部分时间咧，都系摆咗喺工作上面。咁香港人都话啦，好多时都讲啊，见你啲同事就仲见多过你啲屋企人咁样讲嘅。
0: 系啊，个个都系咁讲噶，翻工时间长噶嘛，系。
2: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呢个就好基本嘅。咁所以咧，我其实就会带小朋友翻学啦。咁所以朝头早咧，咁都有机会同佢哋有啲接触咁样嘅。咁跟住翻工啦。咁其实翻工之后就真系收工噶啦。咁所以可能系到差唔多夜晚嘅时候先至有机会见到佢哋。咁我会做啲咩咧？其实我都尽量抽时间去到同佢哋倾下偈咯。但系其实。真係如果平日一至五就唔係真係話好長時間，但係盡量咧都會逐個關心下佢哋，問下佢哋今日點啊，個心情如何啊？當然唔係一問就問有冇温書啊，有冇做功課啊，咁就唔係呢啲咁樣嘅。咁但係咧講翻唔使翻工嘅日子嘅話咧，咁我就真係好希望善用嗰啲時間咧，去到同佢哋做唔同嘅嘢啦。譬如有時放假啦，星期六日其實佢哋都有自己嘅日程，咁但係有時有啲假期，無論係學校假期，又或者係一啲公眾假期，咁好多時候我可能都會諗一啲親子嘅活動，同佢哋出下去啊。咁第一啦，咁就係加強大家嗰個關係同埋溝通啦。咁第二咧，就係希望幫佢哋製造多啲。开心啊，美丽嘅童年回忆，就算等佢哋大个咗、成长咗，谂翻起转头，原来同屋企人嘅时光都系好开心、好快乐，希望咁样样咯。
0: 那你呢是你工作的时候，你在职场上的工作呢，也是在这个公关工作，要对很多人，而且呢，相信呢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那你自己会有没有一些情绪也带回家，对着几个孩子？你一回家，我相信那个一开门，那个情景会不会就是很热闹？啲细路又会扑埋嚟，妈咪妈咪咁样啊！哎，好痛啊！呢度，哎呀，我又做咗啲咩手工啊？咁啊，即系我自己喺度谂啫，系嘛？即系几个细路啲家庭系咪咁嘅咧？咁如果呢，你真的有压力的时候，会不会回到家一碰到这么热闹的一个情景的话呢？你当时是开心起来呢，还是？觉得特别的那个烦躁呢？
2: 其实刚才那个情景呢，而家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呢可能小朋友好细，一岁两岁三岁可能就会发生。咁因为而家我最大嗰小朋友都就嚟成年啦，十七八岁咁样。咁而且而家呢个年代佢哋都系可能用啲电子产品啊，专注手机啊咁样。咁所以就冇呢个情景发生啦，
0: 系嘛？
2: 系可能系噶。咁但系呢头先所讲的确系啱嘅，因为。而家系话女主内外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工作压力又有啦，咁生活压力又有啦，家庭又有好多嘢要处理啦，咁的确系压力大嘅。咁自己当然系会有啲情绪，咁但系我系会尽量同自己讲翻，真系唔好将 情緒帶回家同埋帶俾小朋友咯。如果唔係對佢哋嚟講都幾唔公平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當你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唔知點解你就可以咁樣樣換咗一個身份，因為你見到小朋友，你就發現啊自己係媽媽嘅身份。係咁，你知道啊，其實我而家係應該去關心小朋友啊，同埋見到佢哋。其实是很自然的，你见到他们的样子，见到他们在你面前，你很自然就会变回开心啊，可能一些烦恼你就抛开了啊，
0: 是
2: 样，
0: 是
2: 因为他们是带给我这个感觉。
0: 所以我觉得 Maggie 是真心喜欢孩子，
2: 嗯，
0: 要不呢就是有些家长就说他看到他那么闹我就很烦，
2: 嗯，
0: 就觉得好烦，所以呢，但是 Maggie 觉得有孩子在那里高高兴兴的，自己就被感染了，就高兴了，就开心了。
2: 因为有时我都听到啲人讲咧，佢哋成日闹交喺度闹嚟闹去，又唔知闹啲咩，好烦啊！
0: 跟住嚟同你投诉噶嘛，
2: 系啦。但系跟住但系我自己又唔系，我自己觉得啊，第一啦，热闹我系觉得热闹嗰个感觉系几开心嘅。第二咧，有时系我就系觉得。其实他们吵架的东西都挺无聊，但是真的很好笑。即你又不跟我玩，我又不跟你玩这样。那我反而觉得很好笑。我一点都不觉得烦这样。
0: 所以 Maggie, 你不做这个公关呢，你可以去做幼稚园老师。
2: 真的有人问我是不是幼稚园老师。
0: 真的我觉得很适合，因为就是那种爱哈，
1: 啊，
0: 你看见他们满眼都是爱的那一种的，爱的星星冒了出来。
2: 因为我五个小朋友小一点的时候呢，我试过一个人带他们五个出街，跟住之后有些途人问我是不是幼稚园老师带啲幼稚园小朋友出街。
1: 带队。
0: 其实现在 Maggie 跟孩子们在一起的话呢，也就是一个大姐姐的样子，啊，所以我看到 Maggie 的时候说哈，你是五个孩子的妈妈，应该你跟你大儿子出去的时候呢，应该人家说这是不是你姐姐啊？
2: Thank you, thank you。
0: 好了，那就是但是跟孩子在一起嘛，通常都会还是会问成绩嘛，因为他们毕竟在读书，
2: 嗯，
0: 哈，那你是对他们的成绩的好坏，你是怎么看的呢？
2: 坦白讲。真係冇特別追求啲咩成績。
0: 嗯，
2: 咁其實咧，我自己咧有一個 Facebook 嘅專頁啦。咁其實就分享自己一啲日常。咁其實久唔久，其實都好多時候收到一啲媽媽，主要係媽媽嘅私信。咁，佢就話啊，不如大家交流一下，問一下小朋友嘅成長。咁我發現咧，其實係極大部分都是讲学业和成绩上面的东西，他们就问我关于成绩，可以怎么做，怎么做那些，但是我就真的跟他们说，其实我说很坦白说，我未必在这方面可以给到很多建议你们，因为我自己真的没有将那个重点放在成绩，反而呢我自己会放在态度上面，譬如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我举例默书咁先算，可能对于默书来讲，佢系好难嘅。佢最初做嘅时候可能系零分，因为佢根本跟唔到。咁但系咧，如果佢你见到佢平日系有努力，佢真系系好俾心机去做。咁第二次佢可能只系得十分、二十分嘅啫。咁当然你见到其他小朋友可能一百分、九十分咁样。咁但系。你应唔应该要求佢要去到嗰度咧？其实可能佢已经付出咗好大嘅努力，但系佢都未必去到嘅喎，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就会欣赏佢，其实可以由零分去到十分同埋二十分，因为系因为佢嘅态度，所以我反而会着重呢一样嘢多少少咁样。所以你问我我啲小朋友嘅成绩系咪真系好标青啊？嗰啲可以话俾你听，唔系嘅。
0: 好，听众朋友们，我这里也要补充一下哈，因为呢 ，Maggie 呢，她是生了大儿。儿子之后呢，在儿子三岁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也确诊了他是轻度的亚氏保加症，好，那就是我们经常会讲的 SEN 的这个孩童了，然后呢，就是五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的这个 SEN 的一些症状来的，我就想问你，刚刚开始发现孩子呢被确诊了是亚氏保加症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2: 其实呢呢一样嘢好多人都问我，跟住佢哋同埋有啲媽咪嘅经验係发现可能医生確诊咗啊，你个小朋友 有SEN 即係特殊教育需要，又或者可能係自閉症普系喎。咁啲媽咪分享佢哋好多時都係哇晴天霹靂，或者好突然唔知點算咁樣。咁但係對我嚟講呢，我是完全是另一回事来的、
0: 哦、
2: 完全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这样呢？那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其实呢、当初即确诊叫做医生确诊之前呢，那是有一段经历的。那话说那段时我的大仔可能三岁咁上下，那其实都会带他去一些不同的兴趣班，那华班那些。那发现呢他可能

0: 對於接觸人有啲驚咁。咁其中一個畫班嘅老師，咁佢就好好喎，佢就提一提我，佢話：咦，我見到你個小朋友咁樣，有少少亞視保加嘅症狀喎，咁樣，不如你可能帶佢去做下評估之類咁樣。當時咧，我自己係未聽過呢個字，完全唔知咩叫 SEN 啊，特殊教育需要亞視保加，乜都唔知。咁但係聽到呢位老師咁講嘅時候咧，我自己就去揾資料啦、睇書啦、上網啦，後屘認識咗呢一樣嘢，咁就發現，咦，又好似真係有啲症狀喎。咁了解咗究竟係啲咩咧，亦都了解咗 SEN 係啲咩咧。咁當我認識咗之後咧，我就發現，哦，其實原來只係一啲特徵嚟嘅啫。因為就算自閉症譜係，其實亞視保加症都包喺自閉症譜係裏面啦。其實真係一個譜係有唔同嘅程度之分，就唔係話一個又唔係絕症，又唔係一個病咁樣樣。咁其實，咁樣嚟講，對我嚟講，其實只係佢喺個性格上有某啲特徵，咁而我哋需要就住呢個特徵去到俾一啲支援佢，只要佢得到適當嘅支援，其實就 OK 啦咁樣。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又唔覺得係啲乜嘢，因為後屘我大仔都有問我乜嘢係 SEN 啊，點解佢見到啲通告會話我 SEN， 我其實都係咁樣解釋俾佢聽。咁所以喺醫生確診之前咧，其實我已經有曬心理準備啊，同埋亦都唔覺得呢一個係一件好大件事，或者係一件好負面嘅事，咁所以我係好欣然咁樣。
1: 但你當時有沒有擔心過他的能力會不會就受影響，然後呢就會影響他的這個人生啊，或許第一會不會影響他的學習能力，然後呢會不會影響他以後的這個自理的能力，那些擔心有沒有過？
0: 其實我真係冇，因為呢正如我所講呢我之前已經係令到自己想嘢尽量正面啲咁样，咁所以咧，我其实又真系可以喺正面嗰方面谂咯，反而系谂紧，系反而系向积极嗰方面谂，其实系谂紧即刻就系究竟可以有啲咩支援可以俾到佢，又或者自己可以用啲乜嘢方法去到教导佢、引导佢，令到佢慢慢可以cope with 到自己嘅一啲挑战啦，咁同埋可以令到佢尽量去到好啲咁样样成长咁样咯。
1: 是，好，那今天访问的是五个 SEN 孩子的妈妈哈，林碧怡 Maggie 是非一般的母亲啊。那等一下继续听你的分享。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490点，升18点，升幅0.06%，成交金额1195亿。上证3912点，跌78点，跌幅1.9%。2800富基金26块，升4分。110小米27块9，升1块7。981中芯国际71块1，跌4块7。1347华虹红利112块4，跌16块5。9988阿里巴巴125块2，跌1块5。700腾讯445块2，升2块8。3033南方升科技4块5毛9，跌5分。2513智谱1008块，跌35块。1888建滔基层板35块9，跌2块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60，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奕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4: 你让我完美，我承诺永远陪伴。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我是普邦仪，陪你一起完美分享音乐抱抱。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荆广场，爱成长。
1: 好，继续呢是新紫荆广场爱成长啊，这里有杨紫荆，有麦上中阿中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五个 SEN 孩子的妈妈林碧仪 Maggie，Hello Maggie 你好
2: ，Maggie 好，大家好，
1: 好，那我在强调说 SEN 的孩子，事实上呢是很想让大家知道，首先呢就是当妈妈不容易哈，但是孩子呢有人说呢，这孩子稍微的爱动一点呢，这个妈妈已经受不了了。那大家都知道呢 ，SEN 的孩子他有些的特征，他还是会令家长也会手忙脚乱的，好，甚至呢有些家长是不懂应付的，
2: 是
1: 好，那家五个孩子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特征的话呢，那可能真要请教 Maggie 哈，真的是非常厉害啊，真的佩服佩服啊。好，那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会通过其他的一些的渠道，可能也看过您的一些故事哈。但这里呢，我在想呢，就是第一个孩子有了 SEN 的这个特征之后呢，但是你何来勇气再要生下其他四个孩子呢？关系你有没有担心过呢？都没有的。
3: 首先第一样嘢呢，就是在第一个孩子确诊的时候三岁，当时其实已经有第二个孩子
1: 了。哦，okay, 都是三年抱两的。
3: 第一样东西就是你问我，第一就是其实不会说

0: 一定嗱、啊，你第一个小朋友有 SEN，、嗯、第二个小朋友都一定会有 SEN， 第三个小朋友都一定会有 SEN。其实呢样就冇绝对嘅，因为其实我谂这个年代很多家庭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嗯、
0: 都有 SEN 的小朋友、嗯、但不代表他所有兄弟姊妹都是、SEN 的小朋友嘛，这个此其一、
1: 嗯、
0: 此其二就是、其实我之前都分享过，对于我来说呢 SEN 并不是一些譬如说是、绝症、啊嗯、或者非常负面的东西、啊、所以呢其实只是他的特征或者性格是有某一些特征，咁、嗯嗯、就系因住呢啲特征，我哋需要俾啲support 咁样样。咁我有时举个例子就系、是，其实可能近视，我自己都近视，咁、
1: 嗯、
0: 呢个系我嘅特征。咁只要系你俾咗眼镜我睇到，咁、嗯、改善咗，咁其实就 OK， 其实系咁咯。咁我唔会、嗯、啊，你近视就觉得好负面，其实系唔会咁睇噶嘛。咁所以我自己就咁嘅睇法咯。
1: 嗯，咁喺成个嘅教育过程中，你觉得有冇啲最困难嘅时刻啊？最即系要面对或者系令到你都有少少沮丧嘅时候，有冇发生过咧？
0: 沮丧
1: 啲阶段系啊，
0: 其实系总有嘅、
1: 嗯，
0: 因为反而系我自己，因为人就总有情绪嘅，咁、嗯、我自己都系人，有时咧大家相處又好，或者見到有啲小朋友唔合作嘅地方又好，因為一定有啦，係咪？好正常嘅一個家庭，咁可能自己就都會動氣啦，都會嬲啦。我試過
1: 嬲嗰時點做啊？
0: 係啦，我試過喊啦。嗱，我自己就睇咗好多，其實我自己本身睇好多嗰啲咩親子嘅雜誌啊、書籍乜乜啊。當然理論上咧係非常之理想嘅，就叫大家
2: 理論上應該是能夠處理得了的。
0: 可能咧，你首先就要沉住氣、深呼吸，跟住之後調整自己情緒，同佢講道理，點點點。嗱，咁當然我都試過係做到嘅，但我係唔會100% 每一次做到嘅。咁亦都好多時候做唔到添。咁尤其是我自己係一個性急嘅人，我有应该系有几个孩子咧，都系一啲叫做好似嗰啲叫咩啊，慢半拍啊，玩慢板啊，咁样
1: 嗰啲，咁唔会理你的。
0: 系啦，对我嚟讲咧，我就真系会沉不住气啊，忍
2: 唔
0: 住系顶唔顺。咁咧，我系会真系嬲啊、闹啊、试过好恶啊、试过闹佢哋啊咁样嘅。咁所以呢啲都系一啲唔理想嘅地方啦。咁我自己
1: 唔係嘅，你有時你都要發泄下嘅。
0: 係，所以其實係真係會遇到啲咁嘅
1: 情緒，也需要有出口的嘛。
0: 對對對，咁就做咗，其實冇辦法，因為有時做咗就做咗，正所謂即係 damage is done 咁樣。咁而我試過係點樣補救咧？我的確係有嘅，其實早排都發生過。我同小朋友講翻。即事后啦，事后大家都已经冷静翻、嗯，我真系同佢讲，对唔住嘅，我有 say sorry，、
1: 嗯、
0: 我话对唔住，我系唔应该咁做刚才，咁、但系我系咁做咗啦，咁、即系就即系请佢原谅我，我都有讲呢句，请佢原谅我，但系我都会解释翻点解我当时会咁样做，其实我嘅解釋咧，我係同佢講，因為有時我真係太著緊你嘅，咁、我真係太愛你嘅，咁、你做咗呢樣嘢可能會傷害到自己，或者有啲唔係咁好嘅結果，所以我就咁樣，咁亦都希望佢明白咁樣咯。
1: 那你跟他們道歉的時候，他們是什麼反應呢？
0: 其实咧，
1: 原谅你啦，咁样会唔会定系点咧？
0: 岌头静静地，OK， 明白咁样咯。我唔知系咪因为可能。尤其是中國人啦，都好少家長可能會咁樣啦，咁、所以佢哋又可能我唔知佢哋咩感覺，用佢哋成日嘅說法咧，佢哋成日都係咁講嘅，就好似尷尷尬尬咁樣咯，佢個樣係。但係我覺得佢係明嘅，我講咗佢明白，佢內心就算佢嗰刻可能未必get 到100%，其實佢日後佢都知道咩。
1: 但這種就是生氣的頻率高不高呢？
0: 哦，咁又唔高嘅，
1: 系啊，即系好间唔中先至系。咁、你有冇谂过嗱？我自己做阿妈咧，我都好有脾气嘅，就是所以呢，我后来就发现，我对着孩子发了脾气之后呢，我发现呢，这个弥补呢很艰难。因为你好似有个钉钉咗落个木桩度，然之后你掹咗个钉，但系仍然有个窿，即系类似系咁样啦。咁就要谂啲其他嘅方法去排解一下自己，因为有时你真系会好嬲噶嘛。咁、你知年青人又冇轻冇重嘅讲嘢，系咪？自己你会好激气。咁你有冇谂过啲嘅方法？哎呀，唔好对佢。

0: 发脾气啦，咁自己都要走出去睇场戏又好，行个街又好
1: ，meet time 一下
2: ，meet time
0: 啊，系啊，shopping 一下都好啊。
2: 如果
0: 有冇啲方法嚟减压咧？
2: 如果真系嗰一刻真系控制唔到，亦都可以控制到自己唔爆出嚟，好似你头先咁样。的确，我觉得有一个都好嘅方法，喺安全嘅情况之下，逃离现场咯。咁如果有譬如有工人姐姐，我屋企都有工人姐姐嘅，咁。保证他们是安全啦，在那个环境可能家里这样咁逃离一下，咁其实都可以避免咗一个冲突，咁到自己冷静咗之后再同他们倾翻咁样。
0: 对，其实几个孩子的家庭呢，有时候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去关注，就是妈妈究竟偏心不偏心，会不会有偏心呢你？咁啊 ，Maggie 会不会有噶啦吓？
2: 我谂咧，我自己嘅叫做主观嘅。估计你问我每一个孩子，问佢哋妈咪有冇偏心咧？
0: 啲阿妈都话冇嘅，
2: 唔系阿妈答咩，系孩子答咩，100% 答有，
0: 系啦，对啦。
1: 通常孩子主观就会说有，
0: 他肯定觉得有，而且他肯定觉得你偏心另外一个，肯定没有孩子说你偏心我，
2: 肯定啊，我觉得。所以咧，其实咧偏唔偏心呢样嘢咧，我系想讲话根本系好主观嘅。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都会觉得阿妈偏心，就系点解冇咁锡我咁样。
0: 那你怎么解释？如果他问，
2: 其实咧。对我来讲呢，我觉得这件事是因为每个小朋友都觉得，因为其实个爱或者给到小朋友的时间又好，或者是 爱心又好，其实不是一个数学来的嘛，我不会说是100跟着怎样分怎样分怎样分的嘛，
0: 是的
2: 所以呢其实是不可以这样计的，反而呢我会看就是每一个小朋友他需要什么东西，而去到就住佢个需要而俾到嗰样嘢佢，咁先至系最合适咯。譬如我举例，如果你讲话啊，我唔偏心，咁我好公平嘅，可能啊。我有五个蛋糕，每人都是一样俾五个朱古力蛋糕你咁先算啦。咁但系啊，可能其实阿大仔佢其实中意芒果味，佢好憎朱古力味咁。咁你冇理由即系照因为公平或者可能唔偏心就做同一样嘢噶嘛，咁样咯。咁其实就算佢哋问我，咁我都系一样解释噶。咁系咯，因为其实你有唔同性格啦，有唔同喜好啦，尤其是仲有唔同嘅年龄啦，唔同年龄已经有好大分别啦。咁所以其实唔会话因为公平或者因为唔偏心而将你哋所有嘢都一样咁样咯。
0: 偏心真的是很主观啊，而且很有趣的就是所有的孩子都没有承认说妈妈偏心自己的，都觉得因为爱是不够的，觉得妈妈你爱我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那就是最好的了哈。那其实也是很温馨的一种的需求，因为就是希望可以多爱多付出，咁。希望他们都是爱你啦，大家的爱 是好像正如你所说身价是很重要的嘛，你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知道怎么爱你。大家都知道呢，在经历三年的疫情期间，其实呢孩子们都尤其那时候不能上学，都在家里读书，网上网课，上的是网课，然后呢因为不能面对，不能跟孩子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呢，又缺乏了一个就是这个沟通的能力等等哈，
1: 社交的一个
0: 社交，对，有少了社交，又影响了很多的这个尤其成长的孩子，在那三年内，我不知道 Maggie 在疫情的这三年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困难，但是我知道呢，你带着孩子们呢去采访好人好事，还集结成书，出了这个疫情有情一下有晴天。你当时是为什么想到要这么做，而去又为什么想到要参加这个项目呢？
2: 去讲翻疫情嘅时候，的而且确系一个好唔好嘅经验啦。唔单止对我哋，其实我谂对全香港嘅人嚟讲都系
0: 全世界，
2: 系全世界嚟讲都系一个好唔好嘅经验啊。咁其实喺当下嗰刻咧，喺我哋屋企，因为我哋屋企咧都有呢个疫情嘅发生啊，其实系轮住染上呢个病啦。咁其实除咗大哥之外咧，我哋都轮流咁样染过呢个病。咁其实当刻系好辛苦嘅，甚至有啲情况之下。下咧系瞓喺度都唔系好喐到咁样，咁变咗大家都唔开心。好翻之后咧，其实小朋友都有一个比较负面嘅 態度啊或者諗法咁樣，其實係唔開心，覺得好辛苦啊，又困住喺間屋，直情唔可以離開。

0: 咁样，咁可以想象，
1: 即系冇得出房电啦，啲细路吓。
0: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自己病完又轮到嗰个病，跟住出面又系啦，又有好多病菌咁样样，咁变咗咁嘅情况之下咧。正如我之前所講，其實我都盡量希望培養小朋友一個樂觀正面的態度啦。咁我自己都係啦。咁所以就算係有啲負面嘅情況，我都希望啊，可唔可以喺負面當中揾一啲正面嘅嘢出嚟咧？咁於是我就開始留意一啲新聞啊，或者一啲資訊啦、啊。咁發現咦，原來亦～情之下咧，其實都有啲好人好事嘅、哦，講緊嘢未必係一啲大公司啊、大機構、大集團去到捐錢啊、捐物資嗰啲，講緊嘢係一啲就算好似同你同我一樣，同身邊社區裏面嘅人，只係一個你當係普通市民咁樣，都會做一啲好人好事嘅、哦。咁於是我咧就同小朋友分享呢一啲故事啦，呢啲真人真事啦，咁樣希望佢哋有一個正面嘅信息，知道啊，其實原來社會都有呢啲正能量。咁講下講下之後就諗下啦，啊，其實呢啲人其實如果有機會，我哋去問下佢哋都好、哦，問下點解佢哋會做呢啲好人好事啊？其實同你同我一樣都係普通人啫嘛，咁樣咁所以就有一個意念出嚟啦。咁我哋就再開始去。冇我試下啫嘛，咁又試下用唔同方式去聯絡呢啲人啦。譬如試過見到喺報紙，咁報紙就有呢啲報道嘅，咁咪通過報紙可能通過記者，咦會唔會聯絡到佢啊？咁樣咁就盡量去試。原來咧佢哋又好好人嘅、哦，佢哋真係好人咧，又肯接受我哋訪問啊，同我哋傾偈嘅。咁既然係咁啦，咁不如再進一步啊，再進一步就係、是。我哋一起去出一本书，咁出一本书咧，就更加可以做咩咧？就系将呢啲信息、将呢啲故事分享俾更多嘅人，就散发呢个正能量，令到个社会已经嗰阵时阴阴沉沉噶啦嘛，咁可以大家有翻一个正面嘅信息。咁樣樣啦，咁所以於是就唔知點解膽粗粗鼓起勇氣話做就做，咁就做咗啦。
2: 帶孩子一起去啦，
0: 係啊，係。
1: 其實你發現了有些事情，你只要做就做了。
0: 係啊，
1: 因為我做的話呢，可能你就
0: 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咁嘅人，做唔起人有時諗到就即刻做咁樣。
1: 但孩子們也很配合，他們是不是很積極？對他們說，是不是感覺很有趣？
0: 可能佢哋嗰陣時仲細，仲係幾年前啊。而家咧，我唔知啊。而家可能佢哋已經。有几个是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咧，唔知会唔会已经唔听我讲？
1: 非常好啊！那在疫情下呢，做到了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不错。那刚才你也讲了，就是现在孩子都年最大的17岁，差不多18岁了哈。对他今年也正好是 DSE 的这个放榜生。
0: 对啊、
1: 那对于年轻人呢，总会有他青春期。反叛的那一面的，那么在你的孩子的那个青春期，他是有什么反叛的一些的这个动作出来？你又是怎么跟他相处？
0: 很难啊，真的很难啊，系啊，呢个都系一个挑战嚟嘅。你问我，因为冇人系有一个经验啦，即系父母都系边。是不是叫边学边做定点样？
1: 边做父母边
0: 做，系啦系啦。
1: 因为每个细路反叛都唔同噶。
0: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好唔同噶。咁所以其实系叫做好似摸着石头过河咁样咯。咁有时就要问翻其他嘅父母攞经验啦，譬如系同佢哋交流啦。咁家校合作又系紧要啦。咁另一样嘢咧，其实都有专业人士嘅协助嘅。呢样嘢我觉得对于 SEN 嘅小朋友咧，喺我身上嚟讲咧，其实都帮到好多。咁其实譬如佢哋有社工跟佢哋嘅，咁其实社工。如果你遇着一啲好嘅社工咧，咁其实系个帮助会好大，因为我自己嘅经验系咁样样咯，咁所以系好重要。另一样嘢咧，屋企人嘅支援啦，咁其实譬如喺我自己个环境啦吓，我自己嘅环境好感恩咧，就系其实我爸爸妈妈咧都俾咗好多支援我哋，咁唔单止有时可能系一啲接送上嘅帮手啊，有时系直情系一啲教养上嘅一啲 advice， 即系嘅。一啲advice 即係一啲建議啦，係啦意見啦，咁其實都好幫到手。咁所以對我嚟講咧，這個佢哋踏入青少年係一個挑戰。咁我自己都係邊做邊學嘅啫。
1: 係，都係非常之唔容易啊！佢有挑戰，你也有挑戰，
0: 係啊，好難噶。
1: 是的，那作為五個 SEN 孩子的母親啊，你對孩子未來有什麼期望呢？我知道呢，是大兒子呢，他是最近被精神科醫生已經評定可以 close file。 哈，这已经。

0: 系咪 close friend 嘅意思系咪即系已经佢嘅症状已经唔明显啦？佢系一个恢复翻一个
1: 我估系啦，其实我就冇深究佢点解，但系佢就话啊 close file 你唔使再复诊啦，
0: 咁样系啦。咁你对啲小朋友你自己会唔会有个期望系点样噶咧？
1: 我咧由细到大咧。

0: 观个心态咧都好有帮助，咁所以我第一个爱神啦，咁跟住之后爱人啦，就系、是、你身边嘅人啦，爱真系好重要嘅，咁除咗爱你自己家庭里面嘅人，咁推而广之，当然系你认识嘅人啦，甚至乎如果有能力可以将一啲爱贡献俾社会，对社会有贡献咁样啦，咁同埋真系健康快乐，身体健康，你冇健康就乜嘢都做唔到，同埋第二快乐其实都系讲紧健康嘅啫。是心理的健康，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世界现在的年代，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所以就是这八个字，爱神爱人健康快乐，就是我对他们的期望。
1: 总是在感觉好，在 Maggie 的身上呢有一股力量，就是这个力量好像是对孩子的成长呢你就很信任相信的力量，这个会不会是来自你自己拥有又新闻传播又法律又辅导学等等，你有多个学位，就是你有专业的知识，这些会不会就令你在你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都给了你很多的这个启发和帮助呢？
0: 呢样嘢就系我会用我自己嗰、那个叫做又唔好讲榜样个例子啦，同小朋友讲，其实反而系讲紧持续学习嗰样嘢咯。我自己就好似乜嘢嘢都学咁样，咁正如你头先所讲，其实唔同范畴嘅，咁有啲人都问我好似唔相关，你学样嘢嘢都，咁但系其实。有时你学一样嘢咧，唔单止系学嗰个知识本身嘅。举例啊，咁可能我读法律嘅时候，你唔系净系掌握法律知识啫嘛，你净系掌握法律知识，可能你就咁睇书，或者其实你唔使掌握嘅。而家呢个年代，你上网一搜寻已经揾到啦。咁但系可能系训练你一啲思维上嘅嘢啊，又或者训练你一啲组织性嘅能力啊，批判性思维啊，辩论啊等等咁样样啦。咁所以其实系培养到呢样嘢嘅。
1: 咁会唔会呢啲亦都系帮到你去即系？教育小朋友，
0: 我谂唔多唔少啦。譬如你喺教育小朋友上面，你自己可能都要识得分析对错啦。你搜寻资讯关于育儿嘅，你都知道究竟啊呢样嘢系啱唔啱啊？你自己都要有自己嘅批判性思维去做啊，等等咁样咯。咁同埋就系咯，俾小朋友睇到啊，原来妈咪就算系去到咁大个，都会持续学习，继续学嘢嘅。咁其实都希望佢哋可以学习得到。
1: 对，好了，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家长可能要面对要照顾孩子，这么话唔过你一个都已经觉得有啲好有挑战咁样吓，系啊，甚至呢也有收音机旁边有一些的家长们可能面对要这个照顾 SEN 孩子的，就是面临一些的这个可能有挑战也有困难，你会有什么鼓励的说话给他们呢？点样鼓励佢哋咧？
0: 我其实咧，如果系要俾一啲鼓励家长咧，我反而系觉得唔好过分将嗰个焦点聚焦咗喺孩子度，要谂下自己，要照顾好自己，无论系身体定系情绪。我成日都讲，有快乐嘅妈妈，有快乐嘅爸爸，先有快乐嘅孩子。因为孩子是感受到你的情绪，即使你去到掩饰都好，如果你好紧张、好大压力、好唔开心，其实他哋感受到，而且是会感染到。所以我想鼓励爸爸妈妈啦，咁就算是面对SEN 孩子咩挑战都好，你首先一样嘢就是保持正面乐观嘅心态，同埋好好照顾自己。
1: 系，其实成个访问咧，我都冇提到爸爸，我觉得唔应该，系咪啊 ？Maggie 系咪啊？你可唔可以都系可以帮我哋讲一讲？其实你先生做咗啲乜嘢，令到你都咁有力量去照顾小朋友咧？吓，
0: 我谂相辅相成嘅，其实无论爸爸定系妈妈，都系应该即系点啊？叫做互相合作啦。咁一个家庭，
1: 他也有帮忙一起。去照顾孩子的，
0: 系啊，可以咁讲啦。咁所以就因为一个家庭始终每个人都有唔同嘅角色嘅，咁所以系互相合作，咁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咯。咁最紧要就系整个家庭啦，无论爸爸妈妈又好，孩子又好，甚至乎工人姐姐都好，其实工人姐姐都有好大嘅支援嘅。坦白讲，
1: 真的，
0: 最紧要系大家沟通得好咯。咁就我觉得。沟通好紧要，
1: 咁究竟边个负责沟通呢？就一定系妈咪啦。

0: 快乐的，有快乐的母亲，快乐的父亲，才会有快乐的家庭。
1: 对，
0: 非常谢谢 Maggie 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2: 谢谢，
1: 谢
2: 谢你的鼓励，
0: 对，谢谢你鼓励，终于继续努力，
2: 对，
0: 一定要努力哈，
2: 做一个快乐的，
0: 对，
2: 做一个快乐的家庭，
0: 对，快乐的家长哈，好，那希望 Maggie 呢也是幸福快乐哈，跟孩子们也对，
2: 孩子也快乐
0: 成
2: 长，
0: 对，好，谢谢，
2: 谢谢 Maggie 的分享，拜
1: 拜，
2: 拜
1: 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营方面都正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香港具备独特的策展优势，能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拓海外市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他表示，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他强调，面对两岸交流交往的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信口雌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本月17号至27号缩短至本月21号结束。较早前有报道指，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而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的范围之内。在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级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即有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清静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时而达烈风程度。展望明天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5%，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533点，升62点，升幅0.24%，总成交金额1292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05点，升52点，升幅0.62%。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跌78点，跌幅1.96%。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2点，跌581点，跌幅3.9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04升8分，1810小米集团28块升1.82块，981中芯国际71.65跌4.2块，1347华虹红利112.5跌16.4，9988阿里巴巴125.5跌1.2，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1块跌5.9，700腾讯控股447.2升4.8，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分4跌3分8，2513智普1004块跌39块，1888建滔集团板35.84跌2.86。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66，澳元5.548。加元5.651，新西兰元4.606，欧元9.0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

0: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6。日经平均指数报65623点，跌1838点，跌幅2.73%。港金报40710元，比上收市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5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7: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6: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2: 优秀帮，
9: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8: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8: 小梦
9: 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9: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9: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0: 好了，中午的12点07分，我是小梦，8月19号的节目，欢迎各位。星期三，一周工作的中间点，希望所有朋友们能够工作顺利。今天应该挺忙的吧 ？UV 紫外线指数度的为11，强度属于极高，非常晒的一个午后的时间点，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高达31度，相对湿度65%，欢迎莅临优秀帮。有看功夫女足吗？是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女歌手 Rihanna 李延勋，生来精彩，听她念叨很久的作品，今天首播给大家，天天看这首生来精彩。

似乎习惯了他的跳唱的舞曲，突然整出了一首 City Pop 融合复古 R&B 的作品。听到这么慵懒醇厚的都市情歌，我们不由得重新再看了一下，没错，确实是陈伟霆的新歌。新歌的名字叫做《乐此不疲》，是由路虎包揽词曲创作并担任制作人的一首作品。大家对路虎的印象应该是从选秀到现在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创作品，这一次能够有机会给到陈伟霆写歌，我觉得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让陈伟霆去完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表达和演绎。而且很有趣的就是这个80年代的复古风格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画面感，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MV， 复古老爷车啊，机舱泳池啊，等等等等都有在其中出现。而且在三天前的澳门，他有在现场哈全开麦去演绎了这一首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他的全新挑战。继续听歌 Jenny Less Than Lover， 最近出了一些风波，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
0: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5: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6: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
0: 小梦
4: 准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我都会唱啦。来自 IDG Sunday 的青春风暴，让我们将这种青春的感觉继续 Honey Punch 无糖冰制送给各位，青春的节奏点燃你的星期三的午间时段，这里是优秀帮。

Honey Punch 一首无糖冰制，我这个中年人还挺喜欢的，因为糖量比较少吧。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来自 Monochrome 的一首《500米公式》。这里是优秀帮，稍后精彩继续。歌手李白会做客，聊聊他的新歌《遥遥有期》。

0: 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12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经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33点，升62点，升幅百分之

0: 0.24%，总成交金额1292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05点，升52点，升幅0.62%。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跌78点，跌幅1.96%。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2点，跌581点，跌幅3.9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04，升8分；1810小米集团28块，升1.82；981中芯国际71.65，跌4.2；1347华虹红利112.5，跌16.4；9988阿里巴巴125.5，跌1.2；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1块，跌5.9；7000腾讯控股447.2，升4.8；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分，跌3分8；2513智普1004块，跌39块；1888建滔基层板35.84，跌2.8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463点，跌1998点，跌幅2.95%。港金报40710元，比上收市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5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4%，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6: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7: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那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还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一种被害的妄想。
8: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3: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9: 优秀帮
10: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11: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2: 与你掏心掏肺。
13: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4: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3: 优秀帮
11: 小梦
3: 准时上线。
15: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6: 星期一至五，
15: 星期一至五
16: 中午十二点，
15: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3: 小梦
15: 准时上线。
17: OK， 中午的12点34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优秀帮，我是小梦。提提大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 UV 紫外线指数路德为11，强度属于极高，真热啊这天儿。但是强烈气候风信号也同时在生效当中的。上一次呢和他聊天挺有意思的哈，这个他的名字叫李白，然后我们送了一首李荣浩的李白给他。如果能重来，每次我一见到他打招呼都说如果能重来我要做李白。今天请到李白本人做客。嗨，好久不见 Bright。
18: Hello， 你好小梦。
17: 喂，
18: 好久不见了。
17: 好久不见，最近在忙什么？
18: 最近哇非常忙，最近就是 要穿成我的新歌呢？
17: 还要

0: 然后之前完成了两场的演唱会了。
1: 哇哦！
0: 然后
1: 自己的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在香港吗？
0: 在香港。
1: 哪一天呢？
0: 五月份的时候了。
1: 哪一场？什么样的场地？多少人呢、啊？
0: 有两场，一场就是在大会堂，
1: 大会堂 ，OK。
0: 然后另外一堂就在一个叫 Fountain 的地方，
1: 嗯
0: 然后都是一个比较小的场地，
1: 也 OK， 但是
0: 多人，
1: 但是也 OK 了，就大家喜欢吗？
0: 喜欢。
1: 现场怎么样？
0: 啊？什么？
1: 你现场感觉怎么样？
0: 现场感觉很好
1: 啊、哦。
0: 对，我在做那个演唱会之前，就是、哇，一直很大压力，然后
1: 对
0: 就。一直在想啊，要不我就唱完这个演唱会之后，我就不再唱歌了。
1: 哦，退休了，
0: 对，
1: 哦、就够钱就够用了，
0: 不够，不够，但是就觉得哎太累了。然后
1: 你跟自己，然后你跟自己说，如果我是唱的是鸟巢演唱会，可以考虑唱完两场就不唱了。如果是启德主场馆的，可以唱完两场就不唱了，但是不可以，
0: 不行，
1: 刚刚开始，压力大，压力大说明你在意了，说明你重视，
0: 也对，然后。我朋友说这个是产前抑郁症，
1: 产前抑郁症。他生过几个孩子？
0: 对，我就生了两个了。我现在，然后但是做完以后就觉得啊很开心，又看到我的朋友、家人还有歌迷，就很开心。然后就知道啊，原来我做音乐、我唱歌就可以让大家那么高兴，所以我就很有力量去继续做创作，继续在一个音乐路上努力。
1: 因为我记得上次访问的时候你跟我说了你自己其实曾经是个大胖子来的。
0: 对啊，
1: 然后自己减肥瘦身，然后变成这样的这个肌肉男。
0: 现在也是一个胖子。
1: 对，然后肌肉，现在是肌肉男嘛。然后包括音乐的道路也是你自己选了这条道路，然后自己去拼搏。我觉得在你的身上有很多那种逆天改命的态度
0: 啊，真的
1: 你有觉得吗？就是尽管你不是一个很大声去喊出自己的目标的人，但是我感觉你好像是真的是在默默的去调整自己的人生的轨迹，然后调整到一个自己在那一刻啊能够达到，然后并且舒服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和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值得很多人去学习，尤其在香港，
0: 谢谢。
1: 大家很有情绪，然后很有压力，然后包括很有太多的那种发泄的状态的出现，其实不光香港吧，我觉得所有地方都一样，经济下行期的一个很标准的状态。你又是如何用你的音乐或者用你的做人的态度和方式去让更多的人去共情的呢？能不能告诉我？
0: 其实我一直在做音乐，其实写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在里面。然后我一直做音乐的最大的目标就是可以感染到大家，就是
1: 对对对，
0: 就是让我自己的故事就是分享给大家，然后就好像我一样，以前是一个200多斤的胖子，也能减脂，也能减肥，变成了一个歌手，就是想用自己的故事去让大家明白到，其实很多事都有可能，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做音乐的最大的目标。所以我的音乐里面其实也很多这些主题在里面。
1: 算是2026年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用两场音乐会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因为可能很多人 dream of 的一个事情就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专场，然后能跟这个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喜欢你的或者是刚认识你的或者是对你有一些这个所谓 curiosity， 就是叫好奇心的然后人来去告诉大家李白长这个样子，然后李白做音乐唱歌的时候是这种状态。但是我相信因为你现在的歌还没那么多，所以你在演唱会期间或者在那个表演期间是不是也展示了很多你各种各样的对音乐的理解，包括也唱了很多人别人的作品。然后能不能跟大家说那场演唱会的一个场景是怎么样的，就唱了谁的歌比较多？
0: 其实不同的歌也有，就其中一个大家最喜欢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关于爱情的故事。
1: 是
0: 然后我就唱了几首就是比较悲惨的歌曲，
1: 比如说你都唱了谁的什么歌？你跟我说
0: 我唱了陈奕迅的《我不好爱》，然后我自己的《白》，然后还有那个飞的王菲的那个《堕得他》，就很多这种大家熟悉的歌，但是我们用一个全新的编曲再去重新去做。
1: 明白明白。所以我相信对你来讲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美好，然后所以你到了

0: 8月份还在跟我聊5月份的事儿，
1: 对
0: 呀，真的很开心。尽管过去100天的时间，我觉得一个目标的完成肯定是一个下个目标的一个开启。
1: 嗯，
0: 我相信从那一个演唱会麦克风放到架子上离开场地开始，你已经开始奔向下一个目标，就像比赛一样，比如运动员、当结束上一场比赛，当你离开那个球队的更衣室，坐上球队大巴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下一场比赛的备战了。
1: 对啊，
0: 那一刻在内心有没有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说 OK， 我下一步要做这个事情。其实你是那个 MBTI 是 J 人还是是 J 人吗？就是你是还现查，你是 J 人，就 J 人会有一个状态，就是一直要在规划，
1: 嗯，
0: 乐此不疲，
1: 哈、
0: 啊，就遥遥有期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都要先规划上。就你当时有没有给自己一个目标，开始就是进军到更大的场地，然后有更多的乐曲、歌曲、更多的歌迷朋友认识你？
1: 嗯，有，其实我准备下一个演唱会了，下一年、
0: 哦，真的。
1: 对，
0: 啊，什么启德主场馆，
1: 也会是大会堂，但是比较大的一个场地。
0: 哇哦，
1: 对，
0: 这现在你有几首歌？我想知道，就是
1: 现在其实有
0: 有白，
1: 大概7首歌，
0: 7首歌，哇，也不少了。你反正不算是低产歌手，今年的目前这一首《遥遥有期》是今年的
1: 第一首。
0: 对，我就想说你怎么熬到8月份才给我们第一次见面呢？
1: 对啊，因为其实我想早一点、提早一点去退出，但是自己就有一个拖延症，就是很多
0: 时候。你不是 J 人吗？你还拖延症？
1: 没有，就是那个拖延，就是在那个歌曲里面，我就觉得啊，想做得更好，然后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慢慢的
0: 调整
1: ，对。
0: 不太像香港节奏啊。
1: 对，
0: 拖了这么久才跟我们见面，要小小的这个批评一下哈。8个月跟大家见面，遥遥有期，真的是差点变成遥遥无期哈。这个中间这个刚见到李白的时候还说，哎，新歌叫遥遥哦，有期，一定要是记住的，改了名啊，人家本来就叫这个名。能不能大家介绍这首歌的故事梗概是什么样
1: 啊？可以啊，就是其实我这首歌我是在有一天吃饱了，然后
0: 有一天吃饱了，不是天天吃饱吗？
1: 平常我没吃饱的，
0: 大食量啊。
1: 对，然后在逛商场的时候，突然间就有这个 melody 走出来，跑出来。
0: 哦，真的？
1: 对，然后我就走了去一个角落里面，就自己在把那个电话一直在录音，把这个 melody 录下来。
0: 哇，
1: 对，然后我
0: 奇怪行为大赏之香港歌手篇。
1: 对。然后我在想这个歌要说什么的时候，我就我脑袋里面就想了一个海岸的一个环境，
0: 海岸的环境，
1: 对，
0: 嗯，
1: 海岸或旁边就是有一个机场的跑渡，
0: 嗯，
1: 然后就一男一女在送别对方的一个故事。
0: 你走吧，你快滚吧。
1: 不是这样子，
0: 不是这样子，是什么？是就不要走，
1: 就内心是不想对方走，
0: 但是
1: 他想对方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
0: 哎呀，
1: 对，所以就引着自己的泪水，
0: 啊，
1: 就让他离开吧。
0: 哇呀，
1: 对，就有一种牺牲自己的大爱在里面。
0: 因为这故事呢，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也能想出来，但是你们厉害的一点就是能通过 melody 去把它给输出，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是歌手，我只能跟歌手对话一样。然后当时就把那个 melody 录下来了。
1: 对，
0: 哇哦。
1: 对，然后你就其实我很快就可能用了大概几天就把那个歌词写下来了。
0: 哎呦，
1: 对，然后其实也有自己的故事在里面，就是我10年前的时候去英国发展，然后就在我离开的时候，我的家人就到那个跑到机场去送别我，然后我就想借这首歌把这个画面就是放在这个音乐里面，
0: 哦，
1: 然后很想感谢他们，尤其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做音乐，其实我爸妈真的一直在背后就是支
0: 持
1: 我很多，对，
0: 家用都不用给了哈，
1: 也需要了。
0: 这个很现实的香港问题哈。
1: 你笑得很大声，
0: 对，
1: 很搞笑。
0: 对，因为没有这个事情，我想想就开心哈。没有。哎，但是就父母的支持或者家人的支持，其实我觉得就在音乐道路上能够给你支持。但是你知道，人到了，我觉得30岁以后吧，或者25岁somehow以后呢，就别人给你的支持或者别人给你的阻力，就跟你自己的决定通常没有关系，你只是感恩大家能够给你支持，但是最主要的那个载体还是你自己，就做音乐这个道路上能够

0: 往前冲的也是你自己。
1: 嗯，
0: 就跟之前我跟我儿子说似的，他打针他怕疼嘛。
1: 嗯，
0: 然后我说哎呀，那怎么办呢？我说这好惨啊，我看着好可怜呢、啊。然后我儿子说你有什么可看我可怜的，打针疼的一下也是我。我一想也是啊，就是音乐道路上尽管有很多人给你支持，但是真正的那一个向前冲的人肯定还是你。
1: 对，
0: 嗯，就最后坐着飞机走去闯的那个人肯定还是你。
1: 嗯
0: 嗯，所以这首歌也送给一些追梦的人嘛。
1: 对，也是。
0: 嗯，给他们什么样的祝福？其实
1: 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有梦想就是去追逐，要努力，要坚持。
0: 嗯，
1: 然后但是同时要感恩，就是你身边一直支持你的人，这样子。
0: 行，听听看这首歌，《遥遥有期》，李白。

0: 有一些普通话的国语的作品的一些计划，
1: 对，有这样的计划，
0: 嗯，
1: 也在其实在，在创作中，
0: 嗯，行，哎，但是国语歌，你觉得唱跟广东话的歌可能相比较，我觉得更适合唱情歌吧，因为普通话可能更柔一点，
1: 嗯，
0: 因为广东话九个音，每一个字的那种棱角更分明，
1: 嗯，
0: 就普通话可能唱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比如你要听周杰伦，可能就一个音吧，就你觉得会有什么不同吗？就唱国语作品，
1: 国语歌，我觉得那个怎么说 ，variation 会比较多一点，
0: 嗯嗯嗯，
1: 就是因为就四个声调嘛，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可以很多的变化在里面，
0: 对，
1: 可以用其他音去唱也可以，
0: 嗯嗯嗯，
1: 但是广东话就是一定要就是这个音，
0: 音都把你给锁住了已经。
1: 对，嗯，所以就没有那么多变化，嗯，所以其实我也挺期待去创作一些普通话的歌曲。
0: 行，也希望你能够创作很多普通话的作品，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坚持这条路吧。我觉得能继续在这个年代里面坚持做歌手，其实不是很容易的。我觉得就对，有时候你得天选，然后有时候你自己得拼命。
1: 嗯，
0: 我之前跟一个歌手朋友就聊，我说其实反正你努力不一定有能什么太多的收获，但是反正你不努力是一定没收获。
1: 嗯，对啊，真的，
0: 这就是好像这个时代里边，我觉得好像做任何行业都如此，因为还是那个话，经济下行，你不是那种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可能就是看看运气或者看就风口上的猪啊都能飞起来哈，就所以可能真的需要一点点的这种坚持和等待的那种忍耐的力量，你能等吗？
1: 可以啊，我就一直在等了。我
0: 等好久了的，
1: 我有一首歌就叫等等等
0: 啊。OK， 对，然后你这个等等等是跟郭富城的新歌叫冲冲冲 ，GG 严明熙的拜拜拜，你们是三部曲哈。但我听说你这首歌过后会有一个新的计划，好像是也是有一个几部曲这样子，是吗？嗯，
1: 有一个新的西部曲。
0: 嗯，是关于什么样的故事？
1: 是关于其实这几年一直做音乐，然后就很多感受在里面。
0: 嗯，
1: 然后就觉得现在，就是那个这个时代人都太大的压力
0: 呀，
1: 就每天可能会经历很多的挫折，
0: 对，情绪很波动，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做一些音乐能够就是让大家去感同身受的这样子，所以我准备要做一个关于成长的一个四部曲，
0: 成长的四部曲哦，怎么讲？就谁成长？你自己成长的四部曲吗？
1: 就是用自己的故事放在里面，然后就是。
0: Okay, okay.
1: 想让听众都也能就是感受到有一个代入这样子。
0: 嗯嗯嗯。哎，其实你自己做这些作品的时候，是先产生了感受去疗愈自己，还是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首歌的制作，然后自己在疗愈大家的时候，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果去让自己也能够多一点的好的感受？
1: 也是啊，就是其实我在做每一首歌的时候，在录音室里面
0: 先感动自己，
1: 对，然后我就哇，很大的感受，就是每一次唱一首歌，把自己的故事就是连接了跟那个音乐，然后我就去唱出来，然后其实也是一个自己疗愈的一个过程。
0: 嗯嗯嗯嗯嗯嗯嗯。
1: 然后就很多时候就那个歌出来了，然后朋友或者其他的歌迷听到，然后他们也跟我说，哎，啊，我也有感觉到我或者是对我自己。就他们自己也有感受，然后我就这个就是我最想做音乐能达到的目标。
0: 行，也希望你的音乐，我觉得在打动别人之前能先打动自己。
1: 嗯，
0: 然后呢也通过这个音乐的道路吧，然后让自己能够找到了一面镜子哈，能够照出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对生活的新的这种理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歌手啊，包括可能运动员也是如此，我觉得他是因为你们的工作让自己对好像这个生命对这个人生就无限的被他不敢说被拉长吧，我觉得但是某种程度上是拓宽了，就你对于一个事情的一个消化一个咀嚼其实是多过其他的工作类型的人，其实多很多。你对一个事情就是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歌手唱歌有点矫情，但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矫情的那种表达，把一个情绪把一个情感把一个感受把一个细枝末节的小碎片给他拿放大镜显微镜加大比例的去看，然后去让大家产生那种感受。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说歌手都是没事找事儿，也可以说歌手都是就是把小的事情见微知著的人，行吧。希望李白能够成功。最后结尾送一首你在演唱会上面曾经翻唱过的来自王菲的作品
1: 堕得他。
0: OK，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1: 谢谢小萌。

0: 下午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元朗大狗咬死小狗事件，渔护署说正在了解狗主的意向，如果决定将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国台办表示，下个月15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有力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也为台湾同胞前往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香港具备独特的策展优势，能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以及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也会了解狗主的意向，如果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是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表示，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与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说，涉案的大狗有狩猎的天性，追捕体型较小的动物属于自然反应。狗只没有系上狗绳，到处走动，狗主需要负责。请听详细报道。
0: 一只大狗日前在元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大狗的狗主被捕。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署方非常重视这一次事件，会尽快处理。狗主已经录口供，当局会索取相关的医学报告及到场搜证。他说，狗主事发时不在场，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叶燕又表示，大狗目前在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监察，他们会了解涉案狗主处理大狗的意向，强调署方会通盘考虑。
2: 其实现时的法例是有一个条例是将它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那就会有一个更加严厉的管束的，包括它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等等。如果个主人最后是决定将个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去决定一个适当的处理，有需要的话包括都是会考虑人道处理。
0: 叶燕说，这只狗上个月曾经咬伤其他的狗只，情况相对轻微，狗主临回时已经被警告必须以不长于2米的狗绳牵引。被问到涉案狗主是否放养，他说不能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的狗主都必须用狗绳带狗。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表示，涉案大狗追捕体型较小的动物是狩猎的自然反应。
3: 即係依只馬斯提夫咁嘅嘢，基本上係會追細粒嘅動物，因為佢哋全部都獵獸嚟嘅，可能加埋只動物唔知喺度流浪咗幾耐，可能真係肚餓啦。有啲品種係難養啲嘅，香港都發生過即係啲藏獒咁樣攻擊其他狗隻或者人啦。
0: 他強調，狗只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狗只沒有狗神牽引，周圍走動，狗主需要負責任。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下个月中实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有力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也会为台湾同胞前往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内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实施。台湾陆委会指出，有关规定可能会影响在内地投资或工作的台湾人。 特别是科技业及半导体业的从业人员等等。在北京，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相信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
4: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

0: 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 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往来，陆委会是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往的绊脚石。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不绝，今年上半年就有285万人次台湾同胞前往内地，同比增长24.9%。朱凤莲表示，本月24号至28号，两岸的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举办交流活动，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等交流研讨，期待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建设。香港公司营方面都正在致力展开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能够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够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展开拓海外市场，请听详细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将香港的定位由“十四五”规划的支持成为，提升到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西九文化区作为本港文化艺术的新地标，先后举办多项古今中外文明艺术大型展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他指出，本港的策展专业风格独特，能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
3: 譬如话我哋喺草根嚟新嗰阵时候咧，嗰啲嘅艺术品啦，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可能得几张嘅啫，好多都系我哋同第啲嘅博物馆啊、收藏家系借翻嚟。呢个系我哋完全系我哋香港自己 M 加博物馆嘅拆展嘅方式。我哋最后就出海添，即系离开香港之后，就去咗西班牙，西班牙之后就去葡萄牙，而当中我哋系得益嘅，因为呢个系我哋香港嘅可以话 IP 啦。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话我哋埃及展咁样，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后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其实都是透过我们香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去拆展的，也不是说跟上海一样的，引进来走出去都是可以的。
1: 陈志思相信，西九文化区可以帮助香港成为多元魅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3: 大家你一联想到纽约和伦敦，除了是金融中心之外，它都是文化中心来的。人家去到纽约伦敦，它不是纯粹就开会那么简单，去到那里它顺便就我看一个歌剧，我听个音乐会。所以如果我们香港要作为一个这么有竞争力的金融中心，其实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只是赚钱的元素，你还有其他的元素都要有，文化、体育这两环节是绝对一个重要的主打。
1: 除了公营方面，业界也瞄准国家规划机遇。 K11 创办人兼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去年成立的上合发展控股正推动亚洲及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包括到海外举办展览。郑志刚认为，中东等新兴市场具备发展二次元经济的潜力。
4: 十五規劃裏面都有講到數字動漫嘅，我哋其實喺國漫啦、亞洲嘅動漫啦、唔同嘅 IP 咧，我哋都係會全球化嘅。所以香港嘅角色咧，係非常之重要，去幫佢出海，去一帶一路唔同嘅國家啦。咁中東咧，其實一個地區啦，佢哋好年輕化，所以喺二次元經濟方面嘅驅動咧，其實係好大嘅潛力嘅。
1: 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优势，可以塑造文化资产，协助产业出海，吸引资本投资。
2: 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度压缩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至本月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请听详细报道。
1: 韩国和美国之间名为已知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过去的星期一启动，原本计划分为两阶段推进，首阶段由前天到接下来的星期五，应对攻击及防御是主要的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在星期天到本月27号举行，重点内容是反击作战。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这些军演的耗资巨大，当中很大的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及敌对的信号，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昨天据报为此到访韩国国防部大楼和韩方协调，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离开。韩国传媒报道，布伦森和南韩国防部长安圭博会面。根据韩方的消息，这一次紧急会晤两军经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进行首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一项调整意味着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这一次联合军演的日程大幅缩减，也引发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就这一次联合军演主持召开会议时指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的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之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李在明指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及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原有的计划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同时强调，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分及必要条件。上世纪50年代初，韩国军队将指挥权交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并在1978年转交韩美联合司令部。1994年，韩国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2: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刻意令到青少年在设计上看上去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的联邦法院开审。原诉一方指 Meta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令用户上钩，搜集他们的数据，并且向公众隐瞒真相。 Meta 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直都由于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也正在识别用户对于身心健康的关注，并且致力解决有关问题。请听详细报道。
1: 诉讼于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联合诉讼。 以加州及新泽西州等

0: 四州为主导，指控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元素一方指 Facebook 及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会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做出风险警示。加州司法部副检察总长在庭上陈词时表示， Meta 曾经向美国国会、社交媒体用户及家长声称 IG 和 Facebook 对儿童安全，但实际上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令用户上钩，尽可能长时间地留住他们，搜集他们的数据，并向公众隐瞒真相。Meta 一直强烈不认同有关的指控，表示提出的证据将会证明公司长期以来在支持和保护年轻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代表律师在开案陈词当中指出， Meta 一向有和公众分享有关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而对于出现在 Facebook 及 IG 上的内容，公司有复杂的既定政策，因为每当有内容被屏蔽，总会有人批评是审查。律师说，陪审团将会看到有关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文件，当中包括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41% 的青少年认为 IG 令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约四成人表示没有影响，约两成人表示感觉更差，而 Meta 正在积极寻求各种方法改善这两成青少年的体验。律师又指 Meta 员工之间的内部沟通记录显示他们正在识别有关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各种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他希望陪审团不要预设立场，保持客观。案件预计审讯6至8个星期。 Meta 行政总裁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预计将会出庭作供。报道指，如果 Meta 败诉，最高可被判罚款14000亿美元，接近 Meta 目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星期的一场审前聆讯当中，元素一方的各州表明，他们主张的具体罚款及赔偿总额大约为2000亿美元。
1: 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早上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以此即成功着落在收回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红号03星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一次是任务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今天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韩联社报道，王毅将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为期2天。王毅将和韩国外长赵贤举行会谈，并出席晚宴。双方将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明天会见王毅。这是王毅时隔大约5年再次访韩，也是两国外长继去年9月在北京会谈之后，时隔大约11个月再次会晤。韩国外交部表示，在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于深圳举行。此次会谈将会总结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为下一阶段关系发展及高层交往做准备。另外，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会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2次 部长级会议。
1: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了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央周边的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了3级以上地震一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的6月16号在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 6.3 级地震，距离这一次震央6公里。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早上6点30分，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这一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及大约3900个社区在地震当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及5座机场受到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对加拿大部分的商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推迟3天实施。他说，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达成贸易协定，只需要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因此叫停关税征收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证实，美国已经同意推迟关税的实施，而总理办公室表示，尽管仍然有重要的工作有待完成，但是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上个月签署多个公告，对于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以及水泥等数百项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的关税措施定在美国时间星期三生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所有的水雷均已移除或者引爆。但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日前称，和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另一方面，阿联酋宣布暂停和伊朗一切贸易金融往来。阿联酋日前指伊朗向他们发射2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坠海到他们领海，但伊朗外交部反驳阿联酋的指控毫无根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但是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以及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但是最终未有实现目标，并且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辆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部分的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

在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级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即有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清静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12达烈风程度。展望明天风势仍然较大，日间也

0: 热，也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4%，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22至30度，上海密云27至33度，台北有雨，25至28度，首尔密云24至32度，东京多云，24至33度，曼谷雷暴28至36度，悉尼多云10至20度，多伦多雷暴20至25度，纽约天晴23至30度，华盛顿天晴22至32度，伦敦有雨17至24度，巴黎有雨20至28度，柏林有雨15至22度，罗马多云26至34度，开罗天晴24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上午先低后高，恒生指数半日高低波数点幅接近220点，中午收在25533点，升62点，升幅0.24%。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293亿元。科技指数方面报4700点，跌幅0.8%。小米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7%，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美团升超3%，但阿里巴巴公布业绩之前受压，跌幅接近1%。晶片股下跌，华虹红利跌近13%，中芯国际跌近6%。其余业绩股份方面，百度跌近12%，煤气升超7%，是半日分别跌幅和升幅最大的蓝筹股。中资电信股个别发展，中电信升超2%，中联通跌近8%。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跌近2%至大约半成，电子化学品、记忆体晶片、人形机器人等股份向下，煤炭开采加工、银行、油气开采及服务、港口航运等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上午收市报3912点，跌78点，跌幅1.96%。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1点，跌580点，跌幅3.97%。创业板指数报3520点，跌184点，跌幅4.98%。被誉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首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每股150.8元人民币，发行市盈率219倍，开市报1100元人民币，是上午的最高价。中1000的投资者500股计获利超47万元。

0: 按开市价计算，总市值达到4449亿元，股价随后在880元以上徘徊。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洪恩表示，宇树成功以高估值上市，为内地相关产业定下标杆作用，进一步吸引创投公司或前期投资者对科技产业的关注。他认为，连同近日长兴科技等周边产业在科创板上市，有助吸引科技企业选择到大中华区市场上市，包括内地和香港。
1: 整個科創板如果以前俾人嘅印象係一啲中小型微企上市嘅地方，或者係一啲好前期公司上市嘅地方呢，而家個觀感呢係完全改觀咗。而家你可以話呢係中國嘅納斯達克，甚至乎係超越咗納斯達克囉，因為你無論個規模同個估值度，大中華區呢一個股票市場其實個吸引力係越嚟越大。呢一啲公司呢，因為地緣政治嘅關係呢，可能你話去外國上市啊，可能會遇到好多因為地緣政治引起嘅問題，變咗你話無論估值或者係受投資者歡迎程度，或者係政府嘅政策導向都好，可能更加吸引佢留翻喺大中華區呢一度咯。
0: 宇樹股價造好，但其他的機器人概念股受壓。中證機器人指數半日跌超6%，受到中東局勢不確定推動環球國債收益率升至近年高位。市场对科技股的估值感到忧虑。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1:33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直击市场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港股方面呢，刚刚也提到了上午一段时间呢，其实有不错的一个由低往上的一个反弹时间，但是呢临近中午一段时间了，市场方面的一个力量继续消散啊。港股方面呢，目前微跌了6点，25465点，跌幅0.03%，总成交1540亿3000多万啊。今天看到了市场方面承受着一定的市场压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港股方面个别的一些的股份走向之下呢，今天市场啊依然积极的关注港股在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需求变化，以及业绩为股份带来的一些新的可能性。现在港股整体的一个方向性之下呢，很多人都认为啊，在第三季度当中了，现在目前业绩尚好的一些的股份到底能不能够推动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上升市场呢？尤其在于整个第三季度市场方面的一个故事氛围将会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些方向性呢？最近这段时间，有不少嘉宾朋友们呢坦言说，现在目前科技股方面的一个弱势以及气氛越来越消散这件事情让大家比较担心啊。尤其在看到了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个别的一些的科技股份的一些业绩呢还是比较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包括像小米这一次最新的一个这个业绩呢，虽然管理层说啊这个困难的阶段，尤其是最困难的阶段已经到尾声，但是呢实际上啊第二季度经调整的净利润呢减少了43%，股价方面上一段时间呢有曾经有所追捧。那么市场方面呢也认为，在未来这一些反弹类型的一些的股份故事性线路还是非常的重要。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晶片股方面呢集体都是主要是下滑的，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呢跌幅也在不断的扩大。而今天呢像煤气方面的中期盈利增加23%，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比较不错。而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里面业绩股份还要关注中国联通，半年盈利呢倒退了35%，并且不派中期息。今天早上已经低开了7%啊，今天也算是表现相对而言比较差的股份。当然业绩方面好而且有所上升的呢不得不提煤气啊，所以对于香港本地的一些的公用股份，会不会尤其在这一个

0: 下半年没有太大故事方向性之下，可以成为投资尤其是散户的坚实后盾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在我们电话线上跟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一线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南方东英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李一林 Barbara。 Hello Barbara， 你好。
1: Hello man， 大家好。
0: Hello， 下半年你们团队其实担心吗？很多人都说现在科技股太弱了，尤其是一些传统科技股份始终份额比较大，他们都比较担心下半年对于港股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好日子，你们会怎么预测？
1: 其实如果话睇翻环球市场咧，我谂唔单止系香港嘅科技股咧，其实全球嘅科技股咧都值得大家去关注，或者系多咗投资者去到问啊，究竟会唔会系升得过高或者过急咧？你睇下我哋宏观翻香港市场，其实今年年初至今嗰个表现唔算话系特别亮丽。如果攞翻我哋科技指数，就4000去到4800嗰啲位置，连5000点都未升。但是就已经可能当个市况未是说好不明朗啦，即是未见到美股跌的时候，我们已经好像自己怕了先。还有就是看最近年昨晚，特别是连美国那边都担心，譬如说个美债急升得很犀利的时候，亦都会令到美国的一些科技股受到會遭殃啦。咁環顧翻，無論係今日嘅日本市場啦，定係韓國市場咧，一啲 AI 芯片啊嘅股份其實都跌得比較多。咁但係反而我哋香港即係當然啦，個別個股都有明顯嘅回吐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指數上面咧，其實因為我哋升得唔多，變相跌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未必有外圍咁樣跌得咁多。咁但係我諗而家投資者關注嘅就唔淨止係基本面個層面。因为我们很多时看譬如科技股，他们本身的基本面都不差，但是问题就是当无论是资金还是个市况都不是说特别走的时候，反而都令到投资者有少少却步。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由之前科指上到去4800甚至可能未必有那么高4600那些位置呢，都有些投资者会将他们的科技股或者一些看好科指的 ETF 或者科指的杠杆产品呢，都会做少少食糊先，咁然之后睇位去到睇下会唔会做翻啲对冲部署。咁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就系因为市场上嗰个对于科技股或者对于港股个信心唔足够所导致。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系审慎少少嘅投资者咧，就未必话而家咁急住要入市啦，因为始终唔单止系港股啦，你见到环球嗰个市场其实都有少少嗰个降温咗嘅情况，未并唔系话之前全民皆股啊咁炽热噶啦。
0: OK， 那么接下来呢，其实你们会怎么看科技股份如果真的要进行一个降温的过程啊？现在市场里面其实就比较期待的是，到底会不会像是一些的传统类型的股份，像腾讯啊，或者说阿里巴巴，他们可以靠着模型，靠着一些比较稳健的一个业务支撑着整体市况，起码呢反复调整之下不会去到一个太低的位置。而现在我们看到今天小米方面的一个业绩呢，其实短期方面呢受到市场方面的一个大涨啊，始终呢有一些相关言论就说到，其实最艰难的时间呢已经终于到了尾声了，而且他们的一个记忆体方面的一个价格压力呢本身就比较大，所以呢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无论是电动车还是对于市场整体的一个毛利率表现呢，都会有一点点的受压。你们其实怎么看，尤其是现在目前的一个ATMXJ 的一个格局里面，会有一些跑出在你们心目当中会是下半年的好选择？
1: 我觉得如果要揀的话，我都倾向揀腾讯爸爸。我想这个都大家都不意外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始终他们的不单止说是讲基本面，而是跟大家的生活是比较息息相关一点。所以变相如果投资者是要做翻少少叫做建仓的部署，或者想在低位那里 分住吸納啦，我覺得反而呢兩隻會好啲。但係如果話譬如美團，我哋成日都講佢的而且確嘅內地係都有好多人用啦，同埋佢掌握咗好多用户嘅一啲大數據。咁但係因為之前佢都有啲燒錢啊，令到投資者有啲擔心。咁但係反而騰訊、阿里佢哋除咗係有電商之外咧，其實佢哋嘅雲業務啦都係有賺錢嘅。咁變相當佢唔係淨係喺一個燒錢嘅階段嘅時候咧，反而我覺得都會令投資者更加安心啲，因為我哋都會對比起翻，譬如美國嗰邊 Max Seven 佢哋出現業績，有啲個業績係做得唔錯嘅，咁但係當投資者一見到，哇，你原來用咗咁多錢去投資啊，去研發 AI 嘅時候，反而會令到投資者都會覺得啊，會唔會反而係嗰個公司仲未係好成熟啊，仲係一個燒錢嘅階段咧？咁但我覺得反而呢兩間公司佢哋嘅業務係已經有穩定嘅資金流、現金流之餘，亦都係有一啲賺緊錢嘅嘢。咁咧，正如好似話之前大家講快手可能 AI 都好似睇得幾好嘅，咁但係佢個股價就未反映到呢樣嘢出嚟，我覺得都係投資者要注意翻。
0: 嗯，那現在其實對於云概念方面，你们会觉得现在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怎么样？其实在美股当中，我们看到光学啊、云啊这一些其实也是轮动的炒作啊，这一些领域你们会有关注吗？
1: 嗯，云计算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对于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业务。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不知道阿明或者各位听众啦，有没有用譬如如果你用苹果手机，那我都有很多朋友用苹果手机，他都会直接是买他们那个 iCloud 去用，因为大家都轉咗用 smartphone， 可能起碼十年八年嘅時候，儲儲埋埋都有好多嘅相啊，好多嘅 video， 好多嘅數據。咁但係你每一次轉電話，你都要過落去嘅時候，咁其實你總會有唔夠記憶用嘅時候啦，嗰個電話，咁你就需要去用到呢啲 cloud。咁而佢個黏性就係、是、啊，你當你上傳咗一啲嘢去雲端，其實你只會每個月不停係咁 renew， 即係譬如我今個月我個電話係唔夠 memories 嘅，我要去用佢個 cloud 啦。咁下個月我唔會突然之間多咗位喺我個電話度，可以容納翻曬咁多嘅相啊，或者係本身載喺呢個電話嗰度嘅嘢。咁所以我想帶出嘅就係佢嘅客户黏性好強嘅時候，你嘅用户只會不斷係咁 renew， 用完又用，用完又用咁樣嘅時候，咁亦都係可以確保到你每個月嘅收入啦，或者係每嗰、那個賺錢啊現金流嗰個水平。而家淨係講緊，譬如我哋單一啲個人嘅用户，都仲未計公司啦。你諗下一啲嘅大型嘅公司，甚至係中小企，你可能有好多文件，你都會抌上去雲端啊，或者用 Microsoft 嘅雲端去儲存住你成個公司嗰啲檔案嘅時候。咁除非有一啲好大嘅安全問題啦，咁我又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一般嘅企業都會係繼續 stick with 佢本身現有用緊嘅一個雲服務、雲端服務。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點解好多 Max Seven 而家見到其實佢哋公布，譬如好似 Amazon 咁，佢哋都話佢哋嗰個雲計算其實個收入仍然係非常之好。呢一個亦都係點解揀翻，特別是係針對翻雲計算，揀翻一啲龍頭嘅公司係好啲，因為佢哋係最先去到研發呢一樣嘢嘅公司啦，研發呢一個 function 嘅公司。咁而呢啲公司其實近年嚟已經陸陸續續係見到賺錢㗎啦。咁針對翻講緊嘅係騰訊雲、阿里雲嘅話，本身佢哋可能嘅一個佔比全球啦，雲計算嘅佔比可能2-3%，但係而家可能已經係去到4-6%全球咁樣去計。咁我亦都認識到香港有一啲企業咧，其實佢哋都唔係用美國嘅公司，反而係佢哋會用阿里雲啊、騰訊雲咁。咁所以我相信就係點解雲計算呢個業務或者雲服務呢個業務咧，我覺得佢個現金流 once 佢哋係已經賺咗錢啦，已經係 establish 咗。其实个服务或者是个收入只会是越来越好。
0: 嗯 ，OK。那么刚刚其实也提到小米这一份的业绩的时候呢，大家就关注他们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具体发展。现在市场方面对于电动车的一个概念，您个人会看好下半年中央政府的一些的政策以及市场方面的一个消费格局，会为市场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性吗？
1: 我觉得那个因为始终呢那些补贴啊之前已经走过一轮了，对于电动车，咁同埋都是那个价格战亦都是打得比较严重了，咁所以 特別是針對翻咧，即係譬如你一個 household 一個屋企，你唔需要有好多架車，可能一至兩架去到代步，咁而嗰、那個叫做換車嘅頻率亦都唔係話需要咁高，因為始終而家你電動車，你唔單止係唔使入油，你仲要連夠有啲車係可以成夠電咁樣去換嘅時候，咁令到你成日換車個需求就降低咗之餘，就會令到你冇咁多意欲需要去買車。咁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對於車企，特別是係呢啲新能源汽車咧，其實反而係有多咗少少壓力喺度啦。即係無論係價格戰，即係從佢哋對外啦，一啲佢哋嘅competitors 一啲對手，甚至係對於終端客户嘅一個銷售。咁所以我覺得呢、這、一個，除非即係好似比亞迪咁，佢有多少少上游啊，做產業鏈啦。如果唔係你純粹係做賣車嘅話，我覺得都係要小心啲。
0: 嗯，其實電動車當中，我們看到鋰礦的這個概念股份呢，或者说锂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呢，有一些研究也发现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的一个业绩还算是不错，尤其是锂矿这一方面处于比较上游的一个分析了。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锂这个概念，如果当这个电动车方面虽然呢有所这个我们说市场方面啊比较看淡，但是对于整体的一个环保能源，或者说在未来这个长期使用能源的一个续航力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您认为现在目前适合分析阶段的一个沉低吸纳吗？
1: 其实我觉得咧，锂电咧或者系以新能源相关嚟讲咧，我哋都有继续睇好，因为始终呢个都系叫做嚟紧嘅一个大趋势啦。咁同埋因为锂电池佢唔单止净系喺呢个新能源汽车，咁可能有其他嘅范畴啊领域都会有涉及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个可以叫做又唔可以话。我哋都唔建議投資者你淨係去買鋰相關啦，反而係可能係成個新能源嘅行業啦，因為始終嗰、那個前景上面，如果你話齋淨係睇嗰個成個鋰嘅發展，即係可能大家都會以一啲譬如正如剛才所講的新能源啊，或者是一些工業用的相關，會不會多少少呢？但是反而如果你說看完整個新能源行業的話，我覺得這個都是值得大家去關注，特別是其實現在我覺得是針對特別是中國他們一個再新能源那個睇法會睇得重啲，咁但係如果話美股相關，我就反而有少少保留，因為始終之前都有同大家提過，11月就中期選舉，而呢一個嘅總統特朗普就唔係一個非常之中意新能源嘅嘅人啦，咁所以變相如果你話依淨係睇一啲新能源相關，可能係中國嗰邊會係叫做集中啲或者叫做受惠多啲啦，咁同埋我哋都有睇到就係話。呢一啲相關嘅鋰對於中國佢，因為佢唔係好使靠入口，咁而對於出口可能亦都有個別公司係會有啲有嘅俾其他公司，咁所以我覺得反而如果揀鋰嘅話，可能揀翻啲喺中國國內嘅或者香港嘅公司咧，相對就會比較好啲啦。
0: 嗯，下半年其實需要考慮嘅因素比較多啊。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您自己個人認為香港本地公用股份的一個投資潛力會怎麼樣？有一段時間其實大家都是主要關注在科技身上，而今天我們看到煤炭這一份的業績呢，同時也讓市場也非常的亮眼。對於未來這樣的一個市場發展，無論像地鐵啊、煤氣啊，或者說更加多像中电这一类香港本地公用股份，会不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背后的支撑呢？您会怎么看这方面的布局啊？
1: 我觉得公用股其实是股民啦，一般股民都比较中意嘅，因为叫做派息啦，亦都稳定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以一啲你唔系话好进取嘅，唔使进进出出嘅投资者，即系可能买完啊，我都系定期收下息啊，或者系要嚟做一个投资组合嘅配置，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始终佢哋真系稳阵啲。即系虽然你话，中電啊、港燈佢哋有陣時會加下電費啊，又或者有陣時地鐵會唔會罰錢啊？咁但係嗰啲對於佢哋呢啲大企業嚟講，其實個影響相對係比較細。咁但係咧，亦都睇翻投資者啦，如果真係要買呢啲公用股相關嘅話咧，就要睇翻唔好話 淨係睇佢個派息啦，因為始終佢嗰個派息嘅話，你都要睇埋個股價回調嘅時候，咁你嗰個派息率咧反而就會更加高，因為好多時投資者都會話，睇譬如早一輪銀行股嗰、那個升勢好強嘅，咁大家就會想買入去，咁但係大家忽略咗就係本身買銀行股可能就係貪佢個派息，咁如果你太高位買咗入去，咁你嗰個派息率就會相對比較低咗，咁所以如果話真係本身未有呢啲公用股想部署嘅話咧，就注意翻睇下有冇機會可以等到佢回調嘅時候先至買入咯，但我覺得呢一個作為分散你嘅投資組合都係一個一啲唔錯嘅選擇嚟。
0: 嗯 ，OK。那在話題股份方面呢，其實很多人最近在聊這個語數或人形機器人方面的一個發展可能性啊。您自己覺得現在覺得這樣的一個話題又回歸到市場，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可以炒作的了？因為始終大家都比較擔心，就是無論是機器人還是人形機器人，這個資金回報呢，比 AI 模型股份呢，可能還要再慢一些，但是语数始终给

0: 都留意咗，可能都大半年嘅，即本身可能我都有一兩隻心水，咁但係佢哋股價表現就唔係完完全全體現到啊，佢哋究竟嗰啲機械人啊，或者嗰個 physical AI 嘅進程係去到點？即係或者換句説話講，就係、是、好似而家睇嗰啲科技股咁，佢就算嗰個業績出到嚟係好嘅，唔代表佢個股價都係做得好。咁而家因為始終呢啲機器人都係少少叫做 AI 啊，或者科技相關嘅概念啦，亦都係仍然係做緊一個燒錢，仲係喺嗰個賽道去到競賽緊，最終係邊個跑輸跑贏，其實都仲未知。咁所以變相，如果你話真係而家要去揀一隻咧，我覺得都比較難嘅。同埋而家大家去睇呢啲機械人股嘅話咧，可能都係睇淨係了解嗰啲名，就係知道啲名，但係其實佢哋都分好多唔同嘅上中下游啦咁樣嘅情況。咁亦都係頭先有講到啦，譬如亦都會有用到呢啲電啊相關嘅，會唔會係影響咗成個嘅產業鏈？咁所以變相，如果話真係要投資機械人概念嘅話，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細分嘅主題係需要去注意。咁投資者就要睇翻，就係話啊，你唔好每一隻機械人股都買啲，你可能真係分佢上中下游啊，或者淨係去買一隻先，因為係而家仲係一個叫做一開頭做呢啲機嘅階段咧，大家都未知道最終係邊一隻跑出。咁但係我覺得好嘅地方就係其實市場上面嘅選擇都有，即係佢唔單止係有一兩隻，可能有幾隻，甚至係 A 股都有更加多嘅選擇咧。我反而見到 A 股好似最近呢一啲嘅硬科技表現咧，會比起港股更加好添。咁所以如果投資者對於 A 股有研究或者有興趣嘅話咧，不妨都可以留意埋。
1: OK， 接下来我们也想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看一下现在晶片股份以及全球大家市场方面比较担心科技股这件事情。主要就是 AI 这个企业之前的一个外债风波啊，这件事情呢，大家就会比较担心亚洲市场到底会面对多大的一个压力，尤其韩股、日股这一类。你们其实在这一方面近期的一个研究多吗？尤其现在这样的一个风险性，是不是在港股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危险呢？
0: 是啊，明，我哋公司其实对于韩国嘅股市有一个非常之深嘅研究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之前出咗呢一个海力士嘅，系啦，海力士嘅杠杆同埋三星嘅杠杆啦，咁我哋都密切留意住嗰个嘅状况啦，特别是系当譬如话韩国嗰边出完呢一啲佢哋当佢哋嗰边上市嘅杠杆发行产品啦，咁但系佢哋嗰边嘅投资者市场就太过炽热啦，令到要做一啲去杠杆嘅措施啦，咁而我哋睇翻。其實無論是三星啦、海力士啦，佢哋呢兩間公司個基本面咧，其實係冇改變過嘅。咁但係只不過係當有啲資金可能去咗 ADR 嗰邊，喺海力士 ADR 嗰邊去到買嘅時候，亦都係啦。頭先有講到，因為大家都擔心呢一個美國嘅經濟啦，美債息夾到好高嘅時候，首當其衝嘅就一定係呢一啲嘅科技股。所以連帶住呢啲芯片啊、半導體啊，都有一個明顯嘅下調。咁但係我哋都見到，如果話就咁從韓國市場嗰邊睇咧，其實佢哋去槓桿嘅情況咧，已經係去咗成大半個月，一個月有多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已經係慢慢開始收復。咁同埋我哋都見到咧，自從8月10號之後咧，都多咗好多外資咧係買翻入去韓國嘅市場，而韓國嗰個指數或者係個股市咧，都喺7月尾7月30號嗰個低位咧，其實反彈咗唔少。咁所以我見到譬如今日明顯嘅回調咧，就係受到環球嘅市場嘅情況啦，就唔係話淨係呢兩間公司啊，或者係嗰個市場本身嘅問題。咁所以如果你話單睇韓國市場，我覺得嗰個短暫嘅擔憂咧，其實已經係過咗去噶啦，反而就要睇翻其實全球嘅市況係咪可以 sustain 到。如果唔係嘅話，即係當你美股有一個明顯大啲嘅回調嘅話，其實好多全球嘅指數都會有受到拖累咯。
1: OK， 今天我们也想讨论一下另外一番的一个业绩啊。其实这一轮的业绩呢，真的最终的最大的赢家，很多人都说是港交所啊，因为最近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看到，港交所每一天的成交方面系的金额每天都给到一个不错的成绩出来，3000多其实也是一个大部分时间的我们说可以达到的一个额度啊，2000多呢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了。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在这样的一个进步之下，上半年已经多赚了24%，收入的盈利都创了一些的新高，而且中期息呢有7.43啊，这些方面的一个数字，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非常非常。

0: 常的有支持。您会怎么看呢？港交所这一份的业绩告诉我们在今年下半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吗？
1: 是啊，因为我们看回呢，无论是刚才阿明讲啦，啲个股啦，甚至是我们 ETF 呢的交投呢，都是活跃了很多啊。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不单止是股票啦 ,ETF 啦，甚至是你看到 IPO 上市的情况呢，都是非常之热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很多香港股民呢，他们的地基股呢都会有300港交所在这里。所以如果说真是没有货的投资者，你可以趁有时有没有机会回调的时候去到买啦。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不擔心，因為始終它會有派息，還有見到大家其實很透明的，你見到港交所的成交有多少，你可以大概預計到它賺到多少錢的嘛。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投資者会中意或者是可以长线持有的一个股份来的。
0: 同时也是挺透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油价方面的，想请教一下，因为现在地缘政治方面不断的在我们不能说完全的升级，但是大家在拉扯战当中，这个张力非常的充足，但是呢几乎没有说一件事情可以说已经落实了，我们已经怎么样已经签署了这些协议，我们都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明确性的字眼。所以市场也觉得了，在无论是外围地缘政治方面一些的油啊的一个价钱的一个牵动，还是运油轮呐、或者说一些的港口股份、航运这一些运油方面的一些的股份来说，都是一个不稳定性。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因为下半年除了地缘政治这件事情以外，其实国家在这个油气方面的规划落地，以及现在油气股份方面的一个氛围，已经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向。您认为这个有效的可以支撑未来市场的一个走势吗？
1: 是啊，我觉得油价其实现在如果我看回布兰特期油大概都是80至86左右这些位置呢，就正如阿明刚才所说，就是那个地缘政治的事件其实未说真的是大家未好看得透啦。而我们都见到呢那个 OPEC 那个减产，有时他们都会出来，那你变成那个供应未必说真的完全那么稳定了。所以我觉得短线其实那个油价仍然是有个压力在那里，所以变成你见到那些油股呢，其实即当然它一缓和了的时候，你会见到它有明显的回调，但是 most of the time 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那个油价都是可以支撑到和一些油股相关。但我们就会建议投资者你真的要留意住，因为油价咁始终比较贴近啲啦，咁但系一啲油股相关，可能佢会系未必话真系同油完全个走势相近，因为始终佢有阵时会做一啲嘅开采啊、运送啊，甚至系有啲矿啊相关都会有。咁我觉得如果你话拣油股嘅话咧，反而就要做多少少嘅功课啦。
0: OK， 功课方面要做，同时也留意我们的李依林 Barbara 的专业分享，留意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一线，以及下午五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今天谢谢 Barbara， 刚刚提到个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冇持有嘅。
0: Thank you，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唔该，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经录好了口供，他说会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决定交给政府处理，有机会人道处理，但是署方会通盘考虑，不排除兽医评核之后认为适宜领养。叶燕表示，署方已经初步掌握事件发生的情况，狗主事发的时候不在场，但是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

0: 狗目前在渔护署接受监察，他上个月涉及另外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并且非法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养，燕燕表示不能够交代太多，重申在公共场所所有的狗主都必须要以绳索牵引狗只，全神贯注约束。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上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没有狗绳牵引的狗只到处走动，狗主要负上责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公司营方面都正在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香港具有独特的策展优势，能够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有文化土壤与人才的香港能够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拓海外市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在今天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在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以及有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偶尔达强烈风程度。展望明天风势仍然较大，星期天炎热。更正，明天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也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6.5点，跌幅0.02%，总成交金额1678.4亿。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437点，跌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95点，跌96点，跌幅2.39%。恒生国企指数报8474点，升20点，升幅0.24%。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8点，跌666点，跌幅4.5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福基金25.96块，无升跌。981中芯国际71.5块，跌4.8块。1810小米集团28.74块，升1.56块。1347华虹红利111.3块，跌17.6块。9988阿里巴巴124.8块，跌1.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块，分6跌6分6。70腾讯控股448.4块，升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29.94块，跌6.96块。2513智普1017块，跌2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30.2块，跌1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港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290，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0，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现价报40535元，比上日收市跌57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

0: 我家孙儿星期六参加比赛，叫我去给他打气。今早儿子打电话过来，说买了灯泡要帮我换。
1: 这多好，待会儿我也会带女儿去看婆婆。
0: 你们都这么体贴，让我们老人家心里暖烘烘的。
1: 应该的，社会福利署说的对，年轻一辈应该多关心家里的长者嘛。回头再聊吧，我说好了要给姨母打事项电话呢。用关心换暖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3: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4: 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被错过。
5: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专为老年人设计的非洲鼓课程，通过简单的节奏律动，刺激心智与手眼协调，达到活化脑部、延缓退化效果。有观察说，接触非洲鼓之后，人变得更加正面，自尊心也提升了。来听听香港非洲鼓乐文化总会创会会长梁兆奇先生的分享。
8: 音乐还有节奏，就是每个人的内在潜在的，当我们打鼓是好了，激发他们潜在的节奏，身体摆动，这个是很开心很开心的。非洲鼓不但是音乐，就是一个语言，能疗愈生命，让每个人都能重拾生命。
6: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大湾区既有先进的发展，也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2: 听见非遗。
13: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月十九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啊！提醒各位，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同时的这个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
1: 是的，
0: 这个风有时候还蛮大的，这个强烈季候风，我昨天是连就是开门都有点推不开的感觉。
1: 然后昨天也有就是下一些骤雨
0: 啊，对的。
1: 但今天这个天气很晴朗啊，虽然很热，但是稍微有一点风吹，好像不会说那么的闷。
0: 哎，对，好像还蛮好的，但是呢，还是会有几阵骤雨啊，所以大家还要小心这样子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这个中国情人节快乐嘛。
1: 没错，
0: 对，
1: 那个七夕节快乐。
0: 哎，对，七夕节。
1: 因为我们之前说到可能在西方国家了，他们情人节的话甚至说每个月都有一个专属的情人节的名字。
0: 哎，对，没错。
1: 但是呢，就是到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其实也有一个专属的情人节。
0: 对的，而且这个情人节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浪漫又凄美的故事吧。这个七夕节到底有什么故事呢？刚好我们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七夕节可能跟大家想象的有一点不一样哦，它的历史背景又是如何的，要做什么事情或者吃什么呢？今天也会在环宇百科的时间跟大家介绍。同时呢，今天我们还会有环看香港的环节啊，带大家呢去到一个香港独特的山丘，带大家在这个天气里面呢去爬一爬山咯。那么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新妮的一首新歌 In My Area。

0: 今天和大家分享，黑洞通常坐镇于大型星系的中心，以其强大的引力牵引和塑形周遭的环境。但如果其中一个黑洞不知缘由的脱毛飘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长期以来，天文学家一直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些游牧型的黑洞，又称作流浪黑洞或者漫游黑洞，潜伏在星系的外围，在几乎空无一物的深空当中寂静移动时，既不会发出任何的光亮，也不会展现任何的蛛丝马迹，除非他们刚好嘴馋，吞下一份路过的恒星来当作点心。最近呢，一项新的研究就找到了一个这样在星际空间当中漂流的黑洞。研究团队透过一颗濒死恒星的超量爆发，捕捉到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远离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的例证。当一颗恒星过于靠近黑洞的位置时，黑洞强大的潮汐力会将其拉扯、撕裂并且吞噬，那这样的现象也被称为恒星的潮汐撕裂事件。可以在茫茫宇宙中抓到这样闪烁的一瞬，得益于如今先进的巡天技术和机器的学习。根据太空巡天计划持续不断地去扫描夜空，每天晚上会侦测到高达50万次的显著天体闪光，要在这样海量的数据当中去筛选出珍贵的爆发现象，就必须仰赖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后续再动用其他的设施进行观测。经过侦测之后，研究团队就需要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去仔细的研究这一个快速暗淡的恒星区域，之后那片天区就会转到太阳的背后，而不再可见和侦测。在漫长的宇宙演化史当中，很多的星系经历过合并和碰撞，理论上应该会有大量的这样游牧型的黑洞散布在宇宙的各处。随着新时代性能更加强大，巡天观测更为深广的天文观测设备投入到运行当中，天文学家也预计未来的几年将会发现数十甚至数百个这样的流浪黑洞。这一群隐匿在黑暗当中的宇宙游牧者，最终会在强光爆发的瞬间去逐一为人类揭开星系演化和碰撞交响曲的神秘面纱。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呢去探索这个黑洞啊，其实这个黑洞一直呢都是大家很想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当然了，大家有很多的传说啊，什么就是它有很厉害的力量啊，如果让它吸进去呢，就可能整个地球会毁灭等等的一些，就是大家利用自己的想象去感受啊，或者就是编造的一些事情吧。
2: 虽然这些年就是天文学家的这个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了，然后设备和科技也非常的先进了，对宇宙的探知可以说比以前先进了非常多，
1: 没错。
2: 但其实像是对于这样非常庞大的啦，或者是难以估摸和预测的存在，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神秘的感觉。
1: 哎，对，因为始终星体呢是大家现在才慢慢的研究一些的设备啊，或者是一些的装置啊，可以去探索嘛。然后里面呢蕴含了什么样的力量啊，或者能量啊，大家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始终不是我们地球本来有的事情嘛。就是让我们去探索一个未知的事情，然后把这个未知变成已知的话，一定是需要我们一直一直去不断的努力，或者不断的去找证据去证明啊，或者去做一些的实验啊等等的，才让这些的未知变成已知。
2: 没错。
1: 但是能不能做得到呢？就是要靠一众可能天文学家啊，或者是一些关心者啊，或者是一些研究者的力量了。
2: 而且其实也要看缘分和运气
1: 啊。
2: 就这次观测到的这个瞬间是正好它有一个恒星路过，然后产生了这样一个吞并的现象，所以才会发现到这样一个在宇宙当中流浪的黑洞。也是说正好有机会能够让大家看到，其实在我们看不到的宇宙范围之内还有更多的相关的可能类似的事件也在发生。
1: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天文学家或者考古学家很想要去探索或者穷一生去追求的事情。因为当他们以为自己快要达到终点得到那个答案的时候，突然间会有一个事情告诉他，哎，好像你还要再多做一点努力哦。或者是你以为那段的历史已经够完整了，突然间又给你发掘一个，我们昨天也说就可能发掘一个瓷器又帮他补充了一段的历史，或者打翻了以前的一些的说法，那么他就要再去做一些推敲了。
2: 就感觉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到80%90%了，
1: 对，
2: 然后又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发现自己还处在1%
1: 啊，或者回到最初，然后所有要推翻重来，但是不要紧，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得到结果呢，可能也是在这个知识的路上最有成功感的事情了。带来有黄舒曼的一首《Hey Fiona》。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啊。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就会跟大家呢分享一个这个七夕节的历史啊，看一看呢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啦，还有它应该要做些什么，是不是大家熟悉的呢？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Kelly 的一首 Up and Down。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91点，升20点，升幅0.08%，总成交金额1828亿。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466点，升2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90点，跌100点，跌幅2.5%。恒生国际指数报8483点，升30点，升幅0.35%。深圳成分指数报13898点，跌725点，跌幅4.9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8块，跌2分。981中芯国际71.4块，跌4.5块。1810小米集团27.72块，升1.54块。1347华虹红利111.2块，跌17.7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0.56块，跌6.3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分6，跌6分6。9988阿里巴巴124.9块，跌1.8块。700腾讯控股448.6块，升6.2块。2513智谱1007块，跌3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29.1块，跌17.1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跌幅3.16%。港金报40535.5元，比上日收市跌5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9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它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还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种被害的妄想。
6: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还要提醒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清静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时而达烈风程度。展望明天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带来有 SHE 的一首《月桂女神》。

0: 黄听世界环宇百科啊，今天要跟大家呢分享一下这个七夕节的故事啊。
1: 正好就是今天。
0: 没错，那么七夕节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来源呢？它原本是不是就是一个中国的情人节呢？我觉得今天要颠覆一下大家的想象咯。
1: 没错，要辟一个谣。
0: 辟个谣。对的，首先呢，七夕节呢在以前的话呢又叫做七巧节、女儿节，或者是七巧节。
1: 没错，乞巧节。
0: 乞巧节，那么它呢是中国民间的一个传统节日啊。
1: 哎、
0: 那么七夕节呢，也是从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些传说的故事中演化而成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本来的乞巧节的话，或者女儿节的话呢，其实为什么会产生呢？就是古代的女孩子呢，会在今天七月七日的今天呢，祭拜七姐、
1: 哎。
0: 那么祭拜是什么呢？是不是求爱情啊？就是因为情人节嘛。
1: 哎，
0: 原来不是哦，他们祈求呢，就是自己能够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因为呢，以前可能女生呢经常会要做一些缝纫的工作，
1: 呈现回来女工的一系列的可能手艺活。
0: 哎，对。然后呢，如果以前来说呢，会有说，哎，如果你的手艺好，能够绣出什么龙啊、凤啊等等的呢，对于你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个人的素养哦，或者一个自己的东西来说呢，是一个太加分的项。就是可能人家的择偶标准就是啊，那女生要心灵手巧哦，然后大家会看到哦，如果他能够纺织一副很漂亮的东西的话呢，会为这个人大大加分的，
1: 就觉得很有魅力。
0: 哎，对，像现在可能你学个钢琴啊，学个其他的什么才艺一样，
1: 会跳舞啊，
0: 啊，对对对对对，会让你的那个个人的这个分值。就是直接上升的感觉。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七月七号拜七姐的这样子的一个织女节七夕节呢，为什么会演变成现在的七夕节呢？是因为它有一个民间的非常传说美丽的爱情故事，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啊。
1: 是的，今天前面看师姐跟大家说到宇宙的话题。
0: 对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古代对于宇宙最初的想象也是跟这样的传说有关。
0: 嗯，
1: 因为当时牛郎织女他们还会提到说是因为银河相隔嘛。
0: 对的，
1: 虽然当时大家可能对于天文对于宇宙没有那么多清楚的探知，但是依旧是对于广袤的整个宇宙啦星象有一些美好的想象。
0: 哎，对，他们就会把它赋予自己一些的故事，让它更加的有人性化的呈现。
1: 嗯，
0: 那么这个故事又是如何的呢？就是相传呢，织女是天帝的女儿，她私自呢下凡就跟牛郎呢相爱了，然后呢他们也有一双的儿女。之后呢，因为天帝知道呢就生气了嘛，生气了以后呢，他就逼着织女要离开人间回到天宫，但是呢也被他们的一个非常动人的感情所打动了，就允许他把每一年的农历七月初七可以来人间跟牛郎跟儿女呢相见一次。
1: 嗯，
0: 那么还说呢，到了之后啊，每逢七夕的夜晚呢，地上就会有一个喜鹊飞到银河上，而搭乘这样子的一个叫做鹊桥。
1: 没错，
0: 然后呢让牛郎跟织女呢可以在这一天在鹊桥上相会啊。那么虽然说这个故事非常广为人知，而且呢他们也将一些的天文现象呢加于这个故事里面，
1: 这不是纯编造的一个民间故事。
0: 对，没错，
1: 其实有跟他们古代的时候对于天文的一些观测啦，对于天空的一些观察是有关系的。
0: 对的，因为呢他们通过观察织女星跟牵牛星啊，他们就叫牵牛星叫牛郎星了的位置变化，去确定秋季的到来。那么七夕的时候呢，织女星呢就会升到最高点，牵牛星呢就好像两颗暗星，因为它很像牛的形状嘛，所以呢就形成了这样子鹊桥相位的浪漫意义所在。那么也让大家呢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凄美美丽的爱情传说在里面，所以也演变成为什么七夕节不是女人的女儿节吗？怎么会变成中国情人节的呢？就是由于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跟传说了。
1: 没错，这样一个关于爱情的民间传说。
0: 哎，对。
1: 然后久而久之也就让七夕成为了说象征着中国的浪漫的色彩啦，不过是一些爱情美好想象的这样一个传统节日。
0: 嗯，没错。但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七夕节或者以前的一个七巧节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要做的事情或者要吃的事情。 情，要吃的东西呢，在这天都是要做跟要吃的，到底有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张韶涵的一首《听见月光》。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啊，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七夕节，原来原本呢是乞巧节，是女生呢用来就是祈求自己可以手巧一点呢、啊，或者是跟姐妹聚会的一个日子。慢慢的，因为牛郎织女的故事呢，就变成了现在的中国情人节跟七夕节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么在七夕节到底是要吃些什么呢？哎，首先就带大家去到你熟悉的地方了，上海。哎、上海有一个叫做七夕果。就是乞巧果子，说这个是巧石或者巧舌，也是七夕的应节食物，到底是不是呢？
2: 其实我就是虽然甜食吃了很多，点心吃很多，但是很少注意到柜台上卖的，他写的乞巧果、
1: 可能你没有在今天去特别去买过，对吧？
2: 他是不是要时令的时候才会说有一些传统店会拿出来卖？
1: 或者是换一个方式，就是怎样呢？就是本来都在的，但是他可能在平常叫糕点，就是突然间在七夕他就叫。

0: 日语到他就加个名
1: 字，对，乔果这样子了，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然后呢，还有说吃五指就是七夕的时候拜鸡女的织女的时候呢，的一个贡品。五指是什么呢？就是有桂圆、红枣、榛子、跟花生、跟瓜子。
0: 嗯，
1: 那么吃它的话呢，可能就会让大家哎可以手巧一点。还有呢，要吃什么巧巧饭？
0: 哎，
1: 就是呢。

0: 会有福，吃到真的会手巧，吃到早的会早婚，吃到真的应该是会受伤吧。
1: 对对、啊、我就想说这个事情就不要模仿
0: 了
1: 吧，
0: 不要模仿，千万不要模仿，真的。但是以前会有这样的，我相信他的吃不是真的吃的，可能是先咬一口，然后你就直接把它掰开，因为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跟传统嘛。但是我觉得跟传统是要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比较聪明的方法来跟，然后比较安全的方法来跟。然后呢就是还会做些什么呢，就是说哎，在这个七夕的当天呢，他们可能哎，姑娘们还会要跪拜啊，然后呢祈求织女呢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然后呢对月去穿针，或者是啊、就是拿一盘水，然后呢也帮自己的手可能泡一泡，还有呢就是要染指甲啊、到七夕的时候呢去、可能年轻的姑娘呢就想要美丽一点，就把一些的可能天然的染料染在指甲上面，让自己呢看起来就是会、漂亮一点，或者是什么呢，会有晒书跟晒衣服的这个说法，就是让大家呢可以把就是家里的一些书籍啊或者是衣服呢晒出来啊、我觉得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啦，让这一天呢也好像哎有些事情做，然后呢也把自己有些寓意的做法，这样子就哎让这一天变得非常的特别了。
1: 没错，然后同时他可能说从古代到今天有很多的传统的习俗了，大家说不仅是把它当做情人节来过，刚才也讲到了很多的吃的，同时的话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内涵啦，就是比如农历七月七号这一天同时还是魁星的生日。
0: 对的，
1: 那魁星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就是说象征着
0: 高中状元，对对对，
1: 就科举考试，然后呢因为如果说古代的时候夺得第一名就是夺魁嘛，所以魁星呢也就象征着这样一些跟考试啦或者是科举相关的一些好的运气。
0: 哎，没错，就是让大家呢在这个里面可以哎，男生拜个魁星晒个书，女生呢就是拜个织女穿个针啊，这个也是一个传统意义啦。但是哎，是不是呢可能到现在它已经演变成了别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中华的习俗呢或者是一些传统意义的民间故事呢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跟意义所在的。好像很多的古诗词也会记载着这一段的历史，大家很熟悉的什么两情入室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等的一些诗词都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背景去编写的。你说哎，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呢，我们不知道，但是的确这些的诗词告诉我们呢哎，这个文化的背景是有在这边的。今天也把七夕节的一些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带来由告五人的一首披星戴月的想你。

0: 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来为您播报新闻。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及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也会了解狗主意向，倘若决定将大狗交予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说，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与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绳带狗。有兽医说，涉案的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小的动物属于自然反应，狗只没有锁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警方昨晚连同多个政府部门及机构在会展、维港及西九龙一带进行跨部门综合演练，确保11月底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全体大会顺利进行。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演习模拟有恐怖分子驾车冲入会场并发动枪击。同一时间，临近一间院校因突发事故需要紧急疏散，多个部门及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与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盛事做周全准备。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日举行，明天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首次推出5隧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2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加。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从9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的大型活动，希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级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及有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高地偶尔达烈风程度，展望明天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也有几阵骤雨，随后2-3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496点，升25点，升幅0.09%，总成交金额2059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471点，升3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6点，跌幅2.4%。恒生国际指数报8477点，升23点，升幅0.28%。深圳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跌幅5.0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8块升2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5.02块跌1.88块，981中芯国际72.3块跌3.55块，1347华虹红利111.6块跌17.2块，1810小米集团27.58块升1.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分4跌5分8，9988阿里巴巴124.9块跌1.8块，700腾讯控股447.2块升4.8块，2513智谱1011块跌3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30块跌16.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31，瑞士法郎9.676，澳元5.55，加元5.635，新西兰元4.609，欧元9.09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日经平均指数报25326点，跌2134点，跌幅3.16%。港金报40610元，比上日收市跌5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呢、啊，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啊。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一个水上的活动。
1: 嗯。
0: 因为呢，就是现在就是天气非常的热嘛。
1: 哎，水上还是水下？
0: 水里的活动，水的活动，对的。因为现在这天气就是非常炎热嘛，我觉得就是哎，水上、水下、水里的活动呢，大家也是会参与很多，然后呢，可能去沙滩啊，可能去游泳池啊等等的一些地方呢，都是大家一定会选择的。因为我经常看到周末呢，开车的时候呢，就已经在那个标示牌上说什么港岛区所有泳滩车位已满啊等等，大家就非常喜欢去泳滩，就享受一下那种太阳啊、沙滩的感觉啊，尤其在夏日里面。但是呢，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活动呢，正常不是在水里做的，
1: 嗯、
0: 但是他们就在水里完成了一个比赛。
1: 好神奇，
0: 到底是怎么样的比赛呢？它要兼顾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五月天的一首《任性》。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呢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赛啊。首先呢先要戴个头盔，因为这个事情呢是我都不会的事情，你会吗？
2: 这个事情小的时候有上过课。
1: 哎，有上过课你？
2: 对，但是就是水平就是一般。
1: 哦，
2: 而且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有关于这个东西的动画片也好，
1: 嗯，
2: 或者是影视作品也好，
1: 嗯，
2: 然后当中的那个主角就是这方面天才少年嘛。
1: 啊，对，
2: 然后大家就其实会因为这样的作品然后去了解这个东西，
1: 想要学了，
2: 想要也变得很厉害。
1: 没错，是什么东西呢？首先这个比赛呢就是一个西洋棋的世界锦标赛。
2: 嗯，
1: 那么正常呢这是一个非常正经的比赛，为什么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是因为它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形式去举办。
2: 没错，
1: 为什么呢？首先西洋棋呢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讲究脑力的这个活动。
2: 嗯，
1: 它需要可能跟着对手啊，有不同的一些可能变数啊，然后再去做相等的一些应对，因为它无法就是完全一样嘛，就是你学懂了规矩还要有这个临场的应变的技巧，
2: 因为你是要跟一个人去对阵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其实说他的这个招数你很难去预测到每一步要怎样的去布阵啦，或者是走。
1: 没错，然后呢他这样子的一个考验脑力的比赛呢，特别之处呢就是今年呢把它放在了水底下去进行。
2: 就是
1: 对对对，就是一群这西洋棋好手呢，除了说要西洋棋厉害之外呢还要懂水性。
2: 嗯，
1: 因为呢他们呢需要在这个游泳池的底下呢去比赛这个事情啊。当然会有人不解说，哎，为什么这个下个棋要搞得那么的复杂呢？
2: 对啊，
1: 而且那么奇怪呢。
2: 其实我们说除了棋盘它可能，当然我知道它可能有特殊的定制嘛。
1: 对对对，
2: 但是在水下的话其实大家还需要憋气了。
1: 嗯，
2: 或者是同时也要水性比较好，然后再加上要思考。
1: 嗯，
2: 我们知道说人的大脑可能在水里面和在陆地上面其实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1: 哎，对，没错。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锦标赛呢是一位美国的西洋棋大师呢在2012年去创办的。他的初衷呢就是想要这个西洋棋比赛呢可以让大家更多人认识西洋棋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今年呢他增加了体能上的挑战呢，我觉得他是把这个西洋棋的难度呢可能推到一个新高了。因为呢他首先是特制了一款就是有磁铁的重力的棋盘跟棋子，让它可以沉到水底嘛。然后呢他就规定玩家呢就是一定要走完一步棋他才可以浮出水面去换气的。
2: 嗯，
1: 那么可能你知道了，就是普通的一个西洋棋的选手一步的话呢要思考好几分钟嘛。
2: 对啊，
1: 然后如果我给你一些时间的限制，你会说哎呀的，我怕你就是会觉得说我打乱了你的思绪啊，然后有一些什么就是纠纷啊等等的，
2: 就变急了。
1: 对，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就很好了，不是我不给你时间哦，是你自己憋不住气哦，对不对？真的是憋不住气。
2: 看你能憋多少久时间的气，你就可以思考多久。
1: 没错，因为呢其实一步里面呢他可能会思考好几分钟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在水底下呢你就要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身体反应，你要在你缺氧之前呢去想好你这步棋。简单来说呢就将这个难度呢推向了一个新的地方了。因为呢他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去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同时呢因为不知道大家应该就是我自己觉得了，在可能运动期间呢或者是憋气啊，你其实

0: 脑子会分心，或者你的阳气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呢，你的那思想啊或怎样是没有那么清晰的，或者是运转没有那么快的，
1: 或者是没有办法去特别的集中
0: 啊。对，因为你要顾很多的事情嘛。而在这个底下呢，就是玩家就更加的去艰难的去做一个下棋的决定，更强迫的是你培养你的直觉，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呢做出最多正确的抉择，
1: 就没有给你那么久犹豫的机会。同时的话也要看你的肺活量，就比如说你一口气能憋得比较久的话其实你就稍微有优势一点了。
0: 对，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是本来就是非常精通西洋棋，但是他不守水性的，或者直接是怕水的，他就参加不了这个比赛了耶，
1: 就可能会完全打乱他本来的一些作战的技巧啦，或者是削弱他的实力。
0: 哎，没错，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把可能一些大家觉得很正常啊，或者一些已经是熟知的比赛放在不同的地方去举行，让他的难度变大，让它的趣味性变大，也考验我们人体的一个另外的极限了。就可能未来我们有看到很多的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之前有介绍过嘛，正常的事情我们放上可能10万尺的高空上面去做，然后现在呢是把一个比赛，一个考脑力的比赛放在水底下去
1: 做，
0: 可能之后更加多的一些什么麻将比赛啊，可能赛跑比赛啊，或者等等的一些东西呢，可能会在天空在水底下进行，不知道会有什么样就是千奇百怪的事情会发生了，我们如果看到的话呢，也会跟大家继续去分享的。带来有欧子林的一首《给我爱上的朋友》。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呢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看香港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呢，会带大家呢去到一个叫做小小亚马逊的地方啊，在香港里面到底哪里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称誉呢？或者是怎样去探索这样子的一个森林秘境呢？我们就在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带大家去走一下香港的美景哦。带来有郑秀文的一首《可爱可恨》。

下午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78点，升7点，升幅0.02%，总成交金额2216亿6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464点，升2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6点，跌幅2.4%。恒生国企指数报8472点，升19点，升幅0.23%。深圳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跌幅5.0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8块，升2分；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5.36块，跌1.58块；981中芯国际72.7块，跌3.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块，跌6.2分；1810小米集团27.5块，升1.32块；1347华虹红利112块，跌16.9块；700腾讯控股446.4块，升4块；9988阿里巴巴124.5块，跌2.2块；2513智普1000块，跌4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30.3块，跌15.9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15326点，跌2134点，跌幅3.16%。港金报40690元，比上日收市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8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

0: 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命。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还要提醒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来到我们环看香港的环节啊，今天说呢，为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叫做小小亚马逊的地方啊，到底是哪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感受这样子有好像有点森林的感觉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带大家去探寻这一片的地方咯，带来由谭嘉怡的一首《花森林》。

0: 环看香港。环境世界，环看香港。刚才跟大家预告了一下，今天要带大家去到香港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称号是小小亚马逊。
1: 嗯，对的。
0: 我们知道说亚马逊它是热带雨林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是丛林的感觉呢，在香港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这种热带雨林或者是森林的感觉呢？今天要带大家去到的这个自然护理区，就叫做大步教。
1: 哦，对的。那么如果是要探访这样子的一个大步教呢，去享受森林浴的感觉呢，可以在一个叫做松仔园的植林区呢去下车的。
0: 没错。
1: 那么去到的话呢，这片园区种植的呢也有一堆的植物在里面呢、啊、那么其实呢它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在被港英的政府呢去大规模的植林，那么当时呢是使用了马尾松的这一款的植物，所以呢它有很多的这样子的马尾松呢在这个下车的地点呢、啊、因为呢它们呢是可以在一些贫瘠的土壤里面迅速生长的，就是因为它这样子的一个天性呢就为大家呢感受到这一片的好像森林的感觉。
0: 因为之前的很多的树木啦、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被砍掉了，所以就整个山头都显得光秃秃的嘛、
1: 嗯、
0: 那么在当时的政府他想要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植树，然后能够快速的说我把树种下去让它长起来，因为可能有的树它的生长周期是比较长的。
1: 对的。
0: 但是这样的马尾松这样一款树呢，它就是可以在你可能不是特别肥沃的土壤当中呢也去生长的比较快、
1: 嗯、
0: 然后能够尽快的说恢复到这个绿化的状况。
1: 嗯，对的。刚说到的这个下车的地点叫做松仔园，那么大家呢就可以乘坐酒吧呢在这个72、73A、74A 的这个班次呢，在这个大步教公园或者松仔园去下车，那么沿着大步公路呢就可以走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地点了。那么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大步教护理区呢，它的占地呢是460公顷、
0: 嗯、
1: 里面呢非常好的，因为呢它为大家呢设置了5条难度不一的小径，
0: 就行山爱好者，有的可能是说体力比较好的，但有的话是可能说体力没有那么的充沛、
1: 嗯、
0: 或者是说小孩子爸爸妈妈想要带小孩子来体验一下自然的话，就可能不太适合特别难走的路。
1: 没错，在松仔园呢沿马路呢走上行呢就可以到达最短的一个自然教育径，就非常适合一些新手的朋友可以在这段路上面呢去打打卡，感受一下这种森林的感觉。那么再往上走呢就是其余4条的邻近去共同的一个起点呢、啊、刚刚说到5条嘛，就是一条短的，然后呢到了那个地方呢再给你开个起点，就有4条的邻近、嗯、它的邻近呢就会以不同的颜色命名的，就是有红黄蓝咖啡色的一个4个颜色去分不同的一个难度。
0: 没错。
1: 那么红路跟蓝路的坡幅呢跟长度呢比较低，最长的话呢是黄路，它有10公里那么长的，那么终点呢会连接到草山，继续去征途，给自己一个小挑战。那么如果是选择黄路出发的话呢，就可以有一个比较长的距离啊，然后比较舒畅的感觉啊，但是也要就是注意自己的一个承受的能力，
0: 对体能的要求比较高。
1: 没错。然后它这样子去分区的话呢就不一样，刚刚说到黄径呢大约10公里

0: 里嘛，红径跟蓝径的话呢就会比较容易一点，红径大概是有3公里的比较短途散步也可以，那么蓝径的话呢大概是有4公里的，那么黄径跟刚刚那个咖啡径呢都是10公里的，那么适合一些长途健行啊穿梭深山林海，还有呢就是有经验的朋友呢去可以行走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自然教育径里面呢其实它沿途都会有一些的解说牌去介绍一些本地的植物和生态，那么里面呢也有香港非常著名的一些观鸟的地点呐、每逢春夏交界呢也是可以看到这一些的鸟类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夜晚的话呢还可以去观察萤火虫，还有一些两栖类的栖息地也在这里面，所以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热带雨林的称呼呢，就是因为它一些树林的结构啊，然后一些的可能树根的部分呢也会达到很大的高度，然后呢它的一个树林呢也是成为一个放射性的板哥，那么在热带雨林里面呢也是比较常见的，还有那么多的自然生态的动物在里面的话呢会让大家感觉哎，这真的是一个好像就是亚马逊的感觉，让大家可以探索更多可能大自然的东西在里面，那么如果是带着小朋友去的话呢也可以看到哎，书本以外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生命的感觉。
1: 因为为什么说它是香港的热带雨林一样的地方，就是首先刚才介绍了它这些树都长得非常的高大，
0: 对的，
1: 然后说它的这些树冠比较大了就会覆盖在一起，然后我们知道说可能虽然有一些地方的树木也很多，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没有覆盖面那么广，你不至于说走到这些树木当中你就会有一种被笼罩住的感觉。
0: 哎，对的，没错，除了说还有这个像是热带雨林的感觉呢，还有另外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野生动物也在这里面，也可能会碰到，就算没有碰到呢还是有别的风景可以看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欧阳娜娜的一首树洞。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境世界今天带大家去到大布教这一个地方，
1: 对的，
0: 然后呢它也有被称为小小亚马逊雨林的称呼。
1: 嗯，
0: 那我们知道刚才介绍说它的树木非常的繁多啦，
1: 嗯，
0: 然后树冠因为说遮蔽的范围非常之广，
1: 嗯，
0: 所以会让大家走入到其中就有森林的感觉。
1: 对的，
0: 那热带雨林呢除了要有树之外
1: 要有动物，
0: 对，没错，
1: 有水，
0: 还要有水。那在这个大布教当中呢其实就有很多的溪流和山间的这些，
1: 嗯，
0: 小径，然后呢就会流淌在当中，
1: 嗯，
0: 这些溪水呢都是非常清澈的。
1: 对的，
0: 所以呢其实大家来到这里的话还有机会碰到很多的野生的动物，
1: 嗯，
0: 包括其中的就是刚才提到了有一个原生鹿赤脊。
1: OK，
0: 其实呢也就是小鹿，
1: 嗯，
0: 然后呢赤脊呢也它的叫声就会可能像狗的叫声一样，
1: 嗯，
0: 然后生性会比较胆小，只在清晨和夜间去出没，所以看到他们的话也是要看缘分的。
1: 我觉得很难得了，因为感觉它不是在香港能够看到的一个动物。然后呢还有这个溪流的话呢其实在香港也是蛮难去遇到的，
0: 嗯，
1: 那么所以说呢如果去到的话呢也可以见识一下那种什么小溪流水的感觉啊。
0: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香港大部分都是海嘛，
1: 嗯，
0: 然后有很多离岛，能够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当中看到很多的溪水来和山间小径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景象。
1: 没错，可能很多小朋友就是会拿一个便石啊去走啊，然后可能就是石头跟石头之间跳啊，但是呢还是要记得小心发生意外啦，然后比较小心的去玩耍啦，就是让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的魅力啊，嗯，除了说有这个鹿啊之外呢还有一些穿山甲是然后呢萤火虫啊也可能会在这里出没，但是哦如果看到他们的话当然是非常幸运啦，可以见识到那么可能有趣的动物。同时的我觉得要保护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呢记得不要骚扰它，也不要喂食物给它，
0: 不要触摸，
1: 对的，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说小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看动物了解更多世界的一个可能性的话呢，大人们呢就有另外的一个选择了，可以挑战一下自己的体力啊，
0: 嗯，
1: 因为呢沿着这个黄路边走边看的话呢就会可以看到这个马料水跟马鞍山的景色。而且呢如果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话呢到了末段哦，就是可能把黄色的路径已经走到去尾部的终点的部分的话呢，可以在末段接上这个叫做圆抗澳的地方，那么它就会转入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麦里浩径啊。走入这个麦里浩径的七段呢，可以远观到九度山。那么如果大家呢还想要继续挑战自己的一个实力，登山的实力的话呢，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

个转折点，去到草山或者是真山。而这个草山跟真山呢，就是沙田的另外的两座山啊，也是非常讲究体力的。因为呢它中间呢如果这样子转的话呢，是需要更多的一个行程的。例如是真山呢会有532米的路线，那么草山呢会有647米的长度啊。那么

0: 也很大，然后呢考验体力呢也非常的多，那么可能是一些比较专业的选手啊越野跑手的一个训练的地方了。
1: 但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嘛，因为就是它分了不同的颜色，有几条路线，然后黄路可能是对体能要求最高啦，
0: 对的，
1: 然后难度也是比较高的一条路线，所以其实一些专业的行山爱好者或者是登山的一些爱好的人士，他们可能选这一条的话就是想说，哎，我要挑战一下，
0: 对的，
1: 或者是我要来冲击一下体能，包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如果在这条黄路的末端的话是可以转入到这个香港应该说是最知名的行山的整条路线当中，麦里浩径当中去的，所以呢对于有体能的人士，然后呢想要挑战一下的话，其实就可以在这条黄路当中然后转向到这个麦里浩径，在看到这些景色的同时啊再去攀登一些比较高的山峰。
0: 没错，那么如果是真山跟草山的选择的话呢也是会有不一样的。真山的一个山势呢是比较这个坡度比较大的，然后呢它也跟它的名字一样非常的尖的，然后上山的话呢可以是看到很多的一个视野，但是呢因为它上山的时候呢会有无穷无尽的这个石的坡级啊，那么所以呢也是极度的耗费体力的。那么它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城门水塘沙田跟荃湾的这个景色。那么如果草山的话呢相比于真山呢就会比较平缓，主要呢是沿着水里路就是麦里浩径去缓缓上升的，山顶呢是设有这个气象站，可以远眺到这个大帽山啊和这个吐露港的景色，但是也要注意哦，因为它的原图呢是没有补给点的，只会在这个起点什么水塘或者终点的这个原矿澳才设有洗手间跟休息站。那么所以呢大家记得，如果是要攀登或者如果是要挑战自我的话呢，要就是准备好你的物资，
1: 储备的粮食，
0: 对，储备的粮食，然后食水等等的。而且呢真山呢也是全程没有遮挡的，所以呢如果在这个正午的时分呢还要就是预防就是中暑的危险。所以说呢所有的朋友呢记得要按照自己的体力啦，量力而为啦。然后呢我觉得最好就是跟三五好友一起去攀登，那么万一有什么可能不舒服啊，或者是有什么可能粮食不够的情况下呢，都有人可以帮忙去照顾一下。
1: 没错，互相关照，
0: 对的。那么今天呢也把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亚马逊大步叫呢分享给大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1: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0: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蔚蓝的一首《所以我爱》结束今天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
1: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及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也会了解狗主的意向，倘若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表示，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的狗主都必须用狗绳带狗。有兽医表示，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小的动物属于自然反应，狗只没有系上狗绳而在四周走动，狗主要负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代表团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随后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网站表示，他在会上特别感谢深方在施工上的配合，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通关安排。邓炳强重申，皇岗口岸不单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承载着国家使命，当局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通关，确保运作安全顺畅，市民用得开心又安心。警方昨晚连同多个政府部门及机构在会展、维港及西九龙一带进行跨部门综合演习，确保11月底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全体大会顺利进行。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演习模拟有恐怖分子驾车冲入会场并发动枪击，同一时间临近一间院校因突发事故需要紧急疏散，多个部门及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全方位的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盛事做好周全的准备。在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级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及有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清静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初始高地时而达烈风程度。展望明天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487点，升16点，升幅0.06%，总成交金额2454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69点，升16点，升幅0.19%。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6点，跌幅2.4%。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跌幅5.0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块，升4分。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5块9毛6，跌9毛4。981中芯国际72块6毛5，跌3块2。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5毛9分6，跌5分6。1810小米集团27块5，升1块3毛2。1347华虹红利113块5，跌15块4。9988阿里巴巴124块7，跌2块。700腾讯控股447块8，升5块4。2513智普1011块，跌3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1毛4，升2毛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34，瑞士法郎9.672，澳元5.548，加元5.653，新西兰元4.607，欧元9.0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15。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跌幅3.16%。港金报40775元，比市场收市跌3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5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依从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逸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5: 你让我完美，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我是普邦仪，陪你一起完美分享音乐抱抱。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Crystal 姐姐。
7: 8月19号星期三的下午4点07分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9: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今天呢，我们有4位的同学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救世军韦里夫人纪念学校的同学们，我是5A班的吴俊熙。
11: 我是5B班的邝佳熙。
12: 我是5A班的白诗彤。
13: 我是5C班的于佳丽。
7: 欢迎4位都是5年级的同学啊，马上应该就要升小六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又是 AI 未来研究所的一天。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同学们是很适合去回答的，
9: 是的，
7: 要看看他们怎么想。虽然学校不知道有没有老师在听，我们当没有，畅所欲言，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如果 AI 可以直接告诉你答案，你还会不会思考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
9: 没错，
7: 先来问问同学平时使用 AI 的一些习惯啊。那哪位同学先分享？好，这边先。
11: 就是如果我那个使用 AI 的话，那我是觉得蛮方便的，就是可能就是如果你单纯传统的搜寻的话，那你只能找一堆资料，而不是会直接给出你 生物钟的答案，但是呢，如果是 AI 搜寻的话，就不一样了，它会根据你的要求，然后再直接给出你的答案。
7: 那我想问一下，平时你现在五年级马上升六年级了嘛、嗯、你经常会用 AI 就是会问他一些什么类型的问题会比较多呢？
11: 数学的那些比如说比较难的问题吧。
7: 嗯、比如说最近就是过去的那个学期、嗯、你觉得可能最难的一题你会或者最难的一个数学的知识你觉得是什么呢？
11: 简易方程。
14: 嗯，方程。
7: 简易方程。
14: 简易。
7: 易。
11: 对，易。
14: 易。容易的易。
7: 哦哦哦哦，简易方程。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因为我脱离那个校园生活太远了，我有点简易方程，这个还怎么样的？
14: 有什么公式吗？
11: 比如说9 h 等于
7: 27，
11: 五十四。
7: 哦哦哦哦哦哦 ，OK OK OK OK，
14: 就最简单的那种
7: 方程式，就是求 x 啦，就是类。哦哦 ，OK OK， 好，那。你如果问 AI 的话，你是怎么样去问他呢？比如说，好了，就刚刚那题9x 等于54，
14: 嗯，
7: 那你是会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问 AI？
11: 我会问他 h 等于多少？
7: 那就不用问了，就是对啊，就是求的是答案呢、啊。
11: 但是我也会就是会给出一个答案，譬如说问题嘛，就是要怎么才能快速的。去，就是可能我会问他要怎样才能快速的去思考这个答案。
7: 好了，
11: 因为我也就是不想每次都要依赖这个 AI 嘛。
7: 那你现在你能不能回答姐姐？比如说9x 等于54，x 等于多少呢？
11: 六。
7: 好，那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1: 我就是首先9x 除以九。然后再等于54除以9，然后最后那个 h 就是等于6了。
7: 哦、嗯，那这个的话是你之前不懂的，你是问了 AI 才懂吗？
11: 对。
7: OK， 我们再来检验一下。
11: 我会肯定一点，就是、
7: 哦、我们再检验一下好不好？
11: 好。
7: 4x 等于24 ，x 等于
11: 6，也是6。
7: OK、哦。One more。难一点的好不好？
11: 好。
7: 8x 等于72。
11: 9x 等于9。
7: OK 哦 ,OK 哦 ,OK 哦。
14: 它已经可以用出来了，很
7: 快、
14: 哦。
7: OK。但是我想问一下哈，那为什么我相信上课的时候老师肯定会有讲过嘛。那你觉得比如说老师的讲解和你问了 AI 以后的理解，你觉得你有没有想过最大的不同，或者他讲了什么让你哎一下子好像从不会就到会了呢？
11: 有的，我会想就是你要终结那个老师的想法跟你 AI 直接搜寻的那个他给出的答案，然后两个组合起来，然后产生你觉得对他的那个看法。
7: 嗯，
11: 然后如果你老师讲了你还不会的话，我会就问 AI 嘛。
7: 嗯，那你有没有问过 AI 就是为什么老师讲的你不懂呢？
11: 就我觉得啦，可能有时候老师就是讲的有点快了。
7: 哦，
14: 有点太快了。
7: 对，
14: 因为他不能帮一个同学的进度，
7: 对对对，
14: 然后就拖慢了全班的一个进度。
7: 嗯，那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本身。
14: 嗯，
7: 那你觉得 AI 可以告诉你答案，那你还会不会去思考呢？
11: 如果 AI 直接给出答案，那就不会了。但是如果真的不会，而且你思考完之后还是不会呢，那你就可以问一下 AI， 然后就不要常常依赖这个 AI， 而是你真的不会，你想了很久，那才用那个 AI。
7: 嗯，
14: 那你用完还会思考它为什么是这样吗？
11: 我觉得呢，用完之后 ，AI 这个东西呢，
15: 我觉得你先思考这个问题你不懂的地方，然后再给 AI， 那就比较好一点。
7: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会不会有限制你去使用 AI 这件事情？
15: 没有没有
7: 没有
15: 没有。
7: 那姐姐很坏的是问你一句，因为很方便嘛，
14: 是
7: 比如说你有十条题目你自己算，可能要算我当你算十分钟，
14: 嗯，
7: 二十分钟，那可是可能你拍张照给 AI， 他半分钟就可以把答案告诉你，然后你就照抄就可以了。那你觉得你会做这件事情吗？
15: 我不会，我觉得不会，我真的很诚实的说。
7: OK，为什么不会呢？
15: 就是因为如果你常常都这样的话，那你考试的时候你要干嘛？你不能直接用 AI 然后扫描然后再直接叫 AI 嘛。所以我觉得呢 AI 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但是如果真的很长，比如说什么功课啊直接扫描 之后呢，我觉得你真的不会的地方才给 AI 吧。但是如果真的很知道那个答案的地方的话，那就不要那么常常的用 AI 了。
14: 嗯，
7: 那假如有一天学校没有考试了，
14: 哦，
7: 取消考试，
14: 只有作业，
7: 嗯，你的想法会有改变吗？
15: 也不会，因为每个人有常常有一些人说努力也是一生的，也这是什么，为什么你用 AI 就不等于你每天都不用什么练习功课之类的，不是这样的想法，而是你每天也要一定的练习，你才会，为什么人类才会变成什么科学家，什么数学会计家，什么会计师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呢，你利用这个 AI 也要一定的程度，而不是常常都用使用 AI， 然后常常都使用 AI， 我搞定了，我以后都不要再做功课，以后都不要再练习了，我就单纯把 AI， 而不是这样的想法，而是你每天也需要一定的练习。 OK，
7: 嗯 ，OK
14: OK，
7: 回答的太完美了，
14: 是的，
7: 就值得我们学习，很好的一位同学，那他的想法的立场我们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稍后再来问问直播室其他三位同学会不会听他一席话反而有了自己的想法呢。送上李希彤半夜跳进你心动，我们稍后继续有谱出下的精彩。

0: AI 未来研究所。我们补出校园精彩 AI 未来研究所和各位同学们讨论的话题呢，就是这个 AI 如果直接告诉你答案，你还会不会自己思考呢？刚刚我们听过了有邝嘉熙同学的分享，
1: 是
0: 非常成熟的一位同学，
1: 没错没错，
0: 完全不像五年级、嗯、很多的诱惑都没有能够迷惑到他啊，但没有关系，其实这个多方面的答案我们都是接受的，接下来的同学不需要有压力、嗯、好吧，我们不如问一个女孩子好不好？
1: 好，
0: 那问一下怎么样，你们谁有没有自愿的？没有就白同学先好不好？他一脸的好，那你平时使用 AI 比较多的问题会是哪方面的呢？
2: 比较多的是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就会问他。
0: 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呢？
2: 就是比如说就是手机进水了要怎么处理。
0: 哦 OK 哦，你手机是在什么情况下进水的？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嗯，在洗澡的时候听歌进水了。
0: 然后你是用哪一个手机的 AI 去问他呢？
2: 用我姐姐的手机去问 AI 能不能救。还
0: 哦，
1: 那他最后给你提供了什么方法你用了？
2: 他给我提供了两个方案，第一个就是让我们把手机放进米缸或者用冷那个吹风机吹一下、
0: 嗯、
2: 第二个方案就是让我们在外面找那些维修店修一下。
0: 哦、嗯、那最后你的手机是
1: 你的选择，
0: 成功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是第一个方案。
0: 第一个方案你是放进了米缸还是放吹风机？
2: 吹风机。
0: 吹风机、oh. 然后有效吗？
2: 没有
0: 就是还是开不了机，
2: 它就是那个显示屏坏了。
0: 哦、嗯、那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 AI 并没有帮到你？
2: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是等了很久然后才修它，因为我那时候在洗澡。
0: 哦、oh.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真的是亲身经历哈。
1: 是，
0: 因为我有一次去吃火锅，
1: 嗯，
0: 然后我的手机
1: 不会掉进锅里了哇，
0: 就掉进锅里了，然后就捞出来啊，然后那个店员就看到他就很热心的帮我洗了，以后
1: 洗了呀，还
0: 要冲一下嘛，你不然就是全是那个、
1: 啊、也是
0: you know、嗯、洗了一下以后，然后我就拿到手上，我就发现哎，屏幕能亮，
1: 哎，
0: 然后滑哎能解锁，然后我就用我自己的手机。然后用了我自己的 AI， 然后问他，我说我的手机刚掉火锅里，但是现在能够正常，就是发信息，请问怎么办？这样。
1: 那他告诉你什么？
0: 他有说，他说就建议我先不要使用。
1: 哦。
0: 他建议我先就是把那个出口倒立，然后也是风筒吹一吹这样。嗯嗯，然后我就没有听他的，因为我正在跟你对话、欸、然后就没事。
1: 哦，没事，最后都没事。
0: 没事。
1: 哇。
0: 嗯。所以
1: 好厉害你的手机好厉害。

0: 同学就是比较多生活上的问题，因为上一位邝同学他是比较多问的是学业上面的问题啊，你就是生活类的比较多。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没有成功吧？有没有一个就是 AI 你问了以后，他给了你一个挺实用的解决方案的一个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2: 好像没有，因为、啊、
1: 都不太靠谱，
0: 就是他。这就是你的判断，就是 AI 在生活类的问题上面就是不太行，这样。
2: 对，还他都是在网上找一些那些东西来给我。
0: 那哦、嗯，这个我好像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过这件事。那你除了比如手机这件事，你还问过类似什么样的事情呢？
2: 就是去旅行，让他帮我检查一下我还有什么忘带了那些东西。
0: 那这个应该有一定的帮助、哦、不是吗？
2: 他就是那个有些都是写了我有说的，然后他
0: 就你觉得
2: 他有帮助
0: 哪方面他做的没那么好呢？你觉得
2: 解析的太长
0: 了。哦，但是你可以跟他说，你说你精简一点的，
1: 直接给答案。
0: 对，你可以让他就直接帮你 list， 比如说一到十你要带的，你可以让他不要那么多废话的。对，你有试过吗？
2: 有试过。
0: 然后那你会有满意一点吗？
2: 会有满意一点。
0: 嗯，因为 AI 其实是要调教的，
1: 是
0: 每个人喜欢的方式不一样，有些就是喜欢
1: 他长篇大论给你分析一下，
0: 他就跟你分析，这是有些人的性格，有些人就是你不要说那么多，你简单直接一点。
1: 是，
0: 那但是这个也是涉及到我们说的一个思考的问题嘛。
1: 嗯，
0: 比如说他给了你一些的答案或者建议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背后的原理，或者实际上行不行，或者你会不会再有你自己的一层思考在呢？
2: 我这他有些可能就是别人需要的，但是我会想一下我现在还用不用得了。
0: 对啊，比如说他你说旅行嘛，他可能给你一到十五这样、嗯、但是你可能也是要从里面去选你适合的嘛。
2: 嗯，我会先选一些我家里有的东西先放进去，有些他可能提供的是我家里没有的，我就会把它忽略掉。
0: 嗯、哦，但你家里没有，但是你觉得会不会其实需要呢？
2: 那下一次就回来之后再买。
0: 哦，你等一下，你是就是旅行，比如说就明天飞，你今天来问吗？
2: 就前两天吧。
0: 哦，前两天。对，
1: 就家里有什么才捡什么。
0: 就早一点嘛，就明天要出发，今天来问一下 AI 先，我就也爱莫能助这样子。好，那回归这问题的本身，你觉得当我们有一个搜索的东西，有一个工具可以很快的告诉你很多的答案、嗯，会不会让我们的思考量减少呢？
2: 会，让我会
0: 会，
2: 嗯，
0: 就有你觉得具体是在什么方面的思考会被省略掉？
2: 会在。会，应该会在那个，就买东西的时候就，他会给你一些好，我不知道。
0: 嗯，反正就是
1: 能让我不思考就是减少思考。
0: 对、okay,
1: 对对对对。
0: OK， 好，那我们稍后还有两位同学哈，那我们财经新闻之后呢，下半节普助校园精彩呢，再来问问他们的想法吧。

0: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4点，升幅0.09%，总成交金额2531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71点，升18点，升幅0.21%。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6点，跌幅2.4%。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跌幅5.0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块，升4分；7709 XL 二南发海力士36块4毛6，跌4毛4；981中芯国际73块，跌2块8毛5；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6，跌5分2；1810小米集团27块4毛4，升1块2毛6；1347华虹红利113块7，跌15块2；9988阿里巴巴124块2，跌2块5；700腾讯控股447块2，升4块8；2513智普1012块，跌3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1，升2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3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跌幅3.16%。港金报40740元，比上收市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0: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2: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那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一种被害的妄想。
3: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3: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4: 我们的4点33分就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4: 今天有四位的同学哈、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再一次的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救世军韦里夫人纪念学校的同学们，我是5A班的吴俊熙。
8: 我是5B班的邝嘉喜。
9: 我是5A班的白诗彤。
10: 我是5C班的余佳丽。
4: 欢迎四位同学。刚刚上半场呢，我们听过了有邝同学和白同学的分享哈、那其实两个同学呢，他们使用 AI 的这个方式或者用法还挺不一样的。
6: 是的，
4: 邝同学可能是在学业数学比较多，而我们白同学呢就是生活类。而且他的总结就是感觉那个效果并不是
6: 不太靠谱。
4: 对对对对、这个可能就要再调整一下他跟那个 AI 的关系这样。好，那我们不如又问回我们男生这边啦，问一下吴俊熙同学，你平常是问用 AI 是哪一方面的事情会使用？
7: 通常我会如果做功课遇到不会的数学题，我也会用 AI 问一下他要怎么做。
4: 是哪一方面呢？除了数学，我们不讲数学，因为数学讲过了。
7: 或者打游戏的时候可以找 AI 问一下要怎么练我的技术。
6: 这要怎么问呢？
4: 对啊，技术可以
7: 问
4: 吗？
7: 就问他那些走位什么的。
4: 那因为你别说，天籁姐姐有一定的游戏底子的。走位这个东西怕是问是能问出来的吗？这个不是靠练的吗？
7: 问他怎么做才可以更加好。
4: 哦，你是玩的是塔防游戏还是什么？
7: 不是那种
6: 对抗游戏。
4: 对抗的。
6: 那不应该每一局都不一样吗？那个走位要怎么问？
7: 它有不同的地图，我们有通常大多数玩家都要选同一张地图，我就问 AI 那张地图的走位要怎么走，要怎么做才能更好之类的。
4: 那你问完了以后你有实操过吗？你觉得效果如何呢？
7: 不咋地
4: OK 不咋地就是你觉得你分析了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7: 怎么说呢，就感觉我好像不太行。
4: 你不太行就不是 AI， 就是他说的你做不到，是这个意思吗？
7: 差不多。
4: 对呀、这个就符合我对走位的理解了、就是脑子是一回事，手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的脑子能知道我该怎么走位，
6: 跟不上，
4: 但是我的手我的操作不一定跟得上嘛但是我就跟你说到游戏，我反而是觉得因为有一些的游戏类别是涉及到装备类的，这种是不是其实可以多询问一下，比如说出装啊，或者是就是那个这个升级应该怎么点，就是这种会不会相对要有用一点呢？
7: 我玩那个游戏没有装备，只有武器那些。
4: 对啊，武器的选择呢，比如说会不会跟你这个角色或怎么选会好一点这样？
7: 有问过。
4: 那你觉得这一方面他给的资料就是有用吗？
6: 还是有点用。
4: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 AI 呢它也不是万能的，
6: 是的，
4: 它只能帮你
6: 给你建议
4: 、就是如果你的手做不到就如果是涉及到 你的那个这个四肢的这个事情

0: 可能他就不是特别好这个帮助到你、嗯、
1: 是的
0: 这样子这游戏方面的、嗯、那你如果就是觉得整体来说哈，这个游戏有了 AI 以后会不会让你的水平就是稍微的上升一点呢、
2: 不会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练习
1: 啊，
0: 就是菜就多练、
1: 啊、好伤心啊人家
0: 这个是事实啊、嗯、就是一些那个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能不能有训练的方式呢？就比如说我可以练呢、啊、但练就怎么练也是有区别的嘛、嗯、比如说你像练一些乐器嘛、
1: 嗯、
0: 那如果你的方法好的话可能就能事半功倍，
1: 是的，
0: 那问他怎么练可以快一点的让我的技术提升呢？
2: 有，
0: 他有给你一些的说法吗？
2: 就比如我们走位的时候要不要走太快，走太快很难瞄之类的那些，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一些道具的特性来打出一些特别的组合技啊那些。
0: 哦，在广远都是
1: 要练。
0: 对啊，说完就是要练。OK， 那你觉得就是有了 AI 之后，你会不会自己的思考量，我们不说别，就在对游戏这方面，你会不会减少了思考呢？
2: 通常不会，因为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和不同敌人打多之后了解要怎么玩，问 AI 其实用处不大。
0: 嗯，
2: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0: OK， 那因为我想到一个，因为我以前打的游戏呢是，我打的比较多，其中有一款是塔防类的游戏，
1: 是
0: 它是很有数据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很专业嘛，都是业余玩家。
1: 嗯嗯，
0: 但我认识我有一个同学呢，他是那种数据控。
1: 啊，就他会研究数据，
0: 他会研究，因为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角色，他的基础攻击，比如说是50这样，
1: 嗯，
0: 但是你出了一件装备，他的攻击力他就会有加强嘛，
1: 是的，
0: 他除了有攻击力加强，还有暴击加强，但这些我们普通玩家就是哦 ，OK， 就是大概积极，
1: 对啊，
0: 就是、
1: 那大概这样 OK 啦，
0: 就行了，对，他就不会，因为你要算 percentage 的，
1: 哇，
0: 就是他面板上面的加强，比如说加20，但是他算到实际里面，他可能是要乘以，比如说80%，他会根据不同角色那个，
1: 嗯、是
0: 就是正常的人就是不会做这个事情，
1: 嗯，
0: 但是他就会去做。然后其实这个角色呢在游戏里面呢，就是在整个的游戏的产业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专门的岗位的，就是分析师、
1: 是
0: 专门做这一类的数据的一个分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 AI 了以后，这一方面就是可以让普通的人是不是也可以
1: 多了解
0: 一下、嗯、就是在这方面的话，菜这个确实是就是帮不拍到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有其他的那个
1: 别的地方入手
0: 嘛，是，对，加油，
1: 对，攻击多一点就比别人伤害多一点，
0: 就是加油练好。最后是我们的鱼同学哈，我们也来问你问了，你平常问使用 AI 比较多的情景是会是什么呢？
3: 体育吧。
0: 哎，体育，比如说
1: 怎么问呢？
3: 就是跑步姿势，有时候我刚练长跑，我就不知道怎么跑，教练我问教练怎么跑，他又不说，他就叫我
0: 跑
3: 多点就可以了，
0: 就是教练问就是不要问你就是
1: 跑
0: 多长呢？现在是准备要
3: 400和200和60。
0: 等一下，
1: 这是长跑吗？
0: 你问出就算长跑吗？400应该还好吧？
1: 算吧，
3: 中长跑吧。
0: 哦，中长跑。哦、那你觉得你现在面对的困难主要，比如说我们400以为例了，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呢？
3: 最后那一节就是最后那100米会。开始上酸，就用不上力，就会四肢就没什么力量了，就跑不动，只能咬着牙坚持，就可能走过去或者小跑过去吧，
0: 就
3: 没有前段那么有力可以跑过去，大迈步这样子。
0: 嗯，因为累了嘛。
1: 是的。
0: 那你问教练，比如说哦，教练，我最后100米就跑得很辛苦啊，怎么办呢？然后教练给你的答案就是。
3: 再练多点
0: 就多跑OK， 那你问 AI 他有给你不一样的答案吗？
3: 有，就是他跟我说只是用对点的话他就没那么辛苦，没那么累，就可以储存一点力在后面再加速跑一下。

0: 那姿势，他怎么教你呢？你怎么去学
1: 呢？就是他说或者在网上找一些影片给我这样子。
0: 哦，然后你就去看，然后去学。
1: 对。
0: 那你有放到你真正的跑步练习里面去尝试过吗？
1: 有。
0: 你觉得是有效的吗？
1: 有一点。
0: 哦，难得有一个
2: 真
0: 正反馈了，
2: 就
0: 是有一点有用的。那你有去跟教练说，教练，你看我就是 AI 告诉我这样，我有用，不是多跑就行的，讲技术，你有跟教练讨论一下吗？
1: 没有。
0: 没有。那你这个400，你是有一个目标，比如说什么比赛，你是想要去参加，还是有一个什么的期望的吗？
1: 1分10秒以内吧。就不要跑太长时间，就拿个前三。
0: 1分10秒，你现在的记录是你有记过吗？
1: 好像是1分30多。
0: 哦，这
2: 哇，那还差
0: 20秒哦。
2: 是啊，
0: 20秒不少，
2: 进步很难吧？我觉得，
0: 我因为我不好意思，我那个体育不行，我对那个跑步的时间就是没有什么概念。我觉得400米，我5分钟我都 OK 的。
2: 5分钟，
0: 妈妈喊的吗？刚才着什么急呢？就是现在你要从1分30多，尽量希望进步到1分10秒这样。
1: 嗯，对。
0: 会不会
2: 有点难？
0: 会不会有点难的？那个目标会不会太？
1: 就有可能多练点，还有那个呼吸那个节奏之后，还有跑步迈出去那一步，就是。或者什么蹬腿跑那种了，
0: 你是有想过，比如说明年开始要去参加
2: 比赛、
0: 陆运会、校运会之类的吗？
1: 有
0: 哦，是学界的那一种。
1: 对，
0: 那你有给自己定目标，就是要前3，
2: 1分10秒。
1: 是的，
0: 嗯，
2: 因为他们应该会有那种什么大会记录嘛，就
0: 我知道，
2: 对啊，就可能1分10秒、1分0几秒。
0: 我对跑步不太有那个。印象，你比如说你现在的1分30秒是你已经有努力，就是你之前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慢的成绩有过呢？
1: 没有，我是第一次跑，我是一开始是短跑，之后我做了个动作就莫名其妙被教练拉去跑400了。
0: 你做了什么动作？
1: 就是我都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之后就
0: 教练就看到你，我很有 potential，
1: 对，
0: 来长跑这样，
1: 对，就突然就被拉去了。
0: 可能教练纯粹就长跑组缺人了。OK， 那1分30秒等于其实你没有开始练很久，这是你最近的一个记录。
1: 对，
0: 你期望比如说1分10秒，我们先因为目标都是要一点一点进步嘛，有没有说现在8月，比如说9月一个月？可以到多少呢？你目测的话，
1: 1分15或者20吧。
0: 20，我觉得20合理一点。
2: 嗯嗯嗯，
0: 10秒10秒的来，
2: 是
0: 对，一下20秒其实也有一点辛苦。
2: 是的，
0: 好，那就加油，看看多问一下那个 AI 的意见。
2: 嗯，
0: 如果你觉得它是有用的话，
2: 是的，不要一下拉到那么极限。
0: 对，但是教练说的，我觉得其实教练也没有说错。这个东西你确实你就是你也是要多跑，
2: 没错，
0: 你跑得多你才可以就是
2: 有耐力，
0: 对对对，就是双管齐下吧，
2: 是
0: 姿势我们自己调整，跑的话就跟着老师练，
2: 嗯，
0: 看看能不能达成目标，
2: 没错。
0: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就是主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AI， 其实它总的来说哈，它某一部分的那个也是一个搜索的功能嘛，
2: 是的，
0: 只是它的搜索方式变成了以前我们可能会在那个搜索栏去打。
2: 嗯，
0: 打了以后呢，我们要在可能10几20个网页里面
2: 找
0: 我们需要的资料。
2: 嗯，
0: 那现在它就变得可能相对快捷了。那这两种的搜索模式的区别在哪里？对于我们的那种思维模式的改变又是怎么样的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有这个小锦囊呢，要给到我们各位同学的。
2: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 AI 教育系统研发团队教育及学校伙伴助理经理李廷欣 Angel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AI 搜索和传统搜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0: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来听听 Angel 老师的分享吧。Hey, let's get me now. Yeah.

0: Game over。
1: AI 未来研究所，
2: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今集的 AI 小锦囊，我是 Angel 老师。我们每一日都会上网搜寻资料，例如举个例子，如果我想知道香港为什么夏天会有台风，以往我们可能会打开搜索引擎，然后输入几个关键字，例如香港、夏天、台风、原因等等，然之后呢，我哋会见到一连串嘅网站，逐个点入去阅读同埋比较，最后整理出自己嘅答案。但係近年出现嘅 AI 搜索使用嘅方式就好唔一样啦。我哋唔一定要先想好几个关键字，而係可以直接用完整句子发问。例如我可以问，香港点解夏天较容易受台风影响，用一个中学生能够理解嘅方式解释，同埋列出三个主要原因。AI 可能几秒就能够帮我哋整理出一个完整嘅答案。所以两者最大的分别可以理解为，传统的搜索会帮我们找资料，但是 AI 搜索就会进一步帮我们理解问题、整理资料和回答问题。传统搜索引擎的核心技术其实就叫做资讯检索，当我们输入关键字之后，搜索引擎就会由大量的网站之中找出相似和问题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再用不同的演算法将它认为最相关、最有参考价值的结果排列出来。但是 AI 检索就会多了一层新绳，现在不少 AI 检索的工具都会用到大型语言模型，即是我们简称 LLM。它会先理解我们想问些什么，然后将资讯的重新整理，然后用较自然的语言去回答。例如当我们去问塑胶污染对海洋生态有什么影响，传统的搜寻可能会给你几十个网页，包括一些海洋保育

机构、研究报告或者一些新闻文章，但是 AI 搜索就会直接帮你归纳三个主要的影响，例如它会说海洋生物五成塑胶、一些微塑胶进入食物链或者是塑胶垃圾破坏海洋的栖息环境。有一些 AI 检索的系统亦都会结合一些重要的技术叫做

0: 问题的过程。传统的大型语言模型会依靠训练时候的资料去回答问题，但是有机会这些资料不是最新最 update 的，但是 RAG 会由外部的资料库、网站或者指定文件去检索和问题相关的内容，然后将这些资料交给 AI，然后根据他找到的资料去组织答案。所以 AI 搜索其中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会有速度和整合能力。以前我们有机会要打开五六个网站阅读几篇文章再重新整理重点，但是现在 AI 就能够短时间这样帮我们完成第一轮的资料整理。不过总结来讲， AI 检索和传统检索其实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比较理想的方法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先利用 AI 检索去快速了解一个陌生的议题，再整理相关的概念，提供一些研究的方向，甚至列出我们需要下一步搜证的和查证的问题，再利用传统的搜寻引擎去寻找原始资料，例如一些政府网站、学术文章或者是一些可信的新闻来源。当我们懂得怎样去用 AI 检索不单只是帮我们找答案，还可以真正成为帮助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工具。今集的 AI 小锦囊就来到这里，下一集我们再一起探索更加多人工智能的知识。拜拜。
1: 谢谢 Crystal 姐姐，也谢谢 Angel 老师的分享。那其实呢，我觉得，什么都是工具，
2: 没错。
1: 那怎么用这些工具呢？就是我们现在去学习、去了解的事情。但我觉得今天同学们的分享都让我蛮惊喜的，他们是在各方面，有生活、有运动、有游戏、有学习，他们用不同的角度都在使用 AI。
2: 是的，
1: 当然得到的 feedback 都不同，有些觉得非常好，有些是觉得就不太行，对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研究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每周的周三啊 AI 未来研究所呢跟大家讨论的不同 AI 热门的话题。今天谢谢我们四位在直播室的同学，那我们普助校园精彩，明天下午四点再见，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人。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及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也会了解狗主人的意向，倘若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说，留意到有狗主人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的狗主人都必须用狗绳牵狗。有兽医说，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比较小的动物属于自然反应，狗狗没有系上狗绳四处走动，狗主人要负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代表团到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的准备工作，随后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网站说，他在会上特别感谢深方在施工上的配合，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通关安排。邓炳强重申，黄冈口岸不单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承载国家使命，当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通关，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开心又安心。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的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约1/4。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及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及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及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以及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9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精神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以及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的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

0: 做到一站式服务。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在为南海的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机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比较大，以及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不时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不时有骤雨以及雷暴。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495点，升24点，升幅为0.09%，总成交金额2531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71点，升18点，升幅为0.21%。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6点，跌幅为2.4%。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跌幅为5.01%。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块升4分，7709 XLR 南方海力士36块4毛6跌4毛4，981中芯国际73块跌2块8毛5，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6跌5分2，1810小米集团27块4毛4升1块2毛6，1347华虹红利113块7跌15块2，9988阿里巴巴124块2跌2块5，700腾讯控股447块2升4块8，2513智普1012块跌3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1升2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75，澳元5.556，加元5.653，新西兰元4.612，欧元9.0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4。港金报40740元，比上日收市跌3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5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2: 除了两元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啊！
4: 心灵指南，
5: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啦。
6: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8: 一线金融网。

5:1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5点到6点时段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直击市场方面的一线发展。今年其实对于港股来说呢，是一个波动比较大的一年了。上半。

年只是一个 AI 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当然还有一些小主题的炒作呢，都已经为很多短线投资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不少的一个投资机遇，当然性情呢其实也是伴随其中。那么今年呢下半年整体的一个走势会如何呢？今天将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啊。第一呢，我们首先将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分析专家 iFA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康成 Hams 一起来看一看港股方面。今天下午一段时间呢，其实开始已经着力回升的，回升的幅度并不算非常的大啊。从收市方面升24点，25495点，位置收市，总成交方面2531亿7000多万。今天可以看到呢，排在榜首啊是我们的盈富基金呢，证明现在目前市场资金呢还是需要啊有一些一定的一个垫底。那同时呢，我们看到第二已经去到了海力士了，第三是中芯，所以今天芯片股份以及科技股份呢依然霸占着市场成交的一些非常大的份额。今天我们看到海力士方面呢跌了4毛4，36.46块收市，中芯方面升跌了2块8毛5。之后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在华虹红利呢中间其实也隔了南方恒生科技以及小米集团呢，小米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业绩之下呢，市场呢还是有所反弹，升了1块2毛6收市，27.44块。华虹呢跌了15.2块，113.7块。有一些人认为现在目前芯片的一个疑团呢，以及呢对于海外市场或全球市场的一些的芯片阴霾呢未有结束，尤其现在目前科技企业方面的一个外债问题依然还在正在牵扯着很多很多投资人的一些的投资信心。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Harris 呢，跟大家首先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那么当然今天港股当中呢，我们也会跟 Harris 聊聊啊，现在呢除了一些的科技芯片这些我们说波动或者说市场的一些资金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故事线路走势以外呢，今天我们也会主题呢来聊一聊香港本地的一些的抗压股份，包括本地的一些的公用股。最近这段时间公用股的一些的业绩其实并不差，而且今天煤气方面呢也升了 7.3%， 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啊，同时呢也令到市场对于整体的一个盈利能力开始有不断的一个信心增加。那么今天其实也看到了有一些的业绩股呢，像安泰啊这一些也受到一些的利好性消息所带动。同时呢今天其实也跟嘉宾呢在聊到，就是中午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呢，说到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方面的发展，海外有不少一些的公司其实他们正在研发着人形机器人，尤其是一些的大型科技企业，他们开始触手到这一些领域当中。所以呢再加上现在目前对于宇树啊，现在深圳方面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今天上市一上市就高开了6.29倍，截至收市方面呢也升了460%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势头到底会不会成为今年巨型 IPO， 而且可以令到有机器人概念股份能够有比较大上升潜力的一个关键要点呢？那么其实呢今天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些的科技股份，尤其是在港股当中，不少一些资金呢有可能都会被宇树所吸引走，包括像港股的优必选呢，今天呢其实接近10%的跌幅收市啊，跌了 9.81%。玉江方面也跌了 11.2%、艾斯顿呢跌了 14.2%， 三花方面也跌了 5.7%。 所以呢有一些的消息面就在说了，宇树啊 CupGum 呢是很厉害的，同时呢也吸走了很多现有机器人概念股份的一些的资金正在流出。那么今天呢我们5:30时段呢也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股专题的嘉宾呢，是我们的科网专题，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投资重点话题。跟港股方面有一定的共通性呢，就是依然会把一定的一个力度呢放在像美国的一些的科技巨头的问题上，但是呢更加多的一个倾向面就是今天晚上很多人将会讨论的就是负债的一个问题。因为对于整体那美股方面科技股份的一个债啊，其实还是非常的惧怕的，尤其现在市场方面到底这一些回报率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突出，中美之间对于芯片这一件事情其实会不会有更加多的一个限制以及隐形方面的炸弹。同时呢今天也会跟南安呢来详细聊一聊啊 OAI Anthropic 还有这个 Hynix 方面的一个回购的问题。当然要最近非常火热的 Syndex 方面呢，到底这个 Syndex 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消息，投资者日方面呢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消息出台呢？这一些的模型进化的一个方向性又会怎么样？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进行全

0: 险的分享。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文刚成 Harris 来关注到港股的走势，五点半将会由我们的 Isaac 来看美股科技股。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呢都有关系的，透過 AI 啦，自然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八月十九号星期三的时间了，今天的五点到六点时段，我们的一线金融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团队，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爱发奇峰金融副总裁温刚正 Harris， 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呢。今天微升了14点，25495点的位置，总成交2531亿。到底对于现在目前市况，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有我们的 Harris 在这里 ，Hello Harris， 你好。
5: Hello， 明大家好。
0: Hello， 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很多人都是在坦言说，其实比较担心的是科技股份会拖低整体港股啊。尤其我们看到了今天，其实，在港股方面呢 ，ATMXJ 方面市场资金比较关注于这个小米方面的发展呢、啊，今天升了4.81%，主要也是业绩方面所带好。但是呢，其实对于像腾讯呢，或者说巴马来说呢，没有说太大的一些的利好性消息。美团当然市场方面呢，也因为个别的一个消息有所炒作，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后市，尤其是科技股份对港股方面的走势呢？
5: 科技股方面来讲，都近期嘅比较飘忽嘅，其实吓，咁有时啊炒咗硬件股，有时啊炒翻软件股咁样，两边荡嚟荡去咁样。咁当然正如翻好似明华斋咁，小米嗰边嚟讲咧，咁因为嗰个嘅。本身個業績啦，其實嚇咁啊，市場覺得都可以接受得到，咁所以其實咧就有個幾顯著嘅反彈。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咧，對於翻中長線咧，始終佢哋啲產品呢個市場方面會有個關注點喺度啦。
0: 是。OK， 那么当然市场方面关注的一个点当中呢，其实有一些是关于业绩啊，有一些也像刚刚一开始所说到呢，现在目前到底有哪一些的潜力性的公司正在进行一个爆发，主要是在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动呢，业绩呢只是展现出一个利好性的一面。刚刚 Harris 其实说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行业流动啊。
5: 是，其实就本身来讲呢，因為之前咧呢個小米方面跌得比較多，大家都知道佢差唔多60蚊跌到落去21蚊嗰啲位置咁樣，咁再加上咧近期方面即係簡單啲講8月份咧，咁都見佢有個比較明顯調整，咁都由翻呢個之前32蚊嗰啲位置啦，咁跌到落嚟近期最低嘅時候都落翻到去差唔多25蚊嗰啲水平，咁調翻轉頭啦，咁你跌咗咁多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就出業績嘅時候，如果啲業績唔係差得太離譜咧。好多時咧會有一個嘅調轉做嗰種情況，意思即係咩呢？意思即係講緊係本身市場覺得啊個業績都唔係好似想象中咁差啫咁樣，咁佢哋反而咧可能會趁機咧就買入翻補翻儲嗰個嘅未來方面個表現咁樣。咁嗱，如果你話近期小米咧，其實就如果喺產品上邊的而且確冇乜特別好大嘅消息嚇，咁啊之前嚟講有部 SUV 啦，其實係有部車咁樣，咁曾經叫做賣過啦，咁但就本身嚟講唔見到市場方面反應好踴躍。即係簡單講，冇乜聽到排隊嘅消息咁樣，咁好似都比較容易買得到咁樣。咁而另一方面，跟住市場都會關注住嗰個嘅講緊人工智能相關嘅嘢。咁尤其是講係本身手機咧，因為講緊係手機嗰邊嚟講咧，大家知道佢哋嗰個嘅deep RAM 啊，或者記憶體，我哋叫 NAND 啦。咁呢啲其實講緊咧都係。 個漲價情況都係比較明顯啲，咁市場見到佢個漲價嗰個嘅，即係簡單啲講嗰個成本控制啦，似乎都好似即係冇想象中咁差，咁呢個亦都係點解佢個表現方面嚟講，個股價方面嚟講可以有個比較好少少嗰種咁嘅情況咁樣，咁但係整體總收入方面。

0: 方面咧，其實2026年嘅上半年咧，見到佢同比都有個減少喺度嘅，只不過問題個減少嘅幅度咧，大家覺得已經消化咗，咁可以接受到咁樣，咁所以咧，對於翻嗰個毛利，儘管其實本身都同比減少咗15.7%，但係都可以叫做個股價方面嚟講得升咯。未來個賣點方面嚟講就睇翻手機嗰邊啦，智能手機因為個收入咧，見到都係少咗嘅，少咗7.5%，出貨方面嚟講3120万台啦，咁其實講都一樣真係少咗26.5%，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咧，就如果 ASP 嗰邊咧，咁因為就個售價方面咧，咁講緊係呢個嘅去到1351，即係1351個即係人民幣嗰邊咁樣，咁同比都升到25.9%。呢個市場方面嚟講，喺佢跌得比較明顯之後咧，就將個焦點就 focus 咗落佢哋好消息啦，就係個 ASP 嗰邊咁樣，咁所以今日方面嚟講可以升得到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再升嘅話咧，我覺得短期咧佢去到翻個裂口嗰啲位置，即係早前本身佢喺翻7月31号呢有个比较明显嘅调整嘅，其实咁当其实个裂口大概去返到28.3度呢，咁至到讲緊係呢个上边个裂口顶个31蚊度呢，咁可能会有个短期阻力嘅喺度个位置喺度，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揸咗嘅朋友呢，咁短期留意返28.3呢个位置啦，其实
1: 嗯，了解。除了刚刚所说到这一些的股份以外，我们也看到百度其实是个问题，今天晚上美股方面大家也是比较担心，因为其实这个星期三方面的一个股价呢跌到了1年的一个低位，而业绩又比市场预期要差，核心业务呢也持续有一个疲软。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其实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在抵消着人工智能一些的业务为他们所带来一个利好性的消息，这个是不是也是现在目前香港科技股份面对的一个重大的难题啊？
0: 就百度方面来讲是本身不嬲都即係有啲甩漏嘅，其實嚇我哋叫甩漏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咧，例如有時發布會咁為例啊，咁又突然間輕機啊或者呢啲嘢，咁其實過去經常都有發生，咁變咗嚟講好多時咧，你見到佢有機會，但係個機會佢又好似即係白白流失咗咁樣，咁呢個係個遺憾位咯。咁嗱，依家今次佢出業績方面啦，咁其實出業績前咧都係比較麻煩，因為大家知道咧，佢例如好似蘿蔔快跑喺重慶方面都有意外咁樣，咁跟住而家去緊試緊喺美國嗰邊個營運，咁大家都唔敢抱以厚望其實嚇。咁同埋之前咧，其實大家都有個期望，就係個昆崙森方面上市可以幫到個股價咁樣。咁但係個上下上下又唔知道上咗去邊咁樣。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咧，好似咁耐都係指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咁變咗調翻轉頭咧，咁未來方面佢可唔可以叫做即係扭轉乾坤咧咁樣，咁我相信咧昆崙森係佢一個比較大啲嘅機會啦，同埋佢喺人工智能方面嚟講嗰個嘅平台上邊，之前嚟講咁有個叫做民心一言咧，其實嚇咁近期好似都飛嬲咗，俾市場方面嘅遺忘咗咁樣。相反咧，同期其實都通二千問方面嚟講上市嘅，調翻轉頭反而通二千問方面嚟講就做得幾好咁樣。咁所以我相信咧，真係要管理層方面咧加把勁先得。其實嚇依家真係見到佢哋人工智能又好似慢，跟住講係芯片方面嚟講，又好似冇乜特別答案。跟住講自動駕駛又好似嚇，即係兩頭唔到岸咁樣。咁變咗未來方面嚟講咧，我諗如果你話揸咗佢嘅朋友咧，嗱今日跌得比較多啲啦，其實嚇。咁本身嚟講咧，希望唔係揸得咁多啦嚇。如果揸得多嘅話，我諗都要減一啲倉，講緊可能做一啲嘅風險管理咁樣。咁呢個會比較實在啲咯，其實嚇。咁但係幾時佢可以上翻嚟咧？咁樣，我相信都好關鍵，就係未來方面會唔會有啲產品嘅新消息，又或者講緊可能即係本身昆崙森方面嚟講，再有啲跟進，咁呢個可能會有啲機會啦。否則嘅話咧，就即係會比較麻麻地，其實嚇。最主要個現金流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因為都係負現金流嚇，大家都要留意翻，因為近期咧好多啲科網公司咧，其實因為要搞 AI 嗰邊，咁都係負現金流嘅。負現金流其實喺近期個市況，尤其是債息方面衝咗上嚟啦，咁都係一個幾市場關注嘅問題嚟嘅。
1: 嗯，現在不用那麼多錢去投資到 AI 的一個身上，不用面對這麼多的風險性的話，我們就要看到一眾的一些的公用股。其實今年我們看到香港本地公用股的業績都算尚算不錯，主要也是像您剛所說的，很多科技的一些的公司，他們把大量的一些的資金都放在了 AI 的一個研發以及產品的一個研發過程當中。您個人其實怎麼看呢？今天其實煤氣的一個反彈又給我們整了一个警钟啊，就是市场方面其实大家不要老看一些创新啊创意方面一些的股份，其实更加多要留意一些的坚实的后盾，也是传统的这一些的公用股身上。您个人觉得公用股现在有它的吸引力吗？
0: 嗱，咁講其實就本身喺香港嚟講咧，通常都係兩。

0: 極化嘅。咁一邊嚟講就係啲高增長嘅，或者講緊係人工智能嘅科技股啊呢個領域。另外一個領域方面嚟講就係啲高息嘅領域咁樣。咁高息領域一路喺香港都 run 得幾好咁樣。咁因為點解咧？香港方面嚟講就本身冇資本增值税，亦都冇股息税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對好多人嚟講就本身喺美國買嘅，咁你要俾三成；內地買嘅其實雖然少啲，咁但係都要俾。咁調翻轉頭咧，喺香港避咗呢一樣嘢咧，咁結果就反而調翻轉頭，唔知有着有唔着啦，其實嚇。因為咧，香港好多公司用咗好大嚿錢去派息，咁調翻轉頭咧就同美國好唔同。美國方面嚟講，就通常佢哋賺到啲錢咧，佢哋會回購翻自己股票。咁回購翻自己股票就真係等於喺個股價上邊嘅上升反映翻出嚟咁樣。咁但係講緊就香港方面嚟講，就派咗息出去咧，咁變咗嚟講就即係個股價上邊就好少升咯。其實話升得比較少啲咯。咁而煤氣方面嚟講，今日嗰個升幅升到上，即係講緊係有 7.37% 啦。咁某程度上都係因為獲得到摩根大通啦。咁其實講緊就本身上調嘅投資評級。咁本身嚟講就即係亦都的而且確嘅，因為講緊係呢個嘅煤氣方面咧，都冇乜點升過，之前咧一路都喺高位方面輾轉跌落嚟咁樣。咁依家現階段咧，咁其實喺翻呢個大概今日升咗5毫子啦。咁本身嚟講由6.6升到上嚟咁樣。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啦，短期咧，因為對於收息嘅朋友咧，咁講緊佢之前個股息率都去到成5厘嘅，其實嚇，咁依家預期都係維持翻有冇5.2厘度啦。咁對於好多即係食息一族嚟講，咁呢啲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起碼好過人債4.25先啦，其實係咪？咁所以俾你講呢點有個即係又賺息又賺價嘅機會咯。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嗰個嘅估值上邊咧，依家因為個市盈率都係20倍到個預測市盈率，唔算貴得好離譜，咁所以都可以接受得到。
1: 嗯，现在其实市场当中，您个人觉得资金其实偏向于哪一方向更多呢？好像现在目前资金更喜欢像内地像宇树这些，其实港股方面也是啊。当初的 Minimax 跟智普，其实也是内地方面跟港股方面资金一窝蜂的涌过去，也包括一众的芯片股份也看上像海力士啊、三星当时的一个两倍做多的一个股份，其实也是这样，集资金额其实都是一窝蜂的去到某一个领域。而今天我们看到在内地方面正式上市的这个宇树方面。也是一上市方面已经大涨了6倍啊，最终呢是收大概5倍左右的一个位置收市。您个人觉得这一轮的资金会不会已经被抢走，比较属于稳健投资会更好？
0: 嗱咁講就如果係高風險嘅，即係簡單啲講係啲嘅高股值或者係增長型股份咧，其實有市場嘅，只不過問題就嗰個市場方面嚟講，有時會比較波動咁樣，咁有時可能會炒個科網，有時可能會炒啲硬件咁樣。咁適逢就昨晚方面嚟講，美國嗰邊啲硬件股有個比較明顯嘅調整，咁所以就拖累咗整個港股方面嚟講啲硬件股咧，好似有啲今日就比較滯後啲咁樣，有啲個別都跌到6%至8%咁多咁樣，咁呢個的而且確係嘅。咁調翻轉頭啦，咁反而嗰個科網股方面要睇個別啦。其實未來方面嚟講，啲 AI 大模型方面得唔得咁樣？呢個好睇個技術。咁因為市場方面都知，本身嚟講，如果喺 AI 嗰處或者喺科技股裏邊咧，咁贏家通殺呢個係一個過往方面嚟講經常會發生嘅情況咁樣。咁所以呢處又係大家會考慮嘅。咁但係如果喺嗰間收息股裏邊咧，收息股方面嚟講就比較上廣泛啲。咁因為通常都係啲傳統領域嘅股份啦。咁依家其實大家知啦，其實喺美國方面依家擔心緊加息同埋本身嚟講個債息上升嘅時候咧，咁有啲人會走翻去追翻啲銀行股。其實因為點解咧？銀行股方面嚟講，好多時佢哋嗰個息率咧，都參考翻啲債券方面嚟講個表現。咁如果債券息率方面嚟講係加嘅話咧，咁好多時咧佢哋係喺債券息率on top 再加個嘅比率，咁例如1%上去咁樣，咁我哋作為個利潤，咁變咗調翻轉頭咧，佢嗰個淨息差有機會擴闊啊，咁變咗嚟講，對佢哋嗰個嘅盈利前景方面嚟講，會有個兩位嘅機會咯。咁同埋另一方面咧，通常最驚係咩咧？驚加息加到啲企業方面嚟講頂唔住。咁但係現階段嚟講，個息率方面咧，如果你當美國嗰邊咁都係3.75%，內地方面嚟講 LPR 亦都好低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個企業方面頂唔住個機會仲係好細。咁但係喺頂唔住，跟住銀行方面嚟講又賺到錢嘅中間咧，就攞到個平衡點。所以其實近期方面嚟講咧，啲銀行股好似都比較受市場青睞咁樣。咁除此之外咧，咁嗰啲公用股咁，你知其實本身都佢哋收益穩定咁樣。咁大家見到個股市好似上到呢啲位咁，26,000-25,000咁樣，咁其實呢啲位好似上得比較辛苦。咁有啲人就會索性算啦，我就擺落啲高息股嗰處，咁唔使翻啦，其實。

0: 啊，尤其是有啲穩定業務嘅股份咁樣，咁加上咧，其實啲內地嗰啲電信股咧，咁本身嚟講啱啱出嚟業績，例如好似聯通咁啦，咁大家好似有少少失望，都唔派息嘅咁樣，咁有啲可能會走翻去啲傳統香港呢邊嘅股份咯。
1: 嗯 ，OK， 香港这边的这些的股份当中，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如果真的要看一些的传统类型，像我们又回到一些的大金融类的话，您现在目前会怎么看？第三季度会是一个默默部署的一个好时机吗？
0: 嗱咁講啦，佢又唔會大升嘅。如果啲金融股嚟講嚇，咁佢又穩穩定定咁，可能會日升滴滴咁，又或者講緊係上上落落都係嗰個區域咁樣。咁但係對於有好多即係香港都人口老化，咁好多食色一族咧，其實講緊起碼叫做有個息咧，感覺上好似舒服啲咁樣咯。咁所以比較嚟講咧，就即係啲銀行股方面有人關注。咁但係當然銀行股應該關注邊邊嘅銀行股咧，因為其實有外資啦，例如好似渣打、好似匯豐嗰啲咁樣，又有翻內地嘅啦，又有翻本地嘅啦。其實我覺得。其實如果俾我首選嘅話咧，咁我會比較傾向於，如果係收息嘅話，就內地同埋香港呢邊為主咯。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如果你話講緊係我要股價走嘅咁樣，咁啊揀翻匯豐、渣打呢啲咁樣，咁所以兩邊唔同嘅。
1: 嗯 ，OK， 好的。那么大家也要看一下呢，像 Harris 方面一些的分享啊，能不能帮助大家第三季度方面呢做一些决定方面的一个部署建议？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参考方面的一些 Harris 的一些建议，同时也要看一下自己投资背景方面以及目标的一个设定了。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温刚成 Harris 的分享 ，Thank you。钢铁有个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个人冇持有，唔该。
1: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紫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在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就在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多车，收费广场比较多车。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车龙在爱都大厦，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军器厂街，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禁止骏发花园慢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禁止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义村，龙富路往龙骨滩方向禁止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八乡消防局对出回旋处的位置分景公路以及锦田公路都是很多车，锦田公路往大埔方向车龙比较长，车龙排到凡尔赛大道。也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的来回方向，还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的方向。现时一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iFASIFONG 金融副总裁温港成 Harris 跟大家一起来看到今天晚上呢美股盘前呢市场方面比较关注的港股最新的走势啊。的确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一些稳健性的一个投资呢，虽然升幅有可能不会出现非常大的一些的波动或上升的路径，但是呢对于第三季度市场可能普遍预期利淡的情况之下，现在目前这一些的稳健性投资有可能会为市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后劲。那么到底对于后市方面如何分享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而今天呢我们的一线金融五点半时段将会为大家带来星期三的市场专题 AI 方面的专题，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毅 Isaac 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市场方面关注到的几大美股重点啊。当然首先我们先跟大家来看一看现在目前期货方面的发展情况。 Nasdaq 方面呢现在微跌 0.01% 啊，现在跌了 1.14 点啊，29,586点的位置。标普方面呢升了一点多啊，我们看到7,715点。Nasdaq 方面跌了12点啊，我们看道琼斯指数方面呢跌了12点，53,390点的位置。今天晚上市场方面呢还会继续聚焦在像油价以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央行的一个操作，当然也不得不关注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第二季度的一些的业绩，还有就是 AI 现在面对市场方面的一个压力，现在债务方面的一个问题其实已经让很多的一些美股的投资人呢产生了一些的疑问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后市环境，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怎么看呢？同时今天的主题方面呢我们也会关注一下这个 OAI 以及 Anthropic 的 ARR 还有 Hynix 方面的一个回购，像刚刚所提到的 Sandex 方面的投资者日啊，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看看现在模型方面的一个进化速度。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科网一世代。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五点半时段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啊。来到今天晚上了，美股到底整体的一个走势趋向会是怎么样呢？现在市场其实比较担心公司的一些的债务问题啊，尤其现在呢，美股方面一些科技股份的一些的外债问题呢，还是会继续影响着市场方面的发展。那么今天我们电话线上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跟大家来看一看美股方面的一线走势。啊，那么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逸言 Isaac，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市场走势之余呢，也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市场方面的一些的重点计划，包括现在目前非常火热的回购问题。电话线上有我们的 Isaac， Hello Isaac， 你好。
1: Hey,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其实现在目前市场方面讨论的热度非常的高，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的公司在洽谈一些的回购啊，或者说收购方面的一些的事情啊。当然这个星期呢，其实很多这样的一些的声音出现。其实你们现在目前怎么看呢？像是 OpenAI、Anthropic 还有Hynix 方面，其实都是一些主要话题的一些的主角啊。这些的主角当中，你们又会有自己心头好吗？
1: 系啊，我觉得今日嘅今日同琴日啦，即系比较重磅嘅嗰个讨论，我谂都系围绕住一嚟系即系 Anthropic 同OpenAI 嘅嗰个 ARR 啊，或者佢哋嗰个轨道上嘅营收，同埋二系即系几个钟头前呢个 Hynix 嗰、那个即系比较重磅嘅嗰个回购计划啦。咁我谂即系 Hynix 呢个系比较关键啲，因为其实即系嗰个力度上同嗰、那个执行嘅速度上。

咁可以同之前 SanDisk 嘅嗰個即係規劃去做啲比較咧，因為即係而家嗰個情況就係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半導體公司，佢雖然係一啲比較傳統啲嘅製造業啦，因為其實佢都需要用比較多嘅嗰個資本開始去擴充嗰個產能，咁但係同一時間佢哋即係因為嗰個價格係一個上行嘅周期，所以佢哋產生咗大量嗰個即係 OCF 或者 free cash flow 啊，咁所以有好強嗰個能力去回饋個股東啦。咁當然個動力即係同埋佢哋個誘因而家亦都越嚟越明顯啦，因為即係佢哋即係睇落去喺嗰個資本開支上面，雖然佢哋會擴充呢個產能，但係即係譬如好似 Sandy 上個禮拜都係提到，就係佢有一啲聰明同埋相對慳錢嘅方法去擴充呢、這個bit supply。咁就即係例如你可以將嗰、那個即係memory array 嘅部分同嗰個 CMOS 嘅 logic 嘅部分去分開做擴充啦，咁呢個係同海峽嘅嗰個合作係可以顯示到，即係你唔一定要每一次，即係有一次以前 Intel 咁樣，你去升級嗰、那個即係 memory 嘅嗰個性能，咁你其實係可以用一個 TikTok 嘅形式去做，即係你一方面係嗰、那個CPU 嘅嗰個 micro architecture 可以變啦，咁另一方面就係你提供嗰、那個即係譬如嗰個 clock cycle 啊之類，嗰個 clock frequency 啊之類，咁你可以用唔同嘅形式去實現嗰個性能嘅提升。咁嘅即係對於 memory 嚟講，就係佢可能冇需要係下下都要即係用大量嘅嗰、那個現金流去買新嘅嗰個設備，先至可以擴充到產能。即係呢一點就同台積電係有啲唔同嘅，即係台積電雖然你可以話佢有好多七轉五、五轉三，即係你可以將啲legacy node 嘅嗰個設備去轉成係俾佢用新一代，用喺新一代嘅製程，即係呢啲相對舊啲嘅設備係可以用喺一啲新擴充嘅產能度，咁變相部舊嘅機就唔會就咁丟空咗佢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其實你因為隨住個製程微縮嘅時候，你都係要始終有大量嘅資本開支，可能每年係即係譬如今年咁樣，可能係600多億美金嘅嗰、那個即係錢係要使要喺一年嘅嗰個年度嘅資本開支上面。咁但係即係對於 memory 嚟講，可能或者起碼對於即係呢一個 NAND flash 嚟講，可能嗰個資本開支就冇咁龐大咯。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即係喺冇乜太多即係譬如收購評啊，因為即係或者 R&D 啊嘅情況底下，或者人員嘅擴充啊，咁所以即係佢哋都有比較慷慨嗰、那個即係資本回報計劃咯。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去令到個市場更加之即係放心，就係在於當個市係唔相信呢啲公司嗰、那個持續嘅經營狀況嘅時候，即、就、係、是、會好多懷疑，即、就、係、是、關於你嗰個 margin 啊，你嗰個 cash flow 可唔可以維持喺而家嘅咁高嘅水平？咁我覺得一方面就係佢哋自己俾一啲比較長遠啲嗰、那個指引啦，即係譬如好似 Sandy 提到，即係2028至30嘅嗰個 fiscal year， 其實嗰個 gross margin 喺即係比較差嘅情況底下都會即係、就是、過百成。咁我諗呢個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signal， 就話即係呢一個之前訂立嘅嗰長約應該係比較有效啦。咁同埋即係二嚟就係佢唔會話係即係過分狼死地去擠壓嗰啲客嘅嗰個生存空間，因為即係而家 hyperscale 都嗰個要開始用借債嘅形式去擴充呢個數據中心啦。咁所以即係同埋結合，即係譬如琴晚一個比較重要嘅 signal， 即係宏觀上，我諗就係嗰個10年期同30年期，即係譬如30年期嗰個 yield 已經去到成 5.3% plus， 咁即係其實係一個過去接近20年以嚟最高嘅一個水準啦。咁所以即係高過嗰陣時2007年次按危機嘅時候啦。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亦都反映咗，就係宏觀上嚟講，比起即係晶片上或者係嗰個硬件上嘅短缺，固然係即係好顯而易見，同埋即係我諗去到2027年會更加之加劇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在於嗰個 credit 上嘅短缺，即係信貸上嘅短缺，或者再直接啲就係美金上面嘅短缺啦。因為而家係可能外國政府，例如係日本政府，咁佢需要去美金啦，佢需要有美金啦，去維持嗰、那個外匯嘅一個穩定啦。咁而就係你本國嘅政府，即係包括美國政府自己都有差唔多40个 T 嘅債務係 outstanding。咁美國嘅家庭或者美國嘅個人消費者，咁佢有好多信用卡啊或者係 mortgage 係要還啦。咁同埋最重要係美國嘅企業，即係呢啲 hyperscale。同埋一啲傳統啲 non-tech 重資產、重槓桿嘅公司，即係全部都要去透過增加即係美金嘅嗰個借貸，先至可以rover 到自己原有嘅嗰個債務。咁所以就係一個即係更加加劇咗嘅一個美元方。咁同埋即係我諗嗰個10年、30年嘅嗰個腰就即係話俾你聽，就係嗰個 term premium 係開始上升，即係反映咗其實我諗最終
即係包括你而家從個宏觀嘅角度嚟睇，其實

就業啊、物價嘅係支持你去即降息，我覺得係咁啊。二嚟就係你都對於美元方，你需要一個方法去解決啦。咁所以我諗即雖然 Kevin Walsh 佢一路嗰個態度比較舉棋不定啊，或者佢即當然呢個係佢嘅一個風格啦。佢去堅持一個比較你話靈活或者比較模糊啲一個取態，咁但係同一時間，我諗佢需要有一啲政策去即或者財政部都需要有啲政策係去解決呢一個即係bond yield嘅一個問題，因為呢個同即係同股市有啲唔同，就係你bond yield的確係會影響到唔同企業嘅嗰個 day to day 嘅嗰個運行嘅情況，咁所以就係需要解決。咁我覺得一個最簡單直接嘅一個 remedy 其實就係去逐步去減息，或者係即係你要去擴表，而唔係即係好似 Kevin Walsh 希望咁樣維持一個比較細嘅一個 balance 咯。咁但係即係去翻微观啲嘅层面就係、是、即係随住呢一个即係呢个有越嚟越多嘅 memory 公司係增加呢一个回购嘅计划，我諗即係譬如今日 Hynix 嘅嗰个计划，我諗都係几关键，就係在于佢係将呢一个可能接近 3% 嘅嗰个 outstanding 股份可能会回购，同埋即係将 commit 係佢可能 50% 或更多嘅嗰个 free cash flow 去做一个股东回报嘅一个计划。我諗係即係有一个例证去 show 到，就係话其实呢一啲 memory 公司嘅嗰个盈利係会好真实地去回去俾股东。咁当然个力度上唔好 send 啲咁多，因为 send 啲係讲緊可能扣除咗啲各类型嘅嗰个例如资本开支呀，係将 100% 嗰个现金就返还俾股东啦，就唔係淨係好似即係 Hynix 咁样係讲係 50% 或更多啦。咁但係我諗个关键係在于个态度嘅转变，因为佢之前係讲话可能最多係 50%， 咁而家係话 50% plus， 咁所以可能之后会再向上修订变成係更高嘅比例都讲唔定啦。咁同埋就我諗另一边就係嗰、那个即係讲完呢一啲 supplier 之外，係在于一啲即係AI Labs 嗰个情况咯，因为有几条战线咯，我谂系一个系嗰个 AR 嘅 concern 系琴晚嗰个讨论嘅主线，但系我谂其实系有啲乌龙波嘅情况，因为即系一嚟系嗰个 ARR 嘅嗰个追踪，你如果净系听譬如 Anthropic 自己嗰个披露，就即系睇落系比较惊人啲，即系譬如Bloomberg 報出嚟，可能七月底係得65个 billion， 咁同之前譬如 Epic 啊或者系一个 TT 去统计嘅嗰、那个数字系争得比较远，即系嗰阵时系大家觉得去到七月底嘅时候，应该已经系80个 billion， 就唔系而家 Bloomberg 讲嘅65个 b 啊。咁即系中间差咗15个 b 都系一个几庞大嘅数字。咁但系其实我谂系在于，即系一嚟呢一啲第三方嘅 tracking， 即系通常嚟讲，大家都系关注嗰个方向为主啦，同埋即系亦都接受佢有一定嘅嗰个误差，就好似即系之前，譬如好似 Single Web 啊，或者系Sensor Tower， 你去讨论一啲譬如啲美国嘅广告公司嗰、那个每个月嘅嗰、那个或者每个礼拜啦嘅嗰个即系 ROAS 啊，即系喺广告上面嗰个回报率啦，其实即系都会有一定嘅嗰个误差。咁同埋第二，我谂系即系要宏观啲去睇咯，因为事实上个大嘅轉變係有兩個，一個就係即係 OpenAI 嘅嗰個強勢崛起啦。咁因為你 OpenAI 其實喺過去半年嚟講，即係由1月至6月都嗰個疲勢係比較明顯嘅。咁但係即係喺七月頭開始係完全係180度扭轉咗，即係嗰個本身 OpenAI 由1至6月嘅嗰個 Codex 用户都係即係好線性地、好緩慢地去增長，但係即係七月頭開始。即係隨住佢有呢個新版本嘅 Mimic Show 啊，同埋佢有即係好慷慨嘅一個即係性能，即係佢就住一啲最頂尖性能嘅一啲模型，佢提供 Fast Mode 啊，或者提供最長嘅一個 Reasoning Link， 即係用種種形式去將佢最強力嘅模型係推俾所有類型嘅用户啦，就唔係好似Clock 咁係限定，可能你一定要因為可能係 API 嘅用户啊，即係咁二嚟就係、是、即係你必須要係。俾最多錢嘅用户先至去用到，咁我諗主要就因為即係 OpenAI 提前鎖定咗好大量嘅算力啦，而即係 Anthropic 之前喺鎖定算力上就冇 OpenAI 去做得咁決絕啦，咁所以即係有一個咁樣嘅一個商業決策上嗰個分別啦，咁但係即係而呢一個咁樣嘅策略上嘅分別就令到即係 Codex 用户係喺七月頭開始係嗰個。用量係激增，同埋即係隨之嚟就係嗰個 AR 都激增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合併地去睇，即係唔係就係盯住呢個 Anthropic， 而係即係 Anthropic 加 OpenAI 嘅嗰個合併形式去睇，其實
即係7月份反而係一個即係比較唔。

楚嘅月份就係在於呢兩間公司加埋嗰個營收係 month on month 係重新加速嘅，因為即係一至六月就由四月開始，其實基本上嗰個增速會慢慢放緩啦。咁當然呢個係基數嘅原因啦，同埋即係你確定嘅用戶始終唔係話喺地球上嗰個佔比咁高嘛。咁但係即係加埋 OpenAI 之後，其實嗰、那個合併嘅營收係重新加速咗。咁同埋第二就係、是、我諗嗰個絕對數字係更加之關鍵啦，即係而家係去到成即係超過$100 billion，即係超過$1,000亿嗰個可能合併嘅營收，其實反映咗就係即係呢個一定唔只係 coding 帶嚟嘅一個營收，其實有好多係可能 finance 啊，或者係 legal 啊，或者係即係各類型嘅嗰個對於 agent 相關嘅需求係隱藏喺 codex 或者 clockcode 呢一個牌子底下，即係表面上啲係一啲純粹用喺編程嘅一啲工具，但其實你要做任何 agent 相關嘅一個開發，其實即係一啲 non-coding 嘅行為，其實都會歸類喺即係表面上歸類喺一啲 coding 嘅工具旗下，所以其實嗰、那個我覺得係預示咗就係即係 non-coding 嘅市場都同樣巨大，咁只不過可能因為啲合規啊或者係即係歸類上嘅一啲原因，咁其實即係需要啲時間去。就我諗 Anthropic 同 OpenAI 之後會嘗試去將佢即係重新去 break down 翻嗰個真實嘅唔同 vertical 嗰個佔比咯。咁呢個會令到大家更加之有嗰個信心咯。咁同埋我覺得係另一個大啲嘅轉變，就係在於即係對於中國模型嘅一啲睇法，其實都扭轉得比較快啲啦。咁即係有一啲轉變，我哋之前都討論過，即係例如係嗰個中美嘅模型個差距，即係我覺得唔再係好似之前係6至12个月，而係可能係即係幾個禮拜啦，或者甚至乎不足6个礼拜啦。咁呢個從 Kimi K3 啊，或者係即係之後嘅其他模型，即係譬如智庫嘅模型，都見到其實中國模型係個性能上追得好快。咁同埋第二就係、是、即係中國嘅嗰個模型，即係美國嘅模型，即係其實係喺度減緊價啦。咁呢個即係 OpenAI， 譬如佢上兩個禮拜就開始將啲最新嘅模型都開始減價。咁但係同一時間，其實中國嘅模型係加緊價，而且係將最新嘅模型係加價。咁即係譬如DeepSeek 咁，本身佢大家普遍認為佢係一個即係價格屠夫咁嘅形象去出現啦，即係令到成個行業嘅嗰、那個token 嘅 pricing 係會下降。但係其實佢即係幾日前先將佢自家嘅嗰個模型嗰個價格係增加咗1倍，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paradigm shift 啦。咁其實同埋第二就係我諗中國嘅模型都嘗試喺其他嘅部分去追上，即係因為而家嘅中國模型佢個性能係突出嘅，亦都話即係追近呢個美國嘅模型，但係其實更準確嚟講係喺coding上面係好同美國嘅模型嘅嗰個差距係接近啲，咁但係你話其他嘅一啲 agent 嘅能力上，其實就仲有比較大嘅提升空間，所以我覺得即係譬如今日智普嘅嗰個老細佢自己都寫一篇文就係討論，即係你持續嘅 scaling 其實係唔一定係淨係堆參數，你仲可以喺 posturing 上面有好多其他嘅功夫可以去做。咁我覺得其實佢就係意指就話喺白領嘅工作，或者係譬如而家好新嘅一個話題，就係、是、一個 AI for science 嘅部分，即係講緊你用 AI 去做譬如啲 STEM 嘅開發啊，即係講緊你可能研發一啲新嘅理論啊，設計啲新嘅實驗啊，或者係開發啲新嘅工具啊，設計啲新嘅材料啊，同埋揾到啲新嘅例如藥啊咁先算。咁呢一啲都係一啲即係未被解鎖嘅一啲關鍵嘅市場咯。所以就即係我諗中國模型下一步就係佢，因為海外算力其實係相對冇咁受限嘅，呢幾多都係同大家有一個想像係未必完全 align， 因為其實之前大家討論好多係即係國產嘅一個，因為國產嘅一個算力其實即係從中芯同華虹嘅一個即係有時唔同相關嘅報道或者有啲表述，其實係嗰個國產嘅晶片嘅供應喺你去緊縮一啲冇咁關鍵嘅晶片嘅情況下，即係將有限嘅先進產能係集中做即係先進嘅 AI 晶片嘅時候，其實係都掹掹緊夠用嘅，同埋二嘢就係海外嘅算力係相對冇咁受限啦，即係你透過租海外嘅 GB200、GB300 咁，或者譬如今日有提到可能 H200 可能都會鬆綁啊，同字節相關。咁你會有更加多嘅一個算力上嘅空間係俾中國嘅廠商去做一啲 R&D 啊，或者將佢最新嘅模型去做迭代。即係所以亦都解釋咗點解中國嘅模型係可以追得咁近，因為你如果唔係用，即係你可以喺性能上，如果你淨係用舊

嘅卡嘅话，你当然可以喺性能上系追平，即系海外模型。咁但系你关键系嗰个时间差咯，即系唯有最新一代嘅计算卡先至可以喺，譬如海外出咗一个SOTA 新嘅一个地球最劲嘅模型之后，你可能一两个礼拜已经出一个同佢抗衡嘅一个国产模型。即系你可以将个时间差控制喺咁短嘅，即系五到一个月内。

即係嗰個關於一啲近前沿嘅一個模型嘅進化嘅方向。咁其中一個我諗係即係譬如 SSI 啦，即係呢個 Safe Super Intelligence 呢個一間都我自己會覺得係比較有潛力嘅一個新型嘅 AI lab 啦。即係當然佢唔係真係全新啦，因為其實佢係 Ilya， 即係以前 OpenAI 嘅嗰個三巨頭之一，去佢脱離咗 OpenAI 之後就創辦咗呢個 SSI， 但係即係佢不嬲都係一個潛隱潛水嘅一個狀態啦。即係佢因為佢不嬲對於呢一啲密集嘅模型發布或者產品發布係冇咁，即係佢喺個佢有一次一個美國版本嘅DeepSeek 啦，不過係更加之低調，即係因為 DeepSeek 個使命，我即係當然佢哋聲稱亦都我都覺得係嘅，就係佢哋對於一啲產品化嘅嘗試係興趣冇咁大，即係譬如你做曲啊 codex 啊，咁呢啲係揾到錢咯，咁但係即係可能DeepSeek 可能即係咁依做下，即係有可以用好簡單嘅人力物力去賺到啲 cash flow 去補貼佢嗰、那個模型嘅開發嘅時候，咁佢咪做咯，咁但係你話佢做唔到。或者佢願意花好大嘅即係因為最緊要嘅係嗰個計算卡嘅資源嘛，咁如果你係要做一個產品係可以賺到好多錢嘅，但係你會消耗好多卡嘅資源嘅，咁而你賺到啲錢，即係佢純粹賺到錢，但係佢冇提供一啲譬如用戶數據呀，咁佢就未必會做，咁即係一個反例就係譬如 DeepSeek 佢點解會做 Harness， 即係所謂 DeepSeek Harness， 其實就係因為佢認為呢樣嘢雖然未必係，即係佢雖然佢唔只係揾到錢，佢亦都係揾到挖掘到最關鍵嗰個用戶數據。因為以往你用 clock 曲再加 DeepSeek 嘅模型，咁你相關嘅嗰個用戶數據就會留咗俾Anthropic， 咁而 Anthropic 就可以用呢樣嘢去做到所謂 RSI 即係一個self improvement 即係 recursive 嘅 self improvement， 即係你可以用用戶數據去增強自己嘅模型，然後令到個模型識得慢慢就係自己訓練自己就即係。個模型同模型之間差距就越拉越大，就唔好似而家咁樣係你會成日好容易去轉會啦，即係嗰個 clock 曲嘅用量唔夠，咁你咪轉去 codex， 咁呢一個係模型廠商唔希望見到嘅，因為佢希望你係一個忠誠嘅用戶，就永遠係留喺佢嘅平台，即係有啲似可能iOS 同 Android 嗰個競爭咁樣啦。咁但係即係DeepSeek 都意識到呢樣嘢係幾關鍵，所以佢以往就一個比較放任啲嘅狀態，佢開完咗模型就算啦，即係大家想點樣 deploy 就點樣 deploy， 咁但係而家佢意識到嗰個用戶嘅數據嘅積累係關鍵，所以佢就會推出呢個 Harness 嘅工具咯。咁但係即係翻翻去SSI， 我覺得係佢提供咗一個提示，就話未來嘅模型點樣進化。個方向就係要變得更加之 data efficient 咯，因為雖然一方面你有好多嘅 mid training 或者 post training 嘅嗰啲 data lab 會去提供，例如啲白領嘅數據或者啲screen recording 嘅數據啊，即係去錄住個 mon 睇你點樣去完成唔同嘅嗰個日常工作，你會用唔同嘅呢啲標記員去補足嗰個數據上嘅差距，去針對性強化佢嗰個agent 嘅能力。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你而家嘅 agent。有咗咁樣嘅一種餵養底下，其實佢都有時唔係真係可以好似一個真正嘅員工咁去運作。咁我諗本質上就因為真實嘅職場係混沌嘅，即係所以你係即係需要一啲好似 intern 咁樣，即係你個 intern 可能入到嚟個公司嘅時候，即係可能唔係好識嘅，唔係好搞清啲運作嘅。咁但係你叫佢摸兩三個月之後，佢慢慢就會知道呢個職場係點樣運作，而即係人類影響嘅犀利之處就係佢係唔需要闖好多禍，或者佢唔需要有好，即係佢本身嚟嘅時候已經係個background knowledge 唔係話好多，但係佢只需要可能幾個事例，即係譬如你掉兩三個 PowerPoint 話，喂，總之你叫住跟住做啦咁樣，咁佢可能都唔係好明具體咩意思要跟住做，但係即係你透過俾佢唔同嘅資源去摸索啦，同埋俾唔同嘅工具佢去調用啦，你俾一啲access control 嘅，俾一啲權限俾佢去摸索啦，咁或者佢自己問人啊，上網爬文啊，即係佢從一啲零碎嘅信息源去，總之佢持續地去發掘啦，咁其實佢慢慢就會摸索到一個啱嘅行為模式係點樣，咁其實佢就即係套用翻 AI 嘅嗰個意思，就話呢一個 intern 係即係調用咗好多工具，即係好多 tool calling， 咁然後佢有足夠嘅嗰個權限，咁佢就可以微調咗自己個模型，即係佢個腦，然後佢就知道喺呢一間公司應該點樣去個行為作風應該點樣。咁即係而家 SSI 嘗試做緊嘅嘢就係點可以，因為以往

0: 嘅呢一種微調唔係話做唔到，但係佢需要嘅係幾千個數據，咁即係個係礦池咁。但係如果佢做到呢一種咁樣嘅 test time training 呢一種 TDT 嘅話，咁其實佢會令到個模型係適切喺即係對於每個用戶嚟講，個模型都係即係為佢去量身打造，咁就嗰個用戶就真係會永遠 stick with 嗰間模型嘅公司，所以我覺得呢啲係啲未來幾值得去留意嘅方向。
1: 是未來其實資金方面的一個投入，當然也要看到整個這個公司以及模型方面的一個粘度到底會是如何。那麼今天的 Isaac 跟我們進行了一個非常全面的一個分析啊，大家也可以留意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一個走勢，這一次第三季度市場方面到底對於模型的一個資金量會是如何呢？馬上為大家邀請到我們的專家朋友們呢，繼續在我們的一線金融網跟大家進行專業的剖析。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地方資本投資組合經理王一言 Isaac。剛剛聽到嗰筆股份，您個人持有嗎 ，Isaac？
0: 哦，冇嘅。
1: Thank you，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今天早上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是继上个月十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负责人说，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国家航天局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中国重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中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利与美国 SpaceX 以及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及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及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及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及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及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卡塔尔航空货运今天在香港设立航空货运区域办事处，并与机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航空联系及航空发展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在港设立区域办事处，充分反映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信心及肯定。陈美宝又宣布，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天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随着三跑系统投入运作，香港国际机场的容量已经大幅增加，政府将会继续加强与全球航空伙伴的联系，并优先聚焦具进一步发展潜力及新兴增长的地区，例如南美、中亚、非洲及中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9.09， 瑞士法郎 0.81，加元 1.387， 人民币 6.738，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61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级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比较大，以及有骤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不时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不时有骤雨和雷暴。信息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情况，首先是关于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以及行人路的最新安排。 早前的强风措施呢已经是取消，现时呢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以及行人路是已经重开了。转看一下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跟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在海港政府大楼，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就在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接近管道出口是有车龙，红隧九龙入口多车，车龙是接近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慢行，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沙湾径往裕多利道车龙排到恒义村。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至面粉厂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新界区方面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及粉井公路往文锦渡方向多车，车龙排到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井公路车龙排到高尔夫景园。另外在八乡的位置呢，消防局对出回旋处比较多车，锦田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车龙是接近东汇路回旋处，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安定村对出多车，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是排到龙富路进至高尔夫球中心。提提各位留意，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桥面下村桥面来回方向，还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聘请的阿达表现很好。
4: 对呀，他社会经验丰富，工作主动细心。
3: 他跟我们一般同事也很合得来呢。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津贴额会更高。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同受益。
4: 想知道更多，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

0: 我是苏慧伦。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0: 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就是你。
1: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今天正好是农历的7月初7，也就是七夕情人节，所以在这边呢，节目一开始送上这首王力宏所演唱的《爱的就是你》。我想呢，七夕不只是一个情人的节日，最重要呢是我们心里要一直有爱。如果你有伴的话，就好好相爱；但如果单身的话，就好好的爱自己。那我想呢，不管呢这个情人呢也好，或者是家人也好，只要有情的话呢，都希望像刘德华这首歌曲一样，把爱让这个爱呢持续到1万年。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Kit 陈洁仪，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1: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次氢大麻粉，那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种被害的妄想。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我是最浪漫的赵咏华，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最甜蜜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9.0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38，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6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七贤道南往油麻地方向近着理工大学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的，车龙线是排到七贤道北近着芜湖街。吐鲁港公路往上水近着沙田污水处理厂的慢线就有坏车，车龙排到大埔公路近丽园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建大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理工的转弯位置。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甘诺道中进至颐和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接近东港中心，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方向车龙排到赵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坚纳道天桥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下去到西行左转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电讯大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着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车龙则在科士店站，科士店道西往红汉的方向进至戏曲中心慢车，车龙排到联翔道进至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海滨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多车，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葵冲公园多车，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门居。元朗公路往九龙进至东城里多车，车龙排到模范乡。提提各位留意，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还有渡船街登大士街去美孚的方向都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

0: 生活精彩。
1: 发现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与其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异，应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更多吧。
2: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感受爱的拥抱。
3: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今天是农历的七夕，那我想先祝福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呢，七夕情人节快乐。我想呢，七夕呢不只是情人的节日，最重要是我们的心里要一直保有这份爱。当然呢，有伴就要好好相爱，如果没有伴的话呢，单身就要好好的爱自己。我这边说的有伴呢，我想不仅是这个牛郎织女情人之间的伴，而是呢这个亲人之间，如果你有伴的话，也要好好的互相珍惜。我看到今天晚上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伟伟呢，他告诉我说，他最近呢搬家，跟他妹妹呢一起来到了新的环境居住。但是呢，他非常感谢这个妹妹，因为妹妹呢，让他挑选这个房间的时候呢，特别让了一间有这个大窗，可以呢通风好，同时呢光线充足的，就给了伟伟。因为他知道呢，伟伟明年呢就要参加 DSE 的考试，所以呢他希望姐姐可以好好的考试，所以呢给他住一间呢比较舒服的房间。那伟伟呢当然是非常感动，也谢谢妹妹的如此用心。而妹妹呢也特别在伟伟呢今年过生日的时候送了一张唱片 CD Blue Mars 的歌曲。那今天晚上呢，伟伟就想用这张 CD 里面妹妹非常喜欢的这首歌曲，来谢谢妹妹对她的爱。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小公主，她先后呢寄来了3封的留言。她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 Lily， 还有傻宝贝以及宝贝妹。她说非常想念大家，希望呢大家一定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另外呢，他也想问候所有的朋友，也提醒大家最近呢天气热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注意防晒，同时要多喝水，小心中暑。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

0: 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1: 我是古雅薇，用音乐给你一个爱的抱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周杰伦所演唱的这一首《甜甜的》，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蔡蔡呢，想用这首歌曲来发表一下他甜甜的月光情话。他希望呢，最爱的 KM 能够听到这一段对话。他说要谢谢 KM 最后选择了他。虽然呢，前一阵子呢，是因为 KM 的上一段恋情，还有呢 KM 跟前任之间的一些情况呢没有解决完毕，所以呢让两个人呢总是有很多的误会和争执，同时呢也让蔡蔡呢觉得有一些不确定，没有安全感。不过呢现在事过境迁， KM 呢经常呢用行动表现他坚定的爱意。那蔡蔡说呢，他说感受到 KM 对他的心思，每一个细节呢都能感受到 KM 对他的认真，所以呢他也决定了要好好的爱 KM， 希望呢 KM 可以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同时呢两个人要好好的相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稳定的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然还没有发展成为热带气旋。按照现实预测，该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在明天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该低压区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比较大，以及有骤雨。天文台说，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一带，也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强度及动向，评估到时候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今天早上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是继上个月10号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负责人说，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国家航天局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中国重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中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利于美国 SpaceX 以及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涉属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天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及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利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9.1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7，人民币 6.738，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71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比较大，以及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不时达到烈风程度。

0: 展望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不时有骤雨和雷暴。信实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5: 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被错过。
6: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7: 我是严艺格，用音乐给你一个难忘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宝宝。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农历七夕的夜晚，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今天晚上呢，有很多互相关心的月光情话。我看到这一位呢，是木子姐姐，她说要跟可爱的人鱼公主说，知道你最近的心情有点反复无常，但是呢，要永远记得有木子姐姐的耳朵随时都在，如果呢有任何不开心的话，可以尽情的跟她诉苦。她希望人鱼公主觉得自己呢不要太孤单，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也期待呢很快能够再见面。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冉仔呢，他说他非常羡慕刚刚新婚的堂哥和你嫂，因为呢，这两位在他心目中呢，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分不开，也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在七夕的夜晚呢，冉仔想祝两位白头到老，相亲相爱一辈子。

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阿宝的留言，他说呢，希望能够跟他最爱的杜老说呢，换了新环境生活呢，希望一切都能够适应。然后呢，他想问杜老有没有想他呢？他也希望呢，杜老呢很快就可以跟他见面。希望这段时间里面呢，杜老能够吃得好，睡得好，千万呢不要胡思乱想。阿宝会在精神上陪伴着你，也期待呢很快能够跟你相见。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不要离他太远。

今天是农历的七夕情人节，而今天晚上的月光情话呢，也有很多爱的情话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看到这一位呢是阿佳，阿佳说呢，他非常想念日本仔 Justin， 他说这是他最爱的肌肉男。他说两个人呢相处了两年多的时间，时间过得很快，他希望呢可以呢经常见面，然后这个爱呢不会变。所以今天晚上呢，他有一首歌曲要送给 Justin。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小妮呢，她说想要跟她最爱最关心的大大说，希望呢你现在都过得很好，这几天呢非常想念你，希望呢很快能够一起出去玩。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她想送上这首《日光》给大大，我们就在这首歌声中跟你说转晚安，也祝福大家今天晚上七夕情人节快乐，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实现中国首次陆地火箭回收。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大狗的狗主人被捕，与户属说如果有证据会检控，倘若狗主人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会通盘考虑。葵涌医院新大楼提供1000张病床照顾精神科患者，院方表示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实现中国首次陆地火箭回收。外国通讯社形容，进一步缩窄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领域与美国的差距。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早上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全程飞行正常。2分多钟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火箭，也就是一级火箭，随后成功在甘肃的回收厂预定位置着陆。
3: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4: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
2: 二级火箭把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是继上月10号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全长66.1米，是国家航天局批准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重复使用火箭的难处不单只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火箭底部有4个黑色的着陆支腿，是中国首个运载火箭着陆缓冲系统。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一级火箭可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会迅速摊薄，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新华社报道，蓝箭航天计划尽快进行回收舰体的重用任务，加快构建发射、回收、检测、复用闭环体系，为之后的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化营运奠定基础。国家航天局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中国重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中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利于美国 SpaceX 及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
1: 回到本港方面，一只大狗日前在元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

0: 大狗的狗主人被捕。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署方非常重视这一次的事件，会尽快处理。狗主人已经录取口供，当局会索取相关医学报告以及到场搜证。他说，狗主人事发的时候不在场，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叶燕又说，大狗目前在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监察，他们会了解涉案狗主人处理大狗的意向，强调署方会通盘考虑。
1: 其实现时的法例是有一个条例是将它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那就会有一个更加严厉的管束的，包括它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等等。如果个主人最后是决定将个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去决定一个适当的处理，有需要的话包括都是会考虑人道处理。
0: 叶燕说，这只狗上个月曾经咬伤其他的狗只，情况相对轻微，狗主人领回的时候已经被警告必须以不长于两米的狗带牵引。被问到涉案狗主是否放养，他说不能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人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与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的狗主人都必须用狗绳带狗。兽医黎昌生在同一个节目说，涉案大狗追捕体型较小的动物是狩猎自然反应。
2: 即系呢只马氏皮肤咁样嘢，基本上系会追细粒嘅动物，因为佢哋全部都猎兽嚟嘅，可能加埋只动物唔知喺度流浪咗几耐，可能真系肚饿啦。有啲品种系难养啲嘅，香港都发生过即系啲藏獒咁样攻击其他狗仔或者人啊。
0: 他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狗只没有狗绳牵引，四处走动，狗主要负责。
3: 葵冲医院属于九龙西医院联网的精神专科医院，服务葵冲、荃湾、北大屿山、旺角、黄大仙等多区病人。随着旧葵冲医院设施老化，2016年中开展重建，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就精神科医学而言，环境本身就是治疗。病房设计考虑到病人安全及职员运作，用上全贴墙式扶手，也设有6人和单人病房，增加病床之间的间距，减少患者之间的摩擦。葵冲医院行政总监郑盖民说，希望加快患者复原。
4: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治疗专业概念，用一个好的环境，现代化的医疗设施，好的治疗，令到他们这一步复原得快一点，令到他们快一点可以融入回社区，在社区继续接受治疗。
3: 葵冲医院也设有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是全港唯一一座专为18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病人提供精神科服务的大楼，有综合诊所、日间医院及住院病房。郑盖民说，医院每年接受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希望设施提供到一站式服务。
4: 做到病人即係個人化啦，家庭中心、社區為本嘅一個服務，係令到青少年同埋佢哋嘅照顧者咧，可以更加方便咁樣嚟到接受到我哋服務，同埋我哋嘅同事可以更加有效率做到一個跨專業嘅治療。
3: 院方透露，大部分服務已完成搬遷，餘下的9月內完成，未來也會新建病人富康花園。
0: 由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星期四开始接受公众报名。今年单车节在10月11号举行，起点和终点首度移师至西九文化区的博物馆道。非竞赛项目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分为56公里组以及32公里组。其中56公里组从以往50公里组升级而成，推出全新的5隧3桥路线，横跨油尖旺、深水埗、葵青、沙田等6个地区，途经长青隧道、尖山隧道、青马大桥等等， 并新增中九龙绕道，同时首度增设世界大学杯。

0: 邀请本地、内地及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参与。至于32公里组就沿用两隧两桥路线。活动当天也会再次举行国际单车联盟，也就是 UCI 1.1 级公路赛，有别于过往在尖沙咀一带绕圈，这一次赛事将会途经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及中九龙绕道等路段。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车手比赛之余沿途可以欣赏香港的多个地标。
1: 17队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有100位世界级的顶尖车手将会同场较量，他们更会首次走进不同地区的高速公路和跨海大桥，合共100公里，沿途欣赏香港多个地标，感受只有香港的魅力。
0: 另外，旅发局在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大草坪也会举行单车主题嘉年华，集合运动、娱乐、亲子体验和美食的元素。旅发局期望借这一次单车节活动凸显香港盛世之都的美誉。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将香港的定位由“十四五”规划的支持成为提升到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西九文化区作为本港文化艺术新地标，先后举办多项古今中外文明艺术大型展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他指出，本港的策展专业风格独特，能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
3: 譬如话我哋喺草根嚟新嗰阵时候咧，嗰啲嘅艺术品啦，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可能得几张嘅啫，好多都系我哋同第啲嘅博物馆啊、收藏家系借翻嚟。呢个系我哋完全系我哋香港自己 M 加博物馆嘅策展嘅方式。我哋最后就出海添，即系离开香港之后，就去咗西班牙，西班牙之后就去葡萄牙，而当中我哋系得益嘅，因为呢个系我哋香港嘅可以话 IP 啦。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话我哋埃及电咁样，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后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其实都是透过我们香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去拆展的，也不是说跟上海一样的，引进来走出去都是可以的。
2: 陈志思相信，西九文化区能帮助香港成为多元魅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3: 大家你一联想到纽约和伦敦，除了是金融中心之外，它都是文化中心来的。人家去到纽约伦敦，它不是纯粹就开会那么简单，去到那里它顺便就我去看一个歌剧，我聽個音樂會喎，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作為一個咁有競爭力嘅金融中心，其實我哋唔係淨係一個淨係揾錢嘅元素咯，你仲有其他嘅元素都要有，文化、體育呢兩環節係絕對一個重要嘅主打添。
2: 除了公營方面，商界也瞄準國家規劃機遇。K11 創辦人間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主席鄭志剛。去年成立的上合发展控股正推动亚洲及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包括到海外举办展览。郑志刚认为，中东等新兴市场具备发展二次元经济潜力。
4: 十五規劃裏面都有講到數字動漫嘅，我哋其實喺國漫啦、亞洲嘅動漫啦、唔同嘅 IP 咧，我哋都係會全球化嘅，所以香港嘅角色咧係非常之重要，去幫佢出海，去一帶一路唔同嘅國家啦。咁中東咧其實係一個地區啦，佢哋好年輕化，所以喺二次元經濟方面嘅驅動咧，其實係好大嘅潛力嘅。
2: 鄭志剛認為，香港有文化土壤及人才優勢，可以塑造文化资产，协助产业出海，吸引资本投资。
0: 国际方面情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根据美方提议，原定这个月17-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提前6天在这个星期五结束，日程缩短超过一半。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防长赫格塞斯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减少实兵演练活动，部分项目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原本就恶劣的半岛局

0: 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用进一步升级新力量应对。韩联社认为，已经全面启动的韩美战区级联合军演因美方要求而中途叫停尚属首次。特朗普日前表示，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金正恩已经回应对话的请求。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推动他和金正恩最快秋季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候，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说，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启动美朝峰会筹备工作，但特朗普渴望再次与金正恩会晤，认为他在伊朗问题仍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韩国外长赵显在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会议表示，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指示缩减联合军演规模之前，韩方没有收到通报，毫不知情。对于美方据报正推进促成美朝峰会，赵显说，意味局势将迎来新的转折。至于美方绕过韩方推进与朝对话，他说，韩方及时与美国相关机构协商，力保韩美同盟维持稳固。
1: 内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实施。台湾陆委会指出，有关规定可能影响在内地投资或工作的台湾人，特别是科技业及半导体业从业人员。在北京，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相信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
2: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 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往来，陆委会是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往的绊脚石。暑假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今年上半年就有285万人次台湾同胞前往内地，同比增长 24.9%。 朱凤莲说，本月24号至28号，两岸的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举行交流活动，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等交流研讨，期待有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
0: 回到本港方面，港大医学院一项研究根据数据模式预测，全球35到49岁受不孕症影响的女性有机会从2023年大约5360万人增加至2036年大约7964万人，增幅或大约50%。负责这一次研究的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妇产科学系副教授李林军指出，35岁是生育的重要界限，过了这一岁数，不孕机会将增加，也会影响辅助生育的成功率，建议加强相关教育。港台记者黄凯怡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李林军，听一下他分析这次研究的发现。
3: 近五成的增幅只不过是我们用一个数据的模型进行一个预测，而不是说十年之后一定会有差不多8000万的人是被不孕不育所影响，尤其是在35到49岁这个年龄层次的女性。有哪些地方是最明显呢？为什么原因是这么犀利？我觉得其实原因不是单一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现在我们的社会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好，我们的生育年龄是推迟了。咁女性年龄增加之后呢，我哋都好清楚我哋嘅卵巢储备啦、卵子嘅数目

0: 啦，包括卵子嘅质量啦，都会自然下降，咁就会导致到我哋怀孕嘅嗰个几率下降啊，增加咗流产嘅风险啊，亦都会影响我哋辅助生育，我哋譬如话 IVF 嘅成功率。咁除此之外咧，包括我哋因为女性接受教育嘅嗰个机会系越嚟越多，咁我哋教育年期嘅延长啦，工作同埋家庭之间嘅取舍啊，或者系迟婚迟育、人口老化，咁呢啲好多原因唔系单一，而系一个综合性嘅因素都会令到更加多嘅女性选择喺35岁以后先至考虑怀孕或者尝试怀孕。而家我哋都好清楚，一个系糖尿病嘅增长啊、肥胖症嘅增长啊、生活压力嘅增加啊，呢啲因素都会同不孕不育嘅原因有一个比较直接嘅一个关系。咁再加埋咧，医疗服务啦，同埋辅助生育技术，而家系越嚟越普及，令到更加多嘅不孕不育嘅个案被诊断出嚟。
1: 东亚嗰个地区咧，高龄女性不孕嗰个嘅情况可能相对值得去关注啦。咁佢哋嗰个负担又系咪会即系相对会系高咧？例如会系带嚟咗一啲咩负担咁样咧？
0: 咁喺我哋个研究里边咧，我哋发现有21个 GBD 嘅地区里边咧，东亚嘅高龄女性佢哋个不孕负担系最高，原因会有好多方面。第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可能清楚，就系东亚嘅人口基数非常之大。咁同时好多地区都会面临住迟婚啊、迟育啊、工作同家庭平衡两边都好困难啦、啊。因为女性接受教育嘅嗰个时限亦都延长咗，所以生育年龄亦都系不断推迟。咁另一方面咧，好嘅方面就系东亚嘅医疗系统同埋我哋嘅监察相对比较完善啦、啊。东亚嘅负担咧，唔单止系生唔生小朋友，咁譬如话个人嚟讲咧，包括接受检查同埋辅助生育治疗嘅经济嘅负担。心理的压力啊，家庭和婚姻的影响啊，这些都会有在个人的层面是有这个个人层面的负担。对于整个社会或者社区来言呢，低生育率的持续上升啦，人口老化的加速，医疗和社会保障力增加，也都有可能会是属于整个社会层面的一个负担。因为这个负担是会影响到劳动人口和长远的经济发展。
1: 你哋个团队都会即系认为啦，今次嗰个研究咧系凸显出嚟，就系话应该要去及早做一啲预防啊。有啲咩措施觉得可能都要推出咧？
0: 不育不孕咧，并唔系单靠女性去改善嗰个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嘅。尤其系对35岁以上嘅女性而言咧，年龄本身系一个好重要而且唔可以完全逆转嘅生物因素。所以我哋希望咧呢个文章系唔可以将责任全部放喺女性个人身上。我觉得真正需要提高嘅系嗰个生育嘅健康意识，教育下一代嘅嗰啲年轻嘅女性，就系应该更早知道生育能力系会随住年龄下降嘅。尤其到35岁之后，这个下降嘅趋势就更加明显。如果我哋有生育嘅计划，就应该更加早去做嗰个家庭嘅规划，估话啦，有仔趁乱生，令到佢哋有呢个意识，即系知道其实年龄同个生育关系其实系非常之密切嘅，而唔系可以将佢不停咁向后推。
2: 再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收市变动不大，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495点，升23点，主板成交大约2532亿元，全日高低点数波幅超过220点。科技股受压，科技指数跌1.2%，收市是报4682点，阿里巴巴跌近2%，小米升近半成，联想集团再跌近4%。晶片股估压大，华虹红利跌近12%，中芯跌近4%， AI 大模型股 Minimax 跌超过8%。业绩股方面，港交所中期业绩创半年度新高，收市升超过2%，恒安也升超过1%。华润啤酒中期盈利倒退近11%，股价跌约半成。中联通停派息，股价跌超过12%，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百度季后急挫11%，煤气季后升超过7%，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内地股市下午估压加大，三大股指数跌超过2%至超过6%，算力硬件、存储芯片以及人形机器人相关股份下跌。

探以及银行股向好。上证综合指数失守3900点，收市报3894点，跌95点，跌幅为 2.4%， 创超过一个月最大的单日跌幅。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跌幅为 5.01%。 创业板指数

发行价要高 6.3 倍，是全日最高价。随后升幅逐步收窄，曾经跌至800块边缘，收市是报845元，升幅 4.6 倍。港交所上半年盈利近105亿7千万元，按年上升 24%， 创半年度新高。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升近 19% 至167亿元的新高。第二季盈利近54亿元，按年升 21%， 按季升近 4%， 收入及其他收益近85亿元。按年及按季分别升近 18% 及 1%，收入及盈利都创历年季度新高。港交所正在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措施。行政总裁陈义廷认为，延长衍生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也需要更周详的去考虑。上半年本港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按年上升 18% 至2830亿元，创半年度的新高。港股通占市场成交额的 22%。 他又说，未来要同步加强一级和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认为新股市场畅旺有助带来新的投资者，增加港股的配置。他说，现时有10家外国企业正在申请在香港上市，希望将来占比能够逐步提升。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是正在为南海的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级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以及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不时达到烈风的程度。展望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不时会有骤雨和雷暴。信实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低。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6到34度，北京雷暴，23到30度，台北有雨，25到28度，首尔密云，24到33度，东京多云，24到33度，曼谷雷暴，25到32度，仰光骤雨，24到34度，悉尼明朗，11到23度，吉朗骤雨，9到17度，多伦多雷暴，20到25度，纽约天晴，23到28度，波士顿天晴，19到30度，丹佛雷暴，17到33度，伦敦有雨，17到24度，巴黎有雨，20到27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来新闻报道，
1: 欢迎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稳定的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然还没有发展成为热带气旋。按照现实预测，该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在明天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该低压区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比较大以及有骤雨。天文台说，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比较大的变数，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一带，也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强度及动向，评估到时候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份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的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约1/4。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及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及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及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以及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9月份之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及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晃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及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之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做相关的讨论。会议也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及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以及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畅顺的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8，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64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风势比较大以及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不时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不时有骤雨和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令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逸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5: 你让我完美，我承诺永远陪伴。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我是普邦仪，陪你一起完美分享音乐抱抱。
7: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8点06分，现在室外的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是7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首先会为大家播放的节目是寻找创科的故事，欢迎你继续收听。
8: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的节目，每集我们都会同一位行业创科人坐下倾下偈，听下他们行业的创科资讯和他们的创业过程。这集我们要讲的是很贴身的理财，无论听众你是打工仔定是做生意或者退休人士，怎样管好自己的财富，做啱自己的理财决策，一直都不容易。而人工智能的出现正正开始改变这件事，由个人的理财去到企业的财富管理， AI 都慢慢成为背后的动力。今集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一位由传统金融行业转战到金融科技的创业者，刘宇嘉 Jessica。 等我们一起听下他怎样用 AI 在香港和大湾区这个平台上面推动理财科技的发展。Jessica， 欢迎你。
1: 嗨，你好啊 ，Edwin。
0: 喂，你好啊，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倾下。其实 FinTech 金融科技咧，其实系咩嚟噶？
1: 其实简单嚟讲咧 ，FinTech 佢就系、是、一唔同嘅 technology 咧，系点样去 enhance 而家我哋可能传统无论系银行方面啦，或者系嗰啲同理财方面嘅嘢，去 enhance 嗰个成个 process 啊 ，efficiency 啊，同埋唔同嘅 optimization 嘅。咁 as an example， 我哋成日都会听到 AI 啦、blockchain 啊，或者系嗰、那个 Web3 啦。咁点样系运用呢啲technology 去 enhance 呢啲唔同嘅 financial services 嘅嗰个成个运作咧？呢、這个就系 FinTech 啦。
0: 咁其实好多时我哋一諗起金融啊，都係諗起银行啊，即係传统嘅银行啦、啊。其实有喺香港系咪开始都见到呢一种嘅转型呢，或者新嘅一啲金融科技嘅公司开始成立？
1: 係啊，係，因为呢几年嚟其实无论系 HKMA 啦，或者系嗰啲唔同银行，而家都开始即係 push 好多唔同嘅 FinTech 嘅个initiative 啦。咁我哋都会见到 MA 佢都 require 好多银行而家可能超过 90% 就真係 adopt 呢啲唔同嘅 FinTech 嘅嗰啲科技嘅。咁无论係 AI 啦，或者係 RegTech 啦，或者而家我哋最近都见到Quantum 方面呢，其实而家都 push 得好紧要嘅。
0: Jessica， 你讲嘅 quant 咧，即系一啲咁比较 technical 啦，即系比较技术性啦，其实即系都系一啲交易相关，即系金融相关嘅嘢。
1: quantum
0: 量子
1: 系量子嘅，系量子。而家 MA 都 push 紧。

0: 因为而家都系一个 trend， 就系无论系新加坡啦，或者系其他 jurisdiction 都 push 紧嗰啲 quantum，especially on 嗰啲 payments 方面嘅运作系啊。
1: 咁其实而家你嘅创业啦，即系一啲金融科技嘅平台咧，系点样可以帮到我哋一啲听众去做一啲佢嘅个人理财嘅选择噶？
0: 系，其实我哋公司就本身有两个 kind of vertical 啦，一个就系我哋嘅B2B 同埋 B2C 嘅，另外一個就係我哋有 B2C。咁我哋 B2C 其實就係一個理財 app 嘅。咁基本上咧，一個 user 佢可以aggregate 佢所有嘅唔同嘅，無論係銀行啦，或者保險啦，或者係嗰啲嗰個 broker 嘅嗰啲數據咧，唔同嘅嗰啲分析咧，係點跟住去了解喺其實我究竟係點樣可以理財啦，點樣去budget 好啲啦，或者係點樣 work towards 我唔同嘅嗰啲目標，譬如買樓啦，或者係開始投資啦，呢啲都係我哋係幫我哋嘅 end user 去做嘅一啲功能嘅。
1: 哦，都好創新喎，因為我自己作為用家咧，通常都會諗啊，我喺想睇邊個銀行嘅户口，都會去翻相應嘅銀行嘅手機 APP 啦。咁而家其實已經有個技術啦，同埋監管已經係可以做到就係一站式嘅一個平台去瀏覽翻其他銀行嘅一啲資訊，係咪啊？
0: 係，所以其實而家香港嘅話咧，就係、是、銀行同銀行之間咧就可以嗰啲分享嗰啲數據嘅。但如果我哋睇其他市場，譬如Saudi Arabia 或者係嗰、那個英國啊呢啲 jurisdiction， 佢本身咧就係、是、可以第三方，無論你係呢啲 fintech 啦，或者係呢啲唔同嘅 retail 公司咧，都有可能可以有 access 去呢啲數據嘅。
1: OK， 成日有時都會聽到即係叫 open banking 啦，係咪啊？即係開放式嘅銀行啦，就開始會即係唔同嘅銀行都會分享到相關嘅數據。幾得意。咁其實你嘅業務而家都係主要集中喺香港啊，定好似你啱啱話齋就係中東啊、英國嗰邊開始涉獵其他外國㗎？
0: 咁其實我哋嘅 core 嘅嗰啲business 其實都係香港嘅。咁我哋本身之前係台灣啦、新加坡都有啲唔同嘅嗰啲 project 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就重點會擺喺中東嗰邊嘅，因為中東而家佢發展嘅都非常之快啦，佢哋都對 AI 啦或者係嗰啲 open banking、open data 咧都好，佢哋嘅成個嗰、那個金管方面咧都好 progressive 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就好多唔同嘅機會咁樣。
1: 聽落好有趣啊！咁其實啲除咗頭先Jessica 有講到 to C 啦，咁亦都係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啦。咁其實喺 to C 嗰度，佢除咗係方便咗之外，其實佢背後嗰啲數據有冇啲價值，其實係令到個人啦、個人嘅客户啦，以至係其實商户或者銀行啦，都係有價值嘅咧。
0: 哦，係，其實因為我哋本身就我哋成日都會聽到 AI 啦，咁好多呢啲 AI model 可能 train 方面咧都會係比較係嗰啲 public data 嘅。咁我哋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所有嘅數據啦，無論係銀行嘅數據啦，或者係嗰啲保險啦咁樣，其實呢個數據咧係可以令到譬如個user 可以真係了解佢成個360嘅 financial 嘅 profile 嘅。咁你了解佢個 profile 之後咧，你就會知道其實究竟佢需要啲咩 advice 啊，或者係佢需要啲咩譬如financial product 或者係嗰啲 investment 嘅嗰個 strategy 咧，呢啲都係可以好 valuable 嘅。咁當你有好多啲 user 同埋好多嘅數據嗰陣時咧，你個 model 就可以 train 到呢啲 propensity 咧，去了解究竟其實一個 user 佢個 profile 其實佢有個 propensity to do a certain action， 無論係 start investing 或者係需要啲loan 嘅話咧，呢啲 model 可以去 identify 嘅。
1: 即係更加切合到個客户嘅需求啦，即係因為佢背後我哋喺銀行啊，或者喺一個機構嘅角度嚟講，已經好熟悉個客户嘅一個需求啦。
0: 係冇錯冇錯，但係呢個就暫時對於銀行或者係其他機構，如果佢哋冇呢個數據嘅話，佢哋冇辦法真係去了解呢個 profile， 因為佢哋可能只有由佢user 嘅嗰啲 primary data， 但係佢未必有其他銀行個 user 其他銀行或者其他保險啊、證券嗰啲 data 咁樣。
1: 絕對係，同埋可以喺一個平台度了解到 各個機構的一些產品嘛，不再是單一的產品。
0: 沒錯。
1: 咁其實你

0: 除咗你係 to C 嘅一個產品係咁樣 ，to B 係咪都係頭先你所講嘅一啲形式？
1: 係，其實我哋 to B 本身咧就我哋foundation 咧就係我哋叫做個 customer intelligence layer 嘅，因為我哋呢個 layer 本身就係我哋呢六七年去 train over 兩 bill 嘅嗰啲數據，去 build 呢個AI model。咁我哋呢個 AI model 就 power 好多唔同嘅 use case 俾啲無論係銀行啦，或者係 lender 啦，或者係嗰啲可能都 crypto 又可能會用到嘅呢啲 use case， 咁譬如可以係 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retail 或者係 corporate 嘅 customer， 另外一個就可能係 lending 方面嘅嗰啲 decisioning， 或者係譬如嗰個 customer sales intelligence 係點樣去即係去 understand 你個瞭解你個 customer 360度嘅 profile 咧，跟住去點樣 cross sell， 點樣去 message 咧，都係我哋 model 可以 build 俾嗰啲唔同銀行或者唔同機構嘅。呢啲 solution 咯。
0: 哦，六七年啊 ，AI 原來呢啲 model。
1: 哦，其實其實 AI 已經好耐啦，但係我哋本身自己比較特別嘅，就係因為我哋呢六七年本身有好多數據 train， 咁就有我哋今天嘅呢個 model 咯，係。
0: 係啊，真係我都冇諗過，原來好似 AI 呢樣嘢呢一兩年好似突然間冒起咗，其實原來背後好多公司創科嘅都已經係默默咁做咗。都唔少年噶啦
1: ，AI 都差唔多80年嘅歷史啦，係
0: 啊，好得意啊！咁其實喺金融科技咧，你覺得最大嘅挑戰會唔會係一啲監管嘅一啲掣肘啦？因為我頭先聽到係可以有唔同嘅理財嘅數據去 aggregate 啦，即係加埋一齊。其實喺尤其是香港啦，即係會唔會見到係啱啱起步嘅咧？依樣嘢？
1: 是其实呢金管局啦或者是不同的 regulation， 其实是那些金融的行业呢是真的都需要的，是都会比较 conservative。如果你比较同其他的那些 industry 的话，金融方面呢其实永远都会比较慢一点的，因为其实很 consideration。你无论是你数据啦客户的数据啦，或者是你就算你有牵涉到一些不同的 payments， 或者是其他的那些比较 sensitive 的数据的话呢，其实这些都无论是金管或者是那个银行呢，其实都要即是想很多的，都一定要 comply， 同埋要一些风险方面嘅一啲consideration。咁其實但係咧，就呢幾年因為大家都知 Gen AI Agentic AI 而家都係非常之好受歡迎嘅呢個主題啊，係。咁所以其實你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嗰啲 regulators 開始真係 push 好多唔同嘅呢啲 initiative， 係要嗰啲銀行啦，或者係嗰啲其他嘅金融嘅公司咧，要開始去 adopt 嘅。無論係嗰啲沙盒啦，個 sandbox， 或者係嗰啲好多唔同嘅 circular 去俾啲 guidance 去做 adoption 咧，呢啲都喺香港我哋都見到都行得都幾快
0: 嘅。頭先 Jason 嚟講緊沙盒咧，可唔可以俾聽眾簡單了解一下，其實金管局而家做緊啲咩嘅沙盒啊？
1: 其實金管嗰邊佢哋就做咗好多唔同嘅沙盒嘅。咁如果你講緊同 AI 有關係嘅話，其中最近都push 嘅都好緊要嘅，就係叫做 Gen AI Sandbox。咁個 Gen AI Sandbox 咧，其實而家就係一個比較 secure 嘅一個environment， 比較安全嘅環境咧，俾銀行去即係去測試唔同嘅 Gen AI 嘅嗰啲 use case 嘅。咁而家就已經有兩個cohort。咁呢啲兩個 cohort 主要就係銀行啦，可能都銀行自己或者銀行同其他嘅金融科技公司一齊合作去 build 呢啲 use case。但係第三個 cohort 咧，其實就監管就有牽涉到 SFC 啦、MPFA 同埋 IA 咧，去一齊合作，譬如保險業或者係嗰啲證券方面嘅，或者係嗰啲MPF 嗰啲公司咧，係咪都可以運用到 Gen AI 去 drive 嗰啲customer experience 啊 risk management？同埋嗰啲 compliance 方面嘅嗰個 process。
0: 哦，即已經唔再係傳統嘅銀行嘅業務啦，係牽涉到其他啲就好似話 MPF 啊、保險啊、證券都可以做到。
1: 冇錯，冇錯。
0: 哦，好得意啊！咁其實香港啊監管其實已經好清晰啦，咁內地嘅人才應該相信都好多啦，大灣區。咁呢啲喺你嘅業務方面啊，或者創新科技入面咧，其實有冇啲嘢係有聯動啊，或者已經開始係用喺大灣區有涉獵到噶？
1: 係，其實因為而家我哋 都見到大灣區嗰邊就好多，無論係香港啊，同埋深圳啊，或者其他嘅嗰啲城市City 咧，就會見到其實有好多合作嘅地方嘅。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好多，譬如而家我哋合作嘅嗰啲銀行咧，佢哋都問我哋啊，其實你有冇嗰啲數據啦，或者可以做分析咧，可以包嗰啲唔係。only 香港嘅公司，但係都可以其他，譬如係大灣區嘅嗰啲唔同嘅嗰啲企業嘅。咁所以我哋而家都開始係業務方面咧都會睇呢方面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我哋本身你講緊而家大灣區都好多好好嘅人才嘅，咁我哋都會，因為我哋都係屬於數碼港嘅一個金融科技公司啦。咁其實數碼港都俾好多 support 去做呢啲 hiring 嘅。咁而家我哋都睇緊想 hire 多啲可能係大灣區嘅嗰啲學生咧去做 internship 啦，或者係做呢啲 full time 嘅嗰啲嗰個 development role。
0: 咁其實大灣區嘅一啲政策啊，係。同香港會係比較相似啊，定反而唔同呢？如果真係唔同嘅話，其實佢係一個互助啊、互補啊，定係其實都要少時間去磨合翻兩地嘅一啲文化。
1: 其實我覺得除咗嗰啲 regulation 之外啦，咁但係其實你講緊都好啱嘅，就係文化嘅方面啦。因為其實你睇下香港同埋其他大灣區嘅。佢哋點樣去做呢啲金融方面嘅分析啦，或者係做呢啲個 process 啊，或者係做呢啲唔同嘅 due diligence governance 其實又好唔同嘅。咁所以你點樣去即係去做一個 synergy 嘅話，其實都係需要啲時間嘅。咁你都講到文化方面啦，其實你講緊 language 都係一個 factor 嘅。咁你所以其實有好多都。唔係即係同 regulation 有關係嘅嘢，都係需要有啲時間去 iron out 咁樣係。
0: Jessica， 咁其實你都一路走來6-7年啦，即係喺公司做創科嘅話，有冇一啲好得意嘅一啲案例啊，即係 case study 咧，係可以分享一下，無論係 to B 或者 to C 嘅。
1: 係呢個好好嘅問題啦。咁我其實 B to C 方面咧，其實我覺得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而家我哋大家都係講緊Gen AI 啦。咁其實 Gen AI 你點樣去 apply 喺金融方面咧？其實我哋自己本身 to C 嘅 app 除咗真係去幫我哋嘅用户去即系去理财啦，去了解佢成个唔同嘅嗰个 finances 之外咧，其实都系一个platform 去俾我哋去做好多唔同嘅 R&D 嘅，无论系 for 我哋嘅 end customer 或者系 for 可能银行啦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去睇我哋嘅 capability 啦。咁其中一个我哋最近都系 develop 紧嘅系我哋叫做 conversational AI 嘅，因为我哋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我哋 apps 本身就系可以帮用户去了解佢360度嘅嗰啲唔同嘅 finances 嘅分析啦。咁我哋conversational AI 就可以帮我哋用户即系用 conversation。去即係去幫佢去 serve 佢哋，跟住去俾佢哋了解其實係咪有啲特別嘅 advice 可以俾佢哋嘅。咁所以我哋呢個 model 就係 train 咗好多唔同嘅 model 啦，都有自己嘅 agentic workflow 同埋係 mix of between 傳統嘅 AI 同埋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 LLM 啦。咁就用呢個方式咧，我哋有好多用户咧，就係用我哋嘅平台問我哋關於其實點樣去我其實大家我有 BB 啦，咁我點樣去理財啦，或者係我而家 based on 我而家嘅呢啲 behavior， 其實我喺咩 credit card 會好啲嘅？咁呢啲都係我哋去幫我哋 user based on 唔同嘅數據同埋唔同嘅嗰個 AI model 寫去幫佢答呢啲問題嘅。咁呢個係有趣嘅地方就係，因為其實而家我哋都見到係。B to B 方面咧，好多唔同嘅機構都想要 adopt 類似咁樣嘅 capability 嘅。咁但係佢哋本身係可能because of 因為係嗰個 regulation 嘅關係咧，佢哋就好risk averse 嘅。咁佢點樣去即係去 develop 啲 capabilities， 但 at the same time 係 control 佢哋嘅 risk 咧，就係有我哋嘅 expertise， 因為我哋知道平時其實用户可能會問嘅問題啦，咁就問問題，跟住會知道其實。 在什麼方面有 set 很多不同 AI 方面的 guardrails， 這些都是我們都會了解的。所以這個都是我們最近有些 case study 比較特別的，我們都看到很多無論是我們的 2C 方面的客戶或者是 2B 都是覺得都挺有趣的。
0: 因為很專業的，類似是一個顧問咁樣啦，即係可以全方位達到你嘅個客，即係客户嘅需求。
1: 冇錯，冇錯。
0: 以前唔係用對話式㗎。

0: conversation？
1: 唔係嘅，因為以前你冇 Gen AI 嘅話咧，你好難去做一個 conversation， 因為傳統 AI 佢唔同嘅就係、是、傳統 AI 可能會做一啲 pattern recognition 啦，或者係嗰啲 factor matching， 就你見到譬如你做 IDV 嗰啲嘢啦。Gen AI 佢特別嘅地方而都係呢幾年2022年先至開始嘅咧，就係、是、佢第一佢有呢、這個佢可以 generate 好多唔同嘅 content 啦。咁第二就係佢個 conversational 嘅 capability。咁呢個都係only 呢幾年即係發展嘅係啊，所以我哋
0: 趨勢啦。
1: 咁所以我哋啱啱開始2017年、2018年嗰陣時咧，係冇呢啲 technology 嘅。
0: 不過就好緊要就一個核心就係嗰啲數據啦，即係而家話大數據大時代啦，就係、是、你有啲客户嘅佢分析到佢哋嘅習慣啊、需求啊，咁、其實你之後再加翻個對話式嘅 AI， 咁就會變咗更加全方位啦。
1: 係，
0: 幾有趣。有冇啲而家係開始合作緊嘅銀行啊？已經開始做㗎啦嘛！
1: 哦，其實我哋都同超過15個金融機構有合作過嘅。咁之前台灣都有幾間啦，咁而家我哋喺中東都而家都係同呢啲佢哋呢啲 retail 同埋 SME bank 咧，都而家係傾，都係做緊一個合作嘅模式嘅，係。
0: 相關嘅合作都係頭先Jessica 講嘅一啲用戶數據啊，用戶嘅習慣。嘅合作
1: 係都有嗰啲 use case， 咁除咗呢個之外，都有做一啲譬如credit decisioning 啦，譬如有點樣用數據去分析究竟一個企業或者一個 SME 咧係咪佢有個 credibility 啦？呢啲都係我哋嘅呢啲 models 都可以做嘅分析嘅。
0: 多謝 Jessica 嘅分享，又學多咗啲嘢關於金融科技啦。
1: 係
0: 啦，我哋先休息一陣，下半部翻嚟咧就再繼續了解 Jessica 嘅創業之路。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7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3: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它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种被害的妄想。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4: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喺金融科技方面發展嘅話，咁如果真係想行 to B 嘅話咧，我建議就係真係需要去了解究竟其實除咗唔同嘅嗰啲 potential 佢有啲咩 pain point 之外咧，係真係去了解嗰個 regulation 嘅，因為真係會影響到最後嘅呢啲solution。咁如果真係要開始，就一定要去 Cyberport 或者係 Science Park 啦，因為 Cyberport Science Park 都俾好多唔同嘅嗰啲support 嘅，無論係有佢自己嘅 accelerator program 啦，或者係 even ecosystem， 你講緊可以揾呢啲唔同嘅investor 啦，或者係嗰啲 stakeholder 或者 potentially 客户嘅話咧，其實呢啲 ecosystem 咧都非常之strong 嘅。係，所以就會即係鼓勵大家就參加呢啲ecosystem 啦。咁其實香港都係佢有佢個 edge 嘅，就係如果你係做金融科技嘅話，同埋你諗住即係發展喺其他嘅國家嘅話咧，咁香港都係有佢個 reputation as a financial center。咁你如果 build 一個好強嘅 use case 俾use case 嘅話，其實其他 jurisdiction 都會覺得睇得好高嘅。咁所以就嗰個 global 嘅 perspective 對於香港係嗰個use case 嘅話咧，其實都非常之 respect 嘅。
1: 好有趣嘅，跟之前有講過喺內地嘅大灣區咧，佢嘅資助啊或者係人才咧都比較鼎盛啦，用香港做一個起步點去揾更多嘅一啲唔同嘅商機啦，以至去發展其他嘅國家，可能都係一個好嘅開起步點啦。
0: 係冇錯。
1: 好。咁今日多謝 Jessica 嘅分享啦，即係了解到金融科技呢個領域原來有好多唔同嘅範疇，亦都即係多謝 Jessica 分享佢嘅創業之路。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Jessica。多謝 Jessica 今日嘅分享，了解到金融科技呢個領域原來理財都發展得好快。以前我哋要去唔同嘅银行啊、券商或者保险公司了解自己累积嘅财富系几多，佢哋有啲咩产品好适合自己。以前我都真系冇谂过点样可以将啲理财嘅分析可以综合起嚟。而家有咗 AI 嘅帮手咧，一般人都可以好似有个私人顾问咁，随时知道自己嘅钱用得啱唔啱，或者有咩地方可以做得更好。这个改变，我觉得最直接受惠嘅都系我哋呢班普通嘅用户。Jessica 的创业由香港出发，一路拥抱大湾区，同时开始面向中东这些海外市场。他的创业成功靠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招，而是不断地跟人聊天，一步一步地打磨自己的产品，令他的产品贴近市场的需求。这个 advice 呢听落很简单，执行起来的时候相信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希望 Jessica 的今日分享可以给到大家多些启发，亦都希望听众对金融科技这个领域有多些理解。原来这类的产品并不再是遥不可及，可能很快你的手机都会越来越多这些智能的 apps。 多谢大家收听今集的《寻找创科的故事》，我们下集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与户主表示，正在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明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没有按法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的牵引

0: 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以及两只狗在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结构仍较为松散，仍然没有发展成为热带气旋。按照现实预测，该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在明天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和该低压区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比较大，以及有骤雨。天文台说，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比较大的变数，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一带，也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到时候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食环署食安中心及环境卫生部展开行动，巡查全港各区供应学校午膳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以保障食物安全，为预备新学年开课及提升供应学校午膳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的食物安全和卫生意识。食环署说，已经加强巡查学校午膳饭盒供应商的厂房，确保负责人在处理和制作食物的时候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及符合法律定名的卫生标准，并持续抽取食物样本化验。署方也会向负责人和员工提供卫生教育，并派发食物安全小册子，提醒他们处理学生饭盒的正确方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8.56，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35，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31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比较大，以及有骤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不时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不时有骤雨和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8月20到21号在旺角麦花城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5: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9:05，而家室外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跟住落嚟会为大家播放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欢迎你继续收听。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0: 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2: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3: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4: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个家庭啊？
2: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3: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喂阿飞啊，如果你要将两嚿嘢黐埋一齐咧，你会用啲咩工具啊？
4: 你睇下黐咩先啊？黐纸啊，黐木啊，咁样即系用胶水，定系浆糊，定系咩啊？
5: 如果你要黐两嚿铁咧？
4: 烧焊系咪应该？
5: 冇错啦。咁今集咧，我哋正正讲嘅主题咧就系讲烧焊啦。嗱，烧焊咧喺工业上边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工序嘅。咁啊，咁重要嘅工序，咁我哋梗系要邀请啲重量嘅嘉宾嚟同我哋分享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邀请咗香港职业安全卫生联会主席梁伟光博士上嚟同我哋分享下烧焊。
6: 大家好，我系梁伟光。
4: 你好，梁博士。
6: 系你好。
4: 好啦，等我哋喺同嘉宾倾偈之前咧，我哋先听下今集。短剧
3: 建造业小剧场，
7: 安全哥，建造业真系一个好神奇嘅行业嚟噶。佢哋识得由冇到有，起出一个城市，但同时咧，佢哋又识得将旧嘅建筑物安全咁拆走，识得从有到冇完成拆卸。
5: 卓上妹，你呢句真系讲得一针见血啦！建造业入边咧，市区入边嘅旧楼拆卸，几部大型机器开过去。几日就将一栋几十层高嘅楼拆平，真系好震撼噶！又成日喺地盘见到啲行接师傅戴住个面罩，行枪一着，哇，火花四溅，睇落都几型噶。
7: 安全哥，型就型，睇落就简单，但系呢两个工序其实都系建造业入边高风险嘅工序之一嚟噶。
5: 系啊，拆卸唔系乱拆一通就得噶，背后有好大嘅学问同风险噶。焊接就更加唔使讲啦，属于特种行业，一定要有牌先至可以做噶。焊接产生嘅强光咧，里面有大量嘅紫外线同红外线。如果咧冇戴合格嘅防护面罩咧，几秒钟咧就会灼伤我哋对眼。哇，痛到你连眼都擘唔开啊！
7: 哇，呢两个睇落平时好平常嘅工序，背后都隐藏住咁多嘅危机，即系行行都有安全规矩啊！
5: 所以话咧，无论系拆定系焊。每一个步骤都要跟足法定的安全守则，做好风险评估、安全隔离，才可以开工，不可以马虎的。
7: 今集就等我们和大家拆解拆卸和焊接这两个高风险的工序，有什么安全守则，和有什么绝对不可以犯的禁忌。
5: 没错，无论是将建筑物分解拆除，定是将钢铁焊接连接，首先要保障的永远都是自己和身边工友的生命安全。
7: 咁呢啲咁关键、咁专业嘅安全知识，梗系要请我哋嘅嘉宾同大家逐点讲清楚啦。
5: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出动啦！
4: 好啦，多谢吹水妹同埋安全哥佢哋精彩嘅演绎啦。好啦，咁咧我哋再次邀请翻阿梁伟光博士 Darren。
6: 系你好，大家好，系
4: 今集嘅烧焊 Darren 啊，或者你都用少少时间介绍下自己好嘛？
6: 吓，我系香港职业安全卫生联会嘅主席啦。咁咧我就从事呢个建筑业嘅安全咧，都大概有40多年噶啦。咁咧就我哋喺地盘都见到好多啲工友做嘢啦，咁有啲做得好啦，咁有啲亦都有啲危险嘅嘢做过。咁对于烧焊嚟讲呢，其实都系特别喺以前呢都系一个重要嘅项目。我讲系安全方面，因为旧时啲电焊机呢嗰、那个安全方面呢都好成疑问嘅。咁呢个都系值得去探讨嘅。不过依家呢就已经好咗好多㗎啦。
4: 我諗我哋要由最基本开始讲起先。即系烧焊呢喺我印象里面呢仍然系啲工友着晒保护衣啊、手套啊，咁有啲焊脂啊咁样点焊嗰种嚟
6: 嘅。所以呢你讲得好现代嘅嘢。咁啊，以前好叫做即系土炮啲咧吓，我哋

0: 几十年前咧，我入行嗰时见到啲人烧汗咧，踢腿拖鞋啦，咁着衫咧就有时有着啦，有时太热咧就唔着啦。咁点解唔着咧？因为烧汗都好热噶嘛。
1: 系
0: 咁但系咧，佢咁讲，如果烧汗咧，佢哋识得保护自己，因为有时啲汗屎咧会弹亲啦噶嘛。咁所以佢哋都会着翻啲嘢去保护下自己。嗱，如果一个经常烧汗嘅师傅咧，佢哋就会着啲长袖衫。长袖衫咧意思就系话，除咗正话讲啊，话啲汗屎会弹到之外咧，其实咧。因为烧汗嘅过程里面咧，都会发咗一啲热同埋发啲光嘅，会令到烧黑嘅，好似你晒太阳咁嘅噃。
2: 哦，系啲皮肤都会黑。
0: 系啊，会黑噶，系啊。咁啊，除咗热力之外，就出汗啦。咁另外咧，喺烧汗嘅过程里面咧，都会发生一啲，譬如话出汗出得好多咧，咁佢会啲皮肤病嘅有啲人吓。咁就另外咧，我哋烧汗当中咧，其实有好多熏烟嘅。咁啲烟咧就会令至嗰个人咧有两个比较特别啲嘅象征嘅。第一个佢就吸入咗之后咧，有叫 metal film fever， 中文咧就话啲叫金属热。佢吸入咗之后咧，佢会发烧嘅。但系呢发烧系经过我哋身体内部嘅消化咧，咁佢就会分解咗嘅。咁但系咧，嗰晚翻到去咧，佢就会好似发烧咁样嘅现象嘅。
2: 哦，
0: 吓闻咗啲烧汗嘅熏烟，咁第二朝就冇事噶啦，因为我哋身体保养得好。咁但系我哋个机器喺里面都会坏噶嘛，吓咁所以当佢长时间去做呢样嘢，或者成日都要做咧，咁佢肝就会有事啦。因为我肝就负责做呢个咁嘅分解个熏烟嘅作用嘅。咁另外就对只眼啦，咁烧汗大家啲强光，如果你系保护得唔好嘅话咧，只眼咧就会初就话眼涩啦，然后咧佢就耐咗就会有可能有白内障啦，系因为经常你接触嗰啲光源光咧系会有。渗透性作用嘅，令至我哋嘅眼睛嘅晶体咧就会有问题嘅。咁、所以好多烧汗里面咧都牵涉好多问题喺当中。
2: 咁既然我哋讲个安全或者讲热，我哋继续落去啦，好嘛？你头先就提到我哋烧汗对身体上面各个器官或者部位有唔同嘅影响啦。嗱，我又见到有啲意外啊，其实系高处堕下都有，即系佢哋系咩情况会咁样嘅咧？
0: 因为烧汗咧喺唔同嘅场合，喺唔同嘅工序里面咧，都有唔同嘅应用啦。咁好多时咧，佢哋做接驳，特别啲高位咧，就需要啲工人咧爬上去上面做嘢。同埋咧，佢哋烧汗咧，有时啲位置咧系就咗工序同埋个工件，就唔就人嘅。所以佢嘅摆设咧，就令住嗰个工人咧就会好。不其然地去做一啲好唔正常嘅，唔系企喺度做嘢嘅，有时瞓喺度做嘢，有时系拗侧个身，或者要烧导汗去烧汗件工件嘅。
2: 咩叫烧导汗啊？
0: 导汗咧，即系话平时我哋嗱面对件工件，我哋喺前面，好似我哋块面，我哋鼻哥前面大概半米啦，吓40-50咁你烧汗，咁啊呢个正常系做嘢嘅状态嚟嘅。烧导汗意思就话咧，系你眼正常嘅状态见唔到嘅，喺你后面或者喺底下嘅。
1: 即系话要跨过去，
0: 你要跨过去，同埋有时咧，有啲师傅最叻嘅，我真系见过啲师傅用块镜去照住一个位置，佢睇唔到，咁佢系就烧汗就系咁，一个用个汗毡咧去勾翻转头喺度烧汗，咁就烧得好鬼靓嘅，吓呢啲
2: 仲
0: 系啊，咁呢啲咧就好特别。咁再讲翻就话同高处堕下咁样分别咧，因为正话再讲过佢唔同嘅地方嚟噶嘛，咁佢就要去有时好嘅就话啊嗰啲承建商就会俾条桥板啊或者搭个台俾你，唔好嗰啲就你自己谂点去，咁你自己上去烧汗啦，咁总之你烧好汗我就俾钱你啦。
2: 我曾经都见过喺街度咧有啲嘅好简单嘅或者小型嘅工程啦，嗰、那个工友咧系梯顶上面咧去烧汗，系烧上面咁样，但系佢乜嘢装备都冇嘅，即系安全带啊、镜啊、保护衫啊，乜都冇嘅。咁所以都系反映咗其实佢哋嗰个难度喺边度咯。
0: 特别咧，好多时咧，啲小型装修嘅咧，佢跟师傅学嘅，佢就唔系正式去学院啊，或者跟呢啲程序去学嘅。咁变咗嚟讲，佢哋做嘅咪跟师傅点做咪点做咯。师傅话教我咁做咪咁做咯，系嘛？总之就烧好黐住两件就得噶啦。咁烧得好唔好咧？咁就下回分解啦。
1: OK， 系啊。咁啊，烧行呢个工序都啱都已经即刻已经去咗讲喂安全嘅问题。
0: 系啊。
1: 咁啊，就住安全，我哋想讲多少少。咁但系讲多少少之前咧，我谂有啲嘅教育啊，基本知识都可能都听众都要知道嘅。
0: 系
1: 嗱，烧行啦，我哋成日讲烧行啦，但系其实咧，烧行佢本身佢系本身你啱有听。听过有讲电行啊，类似噶嘛，咁但系其实系咪另外有用风回樽之一类嘅咧？
0: 冇错，
1: 咁分别系啲乜嘢？
0: 一个咧，首先讲咗电行啦，电行一定要用电行机，因为有个变压器，佢将佢 电压增加，同埋将嗰个电流增加，令至咧佢烧焊嘅时候好高热，去融咗嗰啲焊脂同埋嗰个工件，令至佢可以接埋接绑埋一齐。当佢冷却咗之后咧，咁佢就会成为一件工件，成件个啦。
2: 呢啲有冇牵涉到火噶？
0: 呢个梗系有啦，因为有火光噶嘛。系啊，呢度会有火嘅，不过佢就唔系有明火，不过就当佢接触嗰时咧，就有个好强嘅电弧光。个电弧光可光到几点咧？我试过有一次咧，我写字楼喺北角，咁但系嗰时咧我就负责睇一个 IFC 嘅工程，咁大概系六点零七点钟啦，咁啊个人就问我：你啲同事收工未啊？咁我一睇，我就喺北角就见到 IFC。仲有湖光喺度
2: 啊！咁远都睇
0: 系啊！咁所以咧，你谂下个湖光个光度咧系几犀利
2: ？I F 即系中环系咪？
0: 中环系啊，系啊，
1: 一角望去中环
2: 都可以望到。
0: 系啊，即系嗰个都几犀利光吓。
2: 咁所以佢哋个眼睛嘅保护真系要
0: 系啦。咁啊，讲翻转头啦，除咗呢个电焊之后，电弧焊吓，咁啊，正话讲准确啲，因为佢靠一个电弧一个 arcing 系去产生一个热力，而呢个热力系溶解咗啲焊脂同埋嗰个工件。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话气焊啦，气焊咧一般我嚟做切割啦，就会比较多啲嘅。咁但系都有一啲好微细嘅焊咧，都可以用呢个气焊去接驳嘅。咁但系要啲斜度啊，同埋嗰啲工件啊、物料系乜嘢啊，点样去烧啊，咁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呢个就系用个气焊去溶咗嗰啲填补嘅物料，同埋将两件嘢系。夹埋佢啦，
2: 出嚟个效果有冇唔同噶？
0: 有噶，力度会有唔同噶，系啊。
2: 咁边样嘅力度系好啲噶？
0: 一般嚟讲咧，都系电弧焊会好啲嘅，因为佢溶咗将两件嘅物件溶咗去，再加啲填补料，将佢黐埋一齐。咁而嗰个气焊嗰个咧，佢就会中间填啲嘢喺度，填咗去，令至咧佢就会一齐啊。咁但系咧都要视乎嘅，睇下你用喺咩嘅 application 啦。譬如我哋边啲会用咧？咁我哋大家可能以前都听过嗰个食水喉啦，系嘛？咁嗰啲咪用咗啲气去溶咗啲溶解液，就摄咗喺嗰啲罅中间，系嘛？咁所以点解有啲盐水事件就是、因为嗰啲咁嘅物料当中咧，有啲盐耐咗会脱落啦。但系本身自己本身如果有盐嘅话咧，都会有一个咁嘅性质喺度嘅。咁当你经过嗰时，可能好慢或者好少，但系个量当每日都要经过嗰时，咁你就会发觉咧，原来积埋都有喺度。
2: 另外咧，谂起曾经有宗好严重嘅意外啦，咁当时初步啦嗰个报告就话会系一个烧焊烧得唔够咧，
1: 即系话佢烧焊烧得唔好，令到佢嗰件工件，佢可能本身可能环境有啲拉扯力。嗱，啱都讲啦，烧焊系将两件嘢黐埋一齐，咁但系烧成点？系啦，你话后悔分解啊嘛？而家就讲呢样嘢啦。佢烧成点啦？佢可能如果烧得唔好嘅话，咁佢嗰件工件，佢嗱本身黐住咗嘅，咁但系可能个环境佢本身可能有风啊，可能会喐啊，而令到佢个拉扯力太大，食唔到力，食唔到力，令到佢会冧咯。系啊，咁系咪有呢种状况嘅咧？
0: 系，咁咧就首先要睇个设计系点先。如果设计，譬如我要烧焊，我烧一个叫3mm 嗰个阔度嘅焊咧，咁你烧咗1mm， 咁个力肯定唔够啦，系咪啊？咁所以第一要睇个设计，你究竟要烧几多焊？可能又烧嘅20个，咁你烧得5个嘅，咁又系唔够啦，系咪？咁你好明显咧。第二个就系嗰个 workmanship 啦，就嗰个工序啦。你自己个技术问题啦，咁如果技术好嘅话咧，咁你可能烧得好靓个焊喺度，咁但系调翻转啦，如果你个技术唔好嘅，好多有气泡里面啊，或者你个连接唔好啊，甚至经工件自己本身做得唔好，我哋讲多少少嗰个烧焊嘅工序，如果要烧得焊嘅接触好嘅话，咁系咪有啲面要越增大越好啊？增加咗个接触面，咁所以咧佢有啲。工序咧系需要将个工件咧个面系切斜佢，切斜佢就话本来系可能系2mm、3mm，咁你切斜之后可能增加到5mm，咁你变咗嚟讲个接触面咪大咗咯，大咗嘅话咁你咪个力会好咗咯，咁所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紧，即系究竟嗰件工件出嚟系点样？咁当然最拉尾就
2: 系
0: 你烧好之后，咁都要去做检测啦。
2: 系啦，呢个正想问啦，点样验焊？用咩方法验咧？
0: 我哋喺香港嚟讲都有几个。一个就叫可以无损检测，有啲系有损检测。有损就系、是、即系你会拉烂咗佢啦，或者令至佢破坏咗，咁你知道里面系点啦，你 cut 开去睇咗咪知咯。咁但系咧无损嘅咧，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啦，仪器啊或者一啲工序咧，可以透过一啲光学啊、一啲磁场啊，咁去睇下佢点样个变化啦，而睇下究竟里面嘅工件里面做得好唔好，同埋咧里面有冇啲气泡喺度啊。 咁如果检测得发觉佢有问题嘅话，咁嗰件工要重做噶啦，系、啦。
2: 咁我又觉得得意就系、如果我哋有损嘅，即系拉烂佢再去检查，咁我又要再烧翻，我点知下一次系咪烧到嗰个效果？

0: 果呢，所以比较少用的嘛，有选那种。
1: 都是的，因为这些通常有选的检测呢，可能会在事后在一些意外之后啦，或者呢就是有些公检的 sample,、你去做告诉我看嗱，十件你烧过出来有几多件有问题，或者几多件都没问题，咁你咪知道技术又好咯。
0: 哦，明白明白，
2: 即系取样系啦，
1: 系啦，冇错啦，系
2: 咁、例如啱讲烧焊啊，讲安全嗰个部分啦。咁、因为咧，我成日认住一样嘢嘅，即系嗰啲风煤浆系会爆炸嘅。喂，事实上又系咪咁咧？
1: 事实上就唔系咁容易爆炸嘅。咁咧就风煤樽自己本身好多保护嘅，同埋风煤樽自己本身咧好多检验，佢可以承受好高嘅压力嘅。但是事实上我哋亦都听过风煤樽就爆炸嘛、所以你惊咋嘛。
0: 其实佢压缩气体嚟㗎嘛。
1: 压缩气体佢而家压到去液化态嘅、可以将佢咁多人啲气体去到液体嘅，咁、有啲去到咁高压。咁当佢慢慢去释放嗰啲气出嚟嘅时候，咁其实呢喺出面会烧嘅。咁但要烧到里面呢，咁变咗嚟讲呢，其实有啲过程嘅、可能佢压力唔够啦，又或者系叫塞壁，即系话嗰啲火呢系要沿住嗰个出口呢去到里面。而增加个温度，令住个压力大到出面个顶唔顺啦，咁然后先会爆嘅。
2: 嗰、那个系咪叫所谓叫回火啊？
1: 系，冇错啦。咁我哋嘅回火咧，就系喺嗰个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大生围事件咧，好多年前咧，十几年前咧，一次过年之后爆炸，就抛咗两个工人上去个屋顶嗰度，就挂咗喺度死咗啦。咁嗰个咧，其实就由嗰个点火嘅点。OK, 去到佢就话讲緊有啲地方呢係俾啲老鼠咬烂咗嗰条喉。咁、然后嗰啲火呢就慢慢去烧下烧下烧下，就沿住嗰条喉呢就烧返入去嗰个气樽。
0: 樽
1: 里面。咁同埋当时呢因为漏气呢就嗰个工作台平台下面呢就储存咗好多气体喺度、爆炸气体。咁当然燃点嗰时咪爆炸一起爆炸囉。咁、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咁嘅情况啦。咁、所以就大家就唔系太担心嘅，即系不过都要良好处理啦。所以都因为嗰件大生围事件之后呢就衍生咗一条法例啦、要求大家要去上堂啦。嗰、个上个堂呢就唔系话上完嗰个堂你就识晒所有烧开嘅嘢。只不过系喺你基础嘅工序上面系学识点样去做一啲适当嘅保护。咁、那个一天课程嚟。
0: 所以使唔使续牌噶？
1: 梗系要啦，系、啊，咁呢个就相当要大家去要认知啦，吓呢啲有啲咩危险，从而做一啲相当嘅保护咁。
0: 除咗回火嘅时候有机会爆炸，或者积聚咗气体，头先你讲嗰种情况之后，如果好用力咁样掉个樽啊，咁其实会唔会又产生爆炸嘅咧？
1: 原则性就唔会嘅，不过如果你掉得太高啦，你卅楼掉落嚟咁，我保唔到，因为掉落嚟其实亦都有另外一个就系唔系个樽自己本身爆炸，系咧，因为佢个樽自己有个头噶嘛，个头系靠螺丝上喺度，咁、通常出问题咧就个头出问题。如果大家仲记得咧，我哋喺呢个加利大火，大火烧完之后咧，佢有拆楼事件，拆楼嘅过程里面，其中发生一单意外咧，就有个气樽，嗱、那个唔系普通我哋话烧焊嘅气樽，那个系一个消防嘅樽嚟嘅，咁其实个原理一样嘅，因为佢里面压缩咗好多喺度，拆楼过程里面咧就somehow咧就即系将一啲嗰个气喉嗰、那个头嗰度咧就破坏咗，就一路漏气，而个气樽咧可以大到点样咧？当时呢佢係将个气樽嗰个一路流气，首先第一个就佢好似自己自转，好似个地球咁自转，喺个 V 到咁上下呢，系呀，喷出嚟太大了，就将个樽呢抛高咗去到边度呢？对面街六楼嗰个冷气机个窗口个顶嗰度撞到佢，弹返转头落去嗰个工人嗰、那个位置，整断咗佢嘅手。
0: 哇！呢啲真系万中无一、
1: 啊。系啊，我都未听过，不过系嗰单，因为我有机会去接触过啦。咁所以嗰个事件咧，特别同呢啲压缩空气气体有关系嘅。咁、都大家要即系留意啦。
0: 系，
1: 所以 Martin 话你惊啱嘅，走远啲。
0: 曾经都发生一啲爆炸同食烟有关噶嘛，即
1: 系
0: 又关于风煤切割嘅，系咩情况咧？
1: 嗰啲都系一般，正话讲紧，可能啲气体排咗出嚟喺某啲地方积聚咗，咁你太大个有啲易燃物体、易燃气体喺度，咁你点火咁自然咪爆啦。
0: 你头先提过咧，就要上个堂啦，先可以做啦。咁、其实做呢啲过程里面，需唔需要监工啊？各样噶？
1: 一般咧，我哋喺度做里面咧，其实监工咧就唔需要话全时间喺度监工嘅，即系因为我哋法例里面都冇叫我哋算。除非嗰个工序你觉得好危险，令至大家都唔放心嘅。咁咧喺嗰啲咁嘅情况底下，大家就即系 out of interest 啦去睇啦。咁但系而家一般嚟讲咧，其实喺烧焊工序里面有个叫热工具聚酯嘅。

0: 一个叫 permit to work system，一个热工序嘅许可证。
1: 许可证
0: 系啦，咁呢个许可证其实就话要确保咗咧，你做嘢嘅人有资格啦。
1: 嗯，
0: 你要喺个周围里面嘅安全嘅嘢做好啦。譬如话我哋要将一啲有火种嘅嘢拎开晒去啦，引起佢有热力嘅要拎开晒去啦。如果有火嘅话，你咪火桶要喺度啦。
1: 嗯，
0: 咁如果你影响紧人哋嘅，咁你咪要围封开佢咯，避免啲人睇得到嘅。咁有呢啲咁嘅工序，你做好晒啦，咁然之后咧就先至叫俾你开工。
2: 好，我哋今节咧就倾到嚟呢度，一阵咧翻嚟咧再同梁伟光博士倾下呢个烧焊要注意嘅问题。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540点，升222点，上升0.42%。标普500指数报7722点，升30点，上升0.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4，人民币6.73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6。

0: 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5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年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抗生素只能对付细菌所致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服用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时一定要按照药带的指示和建议，使用不当的话，细菌可以产生耐药性，到时候抗生素就不能杀灭细菌了。谨慎使用抗生素，请教医生最清楚。
4: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5: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6: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个家庭啊？
4: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4: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是香港职业安全卫生联会主席梁伟光博士。
7: 是，大家好。
6: 你好 Darren。
7: 是，大家好。
6: 那我们跟 Darren 再谈之前，我们又到我们的一个小环节啦，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听下同学仔讲什么先。爸爸是建造工人。
8: 大家好，我是宝林谷林文灿英文小学6年级李卓乐。我的爸爸是建造工人，人人看见拔地而起的大厦，却很少人留意为大厦定下轮廓的安全主任。我的爸爸不是坐在办公室的白领，他手握测量仪，在泥土与钢筋之间守护每一栋建筑的安全。安全主任的工作看似轻松，其实烈日晒得地面滚烫，爸爸仍半蹲地上，眼睛紧贴着测量镜头，紧守自己的岗位。爸爸回家后都筋疲力尽地躺在沙发上。自云福苑大火后，爸爸要加紧巡查棚架和棚网的安全性，还要检验棚网的阻燃功能是否有效。看似枯燥乏味的数据承载着爸爸对每一座建筑沉甸甸的责任。从前我觉得这份工作辛苦不起眼，如今我深深

0: 对每一座建筑沉甸甸的责任。从前我觉得这份工作辛苦不起眼，如今我深深地为爸爸自豪，甚至我想长大后成为一名安全主任。不论盛夏酷暑、寒风冷雨，爸爸都到地盘完成测量工作。只要测量仪器稍有偏移，都会对公众造成危险。粗糙的皱纹是长年手握着测量仪器留下的标记。爸爸，我敬佩你。
1: 多谢同学仔的分享啊，令到咧我哋又知道多咗咧佢哋爸爸嘅一啲辛酸啦，同埋咧小朋友其实都好关顾佢爸爸嘅安全啦，同埋日常工作嘅情况嘅。咁咧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咗大概一啲消防工作有分电焊啊，同埋一个护焊啊嘅工作，同埋安全嘅问题啦。咁 Martin， 我哋今一节嚟到呢度咧，我哋又有啲咩想请教啊梁伟光博士咧？
2: 啱啱上一节完之前咧，有提过咧，即系嗰个工作许可证，其实就唔系净系消防会有工作许可证，其实工作许可证喺个安全工作里面嚟讲咧，佢似乎占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嘅。不如咧，你可唔可以同啲听众分享一下，究竟安全许可证系啲咩嚟嘅咧？
3: 好，呢个工作许可证其实系一个行政嘅制度嚟嘅啫。呢个行政制度咧就话唔系净系叫咗你做，我叫咗你做，唔知你做唔做。咁我要去体验，去 check 个你要我叫你做嘅嘢，你做晒啦，准备好晒啦，我有个核准嘅制度，然之后我哋然后先俾佢去开工做嘢。这个只不过是开始啫，中间都要去 check 下佢，间中去睇下佢。嗱，这个制度除咗中间要睇，就话结尾嗰时要睇，我哋头中尾要睇。尾就系咩咧？你啲手尾执好未啊？如果嗰个人佢因为要离开咯，佢离开咗未啊？因为够时间咯，完结嗰时，咁个人未出嚟，咁我咪都可以 check 得到嗰个人有冇离开到咯。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工作制度咧系包含咗由开始之前、开始中间同埋结尾有啲咩安全嘅嘢做咗。大家又想象下，如果你喺地下铁路做嘢，晚间做嘢，啲嘢未执好。你估有啲咩情况？你
1: 开嘅第朝影响到个列车运作，
2: 开车嘅要
3: 系啊。咁所以你谂下嗰个成个嗰个制度咧，其实是一个完全制度。
2: 嗯、
3: 不过问题就要靠人啦，有啲靠人去執行。嗱，依家喺坊间里面咧，除咗人去執行之外咧，啲人咧就诶、哎，我用嗰啲 AI 啊，用嗰啲电子嘅 permit 去行。唔系唔好，系省却一啲时间。但系咧呢度方面咧，亦都增加个问题，有冇啲人造假咧？有冇人贪方便？明明我去现场睇，我要揿个掣，或者喺嗰度 say OK 嘅，咁我屋企揿个掣 O 唔 OK 得唔得咧？咁系
1: 呢样我有啲保留啫，即系如果真人去现场睇，都唔一定唔代表做冇做假嘅。
3: 诶，冇错嗱，所以咧系靠嗰个人嗰、那个 integrity， 所以嚟另外一方面咧，即系有咗呢个制度之后咧，咁我哋作为安全人好或者做一个管理制度，你都要睇下究竟我哋依家啲嘢。得唔得先？系嘛？咁如果咧，好似我有一啲情况，我去做一啲稽核检查，先见到啲人张纸就有嘅，佢系话 permit to work 有齐嘅，但系问灭火筒咧，啊唔知去边度？跟住话你嗰个一啲安全措施啊，一啲 label 啊，有冇嘢？冇。
1: 系咯，点样做噶呢个 permit to work？
3: 系啊，
2: 嗱，咁所以其实咧，依个嘅工作许可证或者啲人有时讲安全许可证啊，允许你安全地做嘢咁样啦。其实我可唔可以形容系一个你当我哋有时叫做防碍嘅系统啊？咩防碍系统咧？就系咧，我做惯咗某样嘢，咁我就都系预咗咁样做噶啦。咁所以就系我咪照开工咯。咁、但系可能有一个工作许可证嘅一个检查清单之下咧，其实系咪话系利用呢一个系统嚟去尝试令到一啲嘅管工啊或者管理嘅人咧，佢系要必须要睇好呢啲嘢，然后当佢系可以啦，咁先至可以继续俾佢个工作许可证继续去执行咧。
3: 冇错，呢、这个大体上可以咁讲嘅。但系咧，我哋依家讲紧，如果就有啲再牵涉大啲嘅情况，譬如我讲紧一个大厂，一个譬如煤气公司，譬如话电力公司，佢又喺某个工序里面做一啲比较危险嘅，而佢影响会大。咁而呢个核准咧，就唔系去到嗰个前线，净系嗰个管工去睇嘅。咁要去个厂长去批核嘅，因为个管工只系知道呢个范围里面有啲咩问题啫。咁但系你如果有问题出咗嘅话，可能会影响隔篱嘅，影响紧成间厂嘅。咁我个厂长就有权力同埋有个资料喺手，知道咦，如果有事发生，你会唔会影响晒其他嘢？咁喺佢有个批核，佢个程序咧又更加严谨，所以要睇下是否系点样应用呢个工作嘅许可证。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我做晒呢啲嘅 checklist 啊，即系清单啊，做完之后其实有冇再有第三只再睇一次噶？
3: 原则上，我正话咪讲紧要睇下嗰个 危险性同埋你

0: 上个应用有几高咯。呢度都当中有啲蛊惑嘅。一般咧，我哋话，譬如咁一个 contractor 去控制一个 subcontractor 做嘅嘢，咁啊俾张 permit 话要你做晒呢啲嘢啦，咁然后你先至俾佢做嘢啦，开工啦。咁当中嘅过程里面咧，边个去睇咧？
1: 系
0: 啊，咁好多时咧个管工就话，唉，我懒得去睇啦。嗱，你做晒未噶？啊，你做晒你话俾我听咧，咁我剔剔剔晒去。咁样喺个过程里面咧，其实足够未咧？未嘅。因为个管工自己本身应该佢话你做晒话俾你听，我自己去睇，我自己去 take 噶嘛。咁管工如果偷懒嘅话，呢个步就 skip 咗啦。
1: 系、
0: 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去个管工之上，应该仲有个人睇下佢最后批人，就问翻管工你睇晒未交？你睇晒我签咗，咁啊管工因为我哋好多时都讲监守自盗嘛，系咪？咁我就最低我问咗你先，啊你话 OK， 俾你开工咯，啊签咗。咁喺呢个制度以外咧，就有个监察制度啦，先我 Martin 提过啦，系、咪？定期。我哋会有啲人睇，特别呢啲出得 permit to work 就唔系净系普通嘅工序啦，咁、我哋都紧张嘅，担心嘅、所以会另外有一个巡查嘅制度去睇下，咦，开工中间结尾你做咗未咧？咁、做好咗，咁啊安心咯，系咪？我行过睇睇啫嘛，咁好多时咧，我哋会有时要求咧，特别我哋喺一啲严谨啲嘅制度里面咧，要嗰个另外额外嗰人咧，要喺度喺嗰张 permit 里面划归，你划嘅归签名，同埋签埋几时。系嘛？咁你咪证明咗啊！我去睇过佢嗰次冇问题嘅，或者有问题嗰时佢要改善啲咩嘅，即刻写低喺嗰度，你咪注明有个注脚喺度。咁变咗嚟讲，令到呢个制度咧系严谨啲啊，令之后大家可以做嘢安心啲，就唔系净系有啊，或者边个出咗嗰张纸，等于冇用。
1: 系咯，咁所以当中见到就系重重嘅规管啦。
0: 系。
1: 咁但系当然啦，业界都话有反映过一啲嘢嘅，即系尤其一啲严重嘅意外发生咗就，你又加规条，又加条文喺度，我哋不断咁应付呢啲嘅文件嘅工作，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喺安全上面即系落到去行咧，定系话做文件多过落去行咧去睇咧咁样，都有呢一啲嘅讨论咯。
0: 系啊，好问题嚟噶，因为我哋加咗嘢，有时咧我哋就想叫确保啲嘢啦，系嘛？咁但系太多咧，对呢个前线工作嚟讲咧，系会有个负担喺度嘅。咁但系咁讲。嗰啲嘢其实应该要有嘅。咁如果你话要 check 多啲少少嘢而保障到生命呢，我又觉得又未必系太过分。
1: 係係、其实主要系人，如果大家都系好认真去做嗰件事、可能做一次已经得啦，唔需要后面做两三次囉。
0: 係呀。冇错啦，即系我正话讲过啦，我发觉嚟到再 check， 连用你啲嘢拎好晒，冇晒，咁点啊？咁由头再做过。
1: 系啊，所以第一步如果做好嘅时候，就唔牵涉到第二、第三啦。
2: 冇错，冇错啦。到我啱都讲到好重要嘅，成个工作许可证制度个原则系点啦？咁、我哋继续去翻讲下呢个嘅消行啊，同电行嘅部分啦。嗱，头先咧我哋讲咗消行，即系我啱担心啦。梁博士同我讲唔使惊，唔会咁容易爆啦。
0: 冇错，
2: 电行佢未必系爆炸，但佢似乎牵涉到咩？电喎，系咪梁博士？咁啊，电嘅话咧，咁就有呢个系我第二样最惊嘅嘢，因为点解咧？我成日讲位高，我见到佢，我望到佢啊嘛，电系望唔到嘅。系咁所以咧，其实过去咧啲咁嘅电控嘅工序系咪话，即系我即刻谂起啦，系咪会有好多类似叫做触电嘅意外发生咧？
0: 冇错，冇错。正话一开始提过啦，即系几十年前啦，啲人开工就踢偷蟹嗰啲咧。咁我第时咧，佢哋好兴用呢个木牛。
1: 木牛系咩嚟咧？
0: 木牛咧就其实系一个 transformer， 即系一个变压器，就将我哋嘅电力咧提高去，去到我哋烧焊嘅一个热度，利用一个弧焊。嘅熱度，咁去將一啲嘢溶解咗去，無論焊枝啦或者嗰啲工件，咁等佢連接埋一齊嘅。原理上就好似好簡單，你薄電啦，單相又好，三相又好，你薄咗電差落去咁就得咯。咁但係問題啦，嗰啲電係生電嚟噶。
1: 生电又系咩咧？有生又死，有死电。
0: 唔系生电意思就话啲插苏嗰啲电，即系我哋有啲干电啊嘛，
1: 哦、
0: 有啲生电。哦、okay, 生电你系人接触去，好似 Martin 咁讲，边个接触就边个死噶啦嘛，系咪？咁所以你就唔应该接触嗰啲人，应该就即系远离佢啦。咁、以前咧就冇嗰啲铁壳包住佢嘅，咁、所以咧佢有一啲地方接驳地方好容易接触得到嘅。咁、你唔应该接触嗰啲人，你接触到咁咪会电亲咯。咁依家咧就我哋话有啲标准啦，有啲欧盟标准啦，有啲。其他啲標準甚至國標都有嘅，咁就話咧呢啲咁嘅變壓器咧，應該有個殼喺度嘅。嗱，呢殼咧就需要保護，等啲人咧冇咁容易去接咗到啲電源啦，咁樣咁令之咧少啲人去令之受害啦，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標準。咁但係有個殼唔等於冇電嘅喎，咁、又等於我哋好多啲電工具啦。如果個係鐵殼嘅，如果殼本身嚟講可以導電嘅。当啲电线外露啊或者坏咗啊，咁你就会黐落个壳嗰度。咁、曾经有一单意外咧，就系、个壳 energize 咗有咗电，嗰间好似系新界嘅学校嚟嘅。咁嗰个学校嘅工人唔觉意经过先电咗，就电死咗。咁所以咧，出边啲人就唔应该去咁容易

0: 接得到啦。佢啲电，如果你唔用嘅话，就掹啲插苏嘅，咁就冇呢个问题啦。咁啊，亦都有啲保护措施嘅吓，呢啲电焊机本身嚟讲都有几道嘅防线喺度。其中一个依家咧就系、是、都好经常用嘅，就话有个灰色或者有个另外有个箱仔喺隔篱。咁喺呢啲焊机里面咧，咁呢个系做咩嘅咧？呢、这个叫做 low load voltage device。当我哋烧焊嘅时候，我正话讲过，烧焊就要将我哋嗰个
1: 电
0: 压加高啊，同埋我哋嘅流量可以令至系足够可以做到我哋想做嘅嘢嘛。咁呢一个咁嘅 device 喺度咧，就系、是、其实当我哋唔系要烧焊嘅时候，唔接触嗰时候，呢、这个电压咧就会降低，降到大概廿零个 voltage。咁呢个廿零 voltage 唔足以导致我哋身体有其实好特别嘅危害。但系当烧焊嗰时咧，佢就会用佢加高，咁一路烧焊，咁当你烧完焊啦，咁呢个电压就会降翻低。咁、呢个咧个 device 其实就系一个好好保护嚟嘅。咁、但系点样去 check 呢个咧，又有个问题啦。咁究竟我哋有冇人去 check 咧？定系有咗佢摆喺度就当咗佢有咧？咁、呢个大家需要去探讨啦、
1: 曾经都有啲烧焊嘅意外系触电，系因为喺室外啊、做紧工程嘅时候有落雨，咁啊好不幸咧，有工人系触电过身嘅。咁、嗰种你头先提到嗰啲就唔系嗰种冇保护啊嗰种咯，系、水同埋电咯。
0: 系冇错，水同电大家都知道沟唔埋噶啦。不过一般出边啲水电公司都系嗰啲人做噶嘛。
1: 系啊系，又啱，水电公司，
2: 水电
1: 啊、但水同电系沟唔埋，你啱。
0: 另外仲得意嘅，我哋厨房有两样都有。是吧，都是水电。所以其实这个是有适当的保护在当中的。好，暂时不讲那个。即是讲回我们说，除了那个电焊机自己本身之外，在个电接电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说有个正极负极，那就可以烧焊的了。那但是怎样保护那件事，就是如果它不是在正极和负极，如果漏电的话，咁点算呢？咁样咁应该有个水线，个水线呢亦都系要喺个供电嗰度驳落去我哋嘅系统里面。咁即系如果万一佢漏电嘅话，佢唔系个正负极自己本身，咁如果经过供电嘅话，咁佢咪可以，如果有呢个水线嘅话，咁咪落咗去地，咁会 trigger 我哋话会将我哋嗰个成个电力嘅系统咧，就会有个保护装置，就会跳咗去。咁你嚟令接到件供件或者个成个过程咧，就冇咗呢个问题。
1: 咁但系如所以当中而家出现问题，冇咗水线，定系咩原因咧？如果喺室外有水嘅情况底下触电？
0: 当然第一个人就经过啲水就接咗个电力囉。咁呢个过程呢好复杂，我就唔知道 exactly 嗰、个路途径系点样。不过就系话佢冇咗一个咁嘅水线。
1: 保险啦。
0: 呢个系呢个水线保险师啦，保险嘅。如果漏电嘅话，我哋有水线同人嘅话，正常地就会经过水线，或者未接触到人之前他已经经过水线走了。那就变成接触不到的人。
1: 所以我见后期职工局有成日推个手提水器制。
0: 是啦，冇错。
1: 那个的作用在哪
0: 里？一样啫。咁即係话如果漏电嘅话，佢会经过个水器制就会cut咗电源，咁就变咗冇咗呢个电囉，冇电咁个人就没有先。
1: 明白。
2: 即係我哋成日讲啦，烧焊即係好时啲人会捞乱话烧焊究竟系将啲嘢黐埋呢定系割开呢，咁啱都讲咗黐埋嘅部分啦。不如我讲下烧焊切割好唔
0: 好。好啊。
2: 咁烧焊切割其实嗰个意外其实系咪都好多的。
0: 切割呢其实要睇下究竟佢切啲乜嘢。
2: 係。
0: 如果你嗰件工件自己本身稳阵，一阵先讲唔稳阵嗰啲。稳阵嗰啲，咁你切嗰次呢其实对系嗰个个人自己本身做嘢嗰个人呢个危害比较大啲嘅。
2: 係。
0: 咁例如一啲正话都提过一啲职业健康嘅问题啦，眼睛啦，係咪你吸入啦，或者你会系对个眼睛啦，各方面嘅影响啦，晒伤啦，热力啦，出汗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对个人。咁呢个就喺我哋讲緊烧焊嗰时嗰个一个问题。咁但係正话我都提过啦，带嚟呢个问题嗰时就我哋一般我哋见到依家烧焊嘅或者咳焊嗰啲危害系咩呢，就係当你咳嗰件工件，嗰件工件自己本身再冇咗个支撑，而嗰个工件里面呢就会跌落嚟，而跌落嚟就砸亲个人。咁呢个呢就喺我眼见近呢20年里面呢都有10宗8宗。
1: 係
0: 呀。呢个呢就形成一个好大嘅问题。大家去切割个之前会唔会諗下你切割部分如果切断咗之后会点样。甚至乎呢曾经试过有一两单呢啲烧焊师傅呢自己呢都唔为意，原来佢自己企喺一个切完之后佢会跌落去嘅位置㗎喎。我唔记得 exactly 边一单啦，但係我印象中係有啲咁嘅。咁你自己企喺一个唔稳阵嘅位置，你切最后一刀你都唔走开。
1: 我都做过一个意外，系踎低喺度切割嗰啲嘅工字铁啊。咁啊，工字铁跌落嚟啦，因为佢之前冇嘢勾住啊，或者系冇嘢晾住，咁就砸死咗个工友。咁但系呢啲其实

0: 除咗个烧焊工自己有啲嘢佢要注意之外，其实系咪好多嘅嘢佢哋冇办法控制嘅咧？譬如其实系讲结构嘅问题嚟嘅，系咪啲事前有规划啊、设计嗰个工序点样进行啊？嗰啲专业人士例如结构工程师佢哋应该要做多少少嘅？
1: 绝对啱，阿菲你仲系讲个嗰、那个就系我哋正确嘅一个工序嚟嘅。首先我哋设计之前要知道边一笪地方会甩咗，甩咗之后佢点样受控制，或者受唔受到控制 ？OK， 如果唔受控制，喺一个我哋设计范围之内围开咗佢，咁呢个咧就即系喺咁多情况里面咧，都叫勉强可以接受嘅。既然影响唔到人啦，你啲落去嗰啲系水嚟嘅，或者系一啲可以支撑嘅位置，咁呢个冇问题嘅。咁但系最惊就系话由得嗰班工人自己嚟做，咁佢就会贪方便啦。咁啊，总之 cut 开好晒去，咁咪冇问题咯咁样。嗱 ，cut 咗之后一件咁嘅工件咧，一件结构件咧，譬如有条工字咁先算啦。你 cut 咗之后，其实嗰个重心力会偏咗噶咯。咁除咗嗰件 cut 开咗嗰件之外，会跌落去。咁其实另外嗰件个尾咧，嗰、那个重量已经唔同咗噶咯噃。咁究竟你应该企边度咧？
0: 系
1: 你要去 cut 几长咧？咁呢啲啊，全部应该要之前咧，系个结构工程先要去谂定，话俾你听。嗱，譬如一条12米嘅工纸，我切3米嘅啫，3米嗰个刀口喺边度？去到嗰个临个最拉尾个刀，你自己要留意啲乜嘢？因为仲有少少，佢都仲要叫黐住喺度啊嘛。
0: 系
1: 咁，但系最拉尾个刀，你一 cut 佢就跌噶咯。
0: 系
1: 跌嗰时，究竟跌落去嗰个会唔会影响其他人咧？你自己嘅位置咧，剩翻呢个工件会唔会吊住喺度咧？唔知嘅吓，仲会线嘅。点解揽啦，好唔好咧？
0: 嚟到最后咧，我就想倾下嗰个机械人咧，因为我见咧最近有啲嘅地盘咧，讲佢哋用机械人嚟做烧焊，就想减低啲工友。头先阿 Darren 你提过嗰种嘅风险啦，即安全风险啊，或者身体健康个问题，你觉得而家实际个应用情况点样，或者系有冇效喺嗰个安全健康上面保障到啲工友咧？
1: 如果用得好，真系会嘅。你将人同埋嗰个工序隔开咗佢啊嘛，咁但系依家嗰个限制咧，因为嗰个机器咧都比较重，咁你点样去 set up 一个好嘅一个机器喺度做一啲工序咧？嗱，呢个系一个技巧嚟。一般如果你喺地下工序又好长嘅，咁固定一个位置，净系一个单向嘅动作喺度行紧嘅啫，咁啊冇问题嘅。咁佢会做得好好，同埋佢24小时做都得嘅。咁但系你要 set up 一个位置定时啦，你要有嗰个设计咧喺度。呢个咧系一个比较高啲嘅质素，因为人我哋就烧完呢个焊，烧两点就可以走开噶啦嘛。咁呢个就系即系机械人暂时有啲限制度做。
0: 所以我哋都期待佢继续发展落去，可以解决好多嘅安全问题啦。咁好啦，今晚咧就非常之多谢两位光博士 Darren 同我哋分享咧烧焊咧嘅工序啦，有咩要注意啦，当中有咩危害同埋点样解决噶。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咁值得你嘅意见同感想。咁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就请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根据防止残酷虐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明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照法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3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前天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的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

0: 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说，留意到有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焕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及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做相关讨论。会议也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及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及演练，确保启用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的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表示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王毅会后被记者问到，中方会否为促成朝美首脑会谈进行斡旋时说，这件事应该由朝美协商决定，尤其是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84点，升242点，上升0.46%；标普500指数报7717点，升26点，上升0.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6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即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时而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时而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0: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1: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2: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3: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晚上好，再次来到夜妈妈心里话。还记得昨天晚上我和你分享过一本书吗？书名叫做《重逢人生》，这个逢呢，就是裁缝师的缝。当中有很多的金句，今晚再和你分享一句。书里面说，人生这件衣服没有最终版，只有不断修正更合身的下一版。你不用今天就变得很好，只要今天比昨天更靠近真正的自己。我们每天出门前总是在镜子前面挑选衣服，希望把自己包裹得体面，无懈可击。但是深夜卸下防备时，心里那件名为人生的衣服，是不是早已磨损、皱巴巴，甚至让你喘不过气呢？人生不是一成不变的定制服，它没有最终的完美版本。所以今晚让我们一起从衣柜里的衣裳出发，在歌曲当中学会一次次的修改，朝着更加真实的自己靠近。今晚的第一首歌，我们选择穿上一件风衣。一件风衣，一场旅行，把走过的路穿在身上。它是孙燕姿带来风衣。

风衣是属于大人的衣裳，它挡得住风雨，也包裹得住我们的孤单。我们穿着它走过职场，走过离别，走过无数个以为过不去的深夜。孙燕姿的声音里面有一种洗尽铅华的温柔，仿佛在告诉我们，那些被风雨吹打过的岁月，其实都一件件叠进了我们的生命当中。人生这件风衣，不怕沾上灰尘，也不怕留下褶皱，每一次的挫折还有修补，都是岁月赋予的纹理。你不用急着把它烫得绝对平整，因为那些风雨过后的痕迹，正是你来时的路。脱掉紧绷的外衣，今晚只跟最真实的自己狂欢。睡衣 party 来自佳佳。

白天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在演戏，我们套上整齐的西装，穿上高跟鞋，或者是社会期待的制服，在人群里面维持着体面。但是晚上回到家，关上房门的那一刻，谁不是只是想立刻的换上宽松、舒服，甚至洗得有点起球的睡衣呢？睡衣 Party 这首歌很过瘾啊，它告诉我们，也提醒着我们，卸下那些为了迎合别人而穿的厚重的外套吧。真正的放松是允许自己不美好，允许自己在深夜里脱掉拘束。人生没有最终版，最舒服的版型永远是那个卸下面具，敢于面对自己脆弱内心的模样。就好像感情也不用刻意的去安排，可以试着跟自己谈恋爱呀，因为这样才知道什么是最舒服的剪裁。阴天莫闻味。

0: 天，我们常常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的大人版本，硬是把自己塞进不合身的紧身衣里面。但是阴天用慵懒的语调告诉我们，最舒服的人生版型往往不是别人眼里最漂亮的，而是你自己穿的最自在的。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袈裟往往象征着我们对于未来人生当中最盛大最完美的想象。年轻时我们总以为人生有一件标准的完美袈裟，只要穿上它，幸福就会定格，从此人生有了最终版。但走过现实风雨才明白，爱情和生活从来就不是一场完美的婚礼秀。

十点半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想和你一起从衣柜里面挑出一条你最喜欢的连衣裙。连衣裙承载着我们对美好、对纯粹、对某个特定时光的想象。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想把某件漂亮的连衣裙穿给特定的人看，为了合身而拼命的节食，为了好看而强忍不适。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才明白，衣服是用来拥抱自己的，不是用来取悦别人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郁可唯，郁可唯的声音就好像一阵微风，轻轻吹开我们心里的衣柜。那些曾经执着的不肯放手的版型，如果穿得不舒适，那么就学会放下吧。人生不需要永远穿着窄裙奔跑，换上自在的衣服，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吧。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十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599点，升255点，上升0.48%。标普五百指数报7720点，升28点，上升0.3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28，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

0: 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3: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那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一种被害的妄想。
1: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 爵士普及学。
4: 咁譬如话啦，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5: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晚上好，继续回来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会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直陪伴着你。当然，今天最后的半小时呢，会有绘本故事陪你一起度过。今晚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这个呢是这个故事的名字，同时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如果今天有些什么不如意，请你想想刚才我说的，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不会跳舞的猪小弟呢，竟然参加了啦啦队比赛，笨手笨脚，一直跳错，害得队友们呐全都抓狂。猪小弟会不会在比赛当中突围而出呢？十全十美的啦啦队又如何渡过难关呢？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

0: 想听故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Hello， 我是子瑜妈妈。今晚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快一点，快一点！啦啦队比赛报名快要截止啦。勇士森林的动物一个跑得比一个快，只有猪小弟慢吞吞地走。每次猪小弟参加运动比赛，总是得到最后一名，所以没有人想和他同一组。当大猩猩教练抽出最后一个十号球，把同组队友都吓坏了。由于是第十组，队长大熊建议队名叫做十全十美啦啦队，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兔子却想着，
3: 有猪小弟可就不美了。
1: 猴子的高空跳跃，野狼的翻筋斗，让猪小弟张大嘴巴看得目不转睛。
4: 哇哦，跳舞好好玩呐！
1: 猪小弟第一次想和大家一起得第一名。大家很快都学会了，只有猪小弟一直和别人跳得不一样，节奏不一样，动作不一样。猪小弟每跳错一次动作，

0: 家就要重新练习，练到最后大家呀都累垮了。兔子很不耐烦地生气说，
1: 猪小弟，再不好好加油，我们的练习都白费力气了。
2: 哎，大家都是十全十美，我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
0: 猪小弟想要放弃比赛了。猪小弟看到自己连累了大家，就想跟以前一样，直接从运动比赛中逃走。猪小弟哭着对全队说，
3: 哎呀，你们都是运动大明星，如果没有我，你们一定会更好的。
4: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4: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5: 夜妈妈心里话。
6: 妈妈，我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0: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4: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0: 听到猪小弟这样说，大熊就挺身而出鼓励猪小弟，他说，
1: 我们如果不帮你加油，还能帮谁加油呢？
0: 啦啦队就是要互相鼓励，还有互相合作的。少了你一个，可就没有十全十美啦啦队呢。哭着的猪小弟听完大熊的话之后，才发觉原来自己也是同样重要的。听完大熊这样说，其他队员也都跑过来为猪小弟加油了。
1: 猪小弟加油，猪小弟加油，猪小弟加油，加油加油，
0: 全队都是猪小弟的啦啦队，渐渐地让猪小弟又恢复了对跳舞的信心。我是子瑜，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小弟每天早起晚睡，在家努力地挥汗练习，全家都变成他的超级啦啦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哥哥姐姐都为他打气加油。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勇士森林的啦啦队比赛终于闪亮登场了。十全十美啦啦队也喊出了他们的口号：十全十美，完美无缺，个个勇士，永不放弃。必胜，必胜，勇士强，勇士赞，勇士一级棒。猪小弟非常紧张，紧张到出糗了。他为自己加油：我是勇士，要努力努力，跳到最后。

猪小弟开心地想，和最棒的十全十美啦啦队队员在一起，我就是第一名。结果猪小弟调整了自己的呼吸还有步伐，渐渐和队员们动作一致了，大家都开心地进行着比赛，猪小弟也收获到了团队合作的快乐。

0: 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我想在各位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都遇到过挫折，他们可能曾经也对你哭闹着说，
3: 我不会，我不会，我不行，妈妈，我做不到，爸爸，我怎么努力也都是没用的。
1: 这个时候你会如何回应你的孩子呢？如果忽略孩子的挫折感，这些自我否定的负面想法累积久了，就可能自我放弃。其实适度的挫折还有压力，只要是在孩子足以应付的能力范围之内，对孩子来说不但没有坏处，而且有助于开展日后的人际关系。因为抗压性与挫折的容忍力都是由学习得来的，这些童年的受挫经验可以培养长大以后处理情绪的能力，学会见招拆招，做自己新的主人。那么如何帮助孩子培养挫折的复原力呢？刚才的故事，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就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在刚才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透过主角猪小弟面对挫折的过程，从自我放弃到越挫越勇，来和孩子探讨如何面对挫折感这一件事。世上本没有完美的人，故事当中的猪小弟参加的十全十美啦啦队，也可以让孩子思考如何看待自己的优缺点，从中认识自己，进而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在挑战中成长，做自己的第一名。啦啦队是强调团队合作精神的一种运动，具有鼓励人心、振奋士气的力量。我想很多的学校呢都会举办啦啦队比赛，因为透过这一项的团体运动，不但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更能促进班级同学间的默契还有感情。这一种啦啦队活力如何融入孩子的生活里呢？让孩子学习为别人加油，也为自己加油，从自我否定转为自我肯定。刚才故事叫做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巧妙地运用了我们一起，表示加油是共同努力的。猪小弟面对加入啦啦队的第一个挫折，就是遇到大家异样的眼光。因为猪小弟以前的比赛都是敬陪末座，这样的猪队友啊，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不会跳舞的猪小弟努力地去克服自己的笨手笨脚，却被队友兔子泼冷水，要他自己好好加油，不要连累全队。这样的话语让他心灰意冷，幸好队长大熊愿意力挺他，唤醒了全队的啦啦队精神。啦啦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大家必须相互帮助才能够成功。得到全队还有家人的支持，猪小弟不仅重拾信心，而且在比赛当中了解了不怕失败，为自己加油，也是勇士的表现。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勇士呢？永不放弃自己和别人，保持积极努力的热忱，就是一位小勇士啦。我们的人生总是在挫折当中不断成长，只要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明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没有按法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3只狗，导致1只狗在上月10号受伤及2只狗之前天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与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的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食环署食安中心及环境卫生部展开行动，巡查全港各区供应学校午膳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以保障食物安全，为预备新学年开课及提升供应学校午膳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的食物安全和卫生意识。食环署表示，已加强巡查学校午膳饭盒供应商的

0: 厂房，确保负责人在处理 和制作食物时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及符合法律定名的卫生标准，并持续抽取食物样本化验。署方也会向负责人和员工提供卫生教育，并派发食物安全小册子，提醒他们处理学生饭盒的正确方法。司法部发出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的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要求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该措施。司法部发言人说，欧盟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而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严重破坏国际法治，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果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上月被解除乌克兰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多罗夫呼吁举行战时选举，被视为是俄乌战事四年半以来对总统泽连斯基的最大挑战。费多罗夫发布影片强调，民主不能够被俄罗斯挟持，又说乌克兰之所以参与战斗，正是因为想继续成为一个自由的欧洲国家。自2022年的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处于戒严状态，意味选举被暂停。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说，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情况下筹备选举完全脱离现实。35岁的费多罗夫担任防长期间致力改革军队，并领导反腐败运动，又利用数据分析改进前线作战表现，备受民众欢迎。但他上月中突然被撤职，引起民众不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9点，升355点，上升0.67%。标普五百指数报7,742点，升50点，上升0.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2，人民币6.73，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及有雨，即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时而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时而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生。

0: 活精彩。
1: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回来了，我终于回到了你的身边。你看，我带回来你最喜欢的。梦娜，你为什么不说话？梦娜，你为什么不说话？梦娜。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550点，升207点，上升0.39%。标普500指数报7731点，升39点，上升0.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一日元158.5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

0: 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明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没有按法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月10号受伤及两只狗前天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上环中心对开晚上发生交通意外，一辆城巴撞向一辆电车，导致电车出轨，没有人受伤。警方晚上8点多接报，指一名女童在该处怀疑突然冲出马路，城巴闪避期间撞向电车。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时表示，朝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表示，缩小演习规模或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如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对于特朗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金宇正表示毫不知情，但他强调，金正恩对特朗普仍然怀有良好回忆和感情，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依然。

0: 良好。另外，金宇正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基辅的自制剧。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星期三在克罗地亚被捕，将会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消息说，德方在克罗地亚普拉透过当地警方对拘捕这名叫弗拉基米尔的疑犯，他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及损毁建筑物。消息又说，疑犯属于已被起诉的另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所在的团伙，有关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9点，升178点，上升0.33%。标普500指数报7731点，升40点，上升0.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昨天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即有骤雨。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预料该低压区会稍微发展，并在今天横过海南岛。受其与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即有骤雨。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明天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一带，也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始高地时而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时而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2: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1: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2: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2: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72点，升134点，上升0.25%。标普五百指数报7726点，升34点，上升0.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海关已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及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入境处表示，黄冈口岸是港深两地首个使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昨天在联检大楼首次进行出入境实战演练，模拟正常出入境流程和突发系统故障处理程序，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和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系统性能，确保通关流程的稳定性，提升效率。入境处两名副处长程和木、蔡志远到场视察演练流程，处方强调会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准备工作和演练，务求为旅客带来畅顺又快捷的通关体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只冲击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贤举行会谈时又说，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和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挖掘人工智能、绿色转型、数字经济、高端设备、银发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双方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

0: 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说，103名俘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也交换了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阿联酋在这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俄罗斯传媒报道，俄乌这次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地区完成交换战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42点，升98点，上升0.18%。标普500指数报7718点，升27点，上升0.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澳元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7美元。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昨天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极有骤雨，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预料该低压区会稍微发展，并在今天横过海南岛。受其与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极有骤雨，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明天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弯至雷州半岛一带，也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始高地时而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时而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67点，升129点，上升0.24%。标普五百指数报7716点，升24点，上升0.3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51，瑞士法郎0.8，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与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另外，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他预计今年稍后时间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架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他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与金正恩会晤的时候，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指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之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已经过百人遇难。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同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喀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经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克球员穆斯亚纳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纳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经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

0: 13,495点，升15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23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2，人民币咧系6.731，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89美元，卖出4,494.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8月20号凌晨的2:13。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话说星期日回来做这个有音乐有快乐的节目的时候 ,Sarah 就揀了一首歌曲叫做 Sentimental Fool, 而一听的时候我就想着呢首歌一定曾经被改编成为广东歌嘅，但系嗰阵时谂极都谂唔到，最后要佢开估俾我听。其实 Love 嘅 Sentimental Fool 曾经就被改编为啱啱嘅呢首广东歌曲。

接刘小慧的《留住这一刻》，那天听完之后很深刻，所以就今天揀了这首歌曲开始这个节目，也都今天的主题会是《留住这一刻》。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时刻是想深深地记低留住那个时刻呢？我想初恋应该是其中一个了。

开始8月20号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首先揀嚟咗刘小慧的留住这一刻，跟住揀嚟咗林志美的初恋。唔知有咩时刻大家系想留住，我諗初恋真系会系其中一个啦。那个第一次恋爱的感觉真系非常非常之特别啊！

0: 来自彭羚的《仿佛是初恋》，初恋的感觉非常之特别，而我想第一次恋爱的时候总会遇到啲唔识应对的情况，尤其是暧昧的时候。
1: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
0: 不知对方想点，亦都唔知自己想点。

0: 送给大家王菲的暧昧。暧昧的感觉很神奇，令到人很想留住那一刻。我想尤其是中学时期或者小学时期的暧昧。学生时期更有那种青春爱情的感觉。你又还记不记得你学生时期的一些暧昧关系呢？
1: 又等明天，明天再见。

0: 先有林家谦的《四月物语》，跟住揀你南拳妈妈的《骨子汽水》。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20号凌晨的2点35分。欢迎收听张家乐 Matthew 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的节目以刘小慧的《留住这一刻》开始，亦都想用《留住这一刻》作为一个主题。究竟人生里面有什么时刻是想留住的呢？刚刚提到有初恋，有暧昧的关系。我想爱人的一个吻都是会想留住的时刻。

就好似郑伊健咁样讲，佢话一个吻重温永远都会动人。系啊，爱人嘅吻重温真系永远都会动人嘅。拣嚟咗郑伊健嘅歌曲叫做《敏感》，继续有一啲同情人嘅吻有关嘅歌曲，跟住有张学友。

上个星期揀嚟咗张学友嘅《夕阳醉了》，今个星期揀嚟咗国语嘅版本，叫做《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提到关于情人嘅吻嘅歌曲，唔知大家又会谂起啲乜嘢歌呢？如果是英文歌曲，我一定会想起以下这几首歌。首先有我非常喜欢的歌手 Sade，

非常之喜欢嘅女歌手 Sade Kiss of Life， 而我觉得深夜听佢嘅歌曲亦都系好浪漫嘅。跟住呢位歌手都系一样，佢系 George Michael，《Kissing a Fool》。

送俾大家嚟自 George Michael 嘅 Kissing a Fool，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点55分，揀嚟咗呢一个小时最后嘅一首歌曲，佢係 Seal Kiss from a Rose。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的名字。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指，以军于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军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仍然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质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军在加沙中部鲁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指挥官，随后以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然按协议部署在该地区，将会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

0: 共206名戰俘，雙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羅斯國防部於當地星期三在社交媒體表示，103名俄軍被俘虜人員獲釋。作為交換，俄方向烏方移交103名被俘虜人員，雙方都交換失蹤人員名單等文件。獲釋的俄方人員目前正在白俄羅斯接受醫療救治和心理輔導，之後將會返回俄羅斯。阿聯酋在今次行動中參與調解。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烏軍被釋放的103人是武裝部隊、國家邊防局和國民警衛隊的軍人。道瓊斯指數是報53,429點，升8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5點，升2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8.35，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幣6.731，英鎊對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9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497.58美元，賣出4,498.09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嚟唔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同埋中國東南沿岸高壓脊嘅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同埋有驟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氣温咧係介乎27至32度，吹清勁東至到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唔穩定，間中有驟雨同埋雷暴。現時室外氣温咧係28度，相對濕度86%，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20号凌晨的3:06。欢迎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现在3:06去到清晨的6:00，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晚头两个小时以留住这一刻作为一个主题。不知道大家人生里面有什么时刻是想留住的呢？可能是遇上那一个人那个时刻，你想永远都记得，你想永远都留住。

虽然呢一对乐队佢哋一啲比较 rock 少少嘅歌曲好好听，但系我觉得佢哋唱一啲好温柔嘅歌同样好听。嚟自 Mr 嘅《遇到了》。

是和爱人很平淡相处的时刻，先揀你了 Cloud 云浩影的《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跟着揀你 Wing 二无糖可乐。

送俾大家嚟自梁咏琪嘅《花火》。好多时刻我哋好想留住，但系有时候望烟花嘅时候，我哋可能会发现烟花咁靓系因为佢转瞬即逝，所以嗰个时刻我哋唔可以留住，但系嗰一个时刻我哋要好花心机去专心去望住佢。人生好多时刻都系咁样，转瞬即逝，想留都留唔住。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

0: 先有许志安的《世纪末烟花》，跟住揀嚟吴雨霏《今夜烟花灿烂》。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20号凌晨的3点36分。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两点钟去到清晨的六点钟，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而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将会是留住这一刻。我谂人生里面有好多嘅时刻，我哋都好想留住。

今晚头两个小时的主题是留住这一刻。不知道各位的听众有没有啲听众是结咗婚，如果结咗婚的你，我想你们都想留住婚礼那一刻。先有阿觅周卓莹加上达光王明德的我们那天穿什么，跟住揀你另外一首合唱歌曲，来自蔡依林加上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

时间嚟到凌晨嘅3:5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哇，咁快就要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亦都系结束今日关于留住这一刻呢一个主题。最后揀嚟咗另外一首英文歌曲，嚟自 Madonna。送俾大家 Cherish。

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且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与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界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亚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与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亚米迪会见卡利巴夫时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与稳定奠定基础。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精神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08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1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23美元，卖出4,510.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

0: 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8月20号凌晨的4点12分。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揀嚟咗卢广仲的歌曲一夜一夜一夜。

今个深夜你会唔会过嚟呢？又或者今个深夜其实你系咪得你自己一个？先有黎明嘅今夜你会不会来？跟住拣你张立基，今夜你是否一人？

0: 送俾大家关淑仪嘅午夜狂奔。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8月20号凌晨的4点33分。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睇嚟过多几日又要变翻唔好嘅天气啦。不过都好好彩地，今日嘅天气系好好嘅，而个天空亦都非常之蓝。好似啱啱头两个小时嘅主题咁样讲啦，珍惜亦都珍惜好好嘅天气。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一

太过嘅靓，太过令我着迷，会唔会都系一种错呢？拣嚟哥哥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

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

嚟自草蜢嘅《永远爱着你》，而听讲呢一首歌曲都系音乐情人点唱环节头三嘅点唱歌曲嚟嘅。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太极乐队留住我吧。

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

0: 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有过百人遇难。黑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与黑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黑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黑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当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披露被诊断出患有可治疗的短暂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又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96美元，卖出4,524.4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而家登记至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现在还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清晨的五点十分。话咁快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电台嘅直播室继续。

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以许美静嘅遗憾作为一个开始。人生有好多嘅遗憾，我谂错过咗一个人，应该都系其中一个好大嘅遗憾。你哋嘅人生又有冇错过咗边个呢？带嚟有蔚蓝，错过你。

你是蔚蓝的错过你。爱上他，但是亦都好怕失去他。万一同对方表白，他不接受，跟着你失去了这个朋友，那怎么办呢？

0: 先有张柏芝嘅《忘了忘不了》，跟住有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8月20号清晨的5:3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

两首歌曲来自两位 Blackpink 的成员，先有 Rosé 的 No.1 Girl， 跟着紧你 Jennie 的最新歌曲叫做 Less Than a Lover。

揀嚟 Jocelyn 陳明喜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 不過星期日就一定要嚟噶啦，因為星期日係假期啦，而星期日亦都一定要聽住我有音樂有快樂嘅節目啊！時間嚟到5:44，大家都應該準備起身翻工啦，所以揀嚟咗一啲節奏快啲嘅歌曲送俾大家。有我近期十分之喜歡嘅呢一首歌曲。他们是 FYP， 天下也一样。

FYP 嘅天下也一样之后，揀嚟另外一对乐队，佢哋系 Pandora， 歌曲系紧急应变逃生法，出自于佢哋嘅专辑 Bloom。不过等等等等，唔使惊住嘅，我就未逃生住嘅，因为都未够六点钟。揀嚟容祖儿嘅最新歌曲，等等等等。

Pandora 嘅歌曲之后，有呢一首 Pandora 作曲嘅歌曲，嚟自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未来嘅几日，大家都系带翻把遮出街啦，因为都有落雨嘅情况，亦都好好珍惜蓝天啊，因为呢几日都应该仲会好天嘅。希望好天嘅时间嚟紧会多啲啦。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4小时嘅节目，我玩得好开心，希望大家亦都会鍾意我揀嘅歌曲。最后呢首歌曲佢新推出嘅时候，我见到个歌名呢就已经确定咗，佢一定要系我节目最后播嘅一首歌曲。点解呢？因为佢系 Gigi 严明熙嘅新歌，歌名系 Bye Bye Bye， 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且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会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

0: 出该地区，以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里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会的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里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与卡里巴夫会谈时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最影响的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表示，103名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都交换了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亚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以及两只狗只大前日死亡。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清境东至到东南风，离岸是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着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离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

0: 指数系报770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09美元，卖出4524.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6:08啊，8月20日嘅早上，多谢你选择啊，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啊，呢度有主持人阿欧咧，同大家一路陪伴住度过今日嘅早上啊，约定你，既然约定，听下王菲。

今日天气唔多稳定啊，提提大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27度气温，相对湿度89%。

0: 晨光每日一格。
1: 6:13。今日继续咧，揾嚟一啲名言警句啊，同大家咧可以啊反省一下喺早上嘅时候，或者有一啲勉励性同埋鼓励性嘅。咁啊，前排啦 NBA 嘅巨星啦，罗素韦斯伯克咧，冇预警之下咧，抛出咧球坛嘅震撼弹啊！讲紧就系 NBA 嘅球星啦，结束咗咧长达18年嘅辉煌职业生涯啊，引爆咗全球球迷咧无限嘅感慨。而作为咧过去啊雷霆时期啊有三少噶嘛，第一少咧就系 KD 啊杜兰特啊，第二少咧就系威少，第三少咧就系詹士夏登啦。如果你中意篮球嘅，你一定会记得咧呢个名场面啊咁啊！早前咧，社交平台咧 ，KD 啊，都发表一篇长文章啊，用温情告白呢一位咧昔日嘅搭档啊，字字句句都充满怀念同埋咧敬意嘅。KD 喺文中咧就揭露咗自己同咧 Westbrook 啊私底下咧极度自律嘅一啲训练内幕啦，笑言咧自己当年咧发现威少咧每一日啊一早咧，好似我哋咁样啊，一早就起身练波啦，更加咧深受影响，并且改变咗自己啊，自己平时咧都冇咁早起身嘅，咁但系咧见到咧系啊，罗素韦斯伯克咧系咁咧，所以佢都努力练习。从两个人咧20几岁咧率领啊雷霆三少咧一路杀到总决赛咧，一路啊经历住咧伤病啦，系啦，乘搭球队巴士啦，同埋飞机啦，打打闹闹嘅青春时光啦。Kevin Durant 咧感性咁样表示啊，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过去的一切咧都不会忘记嘅，因为咧呢个系佢人生下一个阶段啊，希望激励到大家咁话呢一篇咧充满兄弟情谊嘅长文曝光之后咧，大家都纷纷涌入去点赞啦，咁希望咧 Westbrook 嘅退休嘅生活咧继续系美满啦，同埋咧为到篮球作出贡献啦，更加希望咧。有机会嚟到香港嗰度访问一下啦，因为咧今年啊 NBA 嘅亚洲之行咧，其实好多嘅球星啦都嚟到咧深圳啦，或者去到澳门啦，甚至乎前排咧都有几位 NBA 嘅巨星咧嚟到香港嗰度献技啊，教一啲小朋友打篮球啊，希望咧啊透过呢啲活动咧，都将佢啊篮球嘅功力咧过俾香港嘅球迷朋友啦噃。既然咁 friend， 听下。

自己呢段时间咧都买翻好多唔同嗰个年代嘅黑胶唱片嚟听啊，接住落嚟都入手咗呢一个乐队，越嚟越中意，佢哋系木匠乐队。连接住彩虹嗰一点喺边度呢？啱啱落完雨，今日有冇机会睇到彩虹㗎？

0: 真系唔舍得搭住呢啲咁优美嘅笛子啊！去讲今日天气俾大家听啊，早晨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啦，天气渐转不稳定啊，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啦。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刚刚听过有 Calvin Harris The Rainbow Connection。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 Coffee Time，
0: 除了跟进股市咧，晨光第一线咧喺过往嘅日子咧都有同大家咧跟进 DSE 嘅考试，即系咧中学文凭试。咁啊，琴日咧就喺呢个大学联合招生公布啦。咁啊，2026年咧根据文凭试嘅复核成绩啊，重新考虑入学申请轮选结果咧，今年有453名嘅申请人入边咧，有83个咧，因为咧 check 卷啊，吓 check 成绩失而复得，恭喜晒啊！失而复得咧，绝对系咧最好听嘅4个。这个4字成语嚟噶，点解呢？因为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试过公开考试啦，好多时候咧你都唔忿气啦，会想 check 卷啦。点解你会唔忿气想 check 卷呢？证明你有付出啊嘛。但你又觉得咧，点解个成绩咧失之交臂咁样咧？咁啊，有阵时真系咧。拼错卷㗎喎，咁有83个朋友仔呢，恭喜你哋啊，可以呢搵返自己应有嘅成绩。咁啊 ,2026 年呢一共呢有453人呢递交咗重新考虑要求啦，按年呢多出11名嘅，增长咗 2.5% 啦，当中呢287人呢录取有变更啊，占咗总申请者嘅 63%， 较2025年呢多出28人啦，亦都呢创咗近5年嘅高位嚟嘅。咁啊有成功复核者咧就话啊，好开心啊，终于可以入到自己想入嘅科目啦。咁希望大家咧如愿以偿，得偿所愿啦、啊。青春系要坚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三在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正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在星期三开始，美方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但在星期二晚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理由，将截止日期推迟三日。加科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和对口官员会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加方代表会面之后说，已经达成的协议不单止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就业岗位和供应链，亦都将增强北美经济，他对此有信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目前正朝着一项协议迈进，有关协议将进一步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在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最佳条款，并为

0: 未来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确定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訪問韓國的王毅昨天在首爾與韓國外長趙顯舉行會談，雙方亦都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王毅應詢介紹對朝鮮半島局勢看法，表示中方始終致力為半島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樂見韓朝兩國逐步邁向和平共處，最終實現半島長治久安。翻嚟本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拉了一个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会继续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啊！时间嚟到6:35啦，阿 O 啦，6:00已经系直播室噶啦，早晨啊 ，O。
2: 早晨，Yana，喂，你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啦，系咪都仲系落住雨啊？
1: 系啊，一落楼下咧有啲雨粉，但我唔知道原来落紧雨，因为窗望出嚟咧系感受唔到嘅。
2: 哦。
1: 但系我见佢又细细地，所以我就冇上翻去领证啦。
2: 系，咁啊，安全翻到嚟电台咁就好啦。咁啊，但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今日应该都要带雨具噶啦。
1: 系啊。
2: 唔知今日。其实应该连带几日噶啦，系咪？
1: 系咯，会有大致多云同埋几阵骤雨咯，咁所以都要小心啊，留意出门口啦。咁但系我今朝起身咧，真系感受到一啲嘅秋意啊、嗯！因为呢几日咧听收音机嘅时候，都系小白同埋 Vince 同埋 Vicky 咧，就 keep 住都话啊，感受到一啲嘅秋天嘅感觉。咁、嗯、我就终于喺5:00起身嘅时候就感受到，同埋个冷气咧好似突然间冻咗好多，
2: 可能又落下雨咧，系啊，
1: 系啊，
2: 系啊，关阴风阵阵事嘅，虽然而家农历七月咁样，
1: 唔系，我想讲阴风阵阵咧。首先我唔知系咪阴风啦，但系夜晚啲风系特别大咯。呢几日咧都系 feel feel 好大声嘅，所以我只狗仔咧都好不安，佢会听到啲风声咧就好警惕。
2: 系我呢啲传统人家。农历七月，我爹哋妈咪教落唔好出夜街啊！
1: 咦，唔知你会唔会出夜街咧？
3: 要啊！其实我呢两三日咧有啲古怪嘅应酬啦。
1: 古怪有几古怪啊？
2: 其实唔系啊，就系关嗰啲证券啊、股票市嗰啲咁嘅嘢，所以股个股系股票个股，咁啊变咗啊好多呢啲晚宴咧就接住啊系。今晚完咗，跟住到听晚后晚，日日都有喎，連續記喎咁樣。咁所以，但係我會調校早啲去離開嘅。其實大家都知道，講多啲啦。我哋做晨光嘅主持咧，即係成日9:00咧就會喺個飯局嗰度閃人㗎啦。咁因為要
1: 早啲翻去瞓覺，
2: 係要預備第二朝節目啊嘛。咁呢個都係即係由我自己10多年前做晨光開始，啲前輩教落嘅。咁所以即係早走咧，都似乎係阿 O 啊，或者 Yana 或者小。白或者嘉明一个代言词嚟嘅咁样咯，
1: 同埋呢一个咧唔可以话系藉口啦，呢、一个原因咧系大家都明白嘅，因为工作要紧啊嘛，
2: 坚坚实实嘅一个原因啊，
1: 系啊，你要瞓多一个嘅好觉，你先至有精神，有精神咧，你把声咧。先至咧有能量嘅，
2: 冇錯，
1: 做節目咧就會更加好啦。係啦，咁啊我上個星期咧就趁住暑假嘅尾聲啊，或者係夏天咧8月份都冇落雨嘅時候，就帶我只狗狗去咗一個水上樂園。咁點知咧就發生咗一件事啦，我自己真真切切係經歷嘅。咁就係到尾聲嘅時候5:30啦，都差唔多完嘅時候，突然之間咧喺5米處啊遠方嘅時候咧，有個小朋友男仔嚟嘅，我估佢應該係12-13歲到讀緊。中一度系啦，突然之间咧就晕低咗，跌咗落地下，扑一声。咁嗰下啦，我就即刻望过去啦，我先生都一齐望过去，因为我哋就准备紧离开噶啦，就话好紧张，好惊。然后唔知发生咩事，佢妈妈都喺我哋侧边执紧嘢，就即刻冲过去，阿仔你冇事啊嘛，你系咪唔舒服？系咁问佢，但系佢都认唔到，咁所以我先生就即刻冲咗过去啦，就抱起咗佢，然后搬咗去隔篱一个嘅
2: 阴凉处
1: 啦，阴凉呢个地方，咁就再问佢清唔清醒，讲唔讲到嘢，佢系俾到反应嘅少少嘅，但系都系唔系好开到眼，咁所以我哋就见到佢
2: 即刻 call 白车啦，咁
1: 系啦，就唔系好妥嘅时候即刻 call 白车，咁就发现佢面青口唇白啦，就估佢应该系
2: 中
1: 暑啦。咁、
2: 啊
1: 个环境咧，其实系玩紧水嘅，咁我就谂紧，哇，真系要好小心。而你玩水嘅同时咧，唔代表你个身体嘅温度咧系识得去调节，
2: 同埋你冇饮水啊，饮水饮得唔足够啊，或者矿物质唔够咧，其实都会导致中暑嘅个原因咯，啱唔啱啊 ，Yana？
1: 啱啊，同埋有啲时候咧，我哋人体咧系一个恒温嘅动物啦，我体温咧就由大脑嘅一个叫做哈斯丘控制法维持翻大约37度。当天气太热嘅时候咧，我哋就主要靠汗去散热啦。咁出汗就系我哋主要嘅散热嘅机制。咁但系当你玩水咧，玩到好攰嘅时候，你又唔记得补水，而你以为自己喺水入面咧，唔使点样饮水，你个身体又好似唔系好颈渴嘅，唔知点解玩水嘅时候，咁尤其系小朋友啦，佢嘅体温嘅 調節嘅機制咧未成熟，所以就出現咗嗰一幕。但我嗰下咧，我個心咧其實真係好想幫佢，我即刻就諗啊死啦！我可唔可以總之我有啲急救嘅知識啦，或者中暑點算好啊？我好想拎個 AI 出嚟問問佢。咁、但係我又手機又收埋咗個儲物櫃入面咯，架入面啦，就拎唔到出嚟。咁我之後就自己做翻資料搜集啦，就揾到五個方法，咁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如果側邊真係有親人或者見到遠方有朋友需要幫助咧，就可以幫幫佢。咁第一個我哋都做得啱嘅，就係、移動佢啦，而喺一個清涼啲嘅位置啦，等佢咧唔使再曬太陽嘅。第二個咧，我哋就可以除啊，即係除佢多餘嘅衫，譬如佢如果真係著住外套嘅，
2: 散一散熱啦。
1: 係啦，或者小朋友男仔嘅就可以除咗上面嗰件嘅泳衣啦。第三咧就係、降啊，我哋可以用一啲清涼啲嘅水啦，幫佢嘅頸、腋下。或者係大髀位咧、罅位呢一啲嘅位置咧，去因為呢啲位咧特別多打血管，咁所以幫佢降一降温啊。但係記住唔好用冰塊直接敷，因為冰塊咧反而咧會令到我哋嘅血管收縮，咁呢個真係要小心啲。因為好多人第一時間咧就會拎冰出嚟噶嘛，係啦。咁第四咧就係補啦，可以喺佢意識清醒之下咧。補下啲嘅少量多次嘅飲水嘅方式，係啦，因為嗰陣時突然之間咧，有朋友仔拎咗支可樂出嚟，話

0: 我諗都唔得清涼，跟住媽媽就唔好啦，佢唔好亂飲嘢住。
1: 小朋友仔嚟噶嘛，佢都係一個中一啫，你目測。即其實你講開呢個咧，突然間都回憶咗自己原來係有急救證書。
0: 哇，勁喎！你真係好多證書。
1: 但係我想講咧，其實我覺得係應該全民推廣學急救，因為有陣時你好似雨恩娜、耶娜咁樣啦，佢好心急想救人啦，有機會用錯方法咧，叫做弄得其反啦。咁我唔係話你頭先啲方法錯啊嚇，我只係想表達，如果當我哋成長嘅時候，譬如小學三年級、四年級就已經植入咗喺個公民教育入邊係有一樣係真係急救證書嘅課程，咁啲小朋友譬如中一中二已經擁有嗰個急救證書，咁佢咪有機會能夠自救啦，可以幫人啦，用一啲正確嘅方法囉。我好覺得政府應該推廣，
0: 其實
1: 係㗎，人人都識急救㗎，我覺得係好重要，同埋以香港一個先進嘅城市、先進嘅社會係好值得去做呢一件事咯，
0: 同埋呢啲課程都容易揾嘅，只係大家要抽時間出嚟。
1: 有咁多制服部隊，即係我就唔特別去 mention 啦。咁但係幾大嘅制服部隊都有呢一樣嘢去提供俾大家去學嘅，付費學嘅。咁但係付費以外，係咪可以進一步就係俾啲細路仔或者俾啲年輕人讀書年代已經？识晒啦呢啲嘢，
0: 即刻可以帮到身边嘅人啦。
1: 系、okay, 啊，我觉得咁样会好啲。嗱，呢个纯粹主持人角度
0: 啊。我觉得大家又可以去发掘下啦，尤其系我哋呢啲年轻人咧，可能放工之后可以抽少少时间，上几堂嘅啫嘛，应该唔系好多。
1: 唔系噶，
0: 好多噶，
1: 咗十二堂噶。
0: 啊，十二堂都 OK 啦。
1: 十二堂噶，跟住就要考一个试咁样咯、啊。我仲记得咧，嗰阵时学嘅时候咧，要互相包扎嘅。即係你要識一啲包扎，有啲唔同嘅繃帶啊嗰啲咧，咁你要同你其他嗰啲同學仔咧，
0: 互相去學習，
1: 要扮
0: 隻
1: 手，
0: 大家手，
1: 扮隻手甩教或者整出
0: 模擬，
1: 係啊，跟住十字有個咩三角，
0: 已經唔記得咗個名啦，
1: 唔記得咗名，
0: 唔緊要，不揾下先，
1: 對唔
0: 住，識做就得噶啦。
1: 仲有記憶嘅，
0: 係咁啊！我講埋最後一個啦，就係餸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發現身邊嘅人咧有少少需要補充水分啦，或者有少少中暑嘅跡象咧，就記住五個字啦：宜啦、脱啦、降、補、餸。可能有一日咧都會幫助到身邊嘅人。咁當然啦，暑假就嚟到尾聲啦，可以趁住最後嘅機會，全身放埋呢一個嘅暑假，大概10日左右。

0: 晨光百科，
1: 时间嚟到六点四十七分啦。咁啊，首先问下欧啦，你平时咧中唔中意储嘢嘅咧？
2: 我之前真系收藏家主义过剩啊！呢一两年咧，真系抌咗好多嘢，同埋咧有多嘢都喺旋转拍卖平台卖翻出去。
1: 咁你识得卖都好好啊。
2: 唔得啊，真系唔可以俾自己养成一个咁嘅坏习惯。你乜都储咧，乜都觉得有用咧，你屋企真系搞唔掂。同埋你知道我住好细屋企噶啦。
1: 我唔知道啊，你冇分享过。
2: 得一百尺。
0: 点会啊？一百尺，你个厅
2: 太
0: 厕所一百尺差唔多，
2: 细得好紧要啦。屋企，所以咧，如果唔抌咁啲嘢咧，唔卖咁啲嘢咧，真系搞唔掂啊！系我而家计划紧，好似阿小伯啊、阿 Vicky 嗰啲住村屋啊，可能地方会大啲啊。
1: 嗯，咁咧，我琴日就去咗个 friend 屋企啦，佢屋企就大啲啲嘅，八百尺左右。但系我发现坐低嘅时候咧，佢所有嘅物品啊都。见唔到啊！譬如系电视柜下上面咧，就系得三个相框，咁隔篱咧就已经系饭台，饭台前面咧就摆咗少少嘅物件，就系人哋去旅行送俾佢嘅一啲 souvenirs。咁跟住后面厨房左边 sofa 连茶几都冇嘅，哇！我觉得好好赞扬佢，
2: 即系极简主义啊！呢种系咪
1: 啊？冇错，好犀利啊！咁然后我就谂翻啦，我以前咧。中学嘅时候去做过义工，去探独居老人，有啲长者咧真系好中意囤物嘅，我哋叫做，我就揾翻原来真系有一个心理嘅迹象可以解释啦。首先咧，佢哋心理上有个名字叫做囤积症啊，特征就系过度收集物件，就算咧有啲嘢唔对佢哋讲冇乜价值嘅，总之就要收埋。我见过嗰个长者屋企咧有好多电视啦、收音机啦、单车嘅零件啦等等啦，唔同嘅囚犯，佢真系得翻一条走廊可以行过噶。
2: 最正系咩啊？但系佢冇单车，但系拥有单车嘅。
1: 可能佢觉得有人有需要，系啦，跟住我哋就帮佢执下屋啦。不过佢都唔肯抌噶啦，所以我哋都唔会特登。不如啦，呢个你睇下有冇需要抌咗佢啦。千祈唔好咁样同佢讲，因为咧呢一啲嘅物品啦，对佢哋讲咧系身体同埋社交以及心理上啦，同其他人同呢个世界嘅联系嚟嘅。咁、哦、所以你同佢讲话，不如你唔要佢啦，反而咧令到佢咧会好大冲击，心灵上面嘅慰藉冇咗。举个例子就系 B B 仔咧，以前会揽住公仔瞓觉噶嘛，你突然之间有一日同佢讲话，不如我抌咗呢个公仔佢，你大个噶啦，系唔得噶，所以我觉得呢个囤积症啦，真系成人版嘅慰藉物啦。如果你真系好想帮佢嘅话咧，反而喺社交上面带佢出嚟啦，譬如系多啲约佢饮茶啦，或者同佢倾下心事啦，甚至咧逐一同佢倾下唔同嘅物件背后有冇一啲嘅意思，令到佢行翻出嚟，這个咧先系一个最好嘅方法。有很多的回忆啦，很值得我们去追忆的。那呢就坐下的时候望到一些旧的物品，可能都会令到你勾起一些的感情和回忆。但一些的物品随着我们长大，他们的价值都可能会有些不同。有空都可以审视一下家里有没有些物品可以去整理一下了。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张国荣嘅《追》。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咧，是张介旦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3: 早晨，小白。早晨，成哥听众。
2: 早晨啊！咁啊，而家就八月尾咯，八月中、八月尾啦。嗯。时装嘅话咧，就应该系夏天啊，睇冬天嘢嘅。今日咧就邀请阿海咧。过嚟讲下呢一个秋系咪叫其实都立咗秋噶咯，阿海
3: 立咗咯，
2: 系咯，
3: 仲热热地，但系落翻下雨又凉翻少少，
2: 系啦，即系所以都唔敢讲话睇呢一个秋冬季节嘅服装前瞻，可能真系比较上冬天多，定还是秋天都有咧咁样，都想阿海就同我哋介绍一下秋冬方面嗰、那个方向又应该系点啊？
3: 系啦，我哋有时听咗先咯，咁到天气预唔预期，咁你话真系早冻嘅，咁咪早着早享受咯。
2: 系、哦，系、哦。
3: 去到十二月都仲系可以着短袖衫嘅，咪再着住件短袖衫，或者再喺睇下咧。我今日同大家介紹嗰啲咧，所謂秋冬嘅前瞻啊，睇咗先，睇咗先，聽咗先。有一種外套咧，我覺得咧，其實稍微涼啲，或者香港嘅秋冬 ，even 去到春天咧，都好適合著嘅西裝外套。
2: 哦，喂，西裝外套又係我經常會著嘅喎。
3: 係啊，因為我哋之前成日講啦，西裝外套咧，無論男士好啦，女士好啦，著西裝外套咧，本身佢嗰個版型嗰個設計咧，就將你身材嘅缺點咧係好容易遮掩嘅，
2: 係啦，冇錯。
3: 所以咧，西裝外套咧就會比較興呢一啲孖襟嘅西裝外套喎。
2: 係孖襟嘅西裝外套。
3: 有人就唔中意嘅，但我唔知點解呢個概念係從何而來，因為我記得我有客同我講過，佢話咧中間咧如果一排扭嘅話咧、就覺得個人著得瘦啲嘅喎，兩排扭咧就唔知係咪攤大咗，就覺得著得個人肥啲喎。
2: 係。
3: 系咯，我都咁样讲啊！我话系咁样啦，即系嗰个系一个高音，一个问题嚟噶，
2: 同我头先嗰一样，
3: 唔系认同，
2: 同我头先嗰一样，
3: 系唔系认同你噶？系咁样，一个疑问啦。
2: 嗯嗯，
3: 同埋孖襟咧，你总系觉得咧有一种好经典啊，比较我觉得好 vintage 嘅感觉嘅孖襟系会，男士女士都系噶，你着孖襟外套，你都系觉得啊好有型啦、又有少少复古怀旧嗰种感觉嘅、所以今季咧，如果

0: 大家嗱，之前買落咗啲孖襟外套，攞翻出嚟粒一粒，睇下咧仲會唔會覺得過咗氣？過咗氣嘅就考慮買嗰件。
1: 又或者睇下個身形有冇走樣？喂，通常咧，
0: 你講嘅就我都唔敢講呢個樣，我覺得大家 keep 得好好
1: 咯。我通常都係呢啲咁嘅衰嘢等我講，但係咧我又覺得有陣時都直啲講啊，你發覺件衫唔係好啱著咧，我諗衫變形嘅機會會少過人變形啦，係嘛？你做咩突然间唔讲嘢嘅？喂，
0: 唔系，我要睇你一下你呢一句。我都话哦，衫变形嚟讲咧，系嘅，西装褛变形嗰个幅度系好细嘅啫。
1: 系咯，佢又有晒骨架咁样，系咪？
0: 但系某啲车法咧，其实都真系有一个所谓现代感，或者嗰件衫咧，其实你十年前买攞件西装褛咧，你觉得我着得落啊？OK 啊，仲有鬆動啊咁樣，但係點解我頭先講嗰個版型啊？其實有陣時佢喺嗰個車髮上邊啊，啊嗰袖嘅闊窄啊，條領嘅大細啊，都會有分別
1: 嘅
0: 噃。
1: 係呢個係嘅，即係所以每個
0: 所以你即係你硬係覺得你就算啱著都好啦，你攞翻一件咧廿年前嘅西裝出嚟著咧。你總係覺得咧，唔係太
1: 係啦，即係縱然
0: 太合眼緣啦。再
1: 縱然嗰啲，譬如我哋成日都話咩潮流興復古啊嘛，潮流興復古，但你真係揾翻當年嗰啲興嗰啲衫啊，再諗住而家真係復古嘅話咧，你發覺都係到後唔到廢，硬係爭啲，俾人哋覺得你係舊而唔係潮噶。
0: 同埋你真係要，如果你真係攞翻廿幾年前嗰啲衫出嚟著咧，其實你真係要，反而我覺得仲係有功夫去襯啦。其實而家咧買件靚靚仔仔嘅西裝褸咧，可能都係千松啲蚊，咁都買到一件咧唔錯嘅西裝褸噶啦。咁不如咧，我哋入手買件新嘅，大家都著得光光鮮鮮，又可以刺激下個經濟市道啊嘛。
1: 係，喂，香港嘅西裝褸咧，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都係以夏季為主噶啦。冬天嗰啲著咗冇機會著，我驚。
0: 睇下個用料咯，因為如果你講話啊，真係要去一啲比較凍嘅地方先適合著嘅，可能你就會用到去毛絨啦、烏嘅質地啦，係咪？或者會比較厚身嘅質地啊、燈芯絨啊咁樣啦。但係香港我哋未必需要嘅，可能我哋用翻啲所謂嘅 polyester 布，其實都已經 OK。一般西裝質料可能有啲比較薄身啲嘅，其實香港咧啱啱入秋咧，我覺得都已經啱著，可能講緊24-25度。你入面可能再件背心、T 恤、襯件西裝褸咁已經可以噶啦。
1: 係咯，而家仲推出咗即係啱啱夏季出咗好多嗰啲超薄嗰啲料嗰啲咧，直頭好似沙咁樣啊，嗰啲西裝褸啊，真係驚大家熱親啊！而家
0: 同埋不過我覺得咧，即係西裝褸始終就嗰個版型都係緊要嘅。我自己就麻麻地用一啲好軟身嘅布，因為唔夠挺啊。我覺得西裝褸真係要比較挺身少少咧，著出嚟先至有嗰種西裝嘅感覺。咁如果你話都唔係嘅，用一啲太過搭身軟咧，我覺得嗰件可以係一件外套咯，西裝級嘅外套咯。但係你話西裝褸咧，我又覺得談不上。
1: 都係要有翻啲質感啊，嗬。
0: 有翻個 shape，
1: 係啦，有翻個有形狀啊，咁樣晾翻起佢先得啦。
0: 係啦，咁呢個就係西裝外套孖襟嘅，大家可以諗。
1: 下個星期仲可以講埋嗰啲顏色啊，同埋另外嗰啲 trend 都得喎。
0: 可以啊。
1: 好啦，唔該，好，拜拜。
0: 拜拜。
2: 时间嚟到6:59啦，转头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

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只冲击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的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

0: 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的长治久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指，以军于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了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中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及工作人员，另有十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方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依然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质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要求调解国及担保国，特别是美国政府表明立场，迫使以色列遵守已达成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军在加沙中部努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指挥官，随后以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加沙城土法地区打击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按协议部署在该地区，将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级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即有骤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偶尔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8.22，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31， 人民币离岸价 6.731，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2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目前各区隧道出入口呢是大致畅顺，另外呢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强风措施取消，最高车速限制恢复到每小时100公里。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嘅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嘅故事。funky 嘅曲风，令一家大细听嘅时候都可以一齐享受轻松嘅叙事节奏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3: 早七点，
1: 温故知新，
4: 好样，音乐。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很早的大咒语啊，令到天空的画布啊元素更加多了哈。有雨点，有乌云，又有白云，还有蓝天同时出现。各种的层次笔触交织成晨早的天空交响乐。欢迎来到好样音乐。

怀念呢当年的广播剧的年代吗？香港电台的1980年呢广播剧叫做《晨星》，当中同名主题曲我们听过，由陈美玲演绎。7:21，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的天气，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31度，吹清静的冬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偶尔吹强风。我欣赏保罗玛利亚。耳熟能详的旋律，

当然是1980年代啊，82年的一首的电影主题曲 An Officer and Gentleman。当中呢 ，Jennifer Warnes and Joe Cocker 带来这一曲啊。Up where we belong， 冲上云端。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1: 温故知新，
3: 好样，
1: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温故知新，
2: 好样
1: 音乐。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人民币离岸价6.73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1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开始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卫理道水管维修工程往窝打老道进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依然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右转，均移封。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3: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那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种被害的妄想。
5: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5: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年轻人对入行当厨师有很多疑问和犹豫，我们请星级名厨简洁明大师分享他的心路历程，为年轻人们打打气。
8: 现在年轻人入行呢，就一定要用心。其实他现在很多师傅都教人的，你只要用心去学，记住勤力一点，不要说哎，我够钟就收工了，咁有阵时做埋啲味啊，咁师傅最中意你抹干净啲台啊，啲嘢执好咁样，咁又多教你多啲嘢啊嘛，咁你好快上位啊嘛。如果你后生仔去做打可，你勤力啲一定好快上位嘅，
9: 系，
8: 因为人才急需要有，我哋老一辈都就嚟退休啦，真系噶，呢啲系我自己嘅心声啦，因为我做学徒嗰阵，我真系好用心嘅。
3: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金，
9: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好样的，

7:35呢。雨水洗刷过的天与路面，清新的泥土与青草味，特别的光影，感受晨早的这一份美。当然驾驶的朋友呢也要特别留意路面的变化，积水潮湿，要保持警觉，安全车速，安全车距。天气还是有些不稳定哈，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我同时受到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级共同影响，广东沿岸的风势比较大，以及有骤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静的东至东南风啊，出市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天的天气也渐转不稳定啊，偶尔有骤雨及雷暴。有户外活动的朋友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安排啊。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3，健康风险属于低。跟着音乐，跟着好样音乐，一起呼吸。一起 feel it, feeling the same way.

也是80年代开始兴起的这一个潮流节奏哈，来自 Rod Stewart 的 Baby Jane。来到他这边呢，就把这个节奏呢升级改装了哈。他是一个好的吸收者和一个好的改良者，一九87年的 Bad 专辑当中呢，一首主打，整个画面变成了蓝色 Way You Made Me Feel。Michael Jackson.

来到八月下旬了哈，这个气氛呢会更加的热烈。因为全球粉丝也记得他的生日，8月29号，1958年。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超级巨星，在8月29号出生。我们各处呢都有粉丝的集结，以及是音乐舞蹈的致敬呢。经过 Michael Jackson 的 Way You Made Me Feel， 继续无缝链接 Non Stop， 感受音乐，代表着另外一种的音乐文化的标签和潮流。影响着数以亿计的听众、观众、粉丝 ，Madonna。

Material Girl。Madonna 的经典金曲啊，7:53。那个叫唱盘呢，那盒磁带呀，是不是又转动起来呀？一起 stand up and dance and move。

0: 有这个节奏呢，心情都变得更加好养起来哈。Eat You Up， 这是跳舞界的原曲 ，And You Go， 到八点呢。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只冲击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的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贤举行会谈。